张开双臂，降低重心，用脚内侧或外侧接触球的下半部。哎哎，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0: 我颠起来了，我上来了。别说，谢小雨教我的方法还真有用。小小台阶就想难倒我季风，这一次完成冲顶。好险，终于上来了。嘿，终于到顶了。你为什么把我的球踢下去？哼，
1: 你看你连基本的护球意识都没有啊，你这是踢球吗？
0: 你这是故意刁难我。
1: 刁难你？要不是教练委托，我才不会陪你浪费时间呢。
0: 你
1: 什么你呀、啊、赶快捡回球继续练。
0: 谁让你陪练了？我不练了。
1: 哼，你还来劲了。
0: 你陪你自己练吧，我不稀罕。
1: 随你便。
0: 不练了，不练了。什么嘛，仗着比我多踢了两年就敢对我指手画脚，还故意刁难我，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你们说是不是？我不玩了，谁爱踢谁踢去。痛痛痛痛，连石头也跟我作对。不练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分钟也不想待下去了。
2: 不练就不练，别浪费我的时间。
3: 燕玲，怎么了？季风呢？
1: 那家伙不愿意练球，跑掉了。
3: 啊！
0: 我怎么跑到训练场来了？

再见喽，盐湖。哎，嘿，自由啦！美味的小吃我来啦！这就是自由的味道。香香香，超级美味！我要开动啦！老板，鸡排鸡排，来一份。

车，谁也不要和我抢。呼啦啦啦，哎，哦哟，哈哈。

0: 王墨。
1: 甜甜，姬凤和燕玲闹了点矛盾，人不见了。
0: 这位公子哥才一次特训就受不了了。
1: 甜甜，能不能帮我一起找找他？
0: 找他？他不会自己回来吗？好吧。
1: 燕玲，找到季风没？
2: 哦，花园、宿舍、食堂我都找过了，没有。
1: 训练场和教室我找过了，也没看到他。
0: 他不在校园里面，那就是跑出去了。我知道了。
3: 小吃街。
4: 就是这鱼丸，我最喜欢了。
5: 谁这么想我啊？
0: 季风真是个不省心的公子哥，
2: 人家是大少爷，吃不了这个苦。走就走了，还找他干什么呀？
1: 可是教练认为他很有天赋，我相信教练。再说，教练信任，才让你去训练季风。
0: 这里有个石凳，我们过去坐一下吧。
1: 好的。
4: 完了，找上来了，怎么办？
1: 你真的放弃训练季风了？
2: 要去你去，我可训练不了他，他根本就不服管教。
6: 不服？
2: 也不知道教练为什么让我去训练他，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1: 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季风和你很像吧。
2: 什么？你说我像他？
6: 我才不像你呢。
1: 对啊，一样的臭脾气，一样的不服管教。
2: 我可没有。
1: 怎么就忘了前一阵子是谁闹着带领球队罢训？
2: 我那不一样。
1: 没什么不一样，没人生来就会踢球，也没人生来就完美。你要耐心点好好教他，给他时间。
2: 给他时间？我看是浪费时间吧，他坚持不了多久的。
0: 没错，就是浪费时间。我看呐，季风就是个细皮嫩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他吃不了这个苦的。
4: 公子哥，娇生惯养，我吃不了苦？竟敢这样说我！
2: 不过，倒也没那么严重，至少今天早上他练球还是挺积极的。
4: 哼，知道就好。
2: 只是，就算我愿意陪练，他也不一定愿意呀。
6: 我不愿意，除非给我道歉。
1: 走吧，还是赶快找到季风，当面问问他的想法。
0: 公子哥，看我把你救回来。
4: 找我问问，还要把我揪回去？告诉你们，本少是不会配合你们的。
7: 抓小偷！抓小偷啊！抓小偷啊！
4: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偷窃！
8: 快打110报警！你跑，给我停下！
4: 我季风没别的，就是跑得快。
9: 你跑得过我吗？真是多管闲事。
4: 来来来，嗨！快！把钱包交出来，去派出所自首。我就饶了你。你还想跑？你跑得过我吗？
9: 不知天高地厚，爱管闲事的家伙。
4: 偷人家钱包还这么嚣张。别过来，小心我不客气啊。
9: 你来呀。
10: 来抓我呀！抓我呀！
4: 抓！停！大叔，你我都是斯文人，有话好说嘛。
9: 好说好说，你不是能跑吗？来抓我呀！

0: 挺狼狈的呀。
1: 我的事儿你别管。
2: 又来一个管闲事的。
0: 夫人啊，看到没，这才叫带球。
2: 我饶不了我。哎呀，
0: 来呀，你追我呀。跟我玩，回去多练练吧。来，要不要再玩玩啊？
1: 燕玲，小心！
0: 还不服气，陪你玩最后一球。谢谢你刚才的提醒。哦，
3: 虽然那家伙很讨厌，不过刚才那一下真是帅啊！要是我也能做到，
4: 进了进了，超级射手，名不虚传呐！
0: 怎么样，羡慕吧？
1: 羡慕？有什么好羡慕的呀？这样的带球，只要我稍微练个三四次，很快就能超过你。
0: 练个三四次，哎，果然是公子哥的想法呀。
1: 你才公子哥呢。
0: 这一脚我已经练过了至少一万次。
1: 一万次？
0: 怎么没想到吧？说不出话来了吧？我看你呀，还真像甜甜说的，细皮嫩肉，娇生惯养。
5: 说的没错，公子哥。足球是一项很艰苦的运动，不适合你。我说公子哥，快回去洗洗睡吧。
1: 谁是公子哥？不就是一万次吗？等着，我分分钟就会追上您。
0: 追上我？加油吧！
3: 叶玲，我一定会追上你的，我一定会战胜你的。

0: 为什么冰块脸控球可以那么好，我就不行？
1: 因为球感。
2: 球感？
1: 对，在盘带过程中，球就好像是粘在脚上一样，绝对不能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这就需要极强的球感。
2: 哦，把球粘在脚上。
1: 想什么呢？季风，你仔细看好了，我只给你演示一遍。
3: 哼，臭屁的家伙。

0: 帅啊。
1: 怎么样，看出了点门道没有啊？
2: 是。
1: 行了，别嘴硬了，他就是个门外汉，你就直接说吧。之前的训练爬楼什么的那都是小儿科，现在我们要来点真格的了。
0: 真格的？
1: 对，要想拥有极强的球感，就需要和足球培养感情。从现在开始，一天24个小时你都要带着足球，而且不能用手碰球。
0: 不能用手还24小时？
1: 怎么样，你能做到吗？啊，
0: 我就不信我做不到。
3: 谁呀？

0: 哦，
1: 有点小进步，也算没浪费我的时间吧。
0: 这么说，我的特训完成了？
1: 哪有那么简单？你还需要完成一场考试才算是。
0: 切，那还不简单？只要考试过了，就算成功了吧？
1: 哼，考试过了才算是入门了。
0: 得了吧，你就说怎么考吧。
1: 丑话说在前面啊，考试不过，训练翻倍。

0: 从花园 U 型弯道的左侧入口出发，穿过 U 型弯道，将球带到走廊另一头的右侧出口，即为考核通过。不过我可会拦截你的哟。
1: 就怕你不来。
2: 我来了。
1: 嘿，果然在这儿。

0: 带球过人的时候，你居然敢让球离开你的控制范围，你之前的训练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嘛。
1: 不对不对，这个 U 型弯太限制我的速度了。
0: 哼，反应还不慢，不过难道你除了速度就没有别的了吗？
1: 你说什么呢？你谁浪费谁的时间了？
0: 哼，这点常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2: 燕玲，浩哥，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1: 小胖，你怎么来了？
2: 我听说你在考试，特意过来给你加油的。
1: 切，这考试不算什么，通过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0: 还考不考了？别浪费我的时间。
1: 你说什么？
2: 考考考！
1: 小胖，别拉着我。
2: 峰哥，峰哥，还是准备考试吧。

0: 过考试，还会打败你。
1: 哼，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松通过考试的。靠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小身板，就想拦住我？
0: 小身板，我一个能带你三十个，来呀，谁怕谁？
1: 站都站不稳，你还吹牛？今天可不仅仅是考试，也是最后一堂训练课，不求训练。
0: 不求训练？
1: 连基本的不求意识都没有，你这是踢球吗？
0: 你为什么不早说？
1: 现在说也不晚呢。
0: 你
1: 什么你？护球不仅仅是要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球和对手的中间，更加重要的是要利用身体作为屏障，将自己的身体和手臂充分打开，扩大自己身体的控制面积。身体的控制面积越大，对手接触球的难度也就越大。不过，你能听懂吗？要想达到像那些球星一样，通过优美华丽的动作横带过人，将球射入球门，需要结合一系列的综合素质才能够完成的。球感、身体平衡性、身体素质、护球意识、预判意识等等等等，缺一不可。像你这样的门外汉还想打败我，简直就是做梦。怎么着，被打击了？要不我给你十分钟考虑一下，还要不要继续呀？不过我觉得还是放弃算了，这样也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
0: 可恶！你，
2: 峰哥，峰哥，你先别怒，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能跟燕玲拼一拼？
0: 是啊，我还有什么能和燕玲拼一拼？速度，弹跳力。
1: 僵硬，技巧性动作用力过猛，带的好球才怪。
2: 哥，慢点，注意脚步的力量，要不轻不重哦。
3: 季风就是个细皮嫩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
4: 教练觉得他很有天赋，我相信教练。
5: 小子，想不想成为演武足球队的大球星啊？
0: 啊？对呀，我为什么不用那一招啊？谢谢，
2: 你想到办法了。
1: 想好了，是继续呢，还是放弃？
0: 我是不会放弃的。
1: 那好吧，我就再陪你浪费一点时间。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嘿。哦，想挑过头顶吗？这招对我可没用。

这些。

胜了。

0: 这小子，
1: 之前冰块里就说过，身体和手臂充分打开，扩大自己身体的控制面积。
0: 悟性还挺高的吧？
2: 那当然，我可是天才。
3: 怎么想出来的？先是利用地形人球分布高速通过弯道，然后利用身体护球假动作摆脱燕翎。牛啊！
0: 说不定教练还真说对了，兔子也许真的会变猎豹。
2: 冰块脸，看到没，我季风是不是很厉害呀？你设计的这些小玩意儿怎么可能难得住我？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天哪！哎，
1: 嗯，
0: 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1: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0: 就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1: 真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0: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1: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0: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1: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0: 嘿，
1: 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死了。
0: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1: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不是开玩笑。
0: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1: 哎，孩子醒了。
0: 嗯。江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1: 你说，你说。
0: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1: 切，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1: 他怎么着啊？
0: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
2: 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1: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0: 还有谁？
1: 啊，郑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
1: 哎呦，哎呀，哎呦，嘘嘘嘘，嘘嘘嘘。曼青，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他不容易、啊，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他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他那是张不开口吗？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啊，这么说你是告状啊？是不是告状啊？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安姐，

0: 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1: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0: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1: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0: 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1: 我不是告诉他吗？
0: 你好好跟他说。
1: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0: 哎呦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1: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0: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1: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0: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嗯，
1: 那你妹呢？
0: 也是内人
1: 呢。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0: 你说谁放屁呢？
1: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你
1: 干嘛？
0: 老子干革命。
1: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0: 还要干？
1: 劲儿啊！
0: 你去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呀，你干嘛呀？哎，你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0: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1: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你说。
1: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0: 什么给你一头？
1: 你别装。
0: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1: 是，行吗？
0: 哎呀，什么行不行？哎，
1: 又装。
0: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1: 是，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1: 你向着我。
0: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1: 说话算话。
0: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吗？舒服。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这骗子！这骗子！给我滚！滚开！
3: 你以后不许冒骗，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怎么不找人呢？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呀，这毛房真好。
2: 这个不叫毛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毛房了啊！
1: 什么玩笑
0: 话？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他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逼着他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他也是你嫂子呀。
0: 他挑俺理了？
1: 他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啊？
4: 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啊！
4: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这水箱。
5: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1: 他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哪儿的事儿啊？他这也是好心嘛。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0: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1: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俺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笑>
0: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行，那就算还行吧。<笑>
1: 三哥，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笑>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0: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1: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0: 好，这好好在这过。
1: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笑>
0: 清闲还不好啊？
1: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0: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1: 啊，真的？
0: 啊，
1: 那可好了，他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0: 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
1: 哦，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
1: 哟，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嗯？听到没有？耶耶，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像一个。

0: 你哭啥？你哭啥？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好喽，好喽，好喽，好喽。哎
2: 哎，你哥呢？
0: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2: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0: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2: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0: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3: 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2: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3: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2: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0: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4: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0: 这就好。
4: 啊。
0: 哎。
4: 啊。干什么？干什么？我饿了。你
2: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4: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你干什么呀你？
2: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安姐，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2: 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4: 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哼，
2: 真的
4: 啊？啊！你又笑，你又笑。
2: 我不笑，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0: 你还不是在favor他什么呀？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你说谁呢你？我说谁谁知道，反正是我都不知道。你欠揍！嘿，哎呦，哎呦，什么？揍谁？哎呦，别，你还真行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
1: 不许笑，知道了。恁找谁了？我找你呀。俺不认识恁。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恁咋知道俺俩咋好的呀？
2: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命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恁咱啥都知道啊！<笑>哎呀，那跟谁说话嘞？我也不知道，你当娘了，俺不认识他，咱倒认识俺。<笑>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0: 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3: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这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知道拽不干什么？你进去吧。
2: 丁大哥，你回来了。
4: 啊！哎呦，怎么是你呀？<笑>来，快请进，快请进。
3: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4: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啊犟似的，怎么让人进呢？
3: 哎哎，请进，请进。
4: 别碰着啊！
5: 还有他娘，来客人了。哎，这中了，这中了，这中的一把嘞。
6: 见过，见过。哎，好。哎，哎，哎，走着。哎，哎，大姐，哟嘿，没事儿啊。哎，我也是，我也是。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别瞎叫啊，叫大嫂。
5: 啊，大嫂。
6: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5: 哟，坏了，坏了。
6: 啥坏了？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恁说。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该后边追。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你娘，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
5: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
6: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你给我滚！娘，娘，娘，给我滚！给我站！站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5: 摔倒了！
6: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
5: 娘，
6: 打不死你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你自己笑。
2: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3: 哎，人呢？
4: 我不是人。
3: 我说那两个人，
4: 在对门。
3: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4: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3: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4: 什么错误啊？
3: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4: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3: 是我配不上你。
4: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3: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4: 你不疼啊？
3: 讨厌。
4: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3: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4: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3: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

0: 挺自在的。
1: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的。
0: 讨厌，不要脸。
1: 我讨厌，我讨厌。
0: 洗手去。
1: 哦。
2: 俺命给了，说俺能尝尝。
3: 谢谢啊。
1: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2: 谁像只猫啊？
1: 你呀。
3: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2: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嗯
1: 那你愿意当狗啊？
2: 俺也不愿意当狗。
1: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2: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1: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2: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砖，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1: 好好好好好好。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2: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1: 哦。
3: 哎。
2: 张叔叔，你咋讨厌了？
3: 你江叔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1: 嗯。哎，不吃包子？
3: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1: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3: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1: 哎，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3: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1: 呢。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别馋啊。哼，
3: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1: 嗯，哎呀，太香了！
3: 有那么香吗？
1: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香，嗯。
3: 切。
1: 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3: 行，
1: 嗯，
3: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1: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3: 嗯，
1: 怎么样？
3: 挺香的，
1: 哎，就是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3: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着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1: 嗯。他们吐沫要是吐的馅儿这种。
3: 您
4: 慢点啊，没事没事。
1: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3: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1: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3: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找妈妈
3: 还能不亲啊？
4: 来，往前走。
3: 哎哎哎，
4: 妈妈
3: 妈妈，
4: 爸爸，哎呦好。
1: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
3: 啊？什么动静啊？
1: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这磨蹭什么呀？
3: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1: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3: 折腾也是瞎折腾。

0: 哎呀，也是，跟人老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层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1: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取得也好。
0: 嗯，
1: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0: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那质量上那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
1: 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啊，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0: 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0: 我就一句话，
4: 进来吧，
5: 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0: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5: 哎呀，你们先别忘了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0: 嫂子，真的没有？
5: 没有啊。
0: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0: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5: 怎么跟真的似的？
0: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1: 你看他像瘟鸡吗？
0: 那我哪敢说呀？
1: 哎，明天安一个插销。
5: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哎呀，
1: 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哥，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呢？
0: 我说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0: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1: 你说什么？啊？
0: 你自己看。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

0: 具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0: 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

0: 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

0: 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
3: 东北超带劲儿。

0: 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动老子？哟，去！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啊、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哎，国庆都拉了多半天了，
0: 哎呀，那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拉、
0: 哎。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2: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有去屋里的，真不知道他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5: 他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3: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
5: 哎，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这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5: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3: 乡下女人屁事，
5: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惯什么呀？
3: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5: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
3: 哎，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5: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3: 哎，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5: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3: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5: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3: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5: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3: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5: 是啊，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3: 那是恁哥愿意。
5: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恁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5: 是吗？那能是啥官？
3: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5: 是吗？这是真的吗？
3: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
5: 哎，

0: 妞，
1: 爱了。
0: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1: 哎呀，回家做饭去了。哎呀，回家打饭去了。
0: 啊，我去了。
1: 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
2: 乖儿子，嗯，想我了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都赖你。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3: 妈妈，
1: 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我打饭去了，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2: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1: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4: 哟，打饭去啊！
1: 不打饭、啊、能干什么去？
4: 怎么了这是？
1: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5: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6: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5: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6: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5: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6: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5: 估计是想家了。
6: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呀、啊？
5: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6: 说的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5: 你少说两句。
6: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5: 哎，行行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
6: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
5: 官。哎呀，行行行行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7: 哎呦，好，棒！
6: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来，张大嘴，张大嘴，
5: 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8: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8: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5: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6: 你别理我，我烦着呢。
5: 你烦什么？
6: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
5: 你看看你，你怎么学会撇嘴了？
6: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老帅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啊，这绳呢？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都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哎呦，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屁屁的，讲文明吧？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今儿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2: 婶婶，别
3: 抢！
2: 考虑吧。

0: 这是咋了？这是，你怕啥？俺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0: 这是咋了？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上俺小东一位孩子了吧？哎呀，这可坏了！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2: 拼了拼了，谁怕谁呀？
3: 你干嘛？你喊啥呀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2: 是，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2: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2: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2: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2: 听我们老家咋了？听我们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听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听我们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2: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0: 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啊？你想不认账啊？
2: 那么没良心的。
0: 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2: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是。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2: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

0: 你欠什么钱？我欠了，我欠你了。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就会来这一套。李天乐们就知道哭。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成。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哎，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是我的家，这是俺哥的家，俺侄子家，那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自个家的日子吗？回你们娘家去。行，行，你不走我走，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死个丫屎！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1: 你还给我！
0: 讨厌你！要走你自己走。
2: 哎，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
3: 你这脚肿了吧？
4: 好像是有点肿。
5: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4: 脚肿还分时候？
5: 哎呦，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4: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5: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4: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3: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儿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5: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4: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3: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5: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4: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3: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6: 来了来了啊！
3: 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7: 安杰回来了吧？
3: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7: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4: 别动。
7: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3: 滚一边去！哎
7: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4: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7: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4: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7: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4: 你想换什么？
7: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

0: 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1: 你给我滚！
2: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1: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2: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
0: 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1: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0: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1: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0: 滚就滚呀，你什么呢？
2: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你说，
2: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啊？
0: 当然是你妹妹啊，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她一句，她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她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就在眼皮底下，是吧？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吗？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0: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
1: 你佩服什么呀？就她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她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怎么受影响？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那嗓门可不是比我老婆高。
0: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1: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啊？你不是吃饱撑的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
0: 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哎，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0: 好好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1: 把我老婆请回来才算有用吗？
0: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

0: 狐狸什么？
1: 神经病！
2: 嘿，那一位俺啥也看不出来，你肚子那花花肠，那一位俺啥也不知道，老是人家的好，还是人家的乖，嘿，你巴不得跟人家换过来，你巴不得人家都
0: 那啥，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这么长时间，
3: 你这回老婆找我撒什么气呀、
4: 怎么了？什么响了？
5: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
1: 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0: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
1: 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
0: 哎呀！
2: 老王，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1: 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2: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1: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2: 好，我去。我奶奶的，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3: 行、啊，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1: 夸你呢。
3: 夸我什么呀？
4: 夸你礼贤下士啊。
3: 哦，啊，
4: 老兄啊，不简单呐、啊，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3: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4: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3: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4: 我那个是泛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3: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5: 行了，你哪那么废话说啊？
6: 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里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3: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那妹妹在那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5: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3: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5: 这是一
3: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5: 这是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吧。
7: 讨厌，你来干嘛？
3: 我接你回家呀。
7: 接我回家？
3: 啊，
7: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3: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

0: 还有个姓蒋。
1: 那儿哪是我的家呀、啊？那是你们姓姜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1: 我还不说了呢。
0: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1: 你想好事，
0: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1: 我注意什么？
0: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了，好点。否则的话，我……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否则的话我。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1: 更好，我拿蒜拌。
0: 你不是不吃蒜？
1: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1: 江德福，我讨厌你。
2: 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1: 这儿就是我的家。
2: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
1: 你猪啊！
2: 去。
1: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2: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3: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4: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
3: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4: 别人家的事儿呢，少插言少管。
3: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1: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4: 你以为他为了谁啊？
3: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4: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3: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1: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3: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0: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1: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0: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3: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1: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2: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1: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0: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5: 嗯，老公，
6: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
0: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

0: 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

0: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深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

0: 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就是年味，差异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头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同志，俺也买药。
4: 讨厌，吓我一跳。
3: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都哭的不停，哭得我心都揪得慌。
5: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3: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5: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3: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还想抵赖？
5: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6: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3: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6: 看看你，
3: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5: 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3: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5: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3: 切切切切！你们气死我算了。
5: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3: 哼，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5: 你少来这一套，
3: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5: 啊、不回去。
3: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5: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3: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5: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
7: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哈哈，
3: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7: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3: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7: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3: 想不到这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7: 那谁够格呢？
3: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
7: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3: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7: 可不是不少吗？
3: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7: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

0: 你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儿闹的？不是，而且我也没闹。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 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1: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0: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人家
1: 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
0: 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我可没那本事。
1: 你那本事啊，都用在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0: 他哥什么事儿啊？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1: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0: 哎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什么事儿啊？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当参谋长的，提副使。 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接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 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2: 来，国静，来。
3: 哦，好嘞。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没事，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
1: 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0: 嗨，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韩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1: 我也谢谢你。
0: 什么？你说什么了？
1: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没吃饱啊你？
2: 拱我干嘛？
0: 还不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样拱我。哎，
1: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3: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嘘，孩子睡了。
3: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3: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大夫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3: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们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3: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想得美。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3: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3: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嗯，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4: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也要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4: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0: 他呢？你妹呢？
4: 走了。
0: 啊？
4: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可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是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0: 哎呦，
3: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哎，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0: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4: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0: 我们哪儿打仗啊？
4: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了。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0: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
4: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0: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1: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2: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0: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2: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0: 嫂子，行吗？
3: 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
0: 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2: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1: 啊。
4: 风景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7: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8: 营养更丰富。
7: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8: 鲜香可口。
7: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8: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

0: 点太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两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挺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够恁吃了。
1: 真的不用了、啊。
0: 切，你是嫌俺不干净吧？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留出来的。
1: 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0: 哎，恁这人咋那么别扭了？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
1: 我，
0: 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1: 那好吧，
0: 这还差不多，
1: 真像个邻居一样。
0: 来，快吃，你又到事儿这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啊，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来，嗯，哎，恁吃吧。
1: 哎，
0: 快过去。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
1: 快吃，
0: 尝尝。
1: 哎，他吃过了。
0: 哎呀，
1: 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0: 吃过了，晚上再吃点。来，吃。
1: 他没洗手。
0: 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你的。
1: 嗯，不碍事。
0: 你吃。哎，你别光忙着吃冰。吃咸的。
1: 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0: 这冰箱吧，俺家大样的爹说了，哎呀，俺烙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虾的，
1: 也可香了，哎，全是油。
0: 来，恁吃。嗯，香
1: 香，真是很香。
0: 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德华儿

0: 来信了没？
1: 没有。
0: 那还是省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叼的？恁又不在家，他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他的奶。开始他还不干，他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回来了。
1: 哎呀，我是小心又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
0: 啊，考试过了吗？笑什么？
1: 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呢，考试过了吗？人家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
0: 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
1: 有啊，我忘了。
0: 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
1: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0: 你饿了吧？
1: 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0: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1: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啊，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0: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1: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0: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1: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那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0: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1: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0: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1: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啊，你到人家去一趟吃一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为这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0: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1: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0: 怎么不好了？
1: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0: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1: 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0: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1: 你说你们这种人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0: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2: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3: 哎，二燕。

0: 哎呦，大姐，
1: 哎，
0: 来了。
1: 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
1: 嗯，
0: 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她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哎呦，儿子，醒了。哦，来来来来，爸，好了，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
1: 小姐，姑爷回来了。
2: 你见到他了？
1: 嗯，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2: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1: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2: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2: 别扭也得叫啊。
1: 那我叫一个试试，
2: 你叫吧。
1: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2: 也别扭。
1: 同志，安同志，
2: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会好一点。
0: 看你吧。
3: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0: 请问您是谁呀？
3: 你说我是谁呀？
0: 您叫安小姐吗？
3: 是，同志，江同志。
0: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你听见没有？
1: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0: 哎。安同志，快请吧。
4: 江同志，耍流氓！

0: 哎呦，哎呦，你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俺是也不着，俺就是看你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恁姓啥？啊，我姓孙。姓啥？姓孙，孙。 孙子的孙，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是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1: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1: 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0: 嗯，是挺窝囊的。
2: 这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1: 娘，娘，你哪里？你俩在这儿来，
2: 我回来吧，俺哥给人家家门口打破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1: 他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他就不说他。
3: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
1: 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3: 是啊，
1: 你问这些干什么？
3: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1: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你见到她了？
3: 是他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
3: 说他什么？
1: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3: 对了，还有，
1: 还有什么？
3: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1: 说他的丈夫失踪了，深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3: 就是嘛，
1: 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3: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听小官。
1: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3: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哎，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1: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3: 我的意思是。
4: 经常喝吗？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秀娥。知道。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
5: 江同志，哎，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4: 哎呦，这

0: 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1: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0: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外面是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你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0: 哎，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
2: 哎呀，啥呀？别动！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哎，我把鞋给你穿上。
1: 这下好多了。气死我了。
0: 哎呀，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
1: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1: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还别说啊，他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挺舒服的。
0: 哎，挺舒服的。
1: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
1: 真虚伪。
4: 嗯，你要再敢吃一碗。
5: 嗯，难受吃点吧。嗯，
6: 再吃一碗。
5: 这是那个尿呢？那是鹅子外脱成的。
7: 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他咋就不听呢？
5: 他啥时候就讲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7: 你那个娘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啊？不是你妈啊？
5: 长大这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7: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你叹个什么气啊？
5: 一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对面的伯母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呀？他累不累？
8: 谁呀？
9: 我
8: 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9: 你是谁啊？
8: 我
9: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8: 你是谁？
9: 俺是谁还用你管？
8: 哎，这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9: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
8: 哎呦，你是国金他姑啊？
9: 哎呀，

0: 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1: 赶紧什么呢？凑合吧。哎，怎么能凑合呢？你个担保母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
0: 国庆啊，姑姑抱我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帮我近着点。哎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哎呀，
1: 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那又没问你。

0: 听说这花回来了，真的？
1: 是真的。
0: 他认嘞。
2: 嫂子，在这儿呢。
0: 淑华，
2: 嫂子，在这儿呢。
3: 哎呀，嫂子呀，
4: 淑华儿，哎呀，你可回来了！
3: 哎，一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出来了。哎呀，
0: 俺咋没听见水响嘞？哎呀，忘了忘了，呀，忘冲水嘞。
3: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
5: 嫂子，哎
0: 呀，这花儿，你咋想着回来了？
3: 哎，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泪淌的呀，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3: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这花儿，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恁问恁哥，问恁嫂，老问他们，这德花儿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3: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3: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哼，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咕啥眼儿啊？
0: 俺哪挤咕眼了？哎，这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3: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哎，这疼了！哎，你冲，疼了，疼了。
6: 风景，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9: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8: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那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

0: 养着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 梁秋。

0: 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儿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0: 寒，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嗯，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就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
1: 嗯，
0: 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
1: 嗯，
0: 大脖梗。
1: 大脖梗，嗯，
0: 啊，就最突出，嗯，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

0: 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5到2米，渤海海峡浪高1到1.5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7.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3.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9.5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9.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8.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是5月31号，也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清新的空气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0: 这今天早上一出门，说实话这天是真热哈。今天全省的气温都冲得挺高，阜新、铁岭、朝阳东部最高是35到36度，大连、丹东、营口、盘锦25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而且呢，辽宁省气象台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间，沈阳、抚顺、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等大部分地区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个别地方可达11级。
1: 另外提醒一下，阜新、朝阳午后会有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和冰雹。那到了傍晚呢，沈阳、锦州、铁岭、葫芦岛等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雷阵雨，雷雨时瞬时风力可达11级，并伴有冰雹天气。
0: 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风大雨急，大家伙尽量待在室内，关好门窗，收好室外的物品，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啊！这场雨过后，省内各地天气也将重回舒适体感。
1: 说天下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东北超。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2轮，通辽队主场迎战鸡西队，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打响。
0: 本场比赛，通辽队上半场利用2次点球机会取得了2球领先。首先是比赛进行至上半场12分钟的时候，通辽队24号球员卡米热尼开利莫点球破门。
1: 之后在比赛进行至上半场第45分钟时，通辽队10号黄耿南点球破门。
0: 下半场通辽队再入2球，在第75分钟时，通辽队77号牛浩翔补射破门。第95分钟时，通辽队21号卢斯兰马穆提射门得分。
1: 最后，通辽队以4-0战胜鸡西队，斩获东北超本赛季首个主场胜利。
0: 这目前呢，通辽队取得1胜1平，而鸡西队是2战皆负。
1: 那咱们回想起比赛之前鸡西队的豪言壮语，这颇有一点反向预测的意思啊。
2: 通辽这场我也预测了，我预测的是鸡西4-2，4-2拿下通辽。
3: 比赛结束了，最终通辽队4-0在主场战胜了鸡西队。
2: I'm sorry。
0: 不用 sorry 啊，用一句东北老话来说，这都不是事儿，对吧？现场的观众就说的特别的明白，你看咱都是东北老乡，谁赢不是东北赢？
1: 可不是嘛！回顾这场比赛，大家伙关注的不光是场上的球员，像解说员，甚至是场外的工作人员，都成了热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那大连话的解说太招笑了哈，咱们也来听一段。
4: 鸡西队现在慢慢的退到前面半场。斜向45度，还是直接塞给前面，塞给前面，看看是突破呀，还是直接下底传送？那带过来了，倒三角，这球传的漂亮，结果通辽队的防守队员小虎还是镇长精神头啊，直接倒地将球给铲出去了。这球如果要是过来的话，哎妈，鸡西队员不敢说面对后门吧，但最起码前面是，哎呀，一片辽阔嘞，科尔沁大草原呐，那直接抡一脚就不好说了。
1: 东北超带劲儿，大连话解说更是吸粉
0: 啊！
1: 我看这网上就有不少评论说了，
0: 怎么了？
1: 说特别想听锦州话、盘锦话，甚至本溪话来解说东北超。
0: 哎呦，除了吸粉的大连话解说呢，在这场比赛的间歇当中啊，当通辽队台伤员下场。

0: 场的单价队一辆场就获得了笑声无数。
1: 为什么有笑声无数呢？您自个儿看自个儿品吧。
2: 哎呀，咱们说什么，你看看通辽抬担架的小伙，哎呀妈，都有特点。你搁哪个厂上能看到这样抬担架的服装？就在咱东北超吧，想尽办法啊，用大连话讲，想尽办法在各个环节在各个时间点都要出来嘚瑟嘚瑟。但是我觉得也特别好啊，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展现不同地方的一些地域特色，让外地的朋友更多的了解，更深入的了解，深深的爱上它，想到那个地方去，这不就是咱东北串目的达到了吗？
0: 你看确实挺有意思是不是、嗯、咱们的摔跤小伙在搭配上大连话的解说，就透着那么一股子东北自来的幽默。
1: 哎，我记得上次这么豪华的单架队还是出现在东北超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赛场上。
0: 对，
1: 有网友那个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啊、说队员们带着看待烤全羊的热情冲向了受伤队员。
0: 没错啊，就是这句评论让多少人都笑喷了、
1: 嗯、
0: 关键是他确实挺像
1: 啊。是啊，咱们呢话说回来，今天晚上东北超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大连队将客场挑战长春队。
0: 嗯，
1: 说起这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和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这俩人的渊源呀、啊、挺深的、
0: 哦、
1: 他们曾经是大连东北路小学的校友，还是八一足球队的队友。
0: 这次比赛呢既是针锋相对的较量，也是老友的重逢。
1: 嗯，
0: 但赛前呢咱们不谈感情，在接受采访当中俩人的干劲儿那都挺足啊。
3: 二龙戏珠嘛，有可能我们就给他干掉了。我们作为第一先锋，我们先上。那肯定，我们先把大连干掉了，我们组织其他的球队。
4: 老大他嘴就狂，你看我们得怎么收拾他。
1: 而且啊，在今晚的比赛当中，有一位叫王仁杰的大连队小将将要缺席。
0: 嗯，
1: 而他缺席的原因呢，是要备战高考。
0: 哎，这确实很重要啊、
1: 嗯！
0: 而且呢，让不少观众惊讶的是，很多人之前总认为说踢球的孩子可能成绩没有那么优秀，但是小王同学真让人刮目相看呢。
5: 你的目标？
6: 我的目标是清华和北航。大家好，我叫王仁杰，我是大连市第八中学的一名学生。
5: 嗯，这是满分。

0: 东北超有这样的一些球员加入，现在也不外了啊。他们这队里边很多孩子念书好，踢球还好。哦，这是不是都祝坤宇啊？坤宇你打的样啊？
1: 哎，这从采访当中我怎么听出来特别凡尔赛的味道了呢？
2: 必须凡尔赛呀、啊嗯、有这么好的踢足球的苗子，谁不打西安里边骄傲啊？
1: 说的也是
2: 啊，对不对？
1: 在这儿呢，咱们也祝愿即将参加高考的小球员能够顺利通关。
2: 嗯，
1: 同时呢也期待今晚的大连对长春的比赛踢出不一样的精彩。
2: 就在今晚19:40，长春对阵大连，沉浸式解锁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
1: 嗯，说了一下新闻继续。眼下的服季休渔期正是渔船更新改造的窗口期，我省沿海六市开足马力实施新船建造。
2: 为了确保进度，省农业农村厅成立9个木改缸专项推进工作组，吩咐各地现场督导解决难题。
3: 锦州市第一批申请木改缸渔船共有78艘，为了确保这78艘渔船能够在9月1号都能够顺利下水，在这艘执法船上，工作组正在和渔民进行着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收集他们在这个木改缸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和堵点问题。
4: 木改缸这个进展现在啥样了？
5: 现在呀，我们那个船呢已经拆完了，各项手续吧办的都挺顺利，船厂的料也都已经给我们进完了，就预计在8月中旬就能造完，能下水。
6: 目前锦州市78艘渔船都处在旧船已拆新船在建的阶段，难点在于新船扎堆修造，船厂施工排期紧张，船主担心交付时间。工作组巡查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到船厂协调生产进度。
7: 锦州级的这个渔船呢，在我这儿呢陆续的在建造中，这不有分段建造，玉合拢的，预计呢在8月份呢都能达到这个下水交付的这个状态。这些呢是我们应对这个2026年呢市场的增长量呢会增大，提前储备的一些船用合格零部件啊，我们在人员设备包括生产车间呢做了大量的储备工作，也新投入了一些加工设备去。

0: 确保呢生产呢有序进行。
1: 在大连，工作组了解到有船厂订单已经成倍增长，新船设计急需加速。
2: 现在50多条，
3: 这台的客户也是

0: 对对对对，
1: 我的定位跟这个功率我得相符，
0: 对，
1: 别浪费了，
0: 对，别浪费了它，这样的话就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了，你还能够有效的使用，合理有效的使用这个主机功率。
2: 我们这个公司呢，目前为止一共承接了木改钢渔船335艘，组织这个专人分专业与船厂、渔民、船东代表进行对接，在现场呢实际了解渔民海上的作业需求，优化船型设计方案。目前为止已经完成297艘木改钢渔船设计工作。
3: 两周时间，省内9个工作组在一线收集了各地木改钢渔船的更新改造进度，现场督导解决难题并形成台账，保证全省第一批1600余艘渔船木改钢在年内如期完成。本台报道。首先下来说少年担当。近日，江苏寿阳县童阳中学高二四班班主任陈灵燕接到了学生冯思义的请假电话，内容呢就是一句话：老师，我晚点到，救个人。
4: 就这一句啊，轻描淡写的，但是听完特让人感动。说5月24号的下午，这冯思义呢在骑车返校的路上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电动自行车和小汽车撞上了，骑电动车的女子呢这腿被压在了车底下动不了了，除了两位当事人，现场就他一个路人。
3: 这要是换成一般孩子可能就懵了，或者说怕惹麻烦不敢上前，但是这小伙子特别的冷静，心里就一个念头，就是救人要紧，因为他知道肢体被压久了容易坏死，这可耽误不得。
4: 这冯思义啊赶紧冲了上去，先是把女子呢从车底下挪到了安全的地方，然后呢一边安抚她别害怕，一边打120，还提醒司机赶紧报警报保险，一步都没乱。
3: 那最难得的是忙完了这些呢，他没走，一直在现场守着，直到交警和救护车都到了，把伤者送上了车，他才悄悄地离开。事后啊，就连民警都夸说这孩子处置得太规范了，从救人到报警是有条不紊，沉着的都不像个高中生了。这也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4: 关键你知道为啥这孩子这么有担当吗？
3: 为什么呢？
4: 这背后啊还有一个温暖的小故事。
3: 来说说。
4: 就在今年4月啊，这冯思义妈妈深夜出车祸了，肇事司机他跑了，当时路上没人啊，是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伸手送医沟通帮了大忙。
3: 当时啊，小冯的爸爸不在家，17岁的他全程对接处理，心里是一直记着这份善意。他说别人帮过自己的家人，他也想把这份善意给传下去。
4: 这话真朴实也真有力量。小冯同学平时呢就爱学自学这个急救知识，在班里边还经常给同学们讲这个避险常识，同学都叫他小冯老师。这班主任也说这孩子啊踏实靠谱有担当，救人这事儿一点都不意外。
3: 17岁呀、本该是有点懵懂有点叛逆的年纪，但是冯思义用一次果断的伸手完成了一场善意接力。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一句我晚点到救个人，却让人看到了少年最珍贵的底色，就是善良勇敢有担当。
4: 平凡小事见真情，少年有为暖人心呐、
3: 说殿下，接下来说一说 AI 幻觉。大家可要小心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
4: 说这个江苏呢，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一桩子事儿哈，说有位顾客用 AI 软件预约餐厅座位，这高高兴兴的就跑去吃饭去了啊，结果人家商家是一脸懵啊，说压根没有收到任何预约信息啊，顾客白跑一趟，特别生气，直接就给他差评了。这事儿的后续那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商家也出来澄清说这个店里边根本就不支持什么 AI 订座，而那个 AI 平台呢也老实的承认了，所谓的定做功能就是模拟出来的效果，说白了就是 AI 凭空编了一个预约记录，结果呢用户当真了，最后闹了一场乌龙纠纷。
3: 这是玩呢呀，这也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 AI 幻觉。那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这不就是 AI 说错话闹了个小笑话吗，没有必要太较真儿。但是啊说实话这可真不是小事儿、因为 AI 幻觉呢早就不是无伤大雅的段子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影响着咱们的工作生活，甚至呢还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
4: 没错，有家长呢用 AI 查高考报志愿的信息，这 AI 给出的内容是漏洞百出啊，还拍着胸脯保证呢，说出错了就赔偿。更离谱的是，有人网上搜自己的名字和工作信息， AI 居然是凭空捏造人家坐过3年牢，还配上了假照片，那简直离谱到家了。
3: 那不光是生活里啊，职场学术圈这种乱象也是特别的普遍，有人呢就实测过让 AI 报一个行业的未来市场规模和权威的来源，那 AI 呢立马爆出了一个50000亿美元的数字，还附上了

0: 链接，可是呢，点开一看，来源不对，时间对不上，数据呢更是纯属杜撰，这完全就是瞎忽悠啊！
1: 你表面看呢，就是几句错话，几个错的数据，好像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背后的隐患可不小啊！轻则闹出乌龙，引发消费纠纷；重则误导大家的判断，甚至扰乱大家伙的认知啊，让人做出错误的决定。
0: 那说到这儿啊，估计大家也该纳闷了，说 AI 这么智能，怎么总说瞎话，还变得有模有样？让人看不出来破绽呢？
1: 这要说到它的这个运行逻辑了啊！咱们人呢是懂道理、有思考的，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什么懂、什么不懂，不懂咱就会承认，
0: 是，
1: 对吧？但是 AI 呢，它不一样，它不会真的理解内容。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拼句子的机器，它只是学习了网上海量文字的说话规律，把最顺口的、最连贯的词语给它拼凑起来，硬生生的传出一段回答。
0: 而且呀、AI 学习的网上数据是参差不齐，好坏混杂。甚至呢还会有人故意发假消息来坑 AI， 但 AI 没有分辨真假的能力，它只能是全盘的接收，照单全学。那要是遇到它没学过拿不准的问题，它也不会说我不知道，反而呢是硬着头皮瞎编，凑出了一段完整通顺的答案去糊弄人。
1: 最关键的一点，很多 AI 的训练目标不是保证内容的真实，而是让用户满意。相比于它真不真、对不对，它更在乎回答的好不好听、顺不顺嘴，能不能顺着用户的心意来。
0: 有一位网友总结的是特别的到位，他说呀， AI 犯错呢就是情绪超级稳定，一本正经的糊弄人，被抓包了我就道歉，但是下回该咋编我还咋编。
1: 所以呢，你想管住 AI 的嘴，不让他随便的胡说八道，光靠平台自觉肯定不够，得多方一起发力。首先 AI 平台必须得担起责任，升级技术，减少出错，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都要明确的标注来源，提醒风险。那同时呢，监管和行业规范也得跟得上，把行业规矩给它立起来，搭建权威靠谱的公共数据库，从源头上过滤掉虚假劣质的信息，减少 AI 出错的概率。
0: 而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呢，最关键的就是不要过度的依赖 AI。 大家一定要记牢， AI 只是帮咱们提高效率的辅助工具，不是标准的答案，更不是权威定论。
1: 技术永远是为人服务的，不能够反过来替代人去思考和判断。 AI 呢可以更新快、迭代快，但是真实、严谨、客观的底线是永远不能丢的。
0: 说天下，下面来说防骗。近日，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团伙成员将简单的维生素 C 和高锰酸钾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说成是医学神奇功效，并以近出厂价30倍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保健品。
1: 目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
2: 前段时间，上海青浦警方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家中的老人参加了一场线下的健康讲座，并购买了一款太岁口服液产品。
3: 97岁，他的身体素质啊，现在目前只有70多岁。人家说了，李嘉诚可以轻轻松松活到115岁以上。啊，人类的极限呢，目前就是120多岁嘛，对吧？它基本所以说啊，在这个太岁里面有啤酒的主要成分，还有核酸，它另外还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啊。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
2: 然而，很多购买了这款产品的老人，在服用了一段时间后，身体毫无变化，甚至还有过心悸等症状。察觉被骗后，于是他们选择了报警求助。老人表示，为了展示产品的功效，销售人员在现场做过一个实验。
4: 其实这个就是初中化学中非常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当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中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其实这个猪肺表面本身的棕黑色就是高锰酸钾把猪肺表面的蛋白质和残留血液氧化之后的颜色。当它和维生素 C 相遇之后呢，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恢复成自己本来的颜色，就是会褪色。
2: 警方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发现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是保健食品。2026年4月1号，警方展开了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各类社区食品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

0: 尔诱骗合作的门店举办销售健康讲座，随后李某等人前往线下门店现场推销，截至案发共有千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说趣味小发明，小学生课间脑洞大开，自制一支500毫升超大容量笔。
2: 这什么
3: 笔？
2: 什么笔？这什么笔？
4: 大人是能写。
1: 墨水多到离谱，感觉大学读完墨还能剩半瓶儿。这文具简直就是学生的梦中情笔，实用性与搞笑值双在线。说百色芒果雨，橙色预警。五月下旬，广西百色街道芒果成熟，大风一吹，芒果纷纷掉落，宛如水果味的大雨，特别诱人。温馨提醒：绿化芒果不宜食用，路过记得护好头顶，别被甜蜜砸中。说气场全开，近日广东阳江六一晚会彩排，小朋友全开麦演唱高难度左手指月。

高音文，气息足，全程从容不迫，妥妥天籁实力派，未来可期。说暖心评委，近日新疆十岁女孩表演顶碗舞，收尾时不慎摔碎碗，当场委屈落泪。面对孩子的窘迫难过，评委老师蹲在她身旁温柔开导。

0: 肯定表演难度，用善意化解孩子的窘迫，老师的善意鼓励，孩子一定会记得很久很久。说美好童年，小家伙悠闲躺在树下吃樱桃，模样自在又惬意，满满都是无忧无虑的氛围感，这不就是我们心中向往的童年模样吗？
1: 顺了下来说烟火趣事，现在啊，越来越多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开始爱上了在家种菜、养花、培育小绿植，沉浸式体验劳作的乐趣。本来以为是收获满满的田园治愈日常，结果呢，硬生生演变成了大型的开盲盒现场。有人惊喜丰收，有人却是花式翻车啊，各种奇葩种植成果，看得网友们是哭笑不得。
2: 说近日呢，一条简简单单的网友动态火了，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这意外带火了全网都市种地实录啊！这颗迷你番茄个头小巧可爱，不少网友调侃，第一眼差点以为是枸杞呢啊！主打一个小巧精致，辨识度却怎么也拉不满啊！
1: 之后呢，各路的种菜网友就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同款种植经历，那真的是大型翻车现场接连不断啊！你看一看啊，就有人种出了迷你黄瓜，这个头都小到可怜。要我吃第一口我都觉得无从下嘴呀，堪称是得呲着牙才能吃完的黄瓜。那还有福建网友种出了限定迷你款的山东大萝卜，和大家印象里粗壮硕大的山东萝卜是截然不同，反差感十足。
2: 更搞笑的是，很多网友的沉浸式种植翻车现场主打一个满怀期待播种一无所获收场啊！有网友精心养护15年的火龙果，年年长势茂盛，却一个果实都不接，妥妥的专属观赏绿植。
1: 还有人花式翻车，颗粒无收，那自然也就有人解锁了天选种菜人的专属好运。
2: 看看
1: 不少网友无心插柳柳成荫，随手种下的果蔬长势喜人，轻松就能收获饱满的果实，让人是羡慕不已啊！一众的翻车网友纷纷在线喊话，怀疑别人都有种菜新手保护期，唯独自己没有，妥妥的满心羡慕。
2: 除了热闹十足的都市种地大赛，咱们再来看看城市里边超治愈的小动物日常。就在大家伙忙着沉浸式种地收获生活美好的同时，城市里的小燕子们也没闲着，趁着大好时节，在各楼道里边啊

0: 是吭哧吭哧的忙着搭新家呢，上演了一幕幕趣味十足的筑巢名场面。
1: 有网友就分享了自家楼道的燕子筑巢趣事，是笑点满满。
0: 来说说，
1: 这位网友啊，早上出门下楼，刚靠近楼道，两只正在筑巢的燕子瞬间受惊，扑棱着翅膀就飞走了。抬头一看，才发现燕子辛苦搭建的鸟窝直接烂尾了，还在不停地往下掉土渣呢，让人是哭笑不得。网友也在线求助，好奇呀、啊，说这对燕子的心。新家还能不能顺利完工了？
0: 哎，这则燕子烂尾窝的分享也引来网友的晒图对比哈，这各种燕子筑巢进度条参差十足，堪称是极致反差。有的燕子是妥妥的建筑高手啊，楼道里的这个鸟巢进度条直接拉满200%，精致又牢固，妥妥的豪华成品窝啊。还有网友们家门口呢，这燕子窝已经开启了大型的御厨现场了，
1: 哦、
0: 几只圆滚滚的小燕子齐刷刷的探出小脑袋，呆萌可爱的模样萌化了不少的网友啊。
1: 那不管是年轻人充满烟火气的都市种地尝试，还是小燕子在城市楼道筑巢安家，有遗憾，有圆满，温柔又治愈，这些细碎又鲜活的场面都是平凡城市生活里最动人的美好。
0: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边，我们亲手播种，静待收获，小动物自在栖息，安家落户，人与自然温柔共处，微小的美好拼凑出了最鲜活最治愈的生活日常。
1: 嗯，说了一下，下面来说危险。又到了云南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了，鲜香美味的野生菌深受大家的喜爱，但是每年这个时候野生菌中毒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嗯、最近啊，昆明一位女士就因为误食了见手青出现了严重的致幻症状，开车途中接连撞上了两辆车，十分的危险。
0: 没错，这位周女士当天啊独自在家加热食用了隔夜的见手青，吃完之后呢，她没有察觉身体的异样，照常开车出门办事，没想到刚开车几米就撞上了一辆车。
1: 那发生第一次碰撞后呢，他是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交警完成了快速理赔之后，他又继续驾车前行，可是仅仅行驶了几百米，他再次发生了追尾事故，接连的两起车祸也让他不敢再继续开车了。
0: 这事后呢，周女士啊才反应过来身体出现了严重不适，头晕恶心，腹部疼痛，还出现了短暂的失忆，眼前啊能看到小人水波纹，还有类似小黄人的卡通形象在眼前表演呢，视觉感知完全错乱。
1: 嗯，那周女士的丈夫回家之后也发现了她的反常状态，她对着空气不停地指挥、
0: 哦、
1: 还不停地使唤家人拿物品。
0: 哎呦，
1: 这个行为可以说是怪异又离谱啊，意识到妻子可能是野生菌中毒，马上将她送往医院救治。
0: 经过4天的专业治疗，这周女士目前已经是顺利康复出院了。这件事曝光之后，不少网友都产生了疑问啊、
1: 嗯、
0: 说吃菌中毒产生幻觉开车，这种行为算不算是酒驾？网传的菌驾会不会和酒驾一样接受处罚呢？
1: 那针对大家的疑问，云南警方也做出了官方且详细的解答。警方明确表示，酒驾特指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这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
0: 哎，而食用这个野生菌中毒后驾车，是属于食物中毒引发的异常驾驶行为，二者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目前交通法规里边也没有菌驾这一处罚类目。
1: 那虽然说不会按照酒驾的标准来处罚，但这并不代表吃菌后开车没有安全隐患。
0: 这对，
1: 一旦使用野生菌出现了头晕、恶心、幻视、幻听等中毒反应，人的判断力、距离感、操作能力都会大幅的下降，开车呢也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危险系数是极高的。
0: 如果说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幻觉，车辆可移动的前提下，要立刻停靠应急车道，开启双闪警示灯，
1: 车内人员要马上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切勿留在车内或者车旁，避免引发二次事故。同时呢，要在车后15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再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关键点啊、
1: 嗯、
0: 就是部分剧毒的野生菌存在中毒假预期，前期呢身体不适症状呢会短暂消失，但是2-3天之后依旧有可能会引发肝肾衰竭，危及生命。
1: 所以说呀，大家只要食用野生菌后出现了任何不适，哪怕这后续的症状有所缓解，也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治疗检查。
0: 最后呢，再提醒大家，每味野生菌暗藏风险，一定要彻底煮熟之后再食用，身体出现任何不适绝对不要开车，理性吃菌，拒绝当盲目的孤勇者，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老人健身器扫

0: 时间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2: 说天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健康。人生下半场拼的是健康。
3: 对，
2: 很多人一过了40，身体就开始不受控的走下坡路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啊是越来越多，什么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肺结节，许多人就叹气说认命了，觉得人老了嘛，谁还没点毛病呢？
3: 哎，但真的是这样吗？一位70旬老人的亲身经历推翻了这种认命。他用一场震撼的逆袭告诉我们，健康的遥控器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什么时候按下开始都来得及。
2: 这位励志老男孩就是康复医学专家，今年已经74岁的厉建安院士。10年前，他曾是一身毛病的亚健康人群，体重呢最高长到了83公斤，重度脂肪肝，还有一个26毫米的肺结节。
3: 更危险的是啊，他的右冠状动脉狭窄达到了48%，说白了就是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冠心病的大门了，身体多次发出危险警报。
4: 在2013年到2015年，我已经感受到很明显的亚健康状态，有免疫能力很低下，经常感冒，是一个肥胖的状态，明显的骨质疏松。我在那个时候一个朋友的鼓励送了一双跑鞋，2016年1月6号，记得特别清楚，在哈尔滨跑了第一个3公里，跑第一个半马的时候，这个3个月的期间，我的身体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减了10公斤体重，逐渐的觉得跑步是我人生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2: 从此啊，厉院士就爱上了跑步，周围人都说他也许是医学专家中最热爱跑步的，跑步人群中最精通医学的。
3: 从64岁开始，厉院士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坚持科学锻炼，甚至在69岁的时候成功完成了世界马拉松极具挑战性的777挑战赛，7天跑了7场马拉松。
2: 10年坚持，效果可见。现在的厉院士肌肉量不流失，骨密度稳定，原本的大肺结节几乎消退了，重度脂肪肝彻底的好转，血脂呢也是常年稳定在了正常的范围。
3: 而他呢，也把自己10年逆袭的经验总结成了吃、动、心3件普通人都能复制坚持的小事儿。
2: 那咱们就先来说吃，就是合理饮食。最基础的一点呢，就是吃饭7-8分饱，细嚼慢咽更利于消化。主食也别总吃精米白面，多吃点粗粮会更养人。
3: 再有呢，就是坚持运动啊，不靠猛烈，贵在细水长流。很多人一听说哎呀养生运动，就想着说你跑步啊、撸铁、高强度锻炼。其实中老年人养生运动啊，拼的它不是强度，是坚持。
4: 我喜欢讲的是运动是医药，但凡是医药就有作用还有副作用，它是双刃的。我们应该是牢牢记住，运动起的作用是手术和药物不能够产生的作用，才是运动无与伦比的作用。运动是要适量不断地

0: 科学的反复的对肌肉产生刺激，让肌肉变得越来越强大，我永远的不会把自己跑过量，我会想办法努力探索一下过量的边缘，我在挑战的是老年人健康的天花板。
1: 丁院士还强调，运动不用贪多，成年人每周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就足够了，平均下来呢，也就是每天30分钟就行。那像上班族、中老年朋友也不用刻意的抽一大段的时间，提前呢一站下车走路，饭后散步，骑车通勤，碎片化的运动积少成多，这效果是一样的好。
2: 这长期不运动的人呢，千万别一上来就高强度的锻炼，一定要循序渐进，从低强度运动开始，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既能够提升锻炼的效果，也能够避免拉伤酸痛。最好的运动状态啊，就是微微出汗，哎，身体舒展，一旦间出现了心慌头晕，立刻停下来休息。
1: 那还有一点呢，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效果却是最惊人的，就是养好心态，养生先养心啊。很多人呢天天忌口，天天运动，却总是爱生气焦虑钻牛角尖，这身体啊是照样好不了。
2: 美国耶鲁大学做过一项长达23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心态积极、不畏惧衰老的人，平均比消极焦虑的人多活7.5年。这个养生效果甚至超过了很多常规的养生手段。
1: 而且，丁院士说的这些经验呢，权威数据也佐证了。2026年《柳叶刀》子刊的研究显示，优化好饮食、运动、心态这几个生活习惯，人的预期寿命最多能延长9.35年呢。
2: 这么看，哪怕每天咱们只改一点点。多睡个几分钟，多动一会儿，多吃几口蔬菜，就能够给身体健康充值啊。
1: 是啊，听完了丁院士的逆袭故事，咱们也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健康从来不是靠吃药、靠养生的偏方，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好习惯。
2: 没错，健康啊也从来没有太晚一说，64岁开始坚持，那都能够逆转一生的毛病。
1: 是，
2: 咱们不管多大年纪是吧，只要愿意改变，主动管理身体，就能够把健康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里。人生下半场他拼的不是财富和名气，而是健康。各位好好爱自己，从小开始改变吧。
1: 时间下面来说手指操。最近呢，很多短视频平台上都在跟练这套动作，节奏轻快，动作简单，背景音乐还是咱们熟悉的七彩阳光课间操旋律。但是呢，很多朋友练完惊呼，看着简单，我怎么就是跟不上呢？来吧，下面咱们就一起跟着视频试一试。
2: 来，
1: 说练上了
2: 咱呀，各位都能跟上吗？那反正我看他是没跟上，
1: 有点费劲。
2: 这网上有种说法啊，说这套手指操呢能够预防阿尔茨海默病，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就说了，说目前呢并没有证据表明单一的手指操能够直接预防阿尔茨海默，但真是他的这个作为认知训练的辅助手段的话，那确实是有明确的积极意义的。
1: 因为啊，手指在大脑皮层运动区和感觉区所占的面积是要远远超过身体其他部位的。精细协调的手指动作可以反复刺激大脑皮层，促进神经元突触连接，增强脑区的活跃度，延缓脑功能的退化。那简单来说吧，手指呢就像是大脑的外挂设备。
2: 坚持练手指操，大脑呢会得到四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呢，就是改善脑血流啊。这手指的这个节律性活动呢，可以增加局部的这个脑血流量啊，为神经元提供更加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第二就是强化神经可塑性，复杂的手指动作要求大脑是持续计划、排序和纠错，能够提升大脑应对损伤的韧性。
1: 那第三呢，就是缓解精神压力，专注的指尖运动有类似正念冥想的效果，能够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应激和紧张。而长期的慢性紧张正是认知衰退的风险因素。英国一项研究也发现，缝纫、编织这类的手工活动能让人更加的专注，对稳定情绪、缓解压力呢也是很有帮助的。
2: 第四，维持手脑协调能力。这手部精细动作的变化有时候啊比记忆力下降更早提示大脑健康问题。这手呢是第二大脑，遍布超过100万根神经纤维，如果说大脑神经元流失了，手上

0: 那活儿就会干不利索。
1: 所以说呀，当家里老人开始系扣子变慢，筷子夹菜不稳，写字歪歪扭扭，简单的节奏拍手跟不上时，那就要警惕了，很可能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建议及时就医。临床上的医生还常用指鼻试验来辅助判断脑梗，也就是说手指点不准鼻子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当然预防认知功能衰退，这个衰退啊是一个多因素的过程，除了手指操，还需要管好基础疾病，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保持持续的认知刺激，比如说阅读、学新的语言、玩填字游戏等等，还有积极的社交和规律运动，跟朋友下下棋、打打牌啊、快走啊、游泳、打太极什么的，都会对大脑呢有好处的。
1: 手指操是好东西，简单、便捷、低成本，但是呢，它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干预。它更像是给大脑的一次小按摩，日常练练没坏处，但是啊，别指望它真的能包治百病。
0: 最好的护脑方式就是把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融入每一天，管好身体，多用脑子，多交朋友，多动腿脚。从今天开始，咱们一起练练这个手指操啊，让这个大脑在岁月的流逝当中多一份从容和活力。
1: 时间下继续来长见识。夏日来临，不少家长带孩子户外玩耍，最担心的就是孩子被晒伤了。有家长就疑惑，孩子能涂防晒霜吗？日常防晒又该怎么选择呢？不慎晒伤了该怎么紧急处理？
0: 其实呢，相较于成人呢，儿童皮肤是格外的脆弱。孩子呢，角质层薄，皮肤屏障不成熟，这表皮细胞连接松散，紫外线极易穿透肌肤。同时呢，儿童皮肤黑色素含量低，正是因为缺少这层天然的防晒屏障，孩子呢对紫外线的抵御力也是相对较弱的。同等日晒条件之下，比成人更容易晒伤。
1: 这因为儿童肌肤的特殊性，防晒不能照搬成人的方式。儿童可以使用防晒霜，但是这选购也是大有学问，无论是 SPF 值还是产品的类型，都是有科学标准的，可不是随便抹一个防晒就万事大吉了。
0: 首先呢，6个月之内的婴幼儿建议呢用戴帽子啊、打伞等物理遮盖的方式来防晒。这夏季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最好是不要出门的。6个月到6岁的宝宝们，这防晒霜要选 SPF 值在15到25之间。6岁以上的小朋友，防晒霜的 SPF 值呢就要尽量选择大于等于30的了。如果说是6岁以上的，还要参加这个长时间户外活动的小朋友，防晒霜的 SPF 值就要选择30到50的。
1: 那对于防晒产品的选择，各位家长也要记住了，国家药监局明确提示，不建议低龄过敏体质儿童使用各类的防晒喷雾、气雾防晒产品，因为喷雾微粒细小，易被孩子吸入，刺激甚至是损伤呼吸道，封闭环境使用呢，还会有窒息的风险。
0: 另外呢，各类这防晒喷雾啊、气雾防晒产品里边的化学成分还可能引发儿童皮肤过敏，出现红肿、瘙痒等问题，千万别给孩子乱用啊。
1: 其实乱用成人防晒霜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常见误区了。成人的防晒产品成分呢都是适配咱们成年人耐受度更高的肤质，而儿童的肌肤敏感脆弱，长期使用成人防晒霜很容易就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因此专家建议儿童必须使用专用的防晒产品，才能兼顾安全与防晒的效果。
0: 但给孩子做防晒呢，总有顾及不到的时候，
1: 要
0: 是孩子他不慎晒伤了，大家伙呢也别着急啊。针对不同程度的晒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也给出了对应的科学急救方案。
1: 如果说是轻度的晒伤，皮肤发红有灼热感，切记不要洗热水澡，避免加重损伤。正确的方式呢是在晒伤处涂抹糖皮质激素药膏，配合冷敷舒缓的修复肌肤。
0: 若是中度晒伤，这皮肤呢长出了这小水泡，这需要啊分步规范处理，先涂这糖皮质激素药膏来搭配抗感染药膏，预防皮肤感染，再涂润肤产品修复皮肤屏障，最后呢用冷敷舒缓肌肤。
1: 那如果说是遇到了重度晒伤，不仅皮肤受损，还可能会引发身体的不适，家长需要让孩子少量补水，清淡饮食，减少盐分的摄入，切勿盲目处理，务必第一时间送医治疗。
0: 这夏日阳光虽好，但是紫外线伤害不容小觑，科学做好防护，掌握急救方法，才能够全方位的守护孩子的肌肤健康，让孩子安心畅快的享受夏日户外时光。
1: 说为深化精神对口合作成果，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抚示范区等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面向北京市民优惠。

0: 政策，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其中沈阳故宫、沈阳森林动物园等六家景区需提前预约，其余33家景区可直接入园。说由辽宁省民族和宗教委、省体育局主办的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昨天在北溪举行。本届运动会将在9月7号至13号在北溪举办，设有珍珠球、狩猎、百鞋竞速、赛威呼等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以及3类表演项目。说当地时间5月29号，2026年国际射联步手枪射击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福州运动员苏联博凡以35中射落男子25米手枪速射金牌，并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这是苏联博凡首次站上世界杯最高领奖台。说为期3天的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8届大连国际海鲜节日前开幕，来自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还将举办水产品研发创新应用大赛等20余场专题活动。说当地时间29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的00001号世界杯开幕式门票的归属尘埃落定，他将自己的这张门票赠予一位在颠球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女孩，这张票还可以在6月11号观看世界杯开幕式。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位于西藏的木鸠湿地，藏语意为鸟之湖，是多种鸟类的繁殖和栖息地，正在

0: 高处望去，水网密布，湖泊星罗。
1: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木丘湿地水天一色、黑景鹤成双鹤鸣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了。
0: 明天见。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

0: 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
1: 啊，
0: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0: 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
4: 啊
3: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当长白。

0: 像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哎，大姐。
1: 哎。
0: 国庆呢？
1: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
0: 谁来了？
1: 哦，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2: 三哥，哎，你在那等谁呢？
0: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2: 俺怎么来的？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影报，不好去接你去啊？
2: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0: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2: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
0: 儿？还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2: 哎呀，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0: 再商量啊，再商量。
2: 跟谁商量？就跟你老婆商量吗？
0: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2: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0: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过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2: 怎么不能打发？他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0: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了，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3: 说得过去吗？
2: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儿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咱干啥？不认识俺啊？
0: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串，我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了是吧？我毛病咱就不改了。
2: 这俺都来了，能不去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0: 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啊？
1: 哼，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0: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1: 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0: 你哼什么？你哼啊？
1: 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
0: 怎么变成这样？
1: 哎，停下停下，
2: 炮校还没到呢，
1: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2: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1: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0: 躲什么呀？
3: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0: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3: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
0: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3: 就你话多，
0: 就你毛病多。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3: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0: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1: 真的可以吗？
0: 真的可以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3: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
1: 哎，你跑出来干嘛？
0: 我来迎接你啊。哼，
1: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0: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1: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看你呀，这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1: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0: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1: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0: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1: 我的小姑子
0: 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哦，
1: 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0: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1: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0: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1: 嗯，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0: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
1: 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这孙妈，哦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哎
0: 呀，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1: 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0: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1: 那你发什么愁？
0: 我是愁这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0: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他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 就是，哎，
0: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呗。
0: 就是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他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0: 明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1: 那今天晚上呢？哟，
0: 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1: 那你呢？
0: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

0: 过一夜了，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哎，慢点慢点。哎，叶
1: 不知那边咋样了？什么咋样？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那说啥嘞？
2: 俺是那种人啊，
1: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2: 这咋回事啊？俺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1: 又来了啊？又犯浑？
2: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了！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1: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2: 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一耙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上哪儿去？
1: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娘的，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哎，睡不着，睡不着啊！
1: 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
2: 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
1: 那还有什么？
2: 心里头啊，七上八下，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1: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2: 为什么？有他什么事干啊？
1: 拉架呀，他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2: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3: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2: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0: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
2: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1: 睡你的吧，
3: 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
2: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1: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2: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3: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0: 老姐，怎么了？实在很严重啊！
3: 哎，睡吧。

0: 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
1: 啊，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2: 你去蒸吧。
0: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哎
2: 呀，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
1: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2: 哦，走路，你去吃鸡蛋羹去喽。哎
0: 呀，这么长时间好了吗？哎
2: 呀，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1: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不来啊，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1: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着。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
1: 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
0: 你啥意思啊？
1: 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
0: 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
1: 你怎么骂人啊？
0: 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1: 你没吃吗？
0: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0: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蛋。
1: 有这么尝咸蛋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1: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1: 我蒸的扣肉。
0: 扣肉？
1: 嗯。
0: 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1: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0: 啊？什么意思啊？
2: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0: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2: 国俊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0: 他给你闹别扭了？
2: 小姐，没有，没有。
0: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他又管我叫小姐了。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0: 大姐，
2: 你也别这么叫我，
0: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
2: 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
0: 孙妈，
2: 小姐，
3: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4: 我在这儿等你。
3: 等我干什么？
4: 我找你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5: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3: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4: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

0: 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1: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0: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1: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0: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1: 我警告你啊，在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0: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这孙妈是你叫的吗？
0: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3: 回来了。
1: 啊。
3: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4: 江同志，可以吗？
1: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了我小姐，我一感动，
3: 你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妈。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2: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0: 真是恶人先告状。
2: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
1: 她不是也告状了吗？
0: 她不是告状，她是今天跟我说她想走，我非问她为什么，她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她说那个德华欺负她了，是吧？
0: 嗯。
2: 你信吗？
0: 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
1: 啊，
0: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

0: 还说了呢，
1: 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2: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啊。
1: 就是混账吧，
2: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1: 哎，怎么又说我了？
2: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1: 何止三个女人，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2: 还有谁啊？
1: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2: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1: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
3: 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2: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这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真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2: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3: 你也下班了，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2: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看什么？
2: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1: 说漏什么？
2: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3: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2: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1: 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哎，
2: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的出身啊？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3: 我看你就是虚伪，
1: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2: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1: 那我怎么了？
2: 你是怀念的书。
1: 你说我什么你？
2: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4: 别生气了啊！
2: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1: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2: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4: 行了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1: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
2: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1: 那你就找老丁谈。
2: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1: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
2: 啊？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1: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2: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1: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2: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1: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2: 嗯？你什么意思啊？
1: 啊？你不愿意了吧？
2: 这么说你愿意？
1: 我不愿意。
2: 这还差不多

0: 讨厌。
1: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1: 让你就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小姐，我进去吗？
2: 怎么能这样对他？
3: 他怎么对他了？你说我怎么对他了？再说了，本来就是你说是我干活。
2: 行行，别给我解释了。
3: 你不给我解释，那你要听谁解释？本来就是，本来他就是我们这边干活多，凭什么带我干啊？什么活都给我干呢？啊！
0: 哎，是德华是吗？咋就他一个人的时候呀？
4: 宫殿下不乱，你想听几个人的事儿？你是不是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怕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4: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是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5: 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所以体格特别健壮，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7: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6: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7: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6: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6: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8: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得好吃

0: 得有一个秘诀，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1: 哎，来了！
2: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0: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2: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3: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0: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4: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4: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7: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超时了。
8: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7: 哦，好啊，
8: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9: 奶奶，我也要再吃一碗米饭。
7: 好
0: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4: 来，
1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带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着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的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

0: 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绒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蘸馒头、卷大饼、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烧饼加肉酱，就让我想起我年轻那会儿下乡的日子了。
3: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清汤光亮的牦牛肉多珍贵呀，现在一罐才几块钱，我又多买了一组，给我儿媳他们也都送过去。
4: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做饭的话就喜欢简单，但是营养呢绝对不能少。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这样搭配起来就更健康了。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5: 妈妈炒的青菜最好吃了，牛味十足，我还想吃。
1: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绒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6: 这真材实料，真正的青藏高原牦牛肉，酱香浓郁，营养美味，百搭下饭，开盖即食，方便快捷。你看，老人小孩全家都能吃，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2: 拌米饭很开胃，
9: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1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

0: 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每次把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带到公司吃工作餐的时候，往饭里一拌，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是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好吃。
2: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3: 下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拌米饭很开胃，
6: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7: 炒个青菜有营养，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全落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2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

0: 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2: 拌米饭很开胃，
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6: 加馒头，全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3、2、1，走！
8: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

体的各种人生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你干什么呢？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你说什么？你大点声！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真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哎，是的，哎，行行，
1: 怎么了？
2: 你听，
3: 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1: 听着，
3: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
1: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你给我闭嘴！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账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3: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2: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1: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时放屁啊？
2: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0: 哎。

0: 劝劝吧，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心头上，你这是撞好人了你！
1: 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肯定是撞好人了你！哎呀，
2: 肯定是德华，开门吧。
0: 干嘛你兴奋的？去吧。
1: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
2: 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1: 就是。

0: 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1: 你也是了，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0: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哎呀，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1: 这些人真是的，咱还懂事儿啥人了呀？一点也不像个当哥的样。那别哭了，别哭了。人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这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给递家伙，啥玩意儿？
2: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1: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2: 我出去睡。那爱去哪儿去哪儿。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
3: 快不哭了！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给打，打的还太轻。
2: 哎呀，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
3: 那他哭什么呀？我在机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2: 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3: 去你的！
2: 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3: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你去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2: 能。
3: 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2: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3: 哎，
2: 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
4: 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啊，吃！
5: 我看你都感冒了。
3: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4: 对不起啊。
3: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4: 啊，吃！

0: 大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
2: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0: 别叫小姐。
2: 哦，安同志，安同志，
0: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2: 不会吧，半个月了，
1: 会吧？
0: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2: 安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2: 学生宿舍？哎呦，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
2: 哎呦，阿姨，
0: 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嫂子，你将来
2: 有谁还傻呀你？
0: 谢谢
3: 你，谢谢你。文华，文华，你会失能呀，文华。文华，
2: 哎，在华，啥人？那你家的保姆。
0: 是让他给气的吧？
2: 这是动了胎气了，
0: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2: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你拼了。
0: 俺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2: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了？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动胎气呀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2: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2: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
2: 疼死我了！

0: 消消毒，
1: 出来了，你那。

0: 小倩，开食材。
1: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0: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瞧
2: 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
0: 我老婆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孩子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1: 那可说不准。那
0: 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万一再提前了呢？
1: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0: 你回去干嘛？
3: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0: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4: 哎，
3: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孩子哭啊？
4: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0: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1: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什么？你说什么？
4: 哎呀，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
1: 喂，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
4: 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恁还啥呀？俺听见了，俺又不聋。哼，你砍人俺干啥呀？恁不认账了？有点儿。恁是谁呀？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1: 想，不认账完了。恁
4: 有哪刀？
1: 不认账试试，说正常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4: 人家生了个娃，瞧俺恁给高兴的，一边又一边的说。
1: 你又皮紧了是吧？
4: 哎，说啥嘞？哈，来来来来，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
0: 啥？恁说啥？恁跟谁接生？

0: 傻了？你高兴傻了？
1: 你要干啥？
2: 你哥是要检查。
0: 哎呀，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闹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3: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0: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3: 没事吧？
2: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
3: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0: 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2: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0: 这还不叫本事啊？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2: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3: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2: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4: 是，
0: 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2: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呀、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1: 在哪儿？
2: 在家。
0: 在家里啊？
2: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1: 不是医生吗？
2: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1: 哎，安杰没事吧？
2: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0: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2: 还好。
5: 哎，杨书记，您不是骑自行车吗？
6: 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
5: 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6: 我不会，不会骑。
5: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6: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5: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6: 进岛？进什么岛？
5: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6: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5: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6: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5: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啊、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6: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呢？
5: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咦，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他哪儿去了？被你割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4: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
4: 说不定
2: 说不准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哎，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4: 一个省一个省找。
2: 对，
4: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

0: 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哎，你说的轻巧，什么话张口就来？哎呀，你急什么呀？小梅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1: 哎，这谁要离婚啊？哎呀，
0: 谁要离婚啊？
1: 啊？你要离婚啊？啊？对，是我。
0: 是我要离婚。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1: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谁是骗子啊？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0: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1: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
1: 啊？杨书记说你要留校了。
2: 他金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1: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2: 安姐，
1: 你叫个嘛？
2: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1: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2: 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1: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了。你以为你是谁呀？
2: 我是谁？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0: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看，
0: 自己承认了。
2: 坐坐坐坐坐，
1: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2: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老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0: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对了，
2: 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0: 你都传达了？
2: 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啊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0: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2: 我知道，
0: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啊？
2: 老蒋，什么时候走？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哦，他们也一起走吧？
0: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他捆着走啊。
2: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我的工作
1: 没人能做，别没说。对。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九十九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
0: 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

0: 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

0: 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

0: 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

0: 孩，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哎，哎，你过来一下。
3: 干什么？
2: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3: 这是什么？
2: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3: 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2: 哎呀，真是笨蛋！我左下角看。
3: 啊？就这么小啊？
2: 有大的。你看，这不是吗？有大的。
3: 你个骗子！
4: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3: 停！
2: 不管闲事儿。
4: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3: 他说谁是骗子？
2: 跟你有关系吗？

0: 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怎么没有啊？哎哎哎，
0: 钱钱，别给我做坏了。你看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哎呦，
0: 真是对牛弹琴。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了。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岛，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2: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哎，
0: 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2: 你怎么办？
0: 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3: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来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哎呀，啊，是你不小心。你给我滚！他让谁滚？该滚的人是他呀。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嗯。哎，德华。嗯。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1: 那俺可做不到，你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他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1: 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是吗？ 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1: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
0: 问就问了。哎，是你说。

0: 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
0: 你在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1: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
0: 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2: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你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0: 换上你怎么办？
2: 早把他腿打折了，看他怎么往外跑。
0: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2: 起码不敢乱跑吧？
0: 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3: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哎，
0: 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3: 你不是会骗吗？
0: 骗不了了。事太大，骗不动了。
3: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0: 为什么呀？
3: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的。
0: 哎，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3: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0: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这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3: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3: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0: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3: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的，打心里怵的。
0: 你怵的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3: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0: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3: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那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3: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4: 是，
5: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4: 江叔叔一路顺风。
5: 哎，好好好。
4: 江叔叔一路顺风。
5: 哎，好好好，走了。
6: 嘿，大家说，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5: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6: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哎，
5: 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6: 俺出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7: 来，嫂子，带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6: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5: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6: 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5: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6: 气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7: 就是，那上辈子欠他嘞。
5: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0: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5: 我什么态度啊？
0: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5: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0: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7: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8: 他早就没娘了，
7: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8: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7: 哎，能看能看，
8: 哎，俺又不是没长眼。
0: 我走了啊。
5: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哎，放心。

0: 能盼人点好。
1: 半夜三更的，叫人家闷儿，那有啥好事儿？嘿，累了累了啊！
2: 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1: 军情，军情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八成，俺俩都掉坑里了。
2: 我上去，
1: 穿上衣裳。

0: 来了，嫂子。
1: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0: 啊、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2: 不哭了，躺下喽。
3: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1: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恁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气死了！等会儿恁过来。等会儿，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啊？切，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斯文端正的女人，好心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有文化。

0: 又漂亮。你说那丁大哥弄不动闲？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像啊，那一个巴掌像拍另一个巴掌，是啥那事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

0: 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1: 那你说咋办呢？
2: 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3: 走，老丁，吃饭去啊！一会儿去。王老师，下班了。
4: 丁大哥，下班了。
3: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4: 哦。
3: 来，丰收了。
4: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3: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4: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3: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4: 啊？
5: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4: 哦，还真是的。
3: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4: 他真讨厌。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我走了。
3: 好。
4: 德华，
6: 你打饭去了？
4: 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6: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0: 哎，恁叹啥气？
4: 你叹啥气呀？
0: 恁说嘞？
4: 俺不说。
0: 俺恁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儿嘛？这是。
4: 你管好你男人就行了。
0: 他又不是个小孩，俺又不能天天看着他。
4: 那你说还有啥法儿？
0: 要按说让您嫂子走，他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
4: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0: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
7: 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4: 不在。你是谁？
7: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4: 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7: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
4: 哎呀，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呦，
7: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4: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7: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0: 哎，杨书记。
7: 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恁咋也不管管他嫂子嘞？
0: 我管他什么呀？让他随军去。
7: 恁看，这秤杆儿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7: 恁是他领导，他还不敢听您的。
0: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6: 恁的意思是让他走？
0: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6: 对，
8: 哎呦，不，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那个小祖宗啊。
6: 真是啥呀？
9: 他姑呢？
10: 妈妈，
8: 走了。
9: 走了？去哪了？
8: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9: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8: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大家

0: 那骨头厚着嘞。
1: 那怎么走了？
0: 泪点爆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1: 嫂子知道吗？哎呀，
0: 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1: 不会这么急吧？
0: 啊，我看来我看，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依呀，啊。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1: 来，
0: 谢了。
1: 好了啊，哎呀，手抱抱，哎呀，过来。
2: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哎，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3: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0: 别吵了，烦死人了。
3: 你打算怎么办？
4: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5: 姐，
4: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5: 啊？
4: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3: 有什么要帮忙的？
4: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3: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哎呀，哎呀，你样嘞，恁可算是回来了。
1: 德华呢？
2: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
1: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0: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1: 至于那么着急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谁送来的电报啊？
3: 问你呢。
1: 是个解放军送来的，你看见了？啊，看见了。大嫂。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真没开玩笑，真的。恁不信，恁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1: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0: 这可是查，你还是查啥电报嘞？
1: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 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0: 哎，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嘞？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0: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他娃儿能走得了吗？是。
1: 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0: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1: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可没那脑子。哎呦，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1: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辣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0: 啊，哪个女人不简单？
1: 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0: 说他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啊？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他查个六啊？
0: 你说他可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1: 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0: 了。那恁舍得他走啊？对，还舍不得他嘞。
2: 你咋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你切！
3: 姐，放了行行。
4: 保重啊。
5: 快点，快
4: 点！回去吧。
3: 嗯。坐
4: 车。慢点。没事，
5: 保重啊。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呢。还行。啊，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嘴上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0: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风景。
2: 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5: 好奶源。
2: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2: 贝利优好配方，好工艺。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4: 我也是，
6: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2: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

0: 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丁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呀。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
1: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大家好。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1: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3: 大家一起
4: 干杯！
3: 机会真
2: 是太难

0: 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卓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金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

0: 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放面。
1: 大嫂，
0: 哎，恁来了。哎，恁坐，恁坐。
1: 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2: 哦。你问。
1: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2: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1: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
2: 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1: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2: 坐会儿啊。
0: 他说的是谁呀？
2: 我哪知道啊？
0: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2: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0: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放鞭。当哑巴算了。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1: 我说什么话了？
0: 你不是说共，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1: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0: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3: 下班嘞，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子干啥呀？
1: 嫂子，我要走了。
3: 那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1: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3: 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太好了！哎，来，哎，你先坐着。
4: 咱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5: 是，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6: 哎呀，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7: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1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6: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的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3: 小黄，
8: 哎，嫂子，
3: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8: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一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3: 好。
1: 弟弟，来，那我替你妈妈去关窗，我看啊。

你看着弟弟啊，来，看好弟弟啊。

0: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还有火柴。
1: 谢谢啊。
0: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1: 哎。

0: 走了。哎
1: 呀，好的，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2: 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2: 好，
1: 哎，还是这个，披上。
2: 哎，谢谢。
1: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来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0: 谢谢兄弟。
1: 慢用。
0: 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2: 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
2: 啊。
0: 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3: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2: 吃吧。
0: 哦，来，吃吧吃吧，来来
2: 来。
0: 多吃点啊！哎，小子，你快吃点吧，
2: 能
0: 吃
2: 吗？啊！
0: 嫂子，嫂子，嫂子！
2: 哎，
0: 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陆师傅给您做的电话扇。
2: 哎呀，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2: 醒醒哦。

0: 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俩啊，鞋掉了哈。好，哎，好，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是净穿一只鞋啊？
1: 慢点，慢点，这鸵鸟够沧桑喝一壶的。慢点，慢点，
2: 够呛。嗯。哎，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3: 你再睡会儿吧，我煮澡去了啊。
0: 走走走，厕所在哪儿？我问你话呢。啊，你问我什么？厕所在哪儿？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4: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0: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1: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0: 哎，不用那么凑合，这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
1: 儿？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呀，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0: 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2: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2: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2: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
2: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0: 来来，过来，我教你。
2: 你看着弟弟啊。

0: 又要拉风箱，
1: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来，对。

0: 好大睡，估计是累了。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缺机动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又叫又叫，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这叫，
1: 好痒啊！
0: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1: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0: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1: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1: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把手给我，没事。
1: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1: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
2: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哎，谁打我？
1: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奶奶，没油了。哎呦，
1: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
4: 哎，你斜眼看更漂亮。
2: 哎呦，我的天，
1: 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0: 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1: 过的什么日子？
0: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1: 盼我干嘛？
0: 你说呢？
1: 讨厌。
0: 哎，完了没有啊？来来来，
1: 哎，拆完了。
0: 哎呀，
1: 干什么呀？
0: 干革命，给你说个。
1: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0: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
1: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0: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1: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2: 真美呀！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嗯，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1: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2: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1: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还不愿意歇一段？左边还是右边啊？

0: 你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1: 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
2: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0: 啊，对，我说过。
1: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0: 我也说了，怎么了？
1: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0: 哦，你回来你？
1: 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这么大。哎，这么大。
0: 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2: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
0: 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儿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

0: 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1: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0: 巡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1: 这是什么号啊？哎呀，
0: 啊，这是开饭号。
1: 那刚才呢？
0: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1: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0: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1: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0: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1: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0: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1: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0: 别，这是整天的是乡下农村的，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1: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啊。
0: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1: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0: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
1: 呀，我这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2: 风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3: 对，
4: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

0: 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他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它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三个，那肚脐眼儿旁开三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三指，也就是什么两寸，这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三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

0: 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溢，
0: 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事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溢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溢气，叫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哎，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

0: 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是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

0: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姐姐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都说快乐是会传染的，那东北人绝对是行走的快乐源泉，自带幽默细胞，张口呢就是包袱，再平淡的日子也能唠出乐子，再普通的话也能够说出让人捧腹大笑的感觉。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是地道又接地气的东北幽默。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幽默。
2: 天气太冷，冻得受不了，这天冻得鼻子都快不是自己的了。下雪天路太滑，差点摔倒，
3: 哎呀
2: 差点给大地磕一个。肚子特别饿，这会儿就是给我一头牛我也能吃下去。东西太重，拎着费劲，哎呀妈，这晚上沉得要命，胳膊都快累断了。熬夜之后特别困，哎呀妈，眼皮都打架了，沾枕头就能着啊。
1: 遇到一件特别搞笑的事儿，
2: 哎呀妈，哎呀妈，眼泪都给我笑出来了。
4: 哎呦我的妈！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5: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

0: 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2: 善作。

0: 吧，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1: 别提了啊，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
0: 又怎么回事啊？
1: 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0: 这不是好事吗？
1: 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0: 肯定是因为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吧？
1: 您这话还真说错了。哦，分手这事儿还真不赖我。
0: 那赖谁呀？
1: 当然赖她了。
0: 怎么回事？
1: 您可不知道，现在这女孩太闹，哦，动不动就不高兴。嗯嗯，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0: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1: 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哦，他们现在又编了一新的三从四德。哟，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0: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1: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
0: 嚯，那这四德呢？
1: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0: 哎，好嘛，玩活不了啊。
1: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0: 是啊，
1: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嗯，我赶紧得哄哄。
0: 是，
1: 我亲爱的，嗯，别闹了，嗯，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嗯啊，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嗯，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0: 对，
1: 对不起。嗯嗯，你猜他说什么？
0: 说什么呀？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哎嗨，不是，这话都让他说了，
0: 哪有这样？
1: 干脆分手得了。哎，
0: 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1: 我不跟您说了吗？啊，分手这事儿不赖我们。哎，这
0: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你们？
1: 就是不赖我。
0: 啊，那赖谁呀？
1: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0: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1: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哟，我得给他解释。
0: 是，
1: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嗯，我说你没见过丑的啊。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0: 是是，
1: 我当时就急了。嗯，我这不叫丑。哎呦，我这叫坏。嗯，有句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嗯，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哎呦，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0: 太气人了。
1: 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0: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1: 我培养了。哦，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嗯，我也陪着一块看。好，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
0: 多好啊！
1: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0: 是吗？
1: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哦，又念嬛，又念宣，还念琼。我有没有研究？
0: 关键还没少研究呢。
1: 有研究。嗯，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0: 是啊，
1: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哦，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0: 哎，这怎么说呀？
1: 我给你学一下。
0: 哎，您学我们听听。
1: 他做好了我跪着。嗯嗯，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

0: 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京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1: 哎，这什么意思？
0: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算吗？
1: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0: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1: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0: 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1: 哎，怎么回事？
0: 那天在家看书，清朝，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哎呦，接着看吧。
1: 看
0: 清朝同治皇帝，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
1: 哎嗨，这什么心态？
0: 后来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
1: 嫌您什么呀？
0: 嫌我没钱
1: 啊？那可不应该。
0: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1: 那赖谁呀？
0: 赖我爸。
1: 哎，赖你爸像话吗？
0: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1: 什么逻辑？
0: 当然赖他了。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1: 是
0: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的。
1: 行，哎，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啊，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哎，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1: 这有什么嫉妒？
0: 我问问你，什么房子好？
1: 别墅。
0: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1: 是啊，
0: 人家那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人家那院子700多进。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
1: 哇，
0: 人家爸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没忍住。
1: 哎嗨，
0: 哎，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1: 我怕用混了。
0: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1: 我这个人爱喝汤。
0: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0: 你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可给我气坏了。
1: 怎么了？
0: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是
0: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啊。
1: 哎嗨，这里有您什么事啊？
0: 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啊，
0: 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
1: 哟。
0: 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
1: 哎，那图什么呀？
0: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
1: 嚯，
0: 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他下去，我们这私家车。
1: 您啊，别胡思乱想了，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0: 上班？我得先有一工作呀。
1: 您找去啊。
0: 找不着。
1: 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啊。
0: 找不着工作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1: 哦，又不赖你？
0: 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
1: 人也没什么错。
0: 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
1: 我说你看他还急了。
0: 可不急了吗？
1: 你看看
0: 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那面试官太可气。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差点没把我气死。
1: 什么题？
0: 他说什么呢？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
1: 啊，
0: 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是记住了、工作也没了。
1: 是谁让您打的了？
0: 赶紧找别的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
1: 哦，那可以
0: 啊。钱不钱的没关系，公司还算正规。
1: 那就行。
0: 这就行呗。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还给人2000。
1: 哎，这怎么回事？
0: 公司有规定，上班他不允许迟到。
1: 对，
0: 迟到一次呢罚200。
1: 您干嘛非得迟到啊？
0: 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1: 哦，又不赖你。
0: 公司在东北6环，我们家住西南5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000里路。
1: 是是，
0: 而且堵车太严重。
1: 嗯，
0: 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
1: 我一天

0: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哼，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是你在五环，我也在五环。
1: 行行行，你看，甭跟这儿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0: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哦，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1: 为什么呀？
0: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1: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0: 这市里房价多贵啊，这开发商卖房动不动5-6万一平米，我哪买得起啊？
1: 哎呦，是，哼，那这房啊，咱不买了。
0: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1: 这可以。
0: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
1: 是，
0: 这也太贵了。
1: 你至于使那么大劲吗？
0: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
1: 啊，便宜的呢，
0: 死的便宜，
1: 这个
0: 15块钱一斤，
1: 合适。
0: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活的又太贵，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1: 多难受啊！
0: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我等会儿，
1: 等，
0: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是既便宜还又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1: 等吧，
0: 我就跟这等死。
1: 哎，对的，哎，您等会儿吧。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0: 我就这儿等鱼死。
1: 哎，
0: 等了3钟头，一条鱼都没死
1: 啊！
0: 我等不了了，
1: 是
0: 我怕我耗不过他呀。
1: 这不至于，
0: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抄起来，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1: 哎，找找，
0: 怎么没有死鱼呢？怎么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呢？我这一敲啊，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先生，这打荤的可不算啊。哎，
1: 嚯，您可太缺德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

0: 是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6: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5: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了。
6: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5: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6: 啊。又不赖你。
5: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6: 什么挫折呀？
5: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哦，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这叫望子成龙。
6: 对，
5: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奥数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的。啊，
6: 好，
5: 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6: 没法不笑，
5: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6: 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吧，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5: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不赖我。哎，你也会了？
6: 废话，
5: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6: 怎么不赖你了？
5: 赖我们那老师。
6: 老师怎么了？
5: 我们老师不好好教哟，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啊，太可气了。
6: 您讲讲，
5: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6: 对啊，
5: 不行，他得加大难度。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啊？嗨，哎，学习成绩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6: 行行行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5: 您说的还

0: 真有道理。哎，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嘿，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嗯，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1: 对，
0: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1: 好，
0: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1: 怎么呢？
0: 因为这事儿啊，不赖我呀。
1: 别说了，
2: 朋友多了也烦恼。饭局应酬真不少，你问我到底想吃啥，还是家的味道好。
3: 大哥，
2: 你好，
3: 吃饭呢？
2: 请问是家的味道吗？
3: 是是是，
2: 找到了，
3: 请坐啊。哎呀，大哥大哥，坐这儿，这儿宽敞。
2: 哦，
3: 来来来来，老公啊，拿菜单。哎哎，大哥衣服给我啊。
2: 好好，谢谢。
3: 来来来，坐。啊，
1: 那个大哥您过目。嗯。
2: 这什么玩意儿？
3: 菜单啊！
2: 到家吃饭还看菜单？啊？
3: 啥意思？
2: 做啥吃啥呗。
3: 大哥实在人。老公啊，
1: 我行，做啥吃啥，做啥吃啥。哎呀，
3: 大哥你喝水啊。
2: 好好好好。
3: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2: 从外地。
3: 哦。
2: 刚看家的味道我就进来了。
1: 来了。做啥吃啥，
3: 是
2: 好的。
1: 西红柿炒鸡蛋，
2: 哎呀，太好了！
1: 炒油菜，这是您的面条，主食，这个小心啊，
3: 尝尝啊。
1: 小火锅可烫，
3: 哟，小心老公。哎
1: 呦，怎么样？
3: 怎么样？
2: 这是家的味道吗？
3: 嗯，是。
2: 这是饭店的味道啊，
3: 不都一个味儿吗？那你啥
2: 热热去，
1: 这都是热的，
2: 再热热。这
3: 大哥让你热你就热。
1: 哎，热热热
3: 热热。大哥，热，
1: 这叫什么事儿？热热。
3: 大哥不合口味是不是？
2: 没有没有，
3: 我们店小。
2: 我知道每个人吃饭吧，他都有。
1: 来了，这大哥爱吃回锅了。大哥热好了您再尝尝。
3: 怎么样？
2: 再热热。
1: 再热热
3: 呀，让你热你就热，哪那么多废话。
1: 好好好，再热热。再这大哥没毛病吧。
2: 小店开多长时间了？
3: 啊，刚开不久，半年。
2: 老板娘
3: 兼服务员。
2: 那小伙老板
3: 兼大厨。
2: 省钱呢，
3: 是
2: 不用找。
1: 来了，热两回了，油菜成了咸菜了，鸡蛋成了松花蛋了，这还能吃吗？这个，
2: 尝尝。
1: 大哥，您再尝尝吧。
2: 嗯，家的味道。
3: 老公，爱吃这口，
1: 他爱吃剩饭。
2: 就这么看着我。
3: 啊，你吃，我们不看了。
1: 不看不看。嗯，
2: 怎么能不看呢？
1: 看看
2: 看啥？
1: 那我们到底看还是不看呢？
2: 我到家了，吃饭，说话呀，唠嗑啊。
3: 唠啥嗑呀？
2: 就家长里短的事儿吧。你看，
3: 我就
1: 咋了？
3: 明白了，老公啊，读报纸，报纸上可多。
1: 那啥，大哥，你吃着，我跟你唠啊，我跟你唠，那个宝塔牌长虫清专治挠虫、钩虫、蛔虫。
3: 大哥吃饭呢，你说啥蛔虫？
1: 我吃对，
3: 大哥，他不会说话，你吃，我给你读啊。本市新建500座生态厕所，坑位分配男30%，女70%，大大解决了我市上厕所难的问题。太好了，大哥！哎呀，你不是你同志，你不知道呀，你这上厕所太难了。
2: 还有别的新闻吗？
1: 你快拉倒吧，你还不如我呢。你吃饭呢，说啥厕所呀？你这，大哥，大哥，别生气，别生气啊！你吃吧，吃面条，这会坨了啊！你吃，你吃。蚯蚓的食疗作用，

0: 这饭没法吃了。
1: 不是大哥，你看我们也不知道唠啥呀。
2: 对呀、啊，
1: 你说你
0: 家长里短的话不会说吗？家，
2: 那你平常回家你说啥？你教我们，我们跟你学呗。
1: 就是
0: 平常我一回家吧，我爸妈就问我啊，哎呀，你又瘦了，身体怎么样啊？工作忙不忙啊？多穿点儿。不就问这些吗？
1: 是是，你吃你吃，我俩琢磨琢磨啊。哎呀，你瘦了。
0: 哦，还那样。
1: 身体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工作忙不忙啊？
0: 不忙。
1: 多穿点。
0: 我知道。哎呀，
2: 你瘦了。
0: 我知道。
2: 身体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2: 工作忙不忙啊？
0: 不忙。
2: 多穿点。
0: 我知道。
1: 哎呀，
0: 这饭没法吃了。
1: 不是，大哥，是你让。
0: 别说话，别说话了。我想静静。啊？
2: 你想谁？
0: 我想静静。
2: 他叫静静。
0: 啊，我不是想他，我想安静。
2: 他姓安，
0: 安静静。
2: 别乐了你、啊。
1: 啊！
2: 我说这大哥一来就不是回事了，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想你啊？他是来找你的吧？
1: 你们来！闭嘴！我还没说你呢，你倒说上我了。
2: 我又怎么了？
1: 你说你要是有点别的本事，我们干点别的不行吗？
2: 我怎么没有本事啊？我在外面干的挺好的，就是你非让我回家，非让我回家，回家干嘛呀、啊？不就伺候你这一家老小吗？就知道说我没本事。
1: 我说话你现在敢顶嘴了是不是？
0: 来碗饭。去
2: 吃完了，
0: 家的味道。你不知道，我一回家，我爸妈就像你们这么吵，吵的全是家长里短的事儿。哎呦，那个饭吃的香啊！接着炒。哦，
1: 老公，这大哥呀，他喜欢听我们吵架。你去盛饭去，回来咱接着吵。
2: 好好，那好什么好啊？不是来吃饭的，他来找事儿的。
1: 你
2: 我不伺候了，我还
1: 你干啥去？
2: 买菜去。
1: 你
0: 干啥去了？
1: 买菜去了。哦，哎呀，
0: 盛碗饭。
1: 好好好。哎呀，大哥，你说咱没得罪过你吧？
0: 啥意思？
1: 我们这个饭店吧，也刚开没多久，如果呢有什么招待不周的，还请多担待啊。
0: 你这啥意思？你们开饭店，我来吃饭，我有啥事？
1: 不可能！
0: 啥不可能？大妹子，你别误会，我发现你长得像一个人。
1: 我是鬼呀？
0: 不是，你长得特别像我姥姥。
1: 你有那么老吗？
0: 你多大岁数？有60。
1: 买菜去了。
0: 给你开玩笑的。我不骗你，你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你的眼神你的状态特别像我姥姥。
1: 大哥，你能不能不跟我开玩笑？
0: 我开啥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发誓。
1: 行行行，我相信你啊。姥姥现在身体好吧？咋了？哎，大哥，咋说的好好的哭上了呢？大哥，你别哭，大哥，你看这屋里就我们俩人，你说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哎呀，
0: 大妹子啊，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姥姥。
1: 姥姥她。
0: 特别疼我。那个时候吧，我打工，每天都特别晚回来，回到家以后累得我往床上一躺，连吃饭的劲儿都没有。我姥姥就说，孩子快起来，可不能那样啊，明天还要干活，快吃饭。我死活不起来，我姥姥就一勺一勺地喂我。

0: 受了。你别哭了。哎，要不这么的吧，你不是说我长得像你姥姥吗？我演你姥姥，我喂你吃两口。
1: 真的吗？
0: 啊，来，
1: 谢谢。
0: 没事儿。

0: 一身，一喂我就撒我一身。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姥病了以后，我就喂他了。可是没喂几天，我姥姥就……
1: 大哥，咱们是说好不哭的吗？要不这么的，我接着演你姥姥，你来喂姥姥两口。
0: 真的吗？啊，谢谢啊。姥儿啊，过年了，吃香香哦，吃饭饭。
2: 住手！啊！安静静啊，安静静！我说你变着法把我支走的，原来你们俩有一腿！
1: 你给我闭嘴！
2: 你呀，少！你给我闭嘴！我问你。为什么一进来就要吃剩菜剩饭？你是不是来找事儿的？
1: 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呢？什么态度啊？不过大哥，你这剩饭剩菜，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哎呀，
0: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里面还有故事呢。
1: 没事，来坐下来。哦，接着唠咱们。
0: 大兄弟，来。
1: 让你坐。
0: 我那时候不是打工吗？嗯。我媳妇儿特别好，每天下午5点钟就把饭菜做好了，等着我回家。我也没回去啊，那个饭菜是热了凉，凉了热，热了凉，凉了热。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时候，我老婆都趴在案板上睡着了。我吃着我老婆给我留的剩饭剩菜，哎呀，那个香，那才是家的味道。大兄弟，剩饭剩菜我吃习惯了，对不起啊。
1: 大哥，你啥也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跟嫂子现在好不？
0: 现在好了。嗯。我当上了小老板了，老婆也跟我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还没有以前呢好玩呢。啊。这不是过年也回不了家。
1: 你看看。
0: 又来看看我这些合作伙伴，你说现在。我吃啥吃不了啊，让谁来陪陪不了，但是没有家的味道。刚才我的司机带着我路过，我一看家的味道，我就进来了，没想到还真吃着了。谢谢啊。哦，对了，多少钱？
2: 那我算算啊，我问问我媳妇儿。啊，媳妇儿，这个是老板有钱的。
1: 你看你那个样，你回家吃饭掏钱呐？不，大哥，收起来。哎呦妈呀，
0: 白忙活了，白忙活了，绝对不让你白忙活，兄弟。待会儿啊，我就让我的那些合作伙伴一块到你家来，好好搓一顿，好好过个年。
2: 不行，
1: 好了，
2: 不行，妹妹啊，人太多，没准备。
0: 准备啥呀？吃的就是家的味道。
1: 对，
3: 家的味道。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2: 过年好，
0: 过年。
4: 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儿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5: 你跪着干啥呢？
4: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5: 别整那没用的，起来。哎，
4: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1块钱。
5: 咋省的？
4: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5: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10几块钱呢。
4: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5: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你能不能管管？
4: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由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5: 你说啥呢你？
4: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5: 他还不快乐呀？啊，6年级都上3个了，你长心呗。
4: 就是这个问题呀，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6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3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

0: 是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

0: 要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哎，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1: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0: 你犯一下子呗。
2: 妈，我回来了。哎，爸，你干啥呢？啊，
3: 鞋带开了。
0: 啊，拿啥玩意儿？
2: 烙铁。
0: 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 玩啊。
0: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1: 嗯，过来来来，
2: 妈，
1: 今天不考试吗？啊，考多少分？
2: 妈，你唠我吧。
1: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分是不是？
0: 来，
1: 听不听见？
0: 媳妇儿，你生气了？
1: 你
0: 媳妇儿，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儿，你生气了？你唠的给我来，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人乐一下子。哎呀，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叫。
1: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2: 66。
0: 这败家孩子！哎呀妈呀！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2: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0: 我跟你说，爸想卡到84上，你让爸砍一回行不行？
1: 这考66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2: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0: 还用你说了？
2: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0: 啥家庭啊，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跟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1: 老公，你不是没头发吗？
0: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
1: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呦，
2: 300，
0: 站。300，成功吗？
2: 成功。
0: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2: 有的过了。
0: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了，花了你给我拿回来。
2: 收到，再见。
0: 惯你，
1: 儿子早点回来啊。
0: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1: 我刚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
0: 我呀，我喷你，我喷你，我喷你！哎
1: 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0: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1: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
0: 呀，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哎呀，我
1: 老公，你坐着，
0: 我激动了。
1: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0: 我饿死了。
1: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0: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嫂子，你嫂子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你上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大哥，

0: 你来给我拿点啥呀？
1: 给。
0: 哎呀，五爷，哎呀，鞋怎么还脱了呢？
1: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0: 家规变了，
1: 赶紧把袜子脱了。
0: 来，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辣挺好的，
1: 挺好。
0: 你俩找我有事儿不？
1: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0: 别说话，你嫂子在家呢，有啥事儿就当你嫂子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2: 哎，来了来了，老公。
0: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
2: 哎呀，兄弟来了。
1: 你好，嫂子。
2: 兄弟坐呀。
0: 你嫂让你坐呢。嫂子他俩怕你可能是。
2: 兄弟，你坐下吧，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0: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小面说。
2: 对，跟嫂子说。
0: 说。
3: 那我真说了啊。
0: 等会儿。哎呀。你嫂，我怕你嫂过劲儿。没啥，你说就完了。
3: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0: 喜事儿。
2: 对呀。
0: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可不。
2: 啊，对对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3: 哥，这太多了，这个。
0: 继续。
3: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
2: 啊，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3: 谢谢嫂子。啊、
0: 继续。
3: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快点。
0: 站着。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规变了。回去吧，
1: 再见哥。
3: 谢谢嫂子，
1: 谢谢哥。
2: 别走了，
0: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2: 啊。没事过来啊。
0: 有事儿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2: 哎呀，老公你又跪下
0: 了，
2: 老公你咋又跪？
0: 老公老
4: 哎没动。
5: 哟，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跪的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走了，
0: 站着！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2: 啊啊，鞋带开了。呀，呀，
0: 哎呀！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2: 不认识。
0: 你要生气呀？跪下！还生气呀？跪！
5: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九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0: 我弟一来，你不倒水，一个人跪干啥呢？啊，
2: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0: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2: 兄弟，喝水。
5: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8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0: 你8年前的事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5: 8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8年。
0: 8年了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2: 那个兄弟是借钱呐。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0: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5: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0: 40000块钱过啥分呢？
2: 你去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慧嘴能借40000块钱吗？借40万呢？啊！
0: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2: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0: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2: 没有
0: 死期，
2: 在家呢。
0: 没，
2: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哎呀，
5: 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0: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行，
5: 谢谢嫂子。
0: 看着了吗？
5: 看着了。
0: 有面吗？
5: 有面了。
0: 奇迹不？
5: 奇迹了。
0: 回去吧，
5: 不回去。
0: 哎，老弟，老弟，你要拿40000，哥给你拿，你拿40多。
5: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0: 你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5: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2: 兄弟，
5: 嫂子，
2: 哎，
5: 哎呀，嫂子，
0: 媳妇儿，
2: 兄弟，
5: 谢谢嫂子。
2: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0: 媳妇儿，别嫌我，你醒醒。
2: 这有30万现金，你先拿着30万啊。
5: 好。
2: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完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呦，
0: 嫂子，
5: 谢谢嫂子。
0: 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5: 我嫂子给我拿的

0: 钱，咋的？
1: 你这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0: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1: 你跟谁俩吵吵呢？
0: 我生气了。
1: 你生气了？
0: 对呀、啊。
1: 你生气了？
0: 生气了。
1: 哎，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来，钱给哥了。
0: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去。呀呼！呀
1: 呼！王总，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我呀，也不好使了呢，我呀。
2: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1: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啊。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2: 谢
7: 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

0: 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源，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1: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1: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
1: 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大家一起干杯！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2: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7: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刚才来的路上我好像看到你了。哎，那个背影特别像你，骑了个共享单车，我还寻思不大概可能不是你。您还能骑共享单车，估计是我认错人了吧。
1: 骑自行车啊，那刚子你没看错，那就是我。
0: 真是你啊？
1: 真是我。
2: 不是，您现在骑自行车上班啊？
1: 主要是刚才路上堵车了，我一看呢，最后剩那么一点路吧，我怕迟到，我就从车上下来，扫了一辆自行车，我就骑过来了。
0: 哎呀，看阮老师多厉害，这体力，这身体灵活。一点都不比我们年轻人差啊。
1: 这个算啥呀，我上小学的时候就骑我爸那个二八大杠。
0: 二八大杠
1: 到处玩啊。二八大杠的自行车，我告诉你们，第一是高，第二是沉。
2: 对，
1: 特别沉。这前头有一个横梁，一般女孩啊不太敢骑。不过那个时候呢，我这个人呢有点像假小子，关键腿长，什么还都敢试。我记得当时我跟我爸借车的时候，我爸爸是一百个不放心啊，一百个不乐意啊，一个劲儿的嘱咐，当心点啊，别摔了啊，千万当心别摔了。
2: 我想问问那您父亲是怕您磕了碰了，还是您怕您把他的车给磕了碰了？
1: 其实呢，我实话实说，我感觉我爸是更心疼他那辆自行车。我告诉你们俩啊，刚开始我骑的时候，我上是上去了，但是呢，我下不来了，最后呢，怎么下的知道吗？超棒的一个方法啊，直接对着那个电线杆儿，嘣。然后我下来

0: 来了，然后那个刹车丝也撞断了。
1: 嗯、哎呦天哪！这阮老师的小时候太淘气了吧？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一辆自行车，那别人都羡慕得了不得呀。
0: 没错，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也就30多，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差不多应该是168，凤凰牌自行车我是心心念念的。价格是好像180。
1: 哎呦，记得这么清楚。
0: 对对对，所以你想买一辆自行车，嗯，你得花自己多少工资啊？我30块5毛一个月，我结婚的时候。
1: 6个月。
0: 六个月，嗯，不吃不喝，对不对？嗯。所以，我爸对他那个自行车，相当于大家现在对家里的那辆汽车一样，相当宝贝。李东，刚子，嗯，说到这个骑车呀，我想起一个我学妹跟我讲的一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跟一道对身体非常美好的美食有关呢。
1: 一道对身体非常美好的美食啊，
0: 对对对，
1: 还跟骑车有关系啊，这什么事儿啊？阮老师，给我赶快讲讲吧。
0: 是这么回事啊。啊，我上学那会儿。有一个学妹跟我的关系挺好的，嗯，这个学妹呢，他们家全都是学医的，所以她毕业以后呢，就在一个乡镇的卫生所当那个护士，嗯，哎，不过现在人家已经是出国了啊，
2: 啊，出国了，
0: 出国了，对，很多年前我这个学妹，她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说为什么呀？她说是为了一个老大爷，哦，哎，那怎么回事呢？嗯，就是她工作的这个卫生所。经常有一个老大爷带着他的老伴儿呢来看病，什么打个针呢，配个药什么的，嗯，他呢就被这个老大爷呢感动了，
2: 不是感动了啊，这老大爷做什么了让他觉得感动了？
0: 这老大爷当年呢已经是快80了，住在他们卫生所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跟老伴儿两个人一起生活。老大爷的老伴儿呢身体特别不好，需要经常到卫生所呢来拿点药啊，打个针啊，打个滴流什么的。每一次呢都是老大爷骑着倒骑的那种板车，咱们南方的都是骑的在前头，板车在后头。
2: 对，哦，
1: 您说的我知道了。
0: 什么呢？
1: 我们东北管这叫倒骑驴
0: 啊，倒骑驴。嗯，
2: 对，
0: 啊，
2: 对对对，
0: 板车在前头，
1: 对，完了蹬的那个轱辘在后头。
0: 哎，这么骑的，这么个骑的。哎，
1: 对，
0: 哎，嗯，哎，就是那个你说的倒骑驴，嗯，他是北方人嘛，嗯。然后这老爷子呢，让老伴儿呢在前头，自个儿呢在后面蹬，从村里一直蹬到卫生所。那么村里到这个卫生所呢有4里多地，每一次老大爷蹬到这个卫生所呀，累得个上气不接下气，坐在走廊的长条椅上半晌都没缓过气儿来。嗯，
2: 是不容易哈。
0: 啊，对呀，
2: 毕竟那么大岁数了，
0: 是啊，
2: 体力确实不如从前。
0: 就这事儿吧，我这个学妹呢就看在眼里，觉得这老爷子太不容易了，上去就跟老爷子聊天，聊一聊天啊，嘿，了解到老大爷俩儿子，全都在外边打工，平时压根就不回来。老大爷呢，自己在家里呢，还守着一份地，还得种地，还得干活。哦，每天早上呢，还骑着你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倒骑驴。
0: 倒骑驴。嗯，还得到镇上去卖菜。老太太又身体不好，那这两年就是老大爷一个人，又要地里，又要家里。整个一个家庭所有的事儿全都在老爷子身上，然后呢到日子了送老太太去卫生所打针，一年四季风雨不误。然后有一次老爷子又骑着那个倒骑驴刚刚到卫生所门口，从那个车上一下来，老爷子直接坐地上起不来了。哎呦，就看上去吧，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特别痛苦，汗的有黄豆那么大，眉毛的紧紧的皱着，五官呢都扭到一块儿去了。嗯，老伴儿看老头这个样子呢，老伴儿就哭了，爬着想从车上下来要去搀扶老伴儿，但是这老太太身子太弱了呀，怎么她都下不来，急得脸都白了。
1: 哎呦，好惨呐，这大爷到底怎么了？
0: 当时我学妹正好出来，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叫人呢，医生护士都喊过来呀，把老夫妻全都扶到了屋里。一问怎么回事呢，老大爷就说了，我这个腿呀疼得不行了，动不了了。那我学妹就让他把那个裤腿撩起来瞧一瞧啊，这一看吓了一跳，哇，老爷子的两个膝盖已经肿

0: 都不成样子了、啊、那个裤子那个地儿都撑开了，关节变形了。
1: 哎呦，
0: 再一问呢，这老人家呢常年就这么蹬车，这个膝盖呢又是淋雨又是受寒，早就有问题了，这么些年一直就硬挺着，对老伴儿呢也是瞒着。其实他每次都是忍着疼咬着牙送老伴儿上卫生所，因为舍不得花钱呢，他这个钱只给老伴儿看病，却从来没跟医生护士说起自己的腿病。这回是真的坚持不住了，这才被发现。
1: 哎呦，别说您这学妹哈、啊，听了之后感动、
0: 嗯，
1: 我听了之后也特别感动。
0: 嗯，
1: 而老夫妻真的是太难了。您说俩人的病都那么重了，然后夫妻两个人还那么恩爱，
0: 嗯，
1: 让人是既感动又心疼啊。
0: 是啊，当时我那个学妹呢也是感动得不得了了，觉得呢一定要帮帮这对老夫妻。那么大夫呢给老大爷检查完之后呢，就说你这个关节的问题啊拖的时间太久了，非常难治。
1: 嗯，
0: 那么我学妹听了以后呢很揪心，回到家呢就跟他老爸说起这个事儿啊，说老大爷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因为他们家全都是学医的。
1: 对对。
0: 然后我学妹他老爸想了半天，他就说你爷爷去世之前倒是给我留下了一本古医书，但是这个书呢残缺不全了，也看不清这本书是什么书名啊。他说上面倒是有一些教人做汤汤水水来调理的一些法子，哎，他说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我找找吧。后来呢他老爸呢真的从那些书堆里呢找到这本书，而且还找到了一段记载着说是有一个汤，
1: 嗯，
0: 喝了能调理骨头关节的问题，
1: 哦，
0: 很管用。
2: 哎呦，这什么汤这么神奇啊。
0: 嗯，
2: 那老爷子最后到底喝没喝上啊？
0: 哎，汤的名字呢我现在也知道了，
1: 嗯，
0: 叫紫灵芝薏仁瘦肉汤。不过呢老大爷呢差点他就没喝上。
1: 那怎么还差点没喝上呢？
0: 本来呢我学妹哎老爸给找出这么一个方子挺高兴，
1: 嗯，
0: 就把这道汤的做法注意事项专门用一个笔一张纸给他抄好了
1: 啊、
2: 嗯、
0: 然后呢就跟老大爷说这汤啊怎么做。但是老大爷一听呢就犯了嘀咕了，他说姑娘这薏仁呢我听说过，可以让我儿子呢帮我寄点来，这猪的瘦肉呢家里偶尔呢也能去买点儿，
1: 嗯，
0: 但是你说这里头的紫灵芝我可真买不起，
1: 嗯，
0: 还要求什么打成很细的粉，这让我上哪儿去弄啊。谢谢您的好心，这腿呀我也习惯了，能挺一天就是一天。我学妹一听本来是兴致勃勃的告诉人家个好的方法，这回一下子就泄了个气了。
1: 嗯，
0: 但是他一转念呢就想到我这个学姐了，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特别想帮帮这对老夫妻，同时呢我就想到这个采芝棒了。
1: 嗯，
0: 我说这样吧我试试啊。
1: 哎，对对对，您之前说哈、嗯、您是通过一个中医朋友认识了采芝棒，
0: 对，
1: 他们手里有这个紫灵芝啊。
0: 对呀，
1: 对，
0: 所以挂了我学妹的电话之后我跟采芝棒联系了。刚开始呢采芝棒的人呢不愿意给我那个紫灵芝、
1: 嗯、
0: 毕竟太珍贵了，
1: 太贵了。
0: 哎，就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嗯、忽然灵机一动，我说那这样吧，我手里有一道古医书上传下来的汤，据说骨关节有问题的人吃了特别好。
1: 嗯，
0: 就这个方子本来是不外传的。
1: 嗯，
0: 这样我跟你换，嘿，你给我点紫灵芝，然后我把这个汤的做法给你
1: 交换一下。
0: 交换。采芝棒的人一听心动了，我就趁热打铁说，那既然是交换，你得给我点最好的紫灵芝，然后呢你们呢再帮我把它打成细一点的粉，越细越好，能细到多少就细到多少。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呀，采芝棒最后真的用他们最好的灵芝、
1: 嗯、
0: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雌雄同体、
1: 嗯、
0: 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打了点粉给我寄过来了、
1: 嗯、哎呀这可太好了。 好了，嗯，这老大爷的汤啊能做喽。
0: 是我拿到这个东西以后马

0: 上又借给了我学妹，让她转交给老大爷。那么这事儿呢，过了一段时间了，学妹就告诉我了，她说：“英萍姐，我告诉你啊，那老大爷按照这个方法做了这道紫灵芝薏仁的瘦肉汤，吃上没几天，腿疼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嗯，
1: 看看立竿见影
0: 啊！对，关键那两个肿的像大馒头一样的膝盖，开始红肿消了。嗯，然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然后就是阴天下雨也不怎么疼了。然后他说，这下子又能蹬着那个倒骑驴啊，就那个板车，去卖菜呀 哎，出去干活去了。嗯，然后我嘱咐我学妹，我说你别忘了。你告诉那大爷，就算是身体好了，也要少蹬蹬那个倒骑驴了。然后这事儿又过了一阵子，那学妹就告诉我，老大爷的板车确实蹬得少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汤太好了，他就让他老伴儿一起喝。哦，这下出现奇迹了啊！没想到老伴儿的身体也有了很大的起色。
1: 你看。
0: 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就不经常送老伴去卫生所了。
2: 哎呀，这多好啊，阮老师。
0: 是啊，
2: 看来这古书上记载的这道汤真的很不简单呐。嗯，大爷的膝关节的问题啊，都拖了那么多年了。
0: 对，
2: 医生都说没招了，简单的一道汤啊，居然就这么管用。
0: 没错啊。嗯，其实呢，还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呢，我跟大家讲，他这里边用了什么呢？薏仁，这个薏仁呢，也叫薏仁。它是一个药食两用的宝贝，薏仁啊，对人体最大的作用，利水、消肿、还祛湿，
2: 对，
0: 还能抗炎镇痛。
1: 你看，正对症，
0: 正对症。说老大爷这膝盖积累了大量的湿气，对不对？水肿了，疼痛了，所以呢，用这个薏仁呢，就是特别的适合。同时呢，这个汤里还用了
2: 瘦肉，
0: 那这个搭配就特别巧妙。这个吃肉啊，能够提高免疫力，还有助于补气补血，修复咱们的细胞。哦，你说那老爷子的问题积累了多少年了？嗯，那个关节细胞，立冬啊，是不是损坏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呀？
1: 千疮百孔啊！
0: 对呀，那这个情况下用这个瘦猪肉来调理，这就特别有必要。当然了，这件事儿最重要的还是要归功于我上那边要来的那个紫灵芝粉。
1: 对，这老大爷用上那可是人家采芝帮啊，人家说的那种最好的什么雌雄同体呀、镶金边的那紫灵芝你一般人就那个时候吧想用你都用不上
0: 啊。对，那么在这点上呢，老大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啊。采芝帮的人呢也够意思，哎，帮我把紫灵芝打成了细粉，这个就是古书上特意强调的，说必须用粉，而且粉质越细越好。那大家都知道，灵芝啊，它晒干了以后啊，特别硬。如果说你把它切片拿去直接的熬煮，它里边的有用成分不能完全的释放出来，那么能被人体吸收的它就比较少。而我们要是把这个灵芝打成了特别特别细的这个粉，就能把它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出来，更是那种瞬间吸收的感觉吧。这个利用率是不是比那个吃灵芝片煮水利用率要相当高了？
1: 那没法比了。
0: 对，所以这个做法就可以说把紫灵芝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老大爷，你说80了，这么大年纪了，常年的劳累，身体总是得不到充分的营养和休息，那老爷子的免疫力就特别差，那外面的风啊、寒呐、湿气啊，老爷子他挡不住啊。
1: 对，
0: 那挡不住不就都进来了吗？所以呢，你说都进来以后不就淤在一起了吗？
1: 对，
0: 这就阻碍了人的气血的流通。那么医生就说了，说老大爷的问题呢很难处理。为什么医生会这么说？就是因为老爷子的问题拖了很多年了，身体里的淤堵太严重了。
1: 哎，阮老师啊，您说这个我想起来哈，好，您之前说过吧，说这个紫灵芝啊，它好像有这个叫去瘀除痹、扶正固本吧，好像有这俩作用。您看，正好解决老大爷的问题。
0: 刚才立冬说的这事儿啊，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去瘀除痹就是把

0: 身体里的淤堵把它去除掉。
1: 嗯，
0: 你说这堵要是一去除，这血脉一下就通了，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所有的稻田犄角旮旯全都到了，是不是身体里各个地方气血都到了、
1: 嗯、
0: 然后营养一下子补上来了，这样呢就包括我们的关节在内，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在内，它这个功能呢就慢慢的开始恢复，这个时候免疫力会大幅的提高。这个就是什么，考考你，
1: 扶正固本，
0: 还行啊、
1: 嗯、
0: 没白教你啊
1: 老师教得好
0: 哎，我跟你说啊，
1: 嗯，
0: 紫苓汁先通后补的作用特别的强大。
1: 嗯，
0: 那么咱们再说这位老爷子用上的是什么样的紫苓汁呢？是紫苓汁当中最顶尖的，又打成了极细的粉。那大家再想一想，特别是你不发炎的人也想一想、
1: 嗯、
0: 那个调理的速度有点像做什么呀？
2: 坐高铁
0: 啊，对，
2: 坐飞机
0: 啊，对，甚至于坐火箭。
1: 嗯
0: 啊，那么再加上这个老爷子他有精神支柱，因为他对老伴儿那么的好，那么的爱。
1: 嗯，
0: 那你去照顾老伴儿，你得有个好身板不是吗？
1: 动力，
0: 动力，这个就是他的动力，所以他肯定是积极的去调理。那这些就是老大爷他这个情况能够迅速改善的原因。
2: 哎呀，懂了啊、
0: 嗯、
2: 哎，阮老师说了这么多、
0: 啊、
2: 这道超级厉害的汤那到底怎么做、嗯、你可还没告诉我们俩呢。
0: 这个我教大家做可以，但是我事先得说明
2: 啊，
0: 我现在手里可没有采芝邦说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苓汁打的那个粉，它也太贵了、
1: 嗯、
0: 啊！你上我这儿吃这道菜你得交钱的、
1: 嗯、
0: 再说我一时半会儿我也买不着、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这里呢我是有普通的紫苓汁粉，那我现在呢就来操作给大家看这道紫苓汁薏仁瘦肉汤。需要用到的食材有紫苓汁粉、薏仁、瘦猪肉。薏仁呢提前我们浸泡个3个小时，然后呢沥干水备用。瘦猪肉呢我们把它洗干净切小块，然后在砂锅里加入清水，加入薏仁、瘦猪肉，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炖煮大概2个小时，再加入紫苓汁粉搅拌一下以后呢，最后再略微的加一点盐调一调味儿，等水再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出锅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紫苓汁薏仁瘦肉汤您学会了吗？
1: 啊、是吧？
0: 啊，
1: 我学会了，就是我爸妈哈
0: 啊，
1: 平时老说啊，这个腰疼啊，腿疼啊，
0: 啊，
1: 毕竟岁数也大了。下次回老家，我一定要亲手做给他们吃。
0: 这个想法好。哎，李东，我得跟你说啊，
1: 嗯，
0: 如果是那个颈椎、腰椎、膝盖等等关节地方，
1: 嗯，
0: 有一些什么老人家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1: 嗯，
0: 或者是免疫力有点差，就用今天的这道汤呢。完全就可以。不过如果说问题比较严重的啊，我就建议什么呢，那个灵芝呢得用好一点的紫灵芝粉。
1: 对，
0: 要是能用上我说的采芝邦他们说的那种全株入药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灵芝极细粉，那就最好不过了。
1: 那还说啥呀？
0: 啊，
1: 对。
2: 哎呀，不过阮老师啊，
0: 啊，
2: 您说的这个这么高端的这个紫灵芝粉
0: 啊，
2: 这可是可遇不可求啊。
0: 啊，
2: 那可只能看缘分了吧。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对阮老师说的内容啊还有什么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嗯，好，天上的云
0: 啊，
1: 他说阮老师啊，
0: 啊，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可是跳舞的哦，
2: 哦，
1: 在那个歌舞团工作
0: 啊，
1: 特别爱美，
0: 嗯，
1: 啊，大冬天的我也不穿那厚衣裳瞎折腾
0: 啊，
1: 啊，现在吧年纪大了，
0: 嗯，
1: 这两条腿呀只要是一变天那就开始疼。
0: 嗯，
1: 听你讲那紫菱

0: 灵芝粉对身体好，我就上这药店里边去问了。
1: 哦，前两天听我讲就去问了。
0: 对喽，都说没有。今天呢，跟您学了一道能调理关节疼的这个汤。我是太想做它了。但是买不到紫灵芝粉呢。你这可怎么办呢？您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呢？
1: 这位微友啊，这个紫灵芝粉呢确实不太好买，因为紫灵芝呢它是属于所有灵芝当中顶尖的一种品种，本身呢它就很稀缺，就算有也是相当的贵。但是您关节疼这个问题呢，确实应该用好一点的紫灵芝粉来进行调理，因为好的紫灵芝里边含有的灵芝多糖还有灵芝三萜比其他的灵芝那都要高，它能帮助你打通关节的淤堵，给我们的关节呢补充一些营养。特别是我提到的全株入药，就是连孢子粉连菌盖菌柄全部在一起打成的超细粉末的这种紫灵芝粉，那它的这个通脉补虚的作用就非常的强了。你要是能碰上能用上，那你这个情况改善的就特别快。那至于帮您联系紫灵芝粉的这个事儿呢，最近呢我发现我们的观众朋友好像都有这方面的呼声，是吧？
0: 没错没错。
1: 我跟你讲一下，我已经在打听了啊，你呢先别着急，等有结果了呢我一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包括你。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
0: 啊，来看这一位吧。
1: 啊，
0: 微友唐先生，他说亲戚啊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走南闯北的去收购这灵芝，就不止一次的听别人讲哈，说那个就是山里边采芝的人告诉他，说如果呢能特别幸运的话，哎，就能采到最大的宝贝，就那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只可惜呢就是一直没遇上。我呢本身啊肺不是特别好，
1: 哎呦，这事儿最要命。
0: 对，常年咳嗽，哎，也吃过那个灵芝孢子粉，感觉咳嗽呢有减轻。后来赶上这亲戚手里边呢有那个更贵的紫灵芝粉，也吃了一点，
1: 哎，
0: 就比之前的孢子粉呢要好很多。但是咱说了，谁不想用点更好的呀？就一直渴望着说能用上您节目里边说的这种顶级的紫灵芝粉。那我用了之后，说不定我能彻底好。张老师啊，您能不能也帮我问问这采芝帮的人呢？
1: 啊，
0: 花多少钱都行。
2: 不差钱儿，
1: 不差钱儿啊！这位朋友啊，这种紫灵芝采芝方那儿，我实话告诉你，很少，没有多少的啊，而且呢是非常珍贵了。您之前用的这个紫灵芝粉呢，感觉比那孢子粉更好，这个很正常啊。我们说了，因为这个紫灵芝当中的灵芝多糖跟灵芝三萜的含量比其他颜色的灵芝都要高。那么在市场上目前紫灵芝的价格它是比其他的灵芝要高很多，不是一点了。我呢确实想帮大家找到最好的紫灵芝粉，那么单靠采芝帮那肯定不行，我还在联系其他的渠道。不光得有好的紫灵芝，还得是能够是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的那种极细的粉，这才符合我的要求。那这位先生，我觉得您呢挺大方，甭管多少钱，只要能买到就行啊。那这种紫灵芝粉的原价相当高，我不太想让观众朋友花这么多的钱。但是呢我又想让你们用上，总之我目前正在努力。您呢就等我的消息吧啊。
0: 哎呀，看这位微友吧，名字正好应影，刚才不说盼着了吗？他的这个微信名就叫盼盼。盼盼说前段时间说这个老爸帮自个儿呢带孩子，本来抱着孩子呢，突然那手一松孩子掉地上了。
1: 哎呦喂。
0: 对，幸亏我爸呢是坐着的，孩子没咋样。但我当时我很生气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抱个孩子你都抱不住呢？后来我爸住院了我才明白，他当时不是说这个抱孩子他自己想抱不

0: 住，就突然间晕了那么几秒，
1: 脑子空白了一下，
0: 对，他自个儿都不知道。
1: 嗯，
0: 说我爸现在真的是太遭罪了，
1: 嗯，
0: 脑血管堵了，
1: 嗯，
0: 这半拉身子呢动不了了，
1: 嗯，
0: 也不认识人了，
1: 嗯，
0: 那之前呢给他用过这个灵芝孢子粉，
1: 嗯，
0: 有用，
1: 嗯，
0: 这感觉他呢有点能认出我来了。听你讲那紫灵芝粉，我说实话，张老师，我很想给我父亲用。

0: 和你一定要帮帮我这忙。
1: 好了，这个盼盼这位朋友啊，别太着急，因为你老爸这个问题呢，他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恢复过来，因为堵得很严重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他这个恢复的过程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个人认为呢，第一，咱们要听大夫的，要积极地配合大夫的全方位的治疗。那养的方面，我们再用点好的那个调理的方法，这样就能大大的加快您父亲康复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一方面呢，这个紫菱脂粉呢，确实它是能帮上忙的，特别是采脂帮说的那种紫菱脂，雌雄同体镶金边的这个紫菱脂，它又是全株入药，然后又是打成了超细的这种粉的。那么这种紫菱脂粉呢，它疏通淤堵的作用特别强，能帮您父亲呢清理那些淤堵住脑血管的淤血呀、杂质啊，增加大脑的供氧啊等等，帮助他的大脑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我们说了，一般心脑血管不太好的人用点这种紫菱脂粉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这位朋友你放心啊，我现在呢也正在帮大家去联系紫菱脂粉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比较快的就能确定下来，
2: 有眉目了，
1: 哎，有点眉目啊。就是这两天呢，你注意，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三个呢也祝您父亲呢早日康复，
0: 早日康复。
1: 你要紫菱脂的事儿就放在我这儿了啊，好嘞。
3: 有点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也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对今天阮老师讲的内容啊有什么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呢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轮，哈尔滨在主场对阵大连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大连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哈尔滨队身穿的是紫色的战袍。刚刚呢，大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奥运冠军、冬奥冠军宁忠言，踢了2分多钟，象征性的出场之后，迎来了第一个小高潮，那就是大连队38号李宗航为大连队、为整个东北超打进了历史上的首球。38号李宗航，这个球呢，其实是一脚远射。哈尔滨队的球员在禁区内封堵的时候堵枪眼儿，结果形成了跳弹，李宗航的跟进的打门非常的坚决，一脚凌空的射门球进了。王索龙指导和他的教练组也是忘情的庆祝。虽然说哈尔滨队上半场呢是丢了一个球，但是哈尔滨在主场在全力反扑。我们看这个球，边路的进攻衔枚即走，传中停球转身打门球进了。9号，哈尔滨队的9号杨明远，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第44分钟，帮助哈尔滨队扳平了比分。我们看这个球，停球转身怒射，一气呵成。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个球进球的过程，很像94年世界杯克林斯曼面对韩国队那个停球转身一气呵成的进球。下半场，哈尔滨队边路的传中，哦，这是一个乌龙球啊！30号大连队的陈彦鹏忙中出错，想要解围，结果呢将球是误打误撞踢进了自家球门。这样的话，哈尔滨队在主场反超了比分，2-1。看台上的哈尔滨的球迷非常的开心。可以说考验大连的球员的时候到了。第71分钟，大连队的进攻，边路传中的机会，停，哦，这个是错进错出啊！23号王月浩，看似是一个停球，实际上是一个过人加射门，过掉的是对方的门将，将球呢。

是射进了对方的球门啊，这个球错进错出，但是呢非常有戏剧性。王悦浩在去年的辽超决赛当中上演过梅开二度的球员，这一次再次帮助到了大连队，比分平了，2-2平。还是大连队的进攻进了禁区，哦，这个球我们看裁判怎么判，直向了点球点，直向了点球点啊！这个边路的突破之后呢，我们看慢镜头，确实是有一个犯规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裁判员也是非常的坚决，而且东北超是有 VR 复核的。看这个点球，球进了，四号应少康将球打进，帮助大连队再次领先。这场比赛啊，目前已经进了5个球了，梅花建筑，比赛也是跌宕起伏，大连队再次领先。第80分钟，大连队的进攻形成单刀的机会，球趟大了，门将解围，还有机会再打，球进了，11号李烨门前的补射，大连队4-2。我们看这个球，大连队反击的一个单刀球，可惜呢这个球啊趟大了，第一下的机会呢被对方是解围，但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李烨的跟进将球打进，4-2，非常重要的一粒进球啊。看看哈尔滨队的这一次的任意球很有想象力啊，没有选择传中，而是直接吊门，但是呢大连队门将还是注意力非常集中的。看大连队边路的战术角球进到禁区内，没有机会给到边路，直接传打到远端头球，哎呦，这球哈尔滨队也进了一个乌龙球啊，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大连队在下半场有一个乌龙球的馈赠，哈尔滨队似乎呢也是做出了一个回礼。这个球呢确实后卫呢是想要解围的，但是比赛的尾声阶段体能下降之后啊，李宇奇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脚法，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最终比分定格在了5-2，大连队在客场是击败了哈尔滨队。虽然说大连队取得了胜利，但是哈尔滨队本场比赛的顽强的表现让大家印象

0: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呼和浩特在主场对阵延边的比赛。呼和浩特呢，在主场身穿的是浅蓝色的球衣，延边是一身红色战袍。比赛开始，延边队的边路的传中，哦，这个球中路打门呢、啊，停球。我们看啊，是边路的二次进攻的机会，前场的反抢之后传到禁区内，停球转身打门。一气呵成，很有想象力，但是呢球稍稍的是偏出了球门，延边队错失了开场取得领先的机会。又是延边队大脚的解围，踢到了前场，呼和浩特的门将出来了，看台上呢球迷热情的舞蹈和加油助威相应成趣。延边队的角球机会，前点的头球稍稍高出了横梁啊！延边队这个角球的传中非常的精准，像一个精确制导的导弹一样，可惜呢中路的球员这头球的冲顶稍稍的高出。好，半场战罢是0-0。那中场休息呢，也有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的助兴。下半场比赛，
1: 呼和浩特队换人换下，
0: 我们看七号球员李振义边路的突破之后呢，大家都以为他要传中，结果是一个射门，四传四射呀。七号李振义非常有想象力，又是李振义角球直接球进了，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世界波的进球。七号李振义

0: 角球直接将球转进了球门。这个进球感觉非常像现任国家队主教练邵佳一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打进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角球的直接破门。角球直接破门在世界足坛来说呢都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但是我们来看裁判员到了场边， VR 裁判应该是有一个提示，是不是有冲撞门将啊？因为在小禁区里边门将是要受到保护的，看裁判怎么来做最终的判罚。指向了门球啊，这样的话呢进球无效，进球无效，裁判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手势。这样的话比分呢仍然是0-0。好，现在呢比赛进行到了接近69分钟，其他三场比赛都已经取得了进球。我们看这次机会，呼和浩特的门将将球呢是抱在了怀中。这场比赛延边队的攻势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呼和浩特的防守非常的顽强。哦，这个球有犯规啊，裁判员给了红牌，裁判员给了红牌，延边队的8号球员王皓月啊。这个球确实从慢镜头来看呢，他这个铲球啊脚离地了，动作比较大，吃到了红牌。又是一个角球，还是想直接尝试呢向门里转啊，但是呢被呼和浩特将球解围出来，已经是比赛的最后时刻了，50的第6分钟了。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那最终的全场比赛结束，东北超首轮的唯一的一场0-0来自于呼和浩特与延边的比赛。
1: 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2: 我们电视台为您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昨天呢，辽宁的小伙伴们感受到了夏日的气息，多地气温突破30度大关。今天呢，炎热持续，午后两点仍有多地气温是在30度以上的。不过今天大风当道，并且还将持续。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24小时，我省临近海区和内陆地区最大阵风可达8到10级，个别乡镇可达11级。同时呢，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夜间呢，沈阳、大连北部、鞍山中北部、抚顺北部、锦州、营口西部、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北部和沈阜示范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瞬时风力8到10级，局部可达11到12级，最大的冰雹直径是2到5厘米，最大的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那明天白天呢，抚顺、本溪、丹东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他地区降水暂停了。那明天夜间呢，第二轮强对流再次登场，其中呢，沈阳、阜新、铁岭、朝阳北部还将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啊，局部会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做好防范。此外呢，明天各地的森林火险等级呢还属于一个较高的级别，请注意用户安全。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大连阴转晴，19到26度。鞍山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本溪雷阵雨转晴，17到29度。丹东阵雨转晴，16到24度。

0: 锦州雷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营口雷阵雨转晴，19到29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14到30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18到32度。铁岭中雨转多云，17到29度。朝阳雷阵雨转晴，15到32度。盘锦雷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葫芦岛雷阵雨转晴，17到28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许昆林亲切看望师生，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
1: 中央媒体关注辽阳小北河镇袜业产业升级和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
3: 听民生，聚民意，抚顺市吉纳百姓建议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1: 东北超第二轮今晚大连客场挑战长春，辽宁七城市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专场推介。
3: 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不简单，沈阳公安推动一件事连锁办，一问到底，反锁变更能否一次搞定？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沈阳市皇姑区珠江街第五小学和皇姑区实验幼儿园，亲切看望师生，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向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他寄予全省广大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和殷殷嘱托，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学好知识本领，塑造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品格，努力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4: 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特色课堂丰富，动人的音乐声传来，学校交响乐团小团员们正在排练《我的祖国》。许昆林认真倾听，热情鼓掌，为大家充满激情的演奏点赞。在辽慈非遗工作室 AI 机器人教室，学生们正专注地制作体验。许昆林一边观看，一边和大家亲切交流，夸奖作品的巧手妙思，鼓励同学们在动手动脑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培养兴趣爱好和科学素养。操场上，无人机空中格斗，空中足球激烈碰撞，校足球队奔跑训练，盘带、传球、射门一气呵成。许昆林驻足观看，小队员们纷纷围拢过来，邀请比试脚法，一片欢声笑语。他仔细询问同学们的课程安排、作业负担、课余生活，希望学校多组织户外体育运动，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培养团队意识、拼搏精神。许昆林认真听取学校红心十倍德育品牌和科技教育、劳动教育等情况介绍，深入了解师德师风建设。他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

0: 人的责任。皇姑区实验幼儿园内绿草茵茵，水流潺潺，孩子们有的在户外跳篮球舞，玩泥染，释放天性，拥抱自然，有的在室内唱歌画画做手工，大胆实现自己的想法。许昆林饶有兴致地在园内查看，走到小朋友们身边，祝大家节日快乐，认真翻阅一份份记录着童年美好时光的成长手账，对幼儿园在爱中生活的办园理念和坚持儿童为本的课程设计表示赞许。他指出，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孩子们在探索、交流、表达中学习和发展，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性。多功能室内，孩子们正在老师带领下排练儿童剧《绿野仙踪》。看到许昆林走进教室，大家争先分享着在表演中获得的快乐和启发。许昆林兴致勃勃地俯身倾听充满童真的话语，祝愿孩子们快乐生活成长，给大家送上节日礼物，叮嘱老师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陪伴，耐心引导，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祖国的小树苗从小长得正、长得壮、长得好。走访看望中，许昆林强调，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更加重视少年儿童工作，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和环境。要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孩子们心里。要格外关注关心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等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用力为他们撑起晴朗天空。学校、家庭和社会要紧密协同，共同努力，全方为护幼少年儿童健康茁壮成长。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一同看望。本台报道。
1: 5月3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5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10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2件、大连市24件、鞍山市15件、抚顺市14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10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3件、铁岭市14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6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8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水方面问题2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21件，土壤方面问题4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5月3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59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76件，来信8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6件、大连市16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2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3件、营口市22件、阜新市12件、辽阳市16件、铁岭市3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17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省相关单位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铁岭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6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19件，水方面问题16件，土壤方面问题4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5月3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78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74件。

0: 5月2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7件，其中28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新华社今天在解码辽宁专栏推出报道，探访袜业名镇小北河，从家庭作坊到制造工厂。报道说，辽阳县小北河镇拥有50余年制袜历史，如今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的蜕变，其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小北河的袜业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织缝帆一体机，设备的迭代见证了产业的升级。技术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当地袜企的直播团队平均年龄30岁以下。2025年底，全镇共有织袜企业18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家。当前，小北河袜业从4个方向发力，强设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0: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头版刊发报道，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报道说，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是大连展示城市形象、汇聚各方要素、提升开放能级的重要机遇。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是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重点工作之一，各金融机构多措并举，以金融赋能跨境经贸往来，为企业提供优质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等。互联新一轮对口合作不断深化，1季度大连港转运至上海钢材10.8万吨，同比增长33.3%。大连正通过举办国际论坛、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深化互联合作等，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抚顺市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作来抓，怎么改、改成什么样都由居民说了算。
2: 以前的小区，那我给你3个字形容：脏乱差，我都想搬走了。我现在非常高兴，我来这住能搬走了。
3: 小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源自为期40天的老旧小区改造，相关部门以居民点单、政府买单、群众监督为改造原则，到1204户居民家逐户征求意见。
4: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入户调查的这种结果，电话接不通情况我们也都会在这里面体现。
5: 征求意见的时候当然是处于观望了，究竟这意见能不能采纳，能不能这个实施，这是画一个问号。
3: 居民心里的疑虑在看到大家提出的建议被画进图纸时打消了，直到开工，施工方案共改了4版。
6: 当我们把第3版方案交付给群众的时候，群众又提出来想保留像这样的古树，所以我们就是让设计院又重新对这个停车位进行规划。
3: 晒方案、算细账、摆事实，4次议稿的方案被居民广泛认可后，万全小区改造工程迅速完成更新。
7: 改造中，我们请居民当监工，还设立了投诉台，畅通反馈渠道。改造后，我们还请居民参与验收，不满意咱就立即整改。
4: 我们不单单是问我们这个设计图纸，我们也是征求到老百姓的344条的意见。
3: 抚顺市将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形成的问需、设计、施工、管护全链条民生改造长效机制推广至所有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实现改造一个管好一片，带动一批。本台报道。
0: 东北超联赛第2轮比赛昨晚率先在通辽市打响，最终通辽队4-0战胜鸡西队。今晚大连队将客场对阵长春队，我们去现场看看两支球队的备战和赛场情况。
8: 这里是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现在在场内进行的是农安县的黄龙戏黄龙战鼓的彩排，一会儿在开场之前他们即将献上表演。今天将有30000以上的观众涌入能容纳34000多人的体育场。
9: 大连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0: 我们也要发挥我们的整体的特点，来抑制对方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个特点。希望双方能给这个球迷带来一场这个精彩的比赛。
1: 我2000年的时候还在长春亚泰，我和蒋鹏我们俩都是一个队的。我们会不会沿用我们之前就学过的、掌握的和自己的理解再去打？这个就是一个博弈。所以在这之前，我想变换阵型也好，变换人也好，这都是有可能的。
2: 我们可以看到长春球迷已经集结完毕，正在喊着他们响亮的口号，
3: 三分可以留下，然后长春其他的美食美景都可以去。
4: 在我们的主场，我们肯定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我想说长春3-0拿下大连队，
5: 我们必须要吃中美差，我就喜欢大连赢，大连必胜。
2: 首轮比赛5-2强势取胜的大连队，今天是会连战连捷，还是即刻被长春队阻击？晚上我们拭目以待。本台记者长春报道。
6: 今晚东北超长春队主场对阵大连队，总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进行现场直播。赛前由大连牵头，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7城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东北超大连队城市文旅专场推介活动。
7: 30号下午，推介活动首站来到长春动植物公园，主打热热闹闹和双向宠粉。
8: 东北超大连的吉祥物叫什么名？
9: 莲宝。
10: 上次
9: 你
10: 好，我
8: 是没
10: 压力。
8: 啊，小姑娘啊，啊，我看着你就没有压力了。
11: 山海有情，天遥地灵的朋友，
8: 美一家亲，
11: 一家亲。
12: 欢迎大连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长春。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这个球员，但是也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带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一份信心和欢乐，给大家送去一份祝福。
7: 我省7城市围绕各地的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和城市 IP 等接力进行趣味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13: 今天都感觉阵容特别庞大，而每个人都能拿出自己那个城市最看家那个本领。
7: 夜幕下的新民大街烟火气满满，辽宁7城轮番登台花式推介。东北超期间，长春延边市民拿身份证还能在大连近200家门店享受宠粉福利。
14: 像锦州啊、大连啊、朝阳啊，这说的这些城市，是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就想去旅游，想去亲近走进这个城市。
15: 我们也都是想着去多转一转，多去玩一玩。
16: 尤其是听说了还有这些旅游优惠政策，可以拿着身份证赶紧去溜达一圈，趁现在，就趁现在。
7: 今天下午，2026东北超大连客场文旅体商嘉年华登陆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为现场球迷带来更多惊喜体验。
2: 一场球沸腾了2座城，球赛总会有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但是这场狂欢才正要开始。大连的浪漫海风在长春的夏日热情里找到了完美共鸣。本台记者长春报道。
17: 昨晚东北超比赛虽然没有辽宁的球队，但各地第二现场依旧人气火爆。
18: 这里是沈阳老北市，除了官方的第二现场，我们还在这儿发现了一个自发的第二现场。
19: 热闹的看球氛围，好吃的特色美食引来大量球迷。
20: 沈阳这个足球这个氛围非常非常好，从那个包括那层球过来的时候也看到那边也有第二现场，包括沈阳的这个宣传也好很多。
21: 效益老疯往上涨，平时都是5倍，现在翻到10多倍了。感谢东北超啊！
19: 从人声鼎沸的夜市到充满创意的街区，在这个被足球宠爱的夏天，松弛的第二现场吸引来大量年轻人。
22: 亲朋友一起现场看，可以现场马上就聊天，包括跟周围的朋友啊或者不认识的邻座都可以聊到一起。
23: 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主题活动，完再加上结合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呢，会给我们整个园区增加更大的一些流量。
19: 大连今晚将在客场对阵长春队，在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的第二现场，球迷和啦啦队早早赶来做准备。街区里餐饮文创店铺也精心准备东北超配套活动。
24: 只要你拿着东北超的票根，然后你就可以来到我们时光印记兑换一个百年的这个花草纸书签。
18: 在抚顺天女山脚下，来自马圈子小学的小小球迷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那
0: 在青山脚下，投影大屏幕也已经准备就绪，来自各地的游客们以及周边村子的球迷们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准备好等不及为东北超呐喊助威了。
4: 由于东北超呢，我们的拿身份证是不花钱的，白天我们赏了花，晚上还能给我们鸡西的家乡球队加油，是非常棒的。
1: 自从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景区接待了黑吉猛大约200多名游客，我们给予了他们免票的政策。后续呢，我们景区还将继续做好东道主的一个服务。欢迎来到咱们大美辽宁。
3: 一起来的现场氛围特别其乐融融，欢迎所有东北孩子回家来一起看东北超，助力东北超。
9: 景区推出了门票优惠价10元，比赛前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全国各地的球迷和游客来到赫图阿拉城观光看球。
19: 此外，抚顺市月牙岛公园、清远体育公园等景区开设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在旅游景区打卡看球，尽享观赛的乐趣。本台报道。
6: 本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展示各领域科技创新成果。
10: 5月27号，2026年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暨全谷物营养健康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沈阳举行。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沈阳师范大学聚焦重大科研课题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等领域开展协作。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安全与新质生产力产业研究院揭牌，并开展专题讲座，普及全民营养健康及粮食节约减损知识。省自然资源厅走进沈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举办辽宁自然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展，测绘无人机、无人测量船、彩色三维激光扫描仪、四足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悉数亮相。
25: 四足机器人现在应用也比较广泛，它可以搭载一些常规的设备进行一些巡检作业，负重50公斤，扫描仪啊、点云啊、包括影像采集设备都可以挂在上，就是代替一些传统测量人到达不了的地方。
10: 鞍山市展示了千山湾矿业实验室2年来的科研成果。营口市为猎隼无人机科普基地等8家省级科普基地授牌，并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实验小学，为孩子们带来趣味实验表演和专题科普讲座。
26: 今天亲眼见到老师演示伯努利原理，太神奇了，我听得特别入迷，收获太大了。
10: 盘锦市17家省级科普基地及科研机构面向公众开放，并开展进企业、进街道、进社区、进校园四进科普行动，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进行科普宣传。本台综合报道。
17: 以前我们说起去派出所办理业务，大家普遍会觉得有些麻烦，想办成一件事儿，可能只跑一趟派出所是解决不完的。比如改名字，想变更个人基本信息，要跑好几个部门逐一办理。最近沈阳公安为了优化群众办事难点堵点，推出了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线下到窗口办理，变为掌上直接办，多头部门连锁打通曾经的数据壁垒。如何一次性搞定繁琐的变更事项，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疑问到底。
27: 我想办个无犯罪证明，然后单位上班要用，不知道带些什么材料，办着就是方便不方便。
28: 以前那个我补办身份证的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需要带一些身份证明，还得拍一下照片。
29: 我身份证丢了，办身份证来了。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沈阳市和平分局北市场派出所，今天早上啊在这儿也有不少的群众过来办业务，有办户口本的，有办身份证的。刚才我们还遇到一位崔先生，崔先生要办的这个业务啊不常见，改名字
30: 办理。这个业务如果说把这个户口本上的名字改了之后，其他涉及到，因为我毕竟这个岁数了嘛，就是你看医保卡、社保还有公积金呐、护照啊，可能都连带的都要改，就是感觉很麻烦吧。
2: 反复跑腿，多头办理，不仅群众很麻烦，也给基层的民警带来了很多的重复的工作量。
5: 最难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
7: 难点实际上是打通数据，因为毕竟是不同部门的数据嘛，你需要把这些所有的系统要整合，公安的办件结果推送给他们，他们自动就会把这些所有信息都变更完了，就这一点其实是很难的。经过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吧，然后终于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流程都打通了。
2: 那么针对

0: 这一问题，沈阳公安也拿出了实打实的改革方案。
1: 我们聚焦群众办事的难点堵点，打通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部门的数据壁垒，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群众只要提交一次申请，审批通过后，公安内部跨警种联动，外部跨部门协同，群众的临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社保卡、医保、公积金账户等全部同步完成变更，新证件直接邮寄到家，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部办理。
0: 那么现在办理这些业务到底有多方便呢？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啊。首先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辽宁公安的 APP， 我们点击这个辽宁公安，打开 APP 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很多想要办理的业务上面是都有的，比如说临时身份证明啊、户籍办理啊、身份证办理啊，还有各种证明的出具。举个例子，我现在出差去外地，发现没带身份证，需要办临时身份证明，怎么办？点击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啊，然后输入姓名，输入身份证号，就能够得到一张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凭借这个证明入住宾馆了，每个月可以办理五次。那比如我现在要找工作啊，我要办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点击这个证明出具，在下面找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一点，然后把办事窗口填好，然后再把这个具体所在的分局填好，我们就可以去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了。在过去可能老百姓还要跑到窗口去走一圈办理，而现在只要在家动动手指，这些证明就都可以迅速的办理，这些业务也能迅速的办结。
2: 能过邮局不？邮
3: 箱可以，可以，可以
2: 啊。那行，
4: 那这还挺方便是吧？比想象的方便一点啊。
2: 方便，那方便，要也没时间来呀，单位贼忙呢。
5: 比我想象中简单的很多、也听警官说了，不需要我来回去跑，来回折腾那么多地方了，自己回家就可以操作了，就不需要再来了。
0: 从线下反复跑到线上一次办，从多部门分头办到一键事儿连锁办，可以说呀，改革的效果非常明显，已经有很多人从中受益了。那这样的便民举措范围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呢？
6: 沈阳公安的公民信息连锁变更是国内服务深度、服务广度最大的一件事事项。例如，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也就是群众常说的汽车大绿本，我们也可以为群众同步变更。在全国范围内，是沈阳率先实现的。目前全国也仅有辽宁的部分城市能够做到。下一步，我们将拓宽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的服务维度，探索将不动产登记个人信息变更业务纳入一件事服务范围，同时向煤水电气等民生领域延伸。
7: 曾经手续繁杂、来回奔波的信息变更业务，如今在沈阳公安的改革推动下，实现全程网办、同步办结、零跑腿。135项高频业务更是整合为一站式办理。这场立足民生的服务变革，不只解决了群众办事的实际难题，更是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成果。公安系统主动破局、聚力赋能，持续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质效，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为城市营商环境提质增效，也让群众真切享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与实惠。
8: 今天，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赛，赛事共吸引16000名跑者报名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到76岁。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域产教联合体日前成立，将围绕长兴岛主导产业，整合三方资源，培养产教融合新生态。本台综合报道。
9: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

0: 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2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

0: 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澳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乌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乌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

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

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2: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窟界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3: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2: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4: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4: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5: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

0: 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领。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5: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

0: 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东北超第二轮的焦点赛事，长春队坐镇主场，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大连队。那今晚比赛呢，我们还开设了互动环节，接下来有请小付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与方式。
2: 好的，哈秋。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胜负，猜比分，猜哪一队会率先进球得分，只要猜对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在积分商城中去兑换好礼或者参与抽奖赢取惊喜福利。那今晚呢，我们依旧会在北斗融媒上为大家提供沈阳话和大连话版本的赛事解说，欢迎关注东北话解说东北超。最后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赛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晚间19:40，长春的气温是25摄氏度，风力3到4级。这个温度其实对于足球运动来说并不低，不过好在现场的这个空气湿度是比较干燥的，对于球员们来说还是比较友好。那就希望两支球队都能够发挥出色，希望各位球迷能够看得过瘾。好了，那不要走开，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东北超的本轮赛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金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0: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1: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东北超第二轮长春和大连的比赛呢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3: 好，顷刻开花攻莫爱，四时俱好是长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长春在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对阵大连队的比赛转播。整装东北，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我们看到双方的球迷已经开始热场了，整个现场的氛围呢是非常非常的高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34300个座位上可以说是座无虚席。那今夜呢将迎来的是一场东北足球的巅峰对话。本场比赛好像是两辆穿越时光的有轨电车在东北超的站台上缓缓地汇合了。大连的201路带着海之韵的风和足球城的百年波涛，一路向北赶赴绿茵片场，而长春的54路电车则是装着长影制片厂的老胶片和足球的光影流年，前来迎接今天的对手戏。长春、大连都曾是中国足球的火车头，如今他们在东北超的铁轨上再次会车。那90分钟之后，胜利女神会登上哪辆列车？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光荣的汽笛一定会同时拉响。我相信此刻屏幕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球迷一样啊，都在呢期盼着双方球员的出场啊，马上呢双方球员就要进行的是出场仪式。有人说这场比赛是双冠王之战，这话说的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大连是中国的足球城，8座顶级联赛冠军在手里，55场不败的传奇至今无人能破。而长春2007年以一个典型的投入不高但是体系制胜的平民球队的方式，从众多豪门手中是抢下了中超的冠军奖杯。那如今呢，两座城市又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在一个草根足球的赛场上再次相遇了。那么也希望双方能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好，国歌仪式结束，本场比赛呢即将要开始了。长春和大连两座中超的冠军城市，今天呢将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迎来首次的直接对话。那么一群草根球员呢接过了前辈的旗帜，让两座足球城的血脉在这片草地上重新的奔涌。对于双方来说呢，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我们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再来给大家介绍呢双方的首发阵容。可以说这场比赛的首发呢和首轮比赛相比，两队都有比较明显的调整和变化。那本场比赛的裁判，主裁判是杜建新，助理裁判马吉。

涂成军，第四官员是杨旭啊 ，VR 裁判是王威和徐星。画面上先后也出现了长春和大连队本场比赛的名单啊，我们一会儿呢来详细的做介绍。今天呢，大连队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长春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看台上，长春的球迷整齐划一的在为双方的球员加油鼓劲儿。今天现场呢，也能看到，在一片红色的海洋当中，也有着非常显眼的蓝色的浪花，那是来自大连的客队的球迷陪伴球队啊，来到了长春，来到了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来共同的关注东北超第二轮的比赛。赛前的合影环节。好，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本场比赛的首发情况啊。先来介绍客队大连队，大连队今天的首发是四号应少康，六号张浩奇，八号王宇航，十号高旭，十一号李烨，十二号张竹轩，十七号张雪龙，这是场上队长，二十七号张家荣，二十九号潘国明，三十二号王树银，三十五号邱玉恒。再来看主队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春队，他们的阵容是一号刘振义，十号尚金航，十一号李嘉诚，十四号张福刚，二十六号刘义阳，二十九号武博阳，这是场上队长，三十号傅子豪，三十八号罗任卓，三十九号伊利亚尔，七十六号摩斯塔帕，九十九号王庆峰啊。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九十九号王庆峰，相信很多的屏幕前的观众是非常熟悉他的，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网红的球员啊，就是他的外号叫雪饼猴啊，相信大家呢是非常了解他，也是非常励志的啊这样的一个草根球员。那今天呢，王庆峰啊能够进入到首发阵容，确实是让很多球迷感到了一丝的惊喜啊，也期待他今天呢在场上能有多一些的表现的机会。刚刚也提到了这场比赛呢，双方的阵容跟首轮相比啊，调整力度是比较大的。大连队这边呢，首发阵容和上场相比换了五个人，长春队换了四个人啊，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介绍。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首先呢，是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春队来获得球权，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么身穿一身白色的是大连队，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那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评述的部分是由哈秋给您带来的。刚刚也是提到了这场比赛呢，双方的首发和首轮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大连队这边首发，本场比赛进入首发的有五位新人，分别是六号张浩奇，十二号张竹轩，二十七号张家荣，二十九号潘国明，三十二号王树银。他们五个人呢替换的是三号李秀全，十八号高月晨，二十三号王月浩，三十号陈彦鹏和三十八号李宗航。长春队这边呢是更换了四名首发，进入首发的是十号尚金航，三十八号罗任卓，七十六号摩斯塔帕和九十九号王庆峰。换下首发的是六号杜子浩，十六号阿利胡提，二十四号金建熙和二十八号王汉。那其中呢，二十四号金建熙本场比赛是没有进入二十三人大名单。好，我们来关注比赛。大连队换了五名球员之后呢，我们看今天这个开场的整个的阵型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呢，似乎也是有一些的调整和变化，我们随着比赛的进行来关注。目前看呢，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大连队的十号球员高旭啊，因为上一场比赛呢，高旭是出现在了后卫线上，是五名后卫当中的居中的中后卫，相当于是一个后场的有点像自由人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今天呢，他目前是顶到了锋线上。那高旭这名球员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是

踢前锋的情况比较多的。裁判响哨，应该是有一个犯规。我们通过画面能看到哈，身穿红色球衣的99号就是雪饼侯王庆峰。相信他的故事呢，很多的朋友也是非常熟悉，非常的励志。比赛开始之后啊，大连队的整个阵型呢，前压的还是比较靠上的。目前看大连队两个边翼位啊，还是大胆的前压啊，三名中卫在身后呢是构筑起了防线啊，三个人的一字排开，把整个的防线的正面拉开，两个边翼位大胆的压上。画面是给到了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指导。那王索龙呢，曾经是在长春踢过球，他在长春亚泰呢效力过，而且还担任过长春亚泰的队长。而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指导呢，也是一位大连人，而且今天双方的主教练其实是非常有渊源的，两个人呢都是大连人，小学的时候都是在东北路小学，这也是中国足球的百年名校，在东北路小学一起踢球成长，后来呢又一起呢来到八一队，是八一队的队友，也是战友。而如今呢，两个人可以说都是退役之后啊，也都拿起了教鞭，都在呢为中国足球的未来在做着自己的贡献。可以说长春队和大连队这两支球队整体上都是比较年轻的，大连队呢是以英国的梯队为主力框架，而长春队呢是以长春亚泰的梯队为主力框架。我们看这个球，大连队进攻啊还是呢从边路展开啊，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这也是王索龙指导的执教的一个特点，而且呢这也是大连足球目前的青训一脉相承的啊这样的一个特点。据哈秋了解，大连的青训目前的多支梯队，他们的整体的踢法、阵型、思路都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呢，目前这支球队啊，我们看，应该是失意有一个换人。这样的话，王庆峰、雪饼侯啊，获得了4分多钟的一个出场时间。这样的话呢，王庆峰下场，替换他登场的是16号阿里胡提。阿里胡提呢，上一场比赛就是球队的首发。禁区内的混战，应该是有一个犯规的动作，这是大连队前场的一个上抢的时候有一个踢人的动作。就说到长春足球和大连足球彼此的渊源还是非常非常深的啊，因为两座城市都是有着非常光荣的足球的传承的历史。那翻开长春和大连两座冠军之城的这个历史，在顶级联赛的交锋的舞台上呢，有过30次的对决。我们来看这个球，边路尝试摆脱，传中，后卫解围，这一下非常关键。但是呢，球还在长春脚下，再往里传，头球击中了。哦，这个球，长春队一上来啊，获得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球是顶在了立柱上。30号傅子豪，开场不到7分钟，一次中路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立柱上。也是惊出了大连队一身冷汗。我们刚刚还在聊到两个队啊，两个城市在职业足球的顶级联赛的舞台上有过30次的对决，总体的战绩呢，长春球队是11胜7平12负，但是在长春的主场，长春的球队是7胜3平3负，这个胜率是超过50%的。也就是说呢，大连的职业足球想在长春带走3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看看今天年轻人们能不能做到。

那通过比赛的进行呢，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队目前的情况来看啊。我们来看双方的这个阵型的情况。可以说大连队应该是摆出了一个541的这样一个阵型。顶在最前面的是高旭啊，然后呢在他的身后是由这个王树银、潘国明、王玉航、李烨这四名球员。那么在身后的五名防守球员呢是张竹轩、张家荣、张浩奇、应少康和张雪龙啊，大概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两个边后卫张竹轩和张雪龙在进攻当中呢会大胆的压上啊，相当于是两个边翼位。长春队目前呢场上踢的应该是一个442的阵型。你看这个时候又解围，连续两脚球都踢空了。长春队边路传中，门前呢两名球员的包抄，但是都没有抢到球。长春队继续打下地传中，打低脚，好在呢大连后卫赶快的解围啊。开场不到十分钟，大连队门前呢风声鹤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长春队的这个阵型啊。长春队他的442阵型呢，在后卫线上从左往右应该是罗任卓、刘毅阳、伊利亚尔和武博阳，武博阳是队长。那中场呢两个后腰是张福刚和尚金航，左边前卫是11号李嘉诚，右边前卫是76号摩斯塔帕，两名前锋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里胡提和30号刚刚击中了门柱的傅子豪。

看裁判呢要看一下 VR， 裁判呢示意要看一下 VR。 那东北超的所有的比赛都是有 VR 的。本场比赛的 VR 裁判是王威， VR 助理裁判是徐星，主裁判杜建新示意球员们要离开 VR 这个观看的区域，回到场地当中。我们看一看啊，刚刚应该还是禁区内那一下。哦，大连队这个解围呀、啊！这个 VR 查看的是红牌啊，目前给出的信息是。关键是有没有踢到啊，这一下有没有踢到。

我们相信啊，这两名球员呢都是奔着球去的，因为两个人其实目光都是瞄着球，所以呢这个动作呢无论有没有犯规都不是说球员的一个恶意的行为啊，都是奔着球去的。那么最后的判罚呢是要交给主裁判和 VR 裁判的。我们再来看这个配合，第一下的打门没有踢正，解围没有踢出禁区，这个解围呢是见高不见远了。点球，点球，哦，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个禁区的犯规。比赛呢打了也就是11分钟啊，长春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同时我们要关注的是裁判对球员的犯规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追加的处罚，要关注一下，因为刚刚 VR 提示的是红牌的一个查看啊，如果是红点套餐的话，对大连队来说这场比赛的开局就有一些的艰难了。

转播画面呢并没有交代出来裁判员是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球员的一个犯规判罚。先来看这个点球，长春队首轮比赛呢就是由队长武博阳打进了一个点球，就是骗过了门将啊。可以说武博阳这个点球跟今天凌晨欧冠决赛当中啊大巴黎的那个点球啊，登贝莱那个点球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哈、啊、打的方向啊，这个骗到了门将啊，这一项一些细节呢都是非常的相似。啊，就跟大巴黎的这个点球啊应该是非常的像。这样的话长春队在主场取得了一个梦幻开局。这个开局的情况跟今天凌晨欧冠的阿森纳队有一些相像，比阿森纳队的进球呢能晚了大概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样的话就非常的考验大连队。

足球场上呢，最令人着迷的不是一马平川的顺境啊，而是说呢，在僵持的过程当中呢，打破僵局这一下是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而长春这座城呢，最懂得什么叫做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这里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第一辆国产汽车呢从这里驶出。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长春还是一座被森林拥抱的城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那就在城市的东南静静地铺展开。您在市区开着车拐个弯，就能闯进一片遮天蔽日的绿荫。那一条笔直的新民大街，串联起八大部旧址，也被称为是中国最美的十条街道之一。夏秋之交，银杏金黄，枫叶红火，那整条街呢就像是打翻了调色盘。长春人习惯在周末去南湖公园泛舟湖上看白桦树倒映水面，这份从容不是慢，是底气。那晋乐潭的临海教会了长春人什么叫做扎根，南湖的碧波教会了长春人什么叫做从容。那这份底蕴落在球场上，就是即便是僵局也不慌不乱，那关键时刻有一剑封喉的底气。所以呢，也欢迎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能够有机会来长春，在北国春城的林海和湖光之中感受这座城市的呼吸和心跳。比赛呢，对于长春来说确实开局是很顺利的啊，对于大连来说呢也是很考验这支球队，但是呢我相信大连的小伙子们是经得起考验的，因为在首轮比赛当中，他们在哈尔滨其实就上演了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翻转大戏。我相信在长春啊这样一个电影之城，大连队呢应该还是想去做今天这个片场的主角。在哈尔滨他们能够在领先之后被对手逆转，再上演反逆转啊，而且十分钟之内能进连进三球，这支球队的实力和抗压能力相信大家是肉眼可见的。所以呢今天的比赛才刚刚开始，打了也就16分钟的时间啊，比赛呢时间还有，一切皆有可能。也希望双方啊能够在场上呢去奉献精彩的发挥和表现。虽然说上来呢是落后了一球，但是大连队还是很从容啊，以我为主来打。进攻当中啊，他们呢是两个边翼位。

也好，大胆的压上啊，整个的进攻的正面拉得很开。但是呢，长春队这个上抢啊，非常的有侵略性。梳小辫的是12号张竹轩，今天呢他也是东北超第一次进入首发。东北超的比赛呢，每场比赛每支球队是可以换7名球员的，但是换人次数不算中场休息的话，只有3次的机会。那长春队呢，已经是做出1次换人了，那意味着剩下的6次换人还有中场的机会，以及那2次换人的机会。大连队目前还没有做出人员调整啊。这个球我们来看，是一个角球打到禁区内，又险些形成了混战，球还在长春队脚下，再往禁区里立，低点，两个人撞到了一起啊，门将把球抱住了。大连队还是很耐心啊，从后场呢来慢慢的传导，漂亮的一个二过一，边路直塞。队长武博洋的防守还是很稳健的，

们的前场小范围配合之后呢，往禁区里传，双方球员都没有碰到球，长春队反击，长春队第一下呢破坏了一下，阻碍了对方的反击的推进，但是呢球还在长春队脚下，边路直接传中，中后卫不敢怠慢，把球先顶出来，这球啊脚底下呢是有一点打滑的啊，第一下没有站稳。长春队这个高位逼抢抢的确实是很凶的，这样的话大连队呢后场想要第一时间由守转攻目前很困难啊，这球呢很难第一下呢摘出来。八号王玉航啊是回到了后卫线上来拿球啊，这是一名中后腰球员。边路的突破，有人在协防啊，一打二很难，但是球传过来了。双方可以说在前场高位逼抢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敢于去投入兵力的啊，一旦丢球之后的这个就地的高位的逼抢做的都很积极。好的，前场的这个球我们看应该是有犯规，应该是伊利亚尔对高旭的犯规。那场上的这个十号高旭和32号王树银，这两位大连队的球员呢，都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大学生。大连这支球队确实是有着非常鲜明的年轻球员、学生军的这样一个特点啊，无论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都很多。我相信这两天呢，很多的球迷也是关注到这样一个消息，就是大连队的年轻的球员王仁杰啊，要参加高考，下周的高考。那这一次呢球队出征长春，教练组也是非常的体恤王仁杰，让他呢在家安心的备考，队友们呢也希望说呢通过这个在长春的比赛的一场胜利呢，为这个王仁杰送上高考的一份礼物。当然了，比赛呢是需要去努力拼的，那高考呢也是需要呢自己认真去答卷的。张竹轩啊，这个球应该是先出了边线。长春队今天一上来的打法呢还是稳守反击，那目前

他们1-0领先的话，这个打法呢，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去执行起来，可能就会更从容一些。而对于大连队来说，可能呢要面临的就是怎么能够攻破对方的这个防守，同时呢也要防止非常有冲击力的长春的反击的机会。好，画面给到王树银，也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位大学生，包括在替补席上的一号的门将于子涵啊，也是呢辽宁师范大学的大学生，还有打进了东北超历史首球的，同样目前在替补席上待命的李宗航啊，他呢也是在东北超首轮比赛首个比赛日当天，应该说是收到了成都体育学院的体育单招生的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说大连的这帮孩子们呢，不仅是球踢得好，学习啊也是非常的出色。说到既参加比赛啊，又准备学业准备考试，我相信呢可能很多的球迷啊会想到亚马尔拉什福德这样的一些故事。这个球大连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是来自于32号王树银，

长春的门将刘振义。上一场比赛呢，长春队能够在主场拿到一分呢，离不开刘振义的神勇表现和门柱的帮忙。刘振义呢几次扑救都非常的精彩。看看大连队这个球啊，距离球门是有一些距离的，应该是28、29米、30米左右啊，直接打门，来自于4号应少康，脚头很硬啊，但是呢稍稍是高出了横梁。

东北超的首轮的四场比赛的情况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轮比赛呢，沈阳在主场是3-0战胜了鸡西，长春在主场是1-1逼平了通辽，大连队客场是5-2战胜了哈尔滨，而呼和浩特在主场和延边是0-0握手言和。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第二轮的第二场比赛，在昨天的晚间，第二轮的首场比赛，通辽回到主场是4-0大胜鸡西队。比赛过程中呢，通辽队一共是打进了6个球，但是有2个球呢，因为 VR 介入之后呢，都是有越位犯规在先啊，所以呢是进球无效。那目前的话呢，东北超是进行完的5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6个球。场均是3.2球，这进球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目前呢，东北超的点球的数量也很多啊，算上本场比赛这个点球已经有6个点球。看看大连队这个角球，发到后点，再往门前垫，这一下应该是门球啊，应该是球已经出界了。画面上穿蓝色这个加油服的，就是远道而来的大连的球迷。大连球迷当中呢，也有一句话啊，是说这个梭鱼湾啊，6万人是梭鱼湾的上限，但不是大连球迷的上限啊。大连球迷是非常非常热情的。第一下没踢好啊，球呢还没有出危险区，禁区内的乱战，赶快把球大脚开出来。长春队在边路，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打到另一侧。长春队这个进攻还是显得很从容啊，

球，漂亮的摆脱大蓝队，球还是给到边路，王树银直接传，这个脚法没有掌握好，如果这个球能搓出一个弧线哈，那这样的话呢，对高旭来说可能就有机会了。但是这个球呢是一个直接奔向门将的球，刘振义非常轻松的将球得到。

对，还是直塞后卫的身后，两名球员的防守，把球还是传出来了。这个长队这个这一下这个铲球是真凶啊，两个人都倒地了。76号，摩斯塔帕。长春队左边路的这个11号李嘉诚，这名球员呢脚下技术是很出色的，而且边路的这个突击能力很强。从上一场比赛呢就能看得出来，他呢确实是长春队边路进攻的一把利器。今天呢他在左路也确实是给到了大连队防线很大的压力。上半场比赛也即将踢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这个球呢裁判是给了摩斯塔帕一张黄牌。上半场第29分钟，摩斯塔帕获得了一张黄牌。那东北超的比赛呢，在常规赛就是联赛阶段7轮比赛，黄牌是有累积的，累积2张黄牌会自动停赛一场。那么常规赛也就是联赛阶段的黄牌是不会带入到后边的半决赛和决赛。比赛进行了30分钟，比分呢仍然是长春队1-0领先，这个进球是点球打进的，上半场的第11分钟。那长春队今天呢他这个进攻啊，打大连队中后卫和边后卫的这个内部的身后，这样的一些尝试打的是比较坚决。看大连队边路内切，这个传跑呢没有形成默契。11号李烨这名球员今天过生日啊，31号是他的生日。又是长春队的反击，这球直接是传到了另一侧。还是摩斯塔帕传中，应该是门球啊！这个球呢，最后是碰到了长春队队员的身体，出的底线。

球向前传这一下呢没有传好啊，直接变成了对方的一次进攻的机会。球队进了禁区，往里传，后卫顶了第一下，球还没有出禁区，解围出来，球还在长队脚下再传，

球呢还是在禁区内啊，这个几次解围啊，见高不见远，最后是后卫把球顶出了应少康啊，将球呢是顶出了底线，这样的话长春队的角球

哦，大连队也做出了人员调整，王树银下，上了18号高月晨。

看长春队这个角球，罚到前点都没有碰到球，大连队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边路速度很快，长春队退防同样也很及时，这球烫的有点大了。长春队的罗任卓啊，没有大意啊，直接把球呢破坏出了边线。高旭这名球员身高很高啊，在前场呢想让他承担一个支点的作用啊，但是目前呢确实他在前面呢得到的支持比较有限，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

大连队随着比赛的深入啊，球员们在场上呢有一点着急了，几次后场向前场的这个传球呢找锋线球员都是没有掌握好传球的这个脚法和线路，

裁判示意这个界外球要重新发，刚刚呢这个界外球的位置不对，掷得非常远，大连队把球再打向前场。

看台上的大连球迷非常有组织的、整齐划一的在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今天呢，除了大连球迷以外呢，也有很多省内其他城市的球迷也是呢去到了长春啊，在长春呢是为从辽宁去到长春啊，为大连队加油。

画面给到的11号李烨，今天呢过生日，相信他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收获一场胜利啊，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但是目前看呢，球队暂时是落后的，他和队友们现在需要想办法解决眼前的这个难题。现在呢，至少从目前来看，长春队给大连出了这道难题呢，大连队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题方案。裁判示意，应该是长春队的30号球员傅子豪争抢的时候有犯规。傅子豪的身高也很高啊，也是一个这个高的一个前锋，高中锋。

这球，高旭，把球分给队友，边路，刚刚登场的18号高月晨，传球呢，最后是没有掌握好脚法，出了底线。高月晨上一场比赛是首发的左边前卫。

李烨，还是想直接找高旭，没有传好。长队这两个中后卫呢，对高旭的盯防和限制做的也还是不错的。高旭现在在前场呢，显得有点形单影只。上半场即将要进行到40分钟了，尾声阶段，双方球员的体能都会有一定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很考验球员的意志品质和场上的专注度、执行力的。即使是国际足球的顶级的舞台啊，在半场的尾声阶段出现失误也好，啊，产生进球也好，这个比例都是比较高的。上半场比赛目前看呢，大连队的问题呢，主要还是他的整个进攻啊没有有效的去展开啊，在中场的方面呢，缺少一个能够真正拿住球去组织进攻的这样一个球员啊。这球现在呢，整个的运行线路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比较简单，都是直上直下的。打边路的话呢，虽然说是大连队一个特点，但是如果说没有横向的一些转移，没有中路的拿球分球，而是简单的抱边走的话，那其实长春队防起来就比较好防了。啊，这样的一种进攻方式呢，其实相当于是给长春队的防线在做一个脱敏实验，啊，早晚会脱敏的。所以呢，看看中场休息啊，上半场还有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的话，那看看中场休息，啊，王索龙知道怎么来做调整。因为上半场的话，大连队的整个进攻呢，感觉稍微的有一些简单了，有点像大连的跨海大桥啊，感觉呢比较直，

球是长人队断球之后的反击，第一下大蓝队碰了一下，好的，看到了远端的队友，这个转移给的很漂亮啊，上半场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看看边路一对一没能形成突破，球还在大蓝队脚下，直接传，看中路这个球倚住了位置之后又是一顿乱战，长人队呢还没有控制到球权啊，球还在大蓝队脚下，边路传中，长春队这个中后卫的位置感还是很好。39号，伊利亚，大连队上半场的几次传中球呢，都很难在中路拿到第一点。这个伊利亚尔和刘易阳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防守，确实做的还是很不错的。李嘉诚啊，这名球员速度很快。应该是裁判响哨了，身后有犯规，当然那球员呢很痛苦啊，倒在地上，应该是身后呢争抢的时候应该是踢到了大连队球员的这个脚踝，我们看应该是不小

我先绊到了一下，问题不大。长春的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大连队这种球呢，他确实打的比较的局限在某一个边路，像这种球就直来直去的这种尝试啊，想打对方的身后，但是呢确实是相对来说很难呢、直接击穿对方的防线。名将把球得到。

还是想直接打对方边后卫的身后，这个很难得到球了。球门球，上半场马上进行到45分钟，我看看上半场的伤停补时能给几分钟。

0: 长春队把球呢交回到后场，给到门将，在大脚往前给越位了，边裁举旗示意越位。摩斯塔帕
1: 上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给了三分钟的时间。

角球，漂亮的转身啊，给到高旭，这个脚后跟的做球做得很有想象力啊，没有犯规。大连队后卫的头球呢，先解围出来。王宇航看到了远端队友，这个转移很漂亮，第二次有这样的转移了。王宇航再 C， 好球，看看有没有机会。长队后场不慌啊，击角球呢摘的还是比较从容。大连队整个阵型已经压过半场了，又是尝试边路的一对一，没有成功。哦，我们看应该是有犯规，长春队的犯规。11号李毅这个球呢想尝试过人，对方呢是直接把他放翻了。

耶这名球员呢，今天是他的生日。他2018年随山东鲁能的07的梯队拿到过全国青少年冠军杯的冠军。那么从鲁能的青训走到大连英博啊，他的这个冠军清单呢，已经是跨越了有整整7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了，拿过非常多的荣誉。那在首轮客场打哈尔滨的比赛当中，他是打

0: 打入了第四球，相当于是帮助大连队锁定了胜局，也拿到了当场的最佳球员。今天呢，他是在生日当天站上了长春奥体的草皮。他的生日愿望其实非常的朴素哈，就是帮助球队呢能赢下比赛。刚刚呢，也希望这个李烨这个受伤呢不要有什么大的影响，能够继续投入比赛。后场球，好，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呢暂时是长春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进球呢是在第11分钟的时候由队长武博洋打进的一个点球这样的话呢，长春队是暂时1-0领先着大连。上半场呢1-0这个比分，其实对于比赛的整个的走势和局面来说还是比较开放的。那上半场大连队整体的表现呢，可以说占据了场上一定的主动权，但是进攻端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那相信中场休息呢，王索龙指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和部署。而长春队可以说贾文鹏指导今天的整个的策略，上半场至少证明是成功的。那么中场休息，看看贾文鹏指导又会有哪些调整。好，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回到演播室。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图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上半场比赛呢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呢长春1-0暂时领先大连啊。那解说了上半场，那还有哪些地方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呢？
1: 我觉得上半场的比赛可以说长春队他的表现还是真的是非常的沉稳啊。贾文鹏指导呢立足防守啊，打反击这样一个策略，在上半场确实让大连队门前是一度风声鹤唳。除了进了一个点球之外呢，还有一次头球的一个边路传中的头球也是击中了横梁哈。那相对来说呢，大连队虽然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相对比较多一些的控球权，但是呢在整个进攻当中呢给人感觉是有点只开花不结果的这个感觉。问题呢其实还是出在呢可能相对来说打得有点过于的简单和直接了啊。这个利用场地的这个宽度的这种横向的转移球啊，包括中路的一些配合呀，并没有成

0: 现出来，一味的在边路去寻找一些突破的机会，然后传球的这种撕开对方防线的关键一脚传球呢，又没有做的比较拿捏的比较到位，所以呢，让长春队的整个的防线的防守来说呢，相对的没有经受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对于大连队来说，上半场的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好好的去做一些调整的。但是我相信啊，大连队这支球队还是比较抗压的，因为有上一场在哈尔滨的这个领先被逆转，然后在反逆转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支球队的底蕴是没问题的。
1: 那整体给我感觉的话，整个这个上半场呢，大连队的好像这个进攻端是稍微有些哑火啊，对，没有造成一些有效的这样一些威胁和射门。那说到这个长春和大连两座城市呢，都曾经在中国的这个足球职业联赛版图里留下过高光的时刻。那两支球队呢，这个我感觉既是多年的对手吧，更多的应该是像朋友一样。
0: 没错，是有一些惺惺相惜的。
1: 对，
0: 特别是呢这场比赛哈。虽然说场上呢拼抢的非常的精彩激烈针锋相对，但其实两队私下的感情很好，尤其是两个队的主教练啊，他们彼此呢是昔日的队友啊，非常的熟悉。那赛前呢谈起两个人的青春往事的时候，彼此都是一肚子的话要说。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对，这是97年，97年我们那时候招了一个全家照在昆明招了，对，印象很深，偶尔会见到面，然后经常会看，就去年也见了，就是微信什么也都有交流，我们管他叫假胖，我们关系很好的。这个两队要面对面了，没有交流了，都有都流祸水，
1: 都流祸水。
2: 我们作为第一先锋，我们先上，我们先把大连干掉了。
0: 从小到大他嘴就狂，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3: 时光的河入海流。
4: 当50岁的王索龙和48岁的蒋文鹏站在教练席，看着年轻的弟子们奔跑拼抢，眼里满是自己年轻的模样。赛场上一代人中。

0: 有底蕴，有新生，有传承，有发展，那这也是今晚比赛最动人的看点之一。一代足球人终将老去，但赛场上总有人正年轻。
1: 对，赛场内呢，名场面不断，那赛场之外，东北超的跨界的氛围也玩出了新的花样。最近呢，有一段趣味的视频是刷爆了网络了，就是在这个东北超之夜的这个交响音乐会的现场哈，画风突变，这个乐团的首席啊放下了小提琴呢，下场踢球去了，然后指挥呢甚至掏出了一张黄牌警告球员，哎，用这个交响乐和足球来一场奇妙的碰撞。

0: 一场跨界的小插曲，也能看出呢，东北超早已不是简单的一个足球比赛了，它正在带动文体旅商的全面融合和联动。
1: 没错，那足球点燃的这个热情呢，正渗透到文化呀、旅游啊、消费啊这个方方面面吧。那近日呢，辽宁省图书馆呢举办了"黑土铸魂，绿茵燃情，东北足球文化与东北超"主题展。那辽宁省博物馆呢举办了"古人的运动会，中国传统体育之千年智慧"主题展。
0: 随着东北超赛事的进行，相信这样的跨界联动会越来越丰富。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长春对大连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的瞬间。啊，这是击中横梁啊，这个门柱那一球，啊，这个球呢，我们看啊，他这个队长啊，武博洋边路这个传中落点很好。其实上半场我觉得，长春队这个30号的这个高中锋啊，傅子豪，他在这个大连队的防线上的这个搅动能力是很强的。大连队的这个两个中后卫呢，在跟他的对抗当中呢，确实防空能力是比较吃亏。
1: 就给我感觉的话，整个这个开场一开始呢，长春队的这个准备

0: 感觉特别的充足啊，就
1: 是
0: 按照他们既定战术一直在压着大连队不断的这个进攻，有一度的时间的话，我感觉整个大连队的这个球门前都是非常的告急啊，这个轰炸一番接着一番。
1: 对，就是解围呢都是往往是见高不见远的。 所以呢整个防线其实压力还很大的，看看中场休息怎么来做调整。
0: 好的，比赛非常精彩，
1: 有一些变化。
0: 好的，那上半场比赛呢也非常精彩呢，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那不要走开，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过后回来继续聊东北潮。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各位观众朋友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观赛，同时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东北超周边大礼包等各种福利。
5: 那我们也看到直播间呢有很多这个网友啊跟我们一直在互动。那刚才刷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弹幕说啊，两大这个足球老牌城市的对决看得我都手心冒汗了啊，我特别能理解这份心情。其实你说这个不管是大连也好还是长春也好啊，都是刻着一个足球基因的城市，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是牵动了不少这个球迷的心哈。
6: 没错，还有球迷说了，说这个吉 A 大战辽 B 哈，这波属于是东北足球的元老局。
5: 对，
6: 这话说的也没毛病哈，因为两座城市啊都曾经在职业赛场上留下过高光时刻，那如今呢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又重逢了，也让很多老球迷直呼青春回来了。弹幕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在您的心中，长春和大连这两座城市，哪座城市的足球记忆更戳您呢？
5: 好的，还有一位这个球迷留言说，一边看大连对长春，一边他还不是说期待，他说狠狠期待大连对沈阳。确实啊，要说到东北超，这个名角肯定是太多了，其实哪一场啊都是值得期待的啊。
6: 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也很有意思，应该是一位考生，他说我下周就要参加高考了，主持人能不能祝我高考顺利？这太能了，这样吧，哈秋呢代表小轩和小富啊，我唱着送祝福怎么样？祝你旗开得胜，祝你马到成功，祝你金榜题名，祝你折桂成功，祝你鱼跃龙门，祝你湖畔高峰，祝你前程似锦，祝你鲲鹏翔空。
5: 我感觉哈秋啊，不管你唱的好不好，起码这份祝福他是
6: 心意满满，
5: 绝对是真挚的啊。但是我想批评这同学啊，你说你哎呀看起来是胸有成竹了，你说高考在即你还在这看这个东北超，就让我想起来当年98年我看世界杯的时候，我也偷摸看的啊，半夜起来就偷摸看球，就差一点就被我爸一顿胖揍啊，就那场景还是历历在目的啊。
6: 小轩，你这是一下暴露年龄了啊。你当年那会儿高考应该还是7月份
5: 啊。对，
6: 现在的孩子们就幸福多了，6月份高考哈，这个气候也好，而且踢完之后这考完之后马上就世界杯开踢了，而且东北超现在是激战正酣呢。可以说呢考生们就能度过一个开心的足球之夏。
5: 没错，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夏天呢和我们一起啊，在东北超带

0: 劲儿的这个节目中登啊，节目当中呢，来继续来聊这个有关足球的这个话题哈。其实呢，说心里话，就是纵观这个整个上半场比赛的话，我还是觉得整个大连队怎么说呢，他还是状态还没有找到，是吧？
1: 我觉得下半场是这样的，就是大连队首发来看呢，他整个左边路啊，他是完全换了两个新的人选，两个新的组合吧。确实呢，显得也有一些陌生。然后呢，中后卫出球又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两个环节如果说在中场的时候王索龙指导能做出及时的应对的话，我相信下半场大连队能给我们更加精彩的表现。当然了，长春队应该说呢，在下半场也会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0: 那我相信呢，随着他们不断调整呢，这个大连和这个长春的这个比赛呢，一定会更加的精彩啊。好的，那我们马上继续呢，为大家带来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的下半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把画面交给前方。
1: 作家鲍尔吉原野在草原草语当中呢，曾经写到说，草原从来不问你的来处，它只管你的去处。那长春奥体中心体育场今晚的这片草坪也是一样的，不问你是大连人还是长春人，只管你在90分钟之后能不能跑出一个最好的自己。那上半场比赛呢，虽然说长春队是1-0领先，但是比赛的局面是开放的。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呢继续的关注收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长春在主场对阵大连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为您带来现场解说评述的是哈秋。大连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啊，长春队身穿的是红色球衣。那上半场呢，长春队是凭借着第11分钟由队长武博洋打进的一个点球，暂时是1-0领先大连队。那武博洋呢，现在也是升到了积分这个射手榜啊，首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半场长春队先做出了一个人员调整，上了73号。73号是帕克扎提啊，我们看是换下了哪名球员，来关注一下。

大连队同样也做出人员调整，我们看到王岳浩登场了。王岳浩上一场比赛呢是进了扳平的第二球，而且在去年的辽超的决赛当中是上演过梅开二度，啊，一个非常出色的锋线球员。好，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白色球衣的大连队来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双方的中场休息都做出了人员调整啊，但是我们一会儿呢通过比赛的转播的画面再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啊，王岳浩换下的是29号潘国明。

长春队呢是由帕克扎提换下了摩斯塔帕。对，这个反击啊，速度非常快啊，边路高速带球分边，好在呢大连队及时的将球破坏了。我们看大连队应该是高旭又回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啊，这样的话呢是王悦浩呢顶在了最前面，

那大连队因为首发阵容是做出了五处的调整，尤其是整个左路，他的首发呢完全的换了一套左路的人马，导致呢在场上呢球员们显得有一些的急躁，配合呢也不是很默契。另外呢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具有出球能力的高旭今天呢是顶到了前锋的位置，而另外的一个具有出球能力的后卫呢应少康，上半场呢确实是受到了对方30号傅子豪的这个极大的这样的一个纠缠和压迫啊，导致呢大连队后场出球呢很难把球第一时间给到中场的球员来进行组织，所以呢整个进攻啊更多的是抱着一个边走，相对来说就打得比较简单一些啊。长春队呢应对起来也比较从容，而且呢长春队早早的取得一球领先之后呢，他这个防守反击的策略可以坚持的去打。看这个球啊，长春队的角球

球我们看啊，第一点呢是顶到了这个角球的弧线呢，弧度还是非常大的，球呢很贼，但是呢抢点的球员呢第一下应该是伊利亚尔啊，他这个球的点呢抢的不是很准，没有吃正部位。大连队的门将呢将球得到，高旭是回到了居中的中后卫的位置上，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三名中卫的配置啊和上一场的比赛就一样了。左边的中卫是26号，左边中卫是这个27号张嘉荣，右边是应绍康。这个球应绍康也是不敢怠慢呢，直接把球是，应该是队长张雪龙直接将球呢是顶出了底线。

双方球员在抢位置啊，王宇航和李嘉诚啊两个人在对位。李嘉诚呢是想尽可能的靠近门将啊，但是呢这个王宇航呢相当于在给门将当僚机。两个角球啊几乎是相同的脚法和落点，远射，这球很险呐、啊，突施冷箭。来自于下半场替补登场的73号帕克扎提，这小球踢得很突然啊，而且呢有一个反弹的过程，好在呢是没有在门框范围内，不然的话大连队门将是很难去做扑救的。漂亮的传球啊，给到了中场王宇航，再给边路角球，大连队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上半场呢，像刚刚这种球，就是大连队的中场的两个后腰球员哈，能够在对方的半场去从容的接球、组织去传导的情况和画面呢是比较少的。中场休息，相信呢王索龙指导应该是对这方面有一些要求和布置。看大连队角球，前点一蹭，球还在禁区内，长人队顶出来，大连队好的这个机会不错，能不能打门，做给了身后的球员再传，门将将球得到，刘振义啊，这球刘振义

出击这一下呢还是很及时的，把球呢直接是拿到了手里，想长传呢发动反击，被大连队呢破坏出了边线。门前抢点呢就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王月浩，

边路三个人想寻求小范围配合，前场的抢断，局部人数有优势，出来之后看王岳浩、李烨，机会不好，往回来，边路传中，中路没有人呢。张雪龙队长的一个边路传中球，但是中路呢没有人去包抄。长人队的反击，想直接打中后卫的身后，没有打成。高旭回来之后，明显是增强了大连队防线正面的这种防高空球和对抗的能力啊。通过画面我们能感受到高旭的这个身材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大连队上半场呢，两个中后卫应少康和张家荣呢，确实在防高空球和对抗方面有一些吃亏啊，导致自己即便拿下球之后呢，第一时间由守转攻，球出不去。长春的球迷整齐划一的在给双方的球员加油。

边路边裁有没有举旗，没有越位啊，这个球没有越位，这样的话是大连队又送给了长春队一个角球。

在这个周末呢，可以说随着东北超的赛事的持续的升温和举办，长春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精彩的活动。5月30号到31号，新民大街开启了街头的巡游、文艺演出、特色市集、角球啊，目前呢是长春队6-2，看看大连队有没有这个反击的机会。啊，这个球员呢只顾着跑，没有看球。踢球呢，有的时候就跟这个人生是一样的，你不能只是低头拉车，也得抬头看路啊。球不看球的这个运行的轨迹啊，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呢，确实，这个球是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一个球场上的失误。足球名宿克鲁伊夫也曾经说过哈，足球很简单，但是踢的简单却很难。因为往往呢，你把这个球踢简单了，你可能在场上没有占得到便宜啊。你把这个复杂的进攻给它简单化的拆解，最后呢在场上能够非常简单有效的转变成得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接打到前场边路，张雪龙机会不好，再交回来。李烨边路传中，这个传的位置太深了，直接被长春的门将刘振义得到。刚刚也提到，在5月30号到5月31号，长春的一些围绕着东北超的一些文旅的活动啊，除了有这个街头的巡游、文艺演出、特色市集，还搭配了航空科普、天文观星、便民义诊等多元的活动，热闹不断。同时呢，长春也是获得了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承办权，所以呢，也以青春之名，诚邀全球的青。

今年啊，让冰雪运动与城市的朝气同频共振，所以呢，大家呢，不妨在闲暇之余能够呢到长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呢，能来感受一下长春的冰雪。继续来关注比赛，高旭回到后防线之后，确实啊，对对方这个三十号傅子豪的控制能比上半场要从容许多了。大连队继续做人员调整，十一号李烨下场，四十四号林奕航登场。啊，这样的话呢，大连队是把首发的两个边前卫都换了。王索龙知道还是想呢在边路啊去有更好的一些进攻的尝试。长春队前场的抢断，直接远射，球！哦，这球好悬呐！这个远射呢，力道很足，而且呢，部位吃得很准，如出膛炮弹一般。我们看这球啊，是稍稍的偏触了门柱啊。还是下半场登场的这位帕克扎提啊，脚头很硬。

大连队这次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漂亮的直塞，刚刚登场的林奕航，他是要打门。可以说呢，角度比较小了，门将得到。比赛已经进行了有6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比分呢仍然是长春队1-0领先。看大连队这次边路突破，一个前场的边线球，应该是18号高月晨啊尝试边路的突破。叶路漂亮的连续的撞墙配合，给到内部 ，C 进来了，王岳浩停球，第一下呢没有停好，再交回给队友，中路传，抢点第一下没有抢到，应该是抢点的过程当中呢吹了队长17号张雪龙的一个犯规。这个确实呢，起跳是一个 A 到 B， 在空中有一个碰撞。

长春现场的球迷的氛围还是非常非常热烈的。长春球迷呢，身穿着这个红色的统一的加油的服装啊，在看台上呢也是热情似火。

大连球迷这一刻稍显得有一些安静，但是呢蓝色的海洋呢平静的时候呢往往也是在积蓄能量，

这次也是特意的组织了大连的球迷专列啊，5月30号，到长春啊，一个3日的一个专列的一个行程，明天返程。除了看球之外呢，是跟着赛事来旅行。我们来看大连队这个进攻，没有反击的机会呢，耐心的打阵地战，还是给到边路。

边路的机会，直接传中。中路包抄的球员呢，稍微的是慢了一点，差了一点。大连队门将的将球拿到。

我们看场边呢，长春队应该是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87号应该是刘冠宇准备要登场了，看看是要换下哪名球员呢？刘冠宇的报名的位置是前锋。打到边路，尝试摆脱协防的球员已经上来了，换下11号李嘉诚。换上87号刘冠宇。如果这是一个对位换人的话呢，应该说长春队还是要加强边路的突击能力啊，给大连队的后防线呢持续的去施加一些压力。

23号王悦浩。长人队后场啊，这个险些呢被大连队断球，直接往前场给，想打大连队后卫的身后。哦，这个球大连队后卫有点拖大呀。刚刚登场的这名刘冠宇啊，在边路呢是

想要尝试摆脱啊，最后呢球出了底线，大蓝队的门球。画面是给到了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指导。贾导呢是大连人，今天呢带领着自己的弟子面对自己家乡的球队，

当然，对今天这个中场传球的失误比较多啊，球呢在中场很难有效的传导起来。好，我们看场边大连队又有两名球员准备要登场了。

这一下我们看啊，这个李竹轩这一下好像是伤得不轻啊，直接呢是选择下场了。

19号牛鹤林啊换下了12号李竹轩。另外呢是李宗航换下了张浩奇。看，当然就边路传中，好机会啊，第一点没有顶到，这个边路传中的落点还是很好的。

那这样的话呢，大连队今天的换人的三次机会就全都用完了。那接下来能不能够扳平甚至反超比分，就要看场上的这十一名球员的表现了。边路的摆脱给到中路，想直接打门，原地打门想把力量发足还是很考验球员的。球还在大连队脚下，中路的配合转身，李宗航给到，哎呦，这脚球射的很精彩啊，但是呢刘振义扑的也同样是非常的漂亮。这是刚刚登场的十九号牛鹤林和三十八号李宗航他们俩之间的一次配合。先是呢李宗航拿球倚住后卫之后转身，然后分给了牛鹤林，但是呢这脚打门呢被刘振义是单拳拖出了底线。王索龙指导在场边也是觉得这球啊有一些遗憾啊，但是呢还有角球，看这个球大连队怎么来踢这个角球。后点头球想摆渡，顶到了长春队球员的身上，解围出来，落点还在大连队的控制当中啊，出了边线。

长春队不着急啊，把球呢又回到自己的后场来进行组织。大连队这个541的阵型呢，通过刚刚这个画面看的就非常清楚了。

球的第一时间想出球不是很容易的。看这个局部啊，长春队总是在局部呢能有大概3到4名球员啊，在一个大连队的传跑的一个局部呢，去对你的球和球可能要出的线路呢去施压。牛鹤林啊，刚刚替补登场的球员。

中场连续的传导，哈里宗豪怎么来选择？有点犹豫啊，这球呢是在选择传带射这个过程当中一犹豫，对方的防守到位了。边路再传中，好的，停下来，

球员倒地啊，所以呢裁判暂时吹停了比赛。长安队的30号球员应该是傅子豪啊，我们看他呢这个是在应该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了。

长春球迷呢还是在卖力气的在呐喊助威。刚刚的刘鹤林的那叫远射，刘振义这两场比赛呢确实是做出了几次精彩的扑救啊，包括首轮比赛的时候在也是在这个场地啊，面对通辽队的几次的射门，刘振义的扑救都做得非常的出色。长春队下了16号阿里胡提，换上的是28号王翰，下了一个前锋，上了一个后卫，

挡着这个球。老长人队呢是同时呢做出两个调整啊，也把这个热伊法尼换上，

万元是给了扎克帕克扎提亚一张黄牌。哦，这个球帕克扎提的动作确实有些大。

刚刚这个受伤的傅子豪也是被换下场的。换上的是热依法尼和王翰啊，换下的是这个阿里胡提和傅子豪。

比赛即将进行到80分钟，看大连队这次的边路进攻还是没能够传到禁区内，裁判再次响哨，长春队的争抢呢有犯规。这样的话，大连队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的机会。高月晨来主罚，一个左脚球员，这个球是可以往门里边转的。前点，球没进没有？球进了。4号应少康啊，这个球进了。我们再来看有没有越位，应该是没有越位啊，但是呢 VR 肯定是要复核一下，这个任意球发的还是非常好的，发到了一个前点，王岳浩第一下打门，门将扑了一下，紧跟着啊应少康来了一个二踢脚啊，球进了。王索龙也很兴奋啊，

81分钟啊。我们来看呢，因为这个球呢是要有一个 VR 的一个复合的。双方球员呢都在等待，等待主裁判和 VR 的沟通。好，这样的话呢没有问题，大连队将比分扳成了1-1平。进球的是应少康。啊，这样的话，应少康、武博洋，包括卡米热尼啊，他们三名球员都是呢。两轮的比赛都已经进了两个球了，啊，暂时呢是三个人领跑射手榜。那应少康可以说连续两场比赛的进球都帮助到了大连队啊，非常的关键。双方现在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比赛呢还有。

双方中场抢得很凶，长春队啊，把球呢往另一侧去尝试转移。目前比赛进行到83分钟，双方呢各有四脚打门，各进了一个球，射正也是2-2，啊，可以说从射门数到射正数到比分数，啊，都是一个平分秋色。长春队前场抢的仍然是非常的凶啊，很有侵略性的逼抢。大安队呢把球给到另外一侧。他想要直接来一个转身的过人啊，但是呢对方是预判到了大连队的预判。李宗航想法是好的，想直接呢往边路转移，但是呢球没有给好，大连队又把球反抢下来。这是刚刚登场的89号伊热法尼。长春队应该是有球员抽筋了，倒在了场地当中，啊，拼得太凶了，有球员呢是抽筋了，队友赶快跑到身前呢帮他去，哦，是队长，队长武博洋啊，武博洋今天呢踢边后卫啊，多次的高速的往返，确实消耗很大。可以说大连队呢在逆境当中哈，是取得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任意球的破门。那么这一脚的果敢与力量其实像极了大连这座城市的气质，骨子里带着海的脾性，敢闯敢拼啊，不拖泥带水。那如果说您要是想去大连走一走看一看，有两个地方呢您应该是非去不可的，一个是滨海路，全长近40公里，蜿蜒在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海岸线上，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碧波万顷。您可以呢从清晨从这个星海广场出发，然后经过金沙滩、银沙滩、富家庄，一路来到老虎滩，海风扑面，浪花拍岸啊，那种辽阔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另一个地方呢就是旅顺口，站在白玉山上俯瞰旅顺的军港，渤海黄海在这里交汇，一清一浊泾渭分明，当地人管这叫黄渤海分界线。那么一座城拦两片海，这份独一无二的地理馈赠让大连人从小就知道什么叫胸怀天下。那滨海路的海风教会了大连人什么叫果敢，旅顺口的潮汐教会了大连人什么叫厚重。那这份气质落在球场上，就是落后时也绝不低头，关键时刻敢于出手，有这份底气。所以呢也欢迎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能够在闲暇之余到大连走一走看一看，在黄海渤海的交汇的潮声里去感受足球城的刚毅与浪漫。这段时间呢大连队把阵型压得比较靠上啊，看来呢王索龙指导和他的弟子们并不满足于一个平局啊，而对于长春来说比赛的这个尾声阶段啊，他们能不能够呢在反击当中再去制造一些威胁。是连续两个主场接受1-1的平局，还是呢孤注一掷争取一个主场的三分，这也是长春队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说到选择题啊，下周的周日6月7号就是高考了啊，又会有一批的学子会进入他们人

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赛场。那也在这儿呢，哈秋也希望他们呢能够从东北超的赛场上去收获一些力量。可以说你们曾经的点灯熬夜就是你们的体能储备啊，你们的错题本就是你们的战术素养啊，也希望呢高考的考生们能够呢笔下生花啊，在高考的考场上能够呢取得好的成绩啊，把你的这个笔呀就握成是你最擅长的脚法啊，把你的目标就瞄向你最想去的那座大学的校门，完成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射门。好，长春队这个反击，一对一进了禁区了，后卫不敢轻易出脚，小角度打门。这个打门呢有点像今天凌晨哈弗茨那一脚，但是呢没有打进。长春不是布达佩斯，大连也不是大巴黎，所以这个球呢没有进啊，门将呢还是成功的扑救了。

赛即将要到伤停补时阶段了，看看下半场呢裁判员会给补多长时间啊。大连队这个边路进攻，边路的传中没有传好，但是呢获得了一个角球啊。比赛拼到最后时刻呀，确实双方球员都有点没劲儿啊，都在咬牙在坚持。在呢，就像大连的海风，一年四季也不停歇。大连队场上的这个拼劲儿，长春队场上的韧劲儿，就像是这个海风一样，从第一分钟到第九十分钟，啊，都不知疲倦啊，一直在咬牙在坚持。裁判员呢示意下半场的比赛是补时三分钟。下半场比赛呢是补时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大连队这个角球。想打前点啊，没有传好，直接出了底线。

队这一次牛贺林边路拿球，等队友上来接应，交回给王宇航，球还在边路，机会不好，交回队友，直接往禁区里传，第一点抢到了，第二点呢被刘振义门将得到。这是麒麟臂啊，直接的一个手抛球发动反击。二分之一球，双方都是全力在拼，双方有反击的机会。二打二，应少康这个球非常关键，把球呢破坏出了底线。长春队的角球，上庭补时还有一分多钟，看到呢看台上啊，长春球迷还在加油。其实呢看台上我相信呢有很多的孩子啊，此刻呢跟着父母在观看比赛啊，眼睛当中啊亮晶晶着盯着球场，可能他们还小啊，不太懂什么是越位啊，什么是战术，但是他们一定能够记住这个夜晚，记住这片灯光下奔跑的这些身影，记住3万多人一起欢呼的心跳。那明天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在这儿呢哈球也是想提前的祝所有的小球迷小朋友们啊六一儿童

0: 前点，第一瓶球啊，直接的一脚垫射，但是呢是高出了横梁。好，这样的话呢，比赛即将就要结束了。上庭补时呢，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好，随着裁判员的中场哨音的响起，最终比分呢是定格在了1-1。可以说，今夜的这出双城记最终唱成了将相和，双方呢是平分秋色，握手言和，也很像这两座城在东北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可以说呢，长春是汽车之城，大连是浪漫之都，他们呢有着各自不同的风采，有着各自不同的成就。那今夜呢，大连的这缕东北最温柔的晚风是吹进了长春的黑土地的胸膛，双方呢是温柔的相抱。那长春和大连的足球都曾经登上过中国足球的巅峰，如今长大的少年们又在父辈的传说演绎当中在发展自己的欢乐和传奇。那么他们呢，从各自星光熠熠的传统当中走来，又将携手向星光灿烂的未来奔去。他们互相托举着对方，他们也是彼此托起奖杯的另一只手。那下个周末还有一群少年将走向他们的人生赛场，那个赛场叫高考。那么请考生们带上这份绿茵场上的硬朗走进你们的考场，东北超等着你们好消息。十年寒窗不负少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祝福高考的考生们啊，也祝福大连和长春这两支球队和队中的这些年轻人们啊，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东北超的舞台上能够呢有更好的表现，更好的发挥。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在赛后是非常非常的有礼貌，携手到对方的替补席教练组面前呢鞠躬。整装东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作为两座冠军之城啊，这一次的年轻人的交手打成了一个平局，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好，那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的解说评述部分就到这里，我们回到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天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长春对阵大连的比赛最终比分呢为1-1。那解说完整场之后啊，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说实话啊，这个双方的年轻人呢，为我们奉献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最终呢，虽然说是一个1-1的平局，但是我觉得对于大连的年轻球员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数据哈，就是在职业足球的舞台，大连在长春取胜的胜率都不超过50%。所以呢，这些年轻人在开场啊1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就落后的这个局面下，敢打敢拼哈，通过一个精彩的任意球的配合，把比分扳平了，非常的不错。而长春的球员们呢，虽然说连续两个主场两个1-1哈，一直还没有拿到3分，但是呢这两场比赛他们那种拼劲儿和韧劲儿还是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呢这个贾文鹏指导呢对于这支球队的调教啊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球队的打法呢很成熟，在场上领先的时候呢也不放松啊，那么遇到一些僵局的时候呢也不是说很紧张啊，有张有弛啊，整个这个表现呢是让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那可以说呢大连队呢这个王指导呢虽然说在比分落后啊，那我感觉下半场的整个换人呢、这个排兵布阵呢也是起到了这个奇效，最终呢在客场艰难的是1-1，这个逼平了我们这个主队长春。可以说这场球非常精彩，那我们这个球迷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啊。

0: 那接下来呢，有请小傅为我们介绍一下互动参与的情况。
1: 嗯，好的。那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啊，结果也可以用皆大欢喜来形容，没输没赢，不伤感情。那我们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上关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留言互动也是十分的热烈啊。小傅已经发现了有很多网友都猜中了今天晚上的这个结果。那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猜活动将会伴随着比赛持续进行，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今晚的参与和互动，不要走开，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东北超。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4: 好的，欢迎回来。那下周呢，东北超赛事呢将迎来休赛期。6月12日呢，东北超第二轮的第三场比赛呢将在呼和浩特和哈尔滨之间展开。6月13日，第二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呢将迎来沈阳主场对阵延边的比赛。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呢将全程直播两场比赛，敬请关注。
5: 那直播的最后呢，再次祝福下周走上考场的考生朋友们，祝你们呢笔锋所至，梦想开花，高考加油。那东北超带劲儿，我们下个比赛日再见，
4: 再见。

0: 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沈阳市皇姑区珠江街第五小学和皇姑区实验幼儿园，亲切看望师生，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向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他寄语全省广大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和殷殷嘱托，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学好知识本领，塑造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品格，努力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2011年，由多位来自辽宁的核心骨干组建的亚太刀创新团队，在北京开启创新医疗器械创业之路。历经近十年攻关，杨双选择带着技术和产品回到家乡，把新工厂落在辽宁。从离乡创业到回辽深耕，鹏越科技的归来见证着辽宁创新生态的变化。今晚会客厅对话沈阳鹏越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双，听一家创新企业重回辽宁背后的故事。
1: 知道您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沈阳人。2011年的时候，当时和研发团队去北京进行创业啊，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2: 当时做创新的这种医疗器械研发，产业配套方面呢，北京还是要相对好一些。比如说这种大动物的实验，因为做心脏冷冻消融吧，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个猪的实验，但是在我们辽宁当时是没有这类大动物实验使用许可的这个就是配套的单位的。
1: 你们是在2011年做研发，到2019年的时候拿到了相关的这个注册证，这个过程走了8年，当时也是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
2: 对，
1: 听起来时间也不短。
2: 因为我们做一个创新的医疗器械，在尤其还有国外同类产品存在的情况下，那么我们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壁垒，还要做出符合中国患者这个应用、中国的医生要符合他的操作习惯的一款产品比较难。生产工艺我们都需要进行上千次的实验，来摸索出最合适的参数，然后保证这种产品的稳定性。
1: 所以做这项技术包括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是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确实，它前几年基本上全是一个投入期，尤其是我们这个在心脏外科这个领域进口的产品。

0: 品就相当的多。有了一款我们心脏冷冻消融系统的这个取得注册证，它的问世对于在外科填补空白这一块的话，它是大幅缩短了传统这个外科手术的时间，然后它的有效率也要比传统的治疗方式高很多。
1: 后来我又知道哈，我们企业呢把我们的生产线放到了沈阳，省府示范区。
0: 对，我们注册公司是2020年，然后2021年建设的工厂，然后在我们整个研发过程中，沈府示范区给了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一个特别的支持，是分阶段资金的支持。他没等我，你必须临床试验结束看到成果了我再给你做一部分，他就给我一部分这个资金的支持，让我能够有能力投入到下一期的这个临床。
1: 2025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心脏冷冻消融系统在这个国家的食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证拿下来了哈。这个证意味着什么呢？
0: 代表我这个产品是安全的、可靠的，可以用于临床应用了。它同时也是一个市场进入市场应用的一个入场券。2019年的是用于肿瘤领域的然后当我们拿到了第二张用于心脏领域的这个注册证，我觉得是对于我们亚太低温冷冻的一个又一次的验证吧。随着这个我们这两个工厂的投入使用，我们更多的物料是要向辽宁转移的。我们是想把我们核心的一些供应商也慢慢的引入到我们周边来做配套。
1: 那拿到这个证的背后，当然有我们这种比较扎实的技术实力的支撑，那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还有哪些因素更为重要呢？
0: 其实对于我们创业的企业，尤其是医疗，它在审批实现的这一块的话，是我们非常期望能够缩短的。其实每一次临床试验，就是它有任何的变更，它都需要做这个到省药监局去做这个临床试验变更的这个备案。那么我们当时做到了当天早晨提备案，到晚上我就可以拿到备案的批件，他要深刻了解我这个产品，他才敢这么快的批。
1: 去年11月27号的时候，我们鹏越心脏的创新产品的首台套，成功的下线了。
0: 对对，
1: 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省里就召开了联系企业制度的座谈会。那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为我们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当时您对这项制度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0: 当天真的，我接到这个会议通知的时候，挺高兴的，因为我们首台套下线完之后，就是我刚才说的医疗器械，你像我这个耗材，就要需要挂阳光采购网进行申请，它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身份证一样的，对，然后才可以进入医院进行销售。那么当天会议上我也提出来了这一点，我们下一步刚刚取得注册证，下一步就是面临着市场应用、耗材挂网的这些这个各类的审批流程。当时就说了，让医保局制定一个创新器械的这个申报的路径，不能这个用这个传统的，当时很快就实现了这个挂网。
1: 在这个制度的带动下，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在他们身上感觉到了哪一种变化呢？
0: 一是这个主动性嘛，还有积极性，还有就是他也想办法帮我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在这儿创业有更多的信心了，以前可能还要措辞，然后想这句话说合不合适，然后这个时间打电话合适吗？是不是先发微信说一下？比如说有时候时间点不合适，也不太敢。那现在就可能这些都不考虑了，那么有啥事儿我就直接说啥事儿，就很快解决了。
1: 如果政府职能部门主动的去大平台对接一些，能给你们节省一些什么？
0: 能够节省，比如说可能卫健是管这个医疗机构的，他帮我发起这个邀约的话，大家一次可以组织10家，那我自己一天一天去拜访，可能我一次只能拜访1-2家。企业研发产品成功了是一个起点，只有真正市场应用了，那么我有了这个收入，那我才能下一步的投入，才能做更多的产品。
1: 所以我发现从去年开始，鹏越的这个发展速度变得就特别快了哈。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
0: 其实我们计划的话，还是要一是产品上，我们还是要研究新产品的然后市场方面，我们是会加大我们的这个销售的力度，让我们有资金来投入下一步的。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产业配套这方面，我们是要逐步培育，希望大部分都能够在本地实现这个配套。
1: 从当年离开辽宁到后来把我们的这个创新研发包括生产基地都放在了辽宁，这么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心境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我们切身的体会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0: 我们也做出了创新的器械，我们也在推广，我们还加大了这个进一步的投资。那如果我没有这个对辽宁没有信心，那可能我就不会建第二个工厂。我们是从最初的立项到最后我们结果到市场应用端，其实都有各个部门来支持我，那让我们能够就是不光是结果，我们还要是开花然后再结果。
1: 本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展示各领域科技创新成果。
2: 5月27号，2026年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暨全谷物营养健康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沈阳举行。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沈阳师范大学聚焦重大科研课题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等领域开展协作。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安全与新质生产力产业研究院揭牌并开展专题讲座，普及全民营养健康及粮食节约减损知识。省自然资源厅走进沈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举办辽宁自然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展，测绘无人机、无人测量船、彩色三维激光扫描仪、四足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悉数亮相。
3: 四足机器人现在应用也比较广泛，它可以搭载一些常规的设备进行一些巡检作业，负重50公斤，扫描仪啊、点云啊、包括影像采集设备都可以挂载上，就是代替一些传统测量人到达不了的地方。
2: 鞍山市展示了千山湾矿业实验室两年来的科研成果。营口市为猎隼无人机科普基地等8家省级科普基地授牌，并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盘锦市17家省级科普基地及科研机构面向公众开放，并开展进企业、进街道、进社区、进校园四进科普行动，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进行科普宣传。本台综合报道。
1: 眼下东北超赛事火热进行，热点话题全网刷屏，中央媒体也纷纷将镜头聚焦这场绿茵盛会。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4: 人民网关注东北超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面向黑龙江游客推出38家景区免票政策。然而，一则网络流传的优惠名单却误将并未参与活动的沈阳森林动物园列入其中。面对这一乌龙，沈阳文旅没有简单辟谣澄清，而是将错就错，将沈阳森林动物园也纳入优惠活动名单，让优惠景区从38家增至39家。这一举措温暖了8方来客，东北是真诚引发广泛共鸣。新华社记者聚焦东北超激情开赛，让整装东北刷屏网络。整装在于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在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儿。东北正在用硬核创新重新整装，从制造向制造跃迁，越来越多的人才也从雁南飞变为雁北归。央广网报道了东北超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火热。东北四省区精心打造了上千个第二现场，夜市里、烧烤摊边、广场大屏下看球成了人人可享的乐事。一场球赛带动的不仅是餐饮住宿，更是物流、文创、本地服务的全链条激活。
1: 东北超联赛第二轮比赛昨晚率先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打响，通辽队主场4-0战胜鸡西队。
4: 上半场第13分钟，通辽队卡米热尼开立幕罚进点球。第45分钟，通辽队黄耿南同样点球破门。下半场第75分钟，通辽队牛浩翔射门得分。第95分钟，通辽队如斯兰马穆提头球攻门得分，最终4-0战胜鸡西队。
5: 前60分钟吧，我觉得我们打得挺好，可能在这个2个点球之后。 可能对大家的这个情绪有影响，所以说导致我们这个到后面呢，又被这个打进了两个球。
6: 感谢整个通辽市这个市民，也特别要感谢这个蓝旗为我们加油助威，感谢我们这些孩子们全力的去奔跑拼抢，还要感谢一下咱们积极队共同。

0: 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1: 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空聊队一共是在东北超的联赛收获了五粒进球，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东北超给了这两支没有职业队史的城市的小伙子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不用背上行囊远走他乡，在当地就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对足球的热爱和梦想，也给了这些球迷们一个在家乡可以看球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去感受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
2: 很好的一个平台，跟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去绽放自己，展示自己。
0: 主场感觉特别好吧？感觉这个球迷啊什么都很到位，感觉跟踢那个世界杯一样，特别兴奋。
3: 有特别多球迷，然后感到了非常好的足球气氛，也想为自己的城市而战。下一场是我们的主场，我们会拿出200%的韧劲来去拼这场主场，要给它拿下来。
4: 当通辽球迷和乐队共同演唱《乌苏里船歌》，献给远道而来的鸡西队；当主场齐声高喊“鸡西加油”；当球员们第一时间跑向看台分享进球的喜悦，这些热情、真诚、坦荡的瞬间，就是我看到的东北超。本台报道。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

公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

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主持人。
1: 哎，赵阿姨，
0: 这都几点了，这男嘉宾还不来呢，那我们不录了。
1: 你们也别录啊，赵阿姨啊，您说您一共十个老太太来相亲，都有九个老太太牵手成功了。今天呢，您也加把劲儿，争取牵手成功，咱们就十全十美了。
0: 这孩子，你这是拿我凑数呢？
1: 不是拿您凑数的，您说您的眼光太高了，没有一个老头的相中。今天来的男嘉宾可以说是老优秀了，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黑一白，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来六个人啊？
1: 俩人啊。
0: 这孩子话说的像来六个人似的。
1: 我就是形容优秀嘛。您等一会儿。
0: 行行行，那天冷道滑，你让他慢点走吧。
1: 好，您坐一会儿啊。
2: 老宋，我说我就别去了。
3: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说你干啥呀？你这时候你打退堂鼓，你是怕丢人呐？
2: 我可不怕你丢人吗？咱俩去相亲，你说我这形象、这气质都在这放着呢，颜值也比你高。你说万一相中我了，你再上点火，这大过年的犯不上啊！
3: 你可拉倒吧！咱俩都掐一辈子了，从小到大。哪次你赢过？
2: 你小时候是挺厉害，那家跟我掐的。我要养个猫吧，他就养个狗；我要养个驴吧，他就养个马。我寻我啥也不养了，我养个猴吧，最后他出现了。
3: 别说那没有用的了。今天呢，也是对咱俩这么多年一个总结。比完以后，咱俩以后就再不比了，必须分出个高低。走。
2: 老宋。是那个人不？
3: 那个，你回去吧。
2: 我有一种想恋爱的冲动呢。
3: 趁天亮天黑，你该走丢了，回去吧。
2: 不，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3: 小王啊，
1: 你俩怎么才来呢？
3: 不是，他要回家，你让他回去吧。哎呦，
2: 我捯饬捯饬，我来跟他竞争一下子。
1: 那个两位大爷，今天呢你也看着了。赵阿姨呢，长得也特别漂亮，也特别优秀，你俩可把握住啊！啊，
3: 几期没牵手成功？啊，
1: 九期了。
3: 九期都没牵成功，那他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2: 那肯定是有问题呗。
1: 啥毛病没有？就是择偶标准呢高，无论是文化呀、诗词歌赋啊、音乐呀、长相啊，都特别挑。
2: 哎呀，那我准备的太丰富了，我这先天条件得这呢。
3: 那我没事，我都把关于《西游记》的所有书籍我都收集全了，我就来防备这些事儿。
1: 啊，有准备就行。
3: 对，有
1: 赵阿姨准备了不少问题，所以说呢，你们俩加把劲儿，有一个牵手成功那就行。
3: 那妥。
1: 我呢，给你俩使眼色，完你看着点，好吧
3: ？OK，
1: 进来吧。
2: 这个事儿我定了。
1: 灯光音响，咱们做好准备啊，咱们。你俩干啥呀？回去。啊，来，灯光音响做好准备，咱们马上录。哎，大爷，啊，干啥去啊？回到位置上。
2: 你说你也不说明白，你说这是，哎，
1: 快快快快回来回来。
2: 看图说话，那家伙事是你的。
1: 哎，都准备好没？行了啊，加油啊！啊，既然二位已经准备就绪，那么我宣布，老年相亲节目《最美不过夕阳红》现在开始。好，哎，两位大爷，我先说一下规则。我们相亲过程当中，男嘉宾会经过自我介绍、接受问答、爱情陈述等几个环节的比拼，最后得分超过50分的，将会有机会和我们赵阿姨牵手。

0: 现在说出你们俩的爱情宣言啊，好不好？
1: 那我先学一下子呗。
0: 程大爷先来。
1: 我的爱情宣言是：女嘉宾，看你是蒹葭苍苍，白露上霜，你是佳人，我血气方刚。
0: 好。
2: 美女看不少，除了歪瓜就裂枣，放眼海角天涯，此处有我芳草。
0: 好。二大爷都说出了各自的爱情宣言，接下来请女嘉宾还有亲友团打分。先可程大爷先来打分。好，程大爷是20分，接下来是宋大爷打分。啊，宋大爷是15分，看来女嘉宾和亲友团对程大爷挺看好。
1: 回去吧，要不然一会儿你容易丢人的。
2: 别的，下面这不还有环节呢？
0: 有啊，
2: 有环节我就坚持，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手。开始继续。
0: 好，那么下一环节是自我介绍，开始。
1: 我叫程大碗，今年65岁，家住三河浦村。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好，自个一人花钱花不了，我靠我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把我的女儿送进了大学，然后呢考上了博士。我是衣食无忧啊，女嘉宾。我的生活特别有情调，平时呢爱喝点果酒。我觉得喝果酒啊，你就跟我学，嘴要不喝死了豪情的，那根本就不上劲儿。睡觉前呢，现在还有个习惯，不喝咖啡不行，必须整两杯，要不然睡不着觉。不知道是不是毛病。
2: 你那是浪的，技术上多默契。
1: 那你说你说你说。
2: 我呢叫宋有才，是上个世纪50年代呀，中国制造的，采用全人工智能，经过了60多年的不停运转呢，我这各零部件啊还算齐全，属于信得过产品，到目前保持70%的信。我这产品呢，如果你不满意啊，可以包退包换，磨砂面黑漆。不烧油不烧气儿，一天两碗大米粒儿。完事。
0: 好，两位大爷
2: 你看看，
0: 介绍完了，
2: 完事。
0: 那么女嘉宾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两位男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淑芬，这个今年刚退休，没啥要求，就是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儿。我这人优点不多，缺点不少。饭也不会做，家务也不会弄，都老伴儿给惯的。哎呀，就是说白了吧，就是懒。哎，希望男嘉宾多多包涵。
1: 我要是我的话，我特别包涵。懒点儿不是病，那是富贵命。生命在于静止，我比你还懒呢。但是咱条件好了，不用省饭。花钱下馆子呗。
2: 那个女嘉宾，你的意思就是凡是伸手这活你都不能干呗？那我问一下子，就假如说一会儿咱俩牵手成功了，一会儿牵手时候那个手你能不能伸出来？如果这个手你能伸出来的话，我觉得一切都不是毛病。我这人最大的毛病，我就愿伺候人，就别说伺候人儿，我就伺候那老母猪，我都能伺候到400来斤。我告诉你，
1: 哎，不是，你是来相亲来了还是喂猪来了你？你说这话，女嘉宾能爱听吗？
2: 我就做个比喻，
1: 陈星给你打的分少，
2: 再吧唧。女嘉宾不是那种胸怀的人，她能理解我比喻，对不？
0: 现在那个两位大爷，你俩也别吵了，咱们毕竟是相亲的，对不对？
2: 对。
0: 那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嗯。知识

0: 问答。这一环节呀，
1: 知识要提知识，我告诉你，我这一摞书我都拿来了，他跟我比不了。
2: 拿得起书有啥用啊？现学现卖呀，啊！

0: 员的哈，说幼儿园买了五斤苹果，
1: 苹果
0: 一个孩子分七个，
1: 七个
0: 少五个，
1: 少五个，
0: 一个孩子分五个，多七个，请问这些孩子能打起来不？
1: 我想打死你！这是啥题呀？
0: 我就问
1: 老师，在那就打不起来。
0: 那你没答出来呀？
1: 我给你，我随随你出一个，
0: 来吧。
1: 说，高速公路上有一台摩托，第一个小时呢，以每小时120迈的速度在行驶，第二个小时以每小时240迈的速度在行驶，第三个小时以每小时360迈的速度在行驶。问，这台摩托在哪儿买的？
0: 去这俩去！
2: 他就是
3: 那个，两位大爷，你俩这题吧有点任性。那咱们淡定一点，赵阿姨也不想听到你们这些题，还是由我来考，好不好？赵阿姨，
4: 好。
3: 这样啊，答对了有10分，答错了咱们不扣分，好不好？那个宋大爷还有程大爷，听好题。
1: 出点简单的，
3: 好好，
0: 眼巴前的，大道沿的，
3: 加把劲儿啊！那么先是那个宋大爷您来
1: 啊
3: 啊，请听题，说马拉松的长度是42公里左右，那么请问一个选手跑完马拉松全程需要多少里？
1: 108000里。
0: 人家问的是马拉松。
1: 马拉松啊，
3: 啊，
1: 我听唱了，我以为说孙悟空呢。我这《西游记》看多了，
3: 那个
1: 看啥
3: 了？宋大爷，那个我考程大爷吧，还是？
0: 翻翻，你咋不翻丢了呢？你，
3: 程大爷，那个你来啊。
0: 来，
3: 众所周知，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
0: 对，
3: 那么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
0: 喜马拉雅山。
3: 那个我、
1: 哎、
3: 我说风
1: 啊，对，那
3: 风，
1: 那我知道，我现在答来得及不？
3: 你是来得及，
1: 那你重问，你重问，
3: 你知道了是吧？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对不对？
1: 对，
3: 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
1: 青藏高原。
0: 啥玩意儿？你听谁说的？
1: 亚拉呀。
0: 他咋说的？
1: 亚拉说，那就是青藏高原。你得让亚拉说完呢。
3: 亚拉现在说完呗。
1: 完了。
3: 咱们那个还是换下一话题吧，好不好？咱们来点抢答题行不行？
1: 好的。
3: 抢答题这样啊、哦、我再换点题啊、哦、赵阿姨。
4: 好。
3: 抢答题呢是谁先抢到了谁回答。答对了加10分，答错了扣5分。
1: 好的。
3: 请听题。请问传说中化蝶的一对情侣是谁？
0: 梁山伯与菊花台。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3: 对了。
1: 你咋不说梁山伯与周杰伦呢？
0: 我整串台了是吧？
3: 这一道题呢，宋大爷得了10分，你扣了5分，请接下一话题。
1: 啊，
3: 那么历史上对媳妇儿最好的人是谁？宋大爷想到了，宋大爷回答。赵阿姨，
4: 主持人，那个，
0: 记住个好了你。
4: 我想提个建议啊，两位男嘉宾、
0: 哎，
4: 可能你们俩是为了活跃气氛，刚才出的这些题呀、啊、问答题呀、啊，可能都这个门槛比较低。那么接下来我看这嘉宾都带书来的，人家是准备好了呀，咱们能不能考点文学方面的常识？主持人可以吗？
3: 可以，那个，
1: 那是什么题呀、啊？
4: 那个主持人
1: 是必答题还是抢答题？
3: 抢答题。
4: 抢答题吧。
1: Okay.
4: 两位男嘉宾准备好了啊，请听题：疑是银河落九天的上一句是什么？

0: 像个欠似的你呀、
1: 啊！啊，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2: 好，下一题。
3: 男嘉宾，请听题：身无彩凤双飞翼的下一句是什么？
0: 他也不知道。
1: 你咋这样呢？好的你不学，就在这一方面咱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3: 对了，
4: 加十分。
1: 我问一下子、啊、谁答的？
4: 不你说的吗？心有灵犀一点通吗？妈
1: 呀，答对了。
0: 不是蒙的也算呢。
4: 不管蒙不蒙，经过这一环节比拼，宋大爷35-15。那么进行下一环节，女嘉宾自由提问。
3: 两位男嘉宾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接下来呢，我再问的问题就跟现实有关了。
0: 对，得整点现实。
3: 我是说，假如我跟二位其中的任何一位牵手成功的话，您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能给你特别幸福的生活。现在咱生活好了，咱俩要能牵手的话，一天都不在家待着，知道这啥吗？车钥匙，而且是房车钥匙。我带你全国溜达，全世界溜达。不一首歌唱的好吗？我要带你去那浪漫的土耳其，
1: 顶天是从皇姑到铁西。听他忽悠，就你那破车还想出轨呀？早上从家把我拉到这儿，就连个减震都没有，都把我点灯吐了。我早上吃点海参、鲍鱼、龙虾都吐出来了，那鲍鱼吐出来活的呢，他还伸手抓呢。
0: 别听他扒瞎，我这满手金戒指都回不过来弯，我能装那玩意儿吗？我能装那个吗？
1: 显啥呀？显摆这些东西多庸俗。女嘉宾是这种人吗？多恶心啊！我有这么多银行卡，我跟谁说了？啊！女嘉宾，我也就是让你看看，我显摆了吗？低调点儿，好不好？
0: 都是信誉卡吧？
1: 全是储蓄卡。
3: 好了好了好了，两位男嘉宾啊，也许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也许是你们误会了。其实呢，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对物质生活并不看重，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实话是说，我这个人啊，是比较喜欢朗诵诗歌呀，听听音乐呀。
0: 哎，那咱俩太合拍了，我跟你说，音乐这块啊，一点说都没有，吹打弹拉我啥都会。
1: 我告诉你啊，在朗诵诗歌上，我获得过我们县里第二名。这样，我当场就给你来一个，女嘉宾，你
0: 我也给你展示一下子。
1: 哎，你上一边去，早晚都得走这一步，你看看。你这样啊，我就在你面前声情并茂地给你朗诵一首啊，我给你朗诵一首，你就看着就行了。啊。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看，青山依旧在。

0: 哥俩干嘛呀？
1: 那你看我是不是打红了？是不是打红了？
0: 我给你透个题儿。哎，
2: 好了好了。
0: 天红。
2: 好了。
0: 那喇叭声太大了，要不我重来一遍吧？
2: 不用了，好嘞。
0: 你俩干啥？咱是相亲来了，不是打架来了。
2: 主持人呐、啊，
0: 跟人看，哎，
2: 我的那个，我的话问完了，再问都有生命危险了。
0: 那么，既然这个环节已经过去了，那么进行下一环节，请赵阿姨和亲友团们打分。首先呢，给程大爷打分，啊，20分。来，给宋大爷打分。好，每个人各得了20分，但是。前面宋大爷得了35分，加在一起是55分。那么大家恭喜宋大爷和赵阿姨有了牵手的机会。
1: 恭喜你们！
3: 不好意思啊，
1: 啊，你还牵手了你？
3: 哎呀，你丢人了，不好意思。
0: 来，男女嘉宾各上前一步，请大家静候赵阿姨的答复。
2: 停，男嘉宾呐、哎，我可以问你一个题外的话吗？
4: 行。
2: 你咋长这么黑呢？
4: 因为我不想白白的活一辈子。另外呢，我还想暗中保护你。
2: 男嘉宾很幽默，也很优秀，其实我很欣赏你，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乐观向上，很积极很阳光的这么一个人。嗯，其实你特别优秀，你能找到一个比我还好的人。
4: 哎呀，不找了，这一年找的给我累完了就行了，到你这儿我就停了，再也不找了。
2: 不是，男嘉宾，我是说你太优秀了，我配不上你。
4: 哎呀，你配我8个来回带拐3个弯的。
2: 我是说呀，我们俩不合适。
4: 那我明白了。分得够了，没看上人儿。这应那句话了，我本将心向明月，怎奈明月照沟渠。沟渠，你来吧。
1: 这下还有意外的惊喜，没想到半道杀死一匹黑马。对，嘉宾。我这条件你也看着了，
2: 不是
1: 这一块咱没毛病，
2: 我知道。
1: 那个你有啥要求你就说，我尽量满足你。
2: 没有，男嘉宾你可能误会了，你们条件太优秀了，我配不上你。
1: 不是，你有啥条件你提，没事，我尽量满足你。
2: 我真的是不行，你看我这个人吧，无儿无女的，我。
1: 那你就想找个儿女双全的呗，但是我有姑娘没儿子，你看这差点。
4: 我给你当儿子。啊。只要俺们老哥俩，你看不管谁，你能相中一个。我这人吧，其实没有那么小心眼儿。你只要相中他了，我都祝福你们。你就相中一个吧，要不你也孤苦伶仃一个人，不也不好处理这事儿吗？
2: 不是，我们家我啥事儿都做不了主。
1: 那没事啊，让未来的岳父岳母做主也可以呀。
2: 我们家都我老伴儿说了算。
1: 那听他的也行，把他叫来。哎呀，
4: 就这样，让人老伴儿来，毕竟老伴儿是人主心骨。
1: 你老伴儿，你啥？
4: 谁？
1: 你离婚没离透啊？
2: 没离呀。
1: 没离，你上这扯啥大咧？我他妈城里人真敢玩，这大岁数你耍猴呢？跟我完美解释，要不然我跟你说，今儿你谁也过不去，我告诉你。
4: 行了，让你把话说完，
5: 还是我替他说吧。我是他老伴儿，前一段时间查出点病，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倒是不怕死，我就怕我走以后啊，没人照顾他。年轻时候怕伤了他。

0: 他的手，不让他做饭，不让他洗衣服，家务活我全包了，我要用我的爱照顾他一生。没想到我可能要走到他头前了。老赵这个人呢，非常善良，也非常贤惠。我得病以后啊，没少为我的病操劳，包括这次来相亲死活不来，是我不吃药停止治疗逼他来的。两位老客，我看着你们呢，我放心了，都是好人，非常踏实。老伴儿啊，人都不错，选一个吧。啊，
1: 就别选了，这是干啥呢？那还选啥呀？就咱俩图不要脸，给那叭叭，你说那境界跟人比不了啊！这啥事儿了？
2: 哎，大哥，我哎呀，你这条舌，你说我要有你的境界，我早就搞着对象了。
1: 行了，这辈子我再也不想参与这么虐心的事儿了。行了，我也看明白了，要不就这样的吧。我也想好了，嗯，实在不行啊，那咱四个一起过吧。不是，咱四个一起过年，这马上来到年根儿了，那两口来都来了，我们这儿啊有一养一体化的敬老院，不光我们另两个老头，还有一堆老头老太太呢，每天都欢欢乐乐的。
3: 大哥呀，你说那是不是抱团养老？
1: 对，那一天可好了，我告诉你大哥，就你这体格啊，你都容易把俺俩先套没了。
2: 大哥呀，我觉得遇见啥事啊要敢于面对，积极向上，无所谓的。
4: 真是太好了，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了，怪不得前九期赵阿姨都没牵手，原来是这么回事。
1: 你看我说有啥毛病吧。嗯，
4: 赵阿姨虽然说没跟两位大爷牵手成功，但是她跟她老伴儿跟咱们三合浦村牵手成功了。我觉得这一期节目是最完美最成功的，你们说对不对？这样，咱们每人一句话作为总结。赵阿姨您先来。
3: 行，感谢两位男嘉宾，感谢三合浦村的父老乡亲们，能让我们有机会集体养老。新的一年马上就到了，老伴儿啊，我就祝福你，咱俩呢齐心协力共抗病魔，集体养老幸福快乐。
0: 好。
2: 我也说两句呗。我觉得啊，一个人好不算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新年了呢，就祝大家招财进宝。
3: 哦，好。
2: 再祝我个人吧，在新的一年啥事儿都比老宋好。
1: 你比我好不好这事儿我管不了，今天没找着，来年我还得接着找。趁现在的政策这么好，来年我抓紧要个二胎好不好？
2: 我觉得你自己投胎都没投明白，就别整二胎了，能请下一代。
1: 我就说着玩呢，天也不早了，上我们家吃饺子去呗。
3: 啊，行啊。
1: 你会剁馅子不？
0: 我会。
1: 擀皮儿呢？
0: 我也会。
1: 你和面呗？
4: 会。
1: 那你包饺子？
2: 那你干啥呀？
1: 我吃呀。走走，站起，走走走，
2: 走吧，
3: 走来走来。
1: 前面是二大爷不？
4: 吃饺子去。
2: 哎，整点酸菜馅的啊，咱不能只要馅儿，我告诉你。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

0: 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0: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0: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儿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儿，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儿，贴在耳垂的中点，哎，那个王不留行籽儿上，没事儿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2: 眼睛。
0: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

0: 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从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说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儿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嗯，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
1: 嗯，
0: 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一说话半米之内不能有人，是吧？寻半个跟头。
1: 嗯，
0: 哎，肚子胀得可难受了，牙哗哗出血，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
0: 哎，
1: 嗯。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

0: 来吧。
1: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呀？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2: 没有，
1: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儿，中指尖儿，哎，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儿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那肩颈疼，它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2: 往上，
1: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2: 嗯，对。
1: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什么意思啊？大家伙记住，比方说你口腔溃疡和痔疮，你发病的时候，它肯定只有一个是发病的。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2: 没有。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2: 有意思，
1: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咱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 那咱就不用害怕了。

0: 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儿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

0: 什么呀？哎，变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
1: 嗯，
0: 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儿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
1: 嗯，
0: 啊，这个字念哕。
1: 溢，
0: 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事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 你一模

0: 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两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

0: 类的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地处横断山区域的怒江流域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库之一，同时也是生态系统最为敏感和脆弱的区域之一。拟基村在碧罗雪山深处，怒江的东边。由于湍急江水的阻隔，加上日益增多的人口，世代在这里生活的村民们选择了搬迁，选择了把空间让给大自然中其他的生命。人和土地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割舍不下。
1: 好着了，是吧？房子也盖好着了，里面呢。
0: 小心翼翼地把火塘里的火种熄灭，就像告别最亲密的家人。和随身衣物一起放进背篓的是玉米的种子，这仿佛是生命的基因和核心，它意味着生存、繁衍、发展，尤其是复活和新生的希望。对小女孩张慧娟来说，能够一直和这只刚出生的小羊羔在一起，相依相偎相伴，就是家园的全部含义。
2: 你再放过一个我。
3: 阿爸，吃完火锅带给你。
1: 阿吃完火锅带给吧，因为侬们吃素食呢，是了，侬阿给带个整呗，阿们第八是呢，第嘛带了你就。
2: 我是个会带你们搞，我过去跟我过去，今年的九十强。
0: 干。山路绵绵不绝。它仿佛永恒一般的循环往复，它的前行、爬高、回转、铺延，像人和自然万物缠缠绵绵的期待。慧娟姑娘从此走向了新的生活，将来她一定会明白，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山、江水、森林及周围的一切，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而一个和谐繁茂的家园，是幸福和希望之所在。

初夏是知不鸟建房盖屋的时节，枯黄的小草是鸟巢最好的原料。雄鸟承担着建造的任务，它需要在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飞来飞去，以寻找适合建巢的材料。它们只选取柔软纤细的草叶，把巢穴建在小溪边、草地间的树枝上。筑巢的时间里，是对雄性知不鸟手艺的检验和意志力的磨练。只有建好温馨牢固的爱巢，它才能得到雌性知不鸟的青睐，找到如意伴侣。建房考验着体力和毅力，经得起狂风的鸟巢意味房子的主人体能优秀，重视家庭责任，可以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而后，这座爱巢将为知不鸟家族提供温暖和欢乐，更能为家族的延续提供保障。今天呼啸而过的狂风比往常更加猛烈，鸟巢在风中摇曳着，辛辛苦苦几十天才建成的房子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小鸟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爱巢，风渐渐平静下来，守住爱巢的鸟儿们快乐的鸣叫歌唱。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

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茶。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2020年三月，十多头野象离开了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栖息地，一路向北。他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横穿公路，在山林、农田和村庄中觅食嬉戏，甚至还闯入了城镇街道闲逛。到了七月，象群已经北行了400多公里，进入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辖区。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的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社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从老远的从西双版纳赶到这里来，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事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几个月间，千百万人每天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在关注着野象们的行踪。他们无拘无束、悠哉悠哉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小象那憨态可掬的可爱模样，母象呵护照顾小象的暖心举动，赢得了无数的赞叹感慨。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2021年八月，离家出走了500多天的象群向原始栖息地折返，完成了一次北迁之旅。大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一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3: 吃庄稼就算了，吃庄稼了我们找保险公司来处理。想来了这么样的提前赶紧

0: 发家人赶紧就打打走。
1: 昨天晚上过来那打响了，啊，那脚印这个打有应该有小香，这个亮一下，这个是沉香，那这个是小香，啊，这是油香，啊，咱十五头左右。
2: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1: 哦，这头象是大了吧？
3: 是
1: 50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吗？
3: 全体
1: 象。哦，大呢？他不会去咽啊，这场象。
3: 这场象就在旁边啊。
1: 这个要得注意呢，要得收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还得注意安全。
0: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去驱赶它，这个恐吓它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2: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4: 研究室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噶拉玛村巴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的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于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向来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10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

0: 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1: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0: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

0: 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岛、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2019年，全村接待观鸟旅游者超过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00多万元。村民们全部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接近16000元。
1: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
2: 嗯，
1: 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说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鸣，它是鸣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鸣。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丽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是什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从地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1: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了青山绿山，那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2: 从猎鸟人变成护鸟人，从伐木者变成护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百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

树的50%。它们中的每一棵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植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寸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大家过年好啊！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嗯，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啊，
0: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1: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0: 嗯，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1: 哎，是我，
0: 孙越。
1: 你看咱这人缘。嗯，
0: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1: 是，
0: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1: 哎，帮忙啊，
0: 经常的提携我。
1: 对，
0: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

0: 血
1: 啊，
0: 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鞋，我
1: 帮助我，
0: 帮忙帮助我。
1: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0: 您说说，
1: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0: 我可没瞧出来，
1: 真的，我喜欢看书。
0: 哦，好看书。
1: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0: 您说，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0: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开卷有益。
0: 对对对，
1: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哎，这没错。
1: 你喜欢看书吗？
0: 我喜欢。
1: 真的？
0: 我爱看书。
1: 你喜欢看书？
0: 哎，我喜欢看书。
1: 太好了。书也喜欢让你看。
0: 对，
1: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0: 婶儿，我就不看看了。
1: 看婶儿干什么？
0: 哪个书？
1: 书卷的书。
0: 书籍。
1: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0: 是是是，
1: 让我们去学习。
0: 没错。
1: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0: 哎，都有，
1: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0: 哎呦，不敢保证。
1: 不一定吧。
0: 嗯，
1: 这样，孙老师，
0: 您说，
1: 我出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考您一个字。
0: 哦，考我个字儿
1: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0: 我认识，我告诉你，
1: 大家伙可以写一写啊。
0: 嗯，
1: 猜一猜是什么字？
0: 您说什么字？
1: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0: 嗯，您说说。
1: 左边一个人，
0: 人，
1: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0: 没听见呀？从，
1: 从，丛林的丛，
0: 从。
1: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0: 那念什么呀？
1: 念双人床。
0: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0: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1: 嗯嗯。
0: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0: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0: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0: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0: 您不。
1: 一个字啊 ，W，
0: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0: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0: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0: 瓦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0: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
0: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哦，
1: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0: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
0: 嗯，
1: 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0: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0: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1: 啊！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0: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0: 谁呀、啊？
1: 我。
0: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
0: 哦。
1: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0: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0: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0: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0: 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0: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0: 哎呀，
1: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
0: 念
1: 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0: 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0: 对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0: 对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歌。
1: 温家海内兮归故乡，安德猛士兮守四方，
0: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0: 守四方还有
1: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0: 别唱了，
1: 迷迷茫茫，
0: 溜溜
1: 我不能起个头，
0: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1: 这是别人的诗。
0: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0: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0: 哦，你说。
1: 嗯，
0: 哎，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0: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0: 来，您听听，
1: 听着、啊、
0: 知道害臊就好。嗯。
1: 第一句，
0: 第一句，
1: 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

0: 下儿，
1: 你我回来了。
0: 哎，这都是我的读者。
2: 行了，这不哥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2: 什么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2: 谁呀？
0: 我。
2: 您喜欢作对
0: 啊？
2: 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不是人不抽我，做对联。
2: 哦，写对子。
0: 哎，
2: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2: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2: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2: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2: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
2: 嗯，
0: 下联就得两个字。
2: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2: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2: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2: 您说说。
0: 天下无雨不成对，
2: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
2: 嗯，
0: 雨对风，
2: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2: 嗯，
0: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我天哪，
2: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2: 是是是，
0: 这规矩。
2: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就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2: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2: 那您听我这上联，
0: 嗯，
2: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0: 嗯，
2: 是上
0: 上，
2: 嗯，
0: 我给您对
2: 对什么
0: 下？
2: 哎，对下，
0: 上对下，忐对特。
2: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
2: 哦、
0: 雨对风，
2: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2: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2: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2: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2: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2: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
0: 嗯，
2: 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2: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2: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
2: 哎，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哎，
0: 平仄。
2: 这赖我，
0: 嗯，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2: 对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2: 啊，天对地就完了。
0: 嗯，
2: 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2: 行吧。
0: 嗯，
2: 您听我这个字上联。
0: 嗯，
2: 我这上联是盐。
0: 盐。
2: 嗯，
0: 盐对醋。
2: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2: 哦。
0: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2: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哦、天
2: 对。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了，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2: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2: 哪个歹呀？
0: 好好歹歹。
2: 哦，歹人的歹。
0: 哎，
2: 这对的好。
0: 嗯，
2: 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2: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2: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2: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2: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2: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2: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2: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2: 天，
0: 地，
2: 言，
0: 醋，
2: 好，
0: 歹，
2: 是。
0: 炮，
2: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逮炮。
2: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2: 这赖谁呀？
0: 赖你。
2: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2: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2: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2: 那行，
0: 嗯，
2: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2: 您听清楚啊。
0: 好，
2: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2: 啊？别，你琢磨琢磨
0: 啊！
2: 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2: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2: 都是三点水儿。
0: 啊，

0: 听见什么了？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蹦蹦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于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哦，
0: 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
1: 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
0: 啊。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面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0: 啊，
1: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哎，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
1: 啊、
0: 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儿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着
1: 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
1: 哦。
0: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1: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哎，好上联啊。
0: 嗯，
1: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你等，等，等，等，等，等，张嘴就来
0: 啊！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啊，
1: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啊，
1: 您听着啊，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0: 啊。
1: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1: 那我要出13770，这00731呢？
0: 13600000。

0: 六三幺，
1: 13500531，
0: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1: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宋老师，没有什么新鲜的。
1: 这还没新鲜。
0: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1: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1: 哎呦，送春联啊！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1: 您送我那
0: 上联
1: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1: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1: 您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您说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行行，
0: 下联，
1: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是
0: 孙月拱门。
1: 哎，去你的吧！
2: 丁小能爸爸，
3: 刘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
2: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4: 是金小静的
2: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3: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2: 很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啊，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5: 不是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3: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5: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4: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2: 幽默，哎，
3: 太缺德。
5: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3: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
5: 哎呦，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3: 田小南呢？
6: 妈妈爱你。
5: 哎，
6: 你
5: 出来了。
3: 小金出来。
7: 嘘嘘嘘，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5: 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7: 哦，你是家长啊。哎，
2: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7: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哎
5: 呦，老师好。
7: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4: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7: 不是，没有打架，怎么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3: 明白了，比赛好啊，
7: 好吧，
3: 我们退赛。
7: 不是说好。
3: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5-6个辅导班了。
7: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3: 你听我说完呢。退了5-6个辅导班，加了7-8节自习课嘛。哎呀，你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嘿，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7: 什么道理啊？
3: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4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2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2: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3: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4: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2: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4: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7: 多好啊！
4: 现在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7: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吧。
4: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
5: 呀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7: 为啥呀？
5: 我们家小英啊，他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儿他抡不了啊。
7: 不是，
2: 对对对，哎，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出身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7: 这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3: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10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7: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

0: 孩子别说数到十了，20以内都没有问题。
1: 来，你数数看看，
0: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大值，哎，九样了。
1: 我就说我数不明白吧，
0: 喊操喊习惯了。
2: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1: 对对对，退赛了，
3: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4: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1: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2: 哎，走走走，来，小金出来了，好吧？
1: 铁小男呢？快出来！
2: 水壶拿着。
0: 怎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嘛。
5: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2: 三好学生是小英走上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啊！哎呀，
6: 太好了！
1: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4: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0: 为什么？你等，怎么会是负分呢？
4: 大家扣了六分了。
2: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1: 放学吧。
0: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2: 去吧。
0: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7: 回来
0: 没走远呢。
2: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0: 免贵姓何，何文俊。
2: 好美的名字啊！
0: 哪里美？
2: 心里美呀、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巴巴的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
3: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
2: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嘛，又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古爱玲的标准在培养的。古爱玲，
1: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2: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晚婚二胎，
0: 吓我一跳。
2: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1: 老师，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4: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1: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4: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1: 知识就是力量嘛，
4: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
8: 人家的孩子
4: 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他还能干什么？
2: 因为他是在卖惨吗？
3: 何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0: 没有，
3: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吧。
1: 选我们的，
4: 选我的，
3: 选我的，那我们的，
4: 选我的，选我的，
3: 行了，
0: 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2: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哦，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黑幕，
7: 黑幕，
2: 黑幕，
0: 他落选了。哎，不是，这有点
1: 好可惜，
3: 好可惜呀。
0: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2: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
3: 扬名立万呢，
1: 文武双全呢，
4: 保送重点呢。
0: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啊，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 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2: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3: 呀？这表演的人格，你这个老师，
2: 我怎么回事？
0: 我是喝酒了，哎，孩子不接了，
2: 哎呦，记了，
1: 孩子都给忘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2: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3: 也包括我们家的，
1: 还有我们家孩子，
4: 不包括我家孩子。
0: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4: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0: 看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2: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
4: 振聋发聩，
1: 简直醍醐灌顶。
0: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过来了，
1: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0: 一般般的，
1: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2: 是啊，作为贯

0: 这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1: 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爸爸，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2: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0: 那谁说了算？
1: 谁说了算？自己看。
3: 哎呦！大姐，救我！
4: 哎，这像我们小区那大明白呀！大姐，大姐呀！哎呦妈，你干啥呀你啊？
3: 你得保住俺家香火呀！啥香火？
4: 我对象叫香火。
3: 跟他吹牛来的，吹啥来的？
4: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3: 你还记得这是？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呢。咋圆呢？大明白。哎，这怎么还跪下来呢？这是谁呀？
4: 哎，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儿。<笑>你撩呢，
3: 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
4: 啊。<笑>这不是培训呢吗？
3: 啊，这个现在流行贵式服务嘛，是吧？
4: 大姐，你看我这样，你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这太埋汰了。你说什么？
3: 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那个。
5: 萨瓦迪卡，他们太不嗨。说啊，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看着不错。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挺好使。
4: 为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你女朋友洁癖啊？啊？不要怕，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金领，那管面了啊。那个明白没？明白了。明白怎么就这样了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 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对。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啊，对，忙。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啊，对，够不着。哎呀，
3: 一头猪啊，
6: 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
4: 就忽略了
6: 场景录的感受，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3: 大姐，大姐，你这是别大姐，你说这是，
4: 我老喜欢吗？告诉你啊，看你老面上。对，我老。大明白，哎，
3: 过来，
4: 来了。
3: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4: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的嘛。
3: 你老喜欢，你不要
4: 它便宜。
3: 便宜是多钱呢？ 便宜了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4: 三千，300。哎，你看，300。
3: 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4: 看你说谁250呢？
3: 说你呢？
4: 我老。
3: 我
4: 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3: 不是。哎呀。
4: 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他怎么就给我拆？我付多少钱？你看看，你带多少钱呢？200呀。行，还能找你5块。那还行。
3: 这有巴西松子呢。哎，有那货架上呢。
4: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3: 这高档啊，
4: 120一包。
3: 你
4: 漂亮，亲爱的。 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些？

0: 那服务就是说首付五块，其他按揭呢？
1: 按什么钱？
2: 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儿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3: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2: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3: 呀，你别说一包松子儿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2: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3: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2: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3: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2: 你就不会不结婚？哎呀，
0: 咱们还是问问松子儿的意见吧啊！
2: 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
0: 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儿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
4: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0: 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2: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0: 我过去见。
2: 怎么，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你老喜欢他吗？
0: 我老爷也喜欢呢。
2: 行，看在你老和你姥爷的面上，
3: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0: 怎么了？现
3: 在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0: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是咱姥爷喜欢的呀，是不是？你说咱老90多岁了，咱姥爷100多岁了，俩人加一块那都200多块钱，不是、啊、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3: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0: 对喽。
3: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0: 怎的呢？
3: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五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赌钱，我看人就赌听过，推倒。玻璃窗
0: 啊，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2: 水帘洞。
0: 大姐呀，
3: 水帘洞那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0: 放电磁炉干啥呀？
3: 涮呗。
0: 涮啥呀？
3: 咖啡。
0: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3: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椅背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0: 为啥呀？
3: 他崩一身呢。哎，
2: 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3: 火锅店怎么了？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待着。你出去，
2: 他让我走的啊！
0: 大姐，我老
4: 这什么老不老的，这什么人？
3: 大明白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2: 嘿，你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3: 大明白你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2: 再见，我走了。
0: 气死他！
2: 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啊、
0: 气死我了。
2: 谁呀、啊、气你是我的专利呀、啊、我看谁过来抢活。
0: 大姐，二姐，
5: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0: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
5: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里去。你女朋友干啥的？
0: 沸腾集团的。吃
5: 沸腾集团的、嗯、我今儿让她腾飞还沸腾集团的。
0: 二姐呀，你不去吧。
5: 不是，你是干啥的？
3: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5: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0: 二姐，
5: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0: 二姐，你别哎呀，
5: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儿。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着。
3: 行。

0: 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1: 等会儿
2: 不看看你这
1: 商品啥质量啊啊
2: 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0: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2: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3: 为难人家了
2: 大姐你别管
0: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啊
3: 那个亲姐俩
4: 先回家我姐
0: 回去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3: 到
0: 36度5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一分钟加一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2: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第三样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
0: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2: 他干啥呢

0: 务员是什么二五八七呀？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
1: 你说你是个傻子不？
2: 啊，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
3: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撑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来吹牛，还大明白。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我，
0: 哎，怎么，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4: 不是你的。
0: 他将来一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一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4: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0: 你说这命啊，这
3: 那个姑娘啊，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2: 啊，是是，
5: 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
0: 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也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4: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3: 行行行行行，
0: 活动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系统筛选中。

0: 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1: 我接的单，
2: 我接的单，
1: 我先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单。
1: 好，咱俩。

0: 天使李果富。
1: 天使？
0: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1: 你们偷听我说话，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天使？啊，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0: 哎呀，贾晶晶，女，25岁，性格开朗，优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他是你的发小
1: ，大排档卖唱歌手。他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0: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1: 狗仔队，
0: 天使。哎，老板，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1: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2: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
0: 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
2: 我跟你说，大玩你可别吓我，我胆儿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跟你说。
1: 你们，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我们会。
0: 而且不是跟你吹呀、啊，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1: 废物呗。
0: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龇嘴獠牙的是怀疑呀、啊？
1: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0: 好，让你开开眼。
1: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现在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量量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哎哎哎，别送给我，送给我。好嘞。
0: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
1: 哎，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那我该怎么办呀？哎，你会跳舞吗？
3: 会啊，
1: 来一段。你这个不行。这样吧，我来教你。好，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4: very hot, hot.
1: 学会了吗？好像开窍了，是不是？
5: 啊，晶晶，
1: 来来来来来，哎，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6: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1: 这不好使啊！
6: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0: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1: 吃面。
6: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1: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6: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1: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7: 兄弟们，今天咱们吃这个啊。
8: 好嘞。妈，
1: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老板，吃什么呀？
7: 菜单我看一下。哎，
1: 好嘞。呀，黄彩伦。
7: 呀，黄彩伦。哎，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9: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7: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9: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7: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9: 你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呢？啊，
7: 好好好好，甩就甩了嘛。
9: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
1: 头七呀、啊。
10: 幸会。
1: 大哥，帕金森呢？
10: 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1: 大哥胆真大。嘿，
9: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

0: 哎，怎么说话呢？
1: 那是肯定没有啊！啊，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实面吗？是不是？
2: 这玩意
1: 儿，
2: 这玩意儿，这
0: 玩意儿。哎呀，
3: 你谁呀？
2: 我是他女朋友。哎呦，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这小身材真棒！哎呦，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哎呦，忘了忘了忘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1: 什么玩意儿？
2: 不好使啊！
1: 没事，我来，
2: 我来。

0: 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
3: 干什么？
2: 哎，媳妇儿，媳妇儿，哎，
3: 好，
2: 大嫂，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哎，
0: 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哼，
4: 上这一片你打听打听我贾金金是谁，提起我贾金金的名我自己都害怕。
3: 贾金金，
4: 哎呦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3: 少废话。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哎呀哎呀，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啊。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去，太厉害了！
2: 你俩给我站下！等我一会儿。
1: 等什么？你一会儿？啊！
3: 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1: 给你个泼妇铲！
3: 好一个泼妇铲！
4: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3: 哎，好嘞。
4: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
1: 小坏蛋。啾啾啾。好想一小拳拳
4: 捶你胸口。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
1: 生个大胖小子呢。
0: 金金，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4: 金金，哎呦，
3: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4: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3: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
4: 我
3: 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
4: 我
3: 要
4: 不上，他肯定会。够了，
1: 够够的了。
4: 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哎，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3: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4: 五星好评？

0: 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1: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0: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
1: 别说了，晶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2: 又高又漂亮，大长腿，小脸，大眼睛，瘦。
1: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她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她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0: 我猜是我。
1: 你再猜。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兄弟，换岗了。

0: 对劲儿，怎么进院儿没听见狗叫啊？
1: 狗都被他们给吃了。
0: 这帮他去的，反倒帮了我们忙了。

0: 队长，是不是谁的枪走火了？
1: 听声音像是院子外面传来的。
2: 里面的人听好了，
3: 队长，院子里面有人。
2: 我们是新四军苏中独立团的，今天我们全团800人马已经把这儿围住了。我杀鬼子杀的比较多，杀气有点重，今儿个我不想为难你们，想活命的话就乖乖的举枪出来，我保你们平安无事，听到了吗？
0: 队长怎么办？
1: 别怕，不知道是哪来的土匪糊弄咱们的，还800人，我看顶多就20-30人，咱不是有机枪吗？怕啥？枪都给我架好了，谁叫突突谁，听见没？
3: 明白
4: 明白明白明白。
1: 喂，外面的不会是哪个庙里的和尚吧？说的话呀，让我和我的兄弟们笑掉大牙。
2: 你给脸不要脸是吧？
5: 黑道
1: 啊，
5: 好好给我照顾他们。
1: 得嘞。

0: 这是想烧死咱们呀！
1: 这城怎么办？现在整个院子都被我们包围了，两挺机关枪堵着呢。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你们要不想出来，我们就再放点火，把你们烧出来。听到了吗？我再给你们最后一点时间，想好了就出来啊！要是不信，你们就试试啊！
2: 队长怎么办啊？怎么这么多废话？坏了，我早就进去把他们突突给杀了。
3: 你一个人能扛几颗子弹呀？
4: 队长，时间紧迫，要我说，几个手榴弹扔进去，一艘子弹冲进去就完事了。
2: 那多浪费啊！子弹手榴弹多金贵啊，要不分一枪一炮把他们拿下来，这才划算。
3: 我觉得他们不能上当。
2: 附近的炮楼，明天过来增援去。别开枪，我们投降了！门开了，
1: 我们投降了！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打仗呀，不能用猛劲儿，得用脑子。走。 站好啊！别动啊！把枪给他们缴了！
5: 是！
1: 拿过来！快走！走！
5: 兄弟！ 看我眼熟吗？认识我吗？我今儿上午给你们送东西过来的，我不是说过了吗？过两天我再给你们送一批东西来。我没时间吧？就是我心里有点着急，我今天晚上就过来了。
1: 谢谢你的口水啊！
5: 好，走，
1: 大家走走走，
5: 走，
1: 好嘞，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很简单，搬东西啊，抽上了。哎，怎么样？哎，你看看，指导员，是盐。都老实点啊！
1: 想好了吗？想好了，赶紧说。我们真的是贩卖私盐的。你这贩私盐呢？枪也太好了吧？那山西皂不过就是这两年的事儿吧？我们是扬州保安大队的，这些盐是我们队长尤大忠贩的私盐。
0: 贩的私盐？
1: 这私盐是日本人的禁运品，哼，这尤大忠胆儿可够大的。那你们为什么不走，一直在这儿待着干嘛？因为早已经不让尤大忠继续贩卖私盐了。
2: 不是，好啊，你炸我！我炸你怎么了？你要是再废话的话，我真赏你一颗子弹尝尝。三阳，哎，把这帮人都关到后边马棚里去。啊，
3: 走嘞，走，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走，走，
4: 快。
2: 哎，
3: 铁蛋，
2: 咋了哥？
3: 来。
5: 你去村外通知其他人进村，顺便把那十几个二哥带回来关起来。
6: 得嘞，走了哥。
5: 小包子，来，
6: 过来，
5: 十三哥。
6: 啊，
5: 哎，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尤大忠的人？
6: 听说过，扬州城有名的大汉奸，黄协军保安队队长，整个扬泰地区的黄协军啊，都归他调遣。以前是土匪出身，后来呢就投靠这日本人了。 刚一开始啊，屁都不是，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在藤原雄那儿得了势了。您问他干嘛呀？啊，他们都是尤大忠的手下。啊，尤大忠的手下。嗯、啊，那这帮二狗子送这些东西就不奇怪了。怎么着，里头都是些盐啊？
7: 是尤大忠贩的私盐。
6: 哦，早就听说这尤大忠啊，贩私盐贩鸦片，每年都能捞不少，还真有这么回事儿。呵呵，
7: 哎，队长。 这些人跟私盐，我们怎么处理啊？这前前后后加一起十几口人，这每一天的粮食啊，都跟一天就消耗不少。我们的粮食本身就不多了。
2: 哎，等咱们走了之后，把他们放了吧。

0: 来呀，大家给他们行个礼。
1: 老乡们，
2: 使不得，
1: 我使不得，老乡，使不得，
0: 怎么使不得？要不是你的话，还不知道把我们村祸害成啥样呢。还是咱们新四军来的好啊！哎，几位同志，那咱们队伍来了，就不会再走了吧？
3: 老乡，走和留由不得我们。
1: 是啊，
3: 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保证，即便是我们走了，如果有鬼子跟二狗子再来欺负你们的话，我们一定会回来给你们报仇，替你们出头。
0: 几位同志啊，这粮食呢是村里挨家挨户啊兑的一点种子粮，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哎，还有这鸡蛋，这是我们家那口子偷偷藏起来的。不瞒你们说呀，能拿得出手的就这点东西了。
3: 不行不行，老乡，我们有纪律，不能要你们的东西。
0: 这当兵的还要吃饭呢，这你们是不是嫌少啊？你们
1: 呀呀呀！哎，老乡老乡，我们可不是嫌少，是太多了。我们队伍上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要收了你们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是犯错误。再说了，你们把东西都给了我们，那明年

0: 这村你们怎么种地呀？队长，要不然把我们缴获的东西拿出来，分给老乡他们。
1: 没错，小八子，哎，去，把咱们缴获的牛肉罐头跟大米拿出来，分给乡亲们。嗯，分分啊，咱吃啥呀？
0: 先拿出来，咱们再想办法。肯定饿不着你。哎，等会儿啊，还有，咱那些私盐也搬出一些来，分给乡亲们。
2: 盐，
3: 乡亲们还有盐啊！
4: 哎呀，快去
5: 快去！
4: 好好好，
5: 队长，
0: 你们稍等会儿，老乡。
6: 哎，排好队啊！
0: 给，
7: 都有都有啊！
8: 谢谢，我重要了，谢谢。
6: 排好队啊！
0: 谢谢。来，老乡，你们
6: 来，
0: 这缺盐吗？
9: 你不知道，鬼子对盐进行了管制，平常一家老小省吃俭用，他也不够用啊。你看我们这周围，这有盐比啥都好使。
10: 对，老乡，按理说呢，这阳泰地区是产盐的地方，那你们自己没想想办法？
9: 哎呀，办法都想了，可是这附近的几大盐厂都被鬼子给霸占了。这后来听说新曹镇附近有个村子发现了一个盐泡，结果被那个土匪给霸占了。你说，哎呀，
0: 国子，咱们过去商量点事儿。这也太惨了，咱得想想办法帮帮他们。
10: 对，这个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但是呢，我们也并不富裕，我们缴获的这些东西啊，帮不了什么大忙。
0: 我们手里没东西，但有个人有啊，咱可以问他要啊。
10: 谁啊？
0: 尤大忠。
11: 其实我对你也没那么大的成见，就是挺看不惯你之前那些大小姐做派的。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我嫉妒你吧。
12: 嫉妒我？我有什么好嫉妒的呀？
11: 太多了。你有家，能住大大的房子，你过着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你还有一个很疼爱你的爹，这些都是我想要却永远也得不到的。我的养父母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就相继去世了，你能想象得到吗？一个十岁不到的小女孩独自在外面流浪，过着像狗一样的生活，你能想象得到吗？
12: 那你有想过找你的亲生父母吗？
11: 就算找到又能怎么样？他们如果想找我的话，当初就不会把我给别人了。在我心中，他们早就死了。
12: 我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的家，但是现在一切都毁了，我爸也死了。以后你也别叫我什么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了，我也不是了，咱们一样
13: 同病相怜，
12: 以后都是新四军的人，我们私底下做好姐妹好吗？嗯，
14: 哎，你们这是怎么都哭了？
11: 没事，方姐姐，你怎么来了？
14: 哦，对，那个小辣椒，你赶紧收拾收拾，上面给咱们派任务了。
15: 嗯，您这边请。尤队长，您可是好久都不来了，这里的姑娘啊，想你想的都做出心病啊。您请您请。
16: 您这张老臭嘴还真挺甜，我不来还不是因为你们这儿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货，看着恶心。
15: 哎呦，那您今天可是来对了。哎呦，就在前几天呢、啊、刚刚送来两个姑娘，又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那小脸蛋一捏呀都能捏出水来。
16: 真的，我跟你说啊，要是跟你说的差了那么半点，我撕了你这张嘴再把你们这儿给封喽。
15: 哎呦，我哪敢诓骗您尤大队长，谁不知道您是我们这儿的财神爷。

0: 瞧瞧，哎，让大爷瞧瞧。
1: 哎，你们是谁啊？
0: 哎，你不认识他们？
1: 不认识啊。骄傲，你敢再叫一声，我让你这辈子都说不出话。
0: 冷静点，兄弟。你们什么人？
2: 我们当然是想跟你做点生意的人了。尤队长，别客气了，坐下说话吧。
3: 让你坐呢。尤队长，您说您来就来，还带礼物，不错呀，外国货，那我收下了啊。
0: 你们是哪个山头啊？
2: 哟，尤队长，你门儿清啊！不过可惜了，我们不是土匪。
0: 不是土匪？哦，那头上几颗星啊？说实话吧，你们既然认识我，那就应该知道我尤大忠是干嘛的。在扬州这地界上，你们不敢乱来吧？
3: 尤队长，您别害怕，我们不是说了吗？是来跟您谈生意的。听说您前两天在韩二村有一批私盐放在那儿了，对吗？
0: 私盐？什么私盐？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2: 是吗？那奇了怪了。前几天我们的人在韩二村捡到了30多袋私盐，那个领头的人好像姓彭吧，听说是跟着尤队长做事的。哦，对了，我这儿有枚戒指，不知道你认识吗？

0: 是认识的吧？因为这就是我从彭队长手指头上撸下来的。
1: 甭废话了，说吧，想干嘛？
0: 很简单啊，我们就是想跟尤队长你做点生意。如果尤队长还想拿回那些私盐的话，拿一些东西来换一下。
1: 东西？什么东西？

0: 时间、地点，我们要什么，都写在上面。
1: 行了，拿回家自己看吧啊。
2: 行了，差不多了，走吧。

0: 什么叫？
1: 团长说过有五十三的消息，就让我马上汇报。
2: 可是团长他刚睡着，为了作战计划他已经开了好几天的会了，这才睡着，你让他多睡会儿。
3: 你们说什么呢？我听到五十三的名字了，怎么了？
1: 之前派出去的同志回消息说，看到五十三和他的武工队和国民党军在一起，与藤原雄率领的日军狠狠打了一仗，据说藤原雄被干掉了。
3: 真的假的呀？消息准确吧？
1: 啊，情报科的同志已经核实过了，藤原雄确实死了，好像是重伤不治死的。
3: 嘿嘿，好啊，太好了，干掉了日本人这么一个大官，过瘾。哎，那五十三呢？
1: 没有，暂时还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3: 哎呀，不行，无论如何得找到五十三，就算是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到，明白了吗？
1: 是，
3: 去吧。五十三这小子到底在哪儿啊？
4: 队长，队长，派出去兄弟回信了，说横二村根本没有部队啊，连老百姓都走光了。
5: 这是防着咱们这事儿啊，
4: 要不

0: 咱们就请日本人帮忙把这帮人找出来。
1: 你猪脑子你还请日本人，那不等于告诉早野俊二我还在犯私盐，这不找死吗？啊，
2: 这事儿只能咱们自己悄悄地干了。
0: 那就只能等尤处长回来再说，他主意多。
1: 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草架沟。

0: 我们已经逼近牛打中那头行动了。行了，哎，咱们加快速度，快点走。
1: 兄弟们都埋伏好了，
2: 哎，给兄弟们交代好了啊！一发现那帮人，给我往死里打！
1: 是。
2: 抢东西敢抢到老子头上了？
0: 哎，队长，前面差不多就到了，
3: 大家做好准备啊！跟着我啊，找鬼子收大礼去。
2: 怎么还不来啊？
1: 队长，队长，前面有动静。
2: 精神点，
1: 都精神点啊！
4: 准备，
1: 准备好了，往死里打！

0: 老老老老老！
1: 啊，怎么回事，队长？你看。

0: 刘大忠会乖乖就范，反正我是不信。
1: 别说你不信，其实我也不信。
0: 啥？你也不信？那换哪门子东西啊？
1: 换东西是个幌子，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哼，我就知道你小子鬼主意多，说说这回有什么主意了？
1: 你看啊，这个小庄子就是曹家渡。根据我哥他们搜集的情报，鬼子在曹家渡建了一个临时的粮点，把附近搜集的所有粮食准备在这里往外运。说实话，这地方我盯了很久了，只是没工夫搭理他。这个里面据说只有20几个鬼子，而且鬼子把附近的伪军全调来守卫这个粮点，一个连的兵力啊。如果我把交易点放在这个地方附近，国子，你是刘大忠，你会怎么想？
0: 如果我是刘大忠的话，首先我不会告诉日本人，其次我更不会让你牵着鼻子走，我会悄悄地调集部队在这儿剿灭你。
1: 没错，他们一旦被调走就剩下20几个人了，顶多再加10几个伪军，就这么点兵力。

谢谢啊，走。

0: 一会儿你带着马车先走，回头我去追你。
1: 好，你自己多注意了。
0: 哎，
1: 哎，队长，
0: 走，
1: 咱们就两辆马车，这么些粮食怎么办呀？
0: 快点，烧了。
1: 啊，这么多粮食烧了太浪费了吧？
2: 不然呢，都留给鬼子吗？
0: 说的没错，烧了就烧了吧，总比留给鬼子强。所有的人赶紧往车上装粮食，能装多少装多少，其他的全都烧了，快，
2: 快点，
3: 是
2: 走，
3: 是，
2: 快，快点，
3: 来来来，
2: 快
3: 点，
2: 快
3: 搬，
0: 来那边，赶紧搬。
4: 我学听明白
5: 不是我想听，我就想说几句话。
4: 打完一百个耳光再说话。
5: 吉田太君，你就让我见见早野太君吧。啊，
4: 早野君不想见你，你还没打够一百个耳光呢。
5: 不，
4: 即便你见了早野太君也是一样的结果。
5: 哎，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不好，我一定短期内把军粮补齐。
4: 补齐军粮？
5: 对，一定补齐。
4: 补齐军粮就能换回十三名帝国士兵的性命吗？你赔得起吗？啊？杀了你都补不回来十三名士兵的性命。如果不是你的愚蠢，这十三名士兵的性命怎么会丢掉？给我下去！
5: 不，吉田太君，饶命啊！让我见见早野太君，饶命啊！
6: 给你盛一碗，好，尝尝。
7: 好香啊，
6: 不错吧？
7: 没想到你做汤手艺这么好。
6: 那是。哎，队长，指导员。
8: 哎呀，虽说这次啊抢了不少好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没有一个落脚点，还连累了韩二村的村民们有家不能回，所以啊得尽快想办法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0: 我倒有个地方，只不过有点冒险。
8: 你小子哪回想法不冒险呢？说说看。
0: 你记得老百姓曾经说过，这附近有一个村子，有一个盐泡能产盐，但是被军土匪给霸占着，他们逼着全村老百姓给他们产盐熬盐。
8: 记得？怎么？
0: 哎，你想一想，游大中那点私盐是哪儿来的呀？
8: 你的意思是尤大忠犯私盐，这帮土匪是供货商？
0: 就算不是，但是有个地方被土匪霸占了，咱有必要把那老百姓从土匪手里给解救出来啊。
8: 嗯，
0: 而且你也听说了，这儿的盐比钱好使啊。
8: 对，
0: 咱把那儿夺下之后把盐分给老百姓，咱们自个儿再留点，换点粮食弹药什么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8: 那地方在哪儿啊？
0: 问一问不就知道了。
8: 问谁啊？
0: 嗯，
8: 这帮人你准备怎么处置？
0: 毕竟是中国人，教育教育得了。
9: 大姐，
8: 嗯，
9: 水了。

0: 去，给你五队长还有那个指导员把汤送过去。去吧。
1: 好，指导员，队长，快快快，我大姐叫我给你们送汤来了。哎呀，来来来，嗯
2: 啊，真香
1: 啊。好啊，我大姐啊难得做一次汤，嗯，不容易啊，之前让她做她从来不做。
2: 好好好好
1: 好的，多喝点啊，多喝点，多喝点。
3: 何导，拜托你个事儿呗。
1: 说，
3: 把他们其中一个人的嘴给我撬开。
1: 得嘞。哥儿几个，怎么样？都饿坏了吧？啊？嘿嘿，看看看看，都怪我们。这段日子招待不周，你看看，这一个个的脸都饿绿了。这不，我给大家今天带了罐头，给大家开个荤，怎么样？这罐头谁想要？
4: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1: 蹲下，蹲下，蹲下，蹲，蹲，蹲，蹲。哎，得守纪律，懂不懂？这罐头啊，只有一盒，大家要是都想要，那这不就是为难我吗？是不是？这样，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谁第一个告诉我，我就把这罐头给谁，行吗？你们那些个私盐是从哪儿弄来的？哼，怎么着，哥几个都不待见这荤腥是吧？都不想要这罐头。行，我今儿除了这罐头，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份礼物。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谁最后一个告诉我的，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0: 你们聊，我去找少卿有点事儿。
5: 哎，
0: 没事啊，没事啊，你五队长别在这杵着，你不是最怕影响你身份吗？站在这儿多影响你啊。
3: 不是，我说呀，你刚那汤做的真不错，特别好喝。
0: 哦，原来五队长是想喝汤啊，那拿个碗，我再给你盛一碗呗。
3: 哎，方班长，有些事儿啊，咱俩是不是好好聊聊？
0: 我们俩之间还有什么好聊的吗？
3: 是，起码让我代表全队跟你说声谢谢。要不是你的话，咱们的队伍呀就要有大麻烦了。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不用谢了。再怎么说我也是队伍中的一员，我只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3: 我们之间，
0: 停，我们之间除了战友和上下级关系之外没有任何的事儿。
3: 是，也是啊。不是，我
1: 队长，队长，哎，问出来了，
0: 你们聊吧。
1: 哎，我大姐咋了？你，哎，你等等我，咋回事儿？你们这是？
6: 海野君，犹太中の方はどうしようします？
7: 君の意見は、
6: 俺から見ると、必ず許さなく承知しないと。前は犹太中と高級軍の方に甘やかすぎるので、だから今の現状になってる。使えなかった。この機会を利用して、高級の奴らを整備しろ。
7: そのやり方っていい。
6: はい。
7: どうしてお医者さんをまだ探してん

0: 我带着三院和他们班的战士，先出医院，把这帮土匪控制住。你带着剩下的人去祠堂那边，把这帮土匪的头子给我拿下。哎，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明白了，
0: 去，你自己多注意点。

0: 死谁？
1: 走！呸！带走！
2: 走！
3: 走！
2: 走！快点！
1: 快点！

没错，你们没有在做梦，我们是新四军，都别动。

0: 醒醒醒醒啊！醒醒，
1: 别动啊！
0: 快点，别动！别动啊！
2: 没错，你们没有在做梦，我们是新四军，都别动！我们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谁要是敢不听我的指挥，就别怪我不客气。都听好了，你们现在都给我拿上衣服，到院子里给我站成一排。哎，
3: 坏了，他们暴露了，快行动，走。
0: 好像是其他兄弟出

0: 就这么让他跑了？
1: 跑就跑了吧，我们的目的是解救群众，不是杀人。走，回去上队长那儿看看。
2: 就这么多？
3: 就这么多了？
2: 你给我回忆清楚，这可关系到我哥的命，你提供的信息越有用，我越可能把我哥救出来。
3: 都说了呀，
2: 这点信息我根本什么都分析不出来。你说你们，我就外出调查53的行踪，这下好了，几天而已，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
3: 53，
1: 对，就是53。
2: 什么53？这个节骨眼上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
3: 之前那伙人抢我们盐的领头的就是53。
2: 你确定没看错？
3: 绝对没看错，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眼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刚才一说53，我就想，对，就是这个小子。
2: 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在放我们之前问过我们产盐的盐炮子在哪儿。

0: 是穿这身衣服舒服。走吧，大会马上开始了。
1: 果真人长得好看，穿什么都好看。这么土的军装都穿得这么好看，
2: 怎么说话呢？怎么能说咱们的军装土啊？
1: 哦，我说错话了。
2: 行了，你穿这身军装也挺好看，走吧。
0: 哎呀，冯俊轩，后勤班没给你发新军装吗？
3: 发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换上？
3: 我为什么要换上？
0: 不是啊，你看，你是我们新四军武工队的人。

0: 我们都换新军装了，你就得换新军装啊。
1: 我当时答应你们是要留下，可是我没说要加入你们新四军的队伍。
2: 哎，不是，
0: 滚蛋滚蛋滚蛋。
2: 行，我同意你不穿新军装留下。不过哪一天如果你想加入我们了，想穿军装了，我们随时欢迎你。
0: 不是凭什么

0: 慢慢的把他吸收到我们队伍来，我得看着他，挡着他，让他心甘情愿的加入到我们队伍。
1: 那也不能在队伍当中搞特殊化。
0: 开会了，赶紧走吧。
2: 英队长，
3: 你怎么来了？
2: 英队长呢？
3: 被日本人抓走了。
2: 啥？被日本人抓走了？哎呀，坏了，全完了。
3: 到底有事没事？没事别在这添乱，我已经够烦的了。
2: 哎，咱们那个盐炮子被一会儿新四军的人给抢了，他们现在一定开始在那熬盐了。
3: 什么？新四军？你确定是新四军？
2: 头天打来的时候穿的还是便衣，结果没两天就都换上新四军的衣裳了。我派人悄悄回去看过，满村子穿新四军衣裳的人得有四五十人呢。
3: 五十三上次打你的时候一共多少人？
4: 也就三四十人。
3: 我哥有救了。
5: 所有人立正。今儿个大伙儿都很精神啊，啊一个个看着都跟要娶新媳妇的新姑爷一样啊。但是今儿个我让你们穿新衣服，可不是让你们给我回家娶媳妇的。我是想告诉大家，既然穿上了新衣服，我们以后就不再是武工队了。我们要像一个正规部队一样，主力部队一样去打仗，去作战。而且我们队伍也不再叫武工队了，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1: 吴队长，你说什么呢？
5: 你们听好了，根据之前上级和关团长的指示，从今天起我们队伍的新名字叫新四军苏中独立团新五连。
6: 好，
7: 好。
5: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就在大半年前，我五十三带着一支队伍驰骋于整个河北，那支队伍的番号就叫做五连。那是一支敢杀敢拼的队伍，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都跟亲兄弟一样，没有一个是孬种。那支队伍也是我五十三跟鬼子硬拼的唯一的家底儿。虽然最后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但是我五十三还活着。我曾经发过誓，只要我还活着，我们的五连就活着，五连的精神就会活着，我们五连一定会有重建的那一天。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的新五连一定会为那些老五连牺牲的战士们报仇，也一定会跟他们一样继续跟鬼子硬碰硬的干。
6: 好。

0: 吴队长，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擅自做决定啊？
1: 我不跟你商量了吗？哦，对了，以后叫我武连长，别叫我吴队长，连长都顺耳了。
0: 你这叫商量吗？啊，这是队伍改番号，你这需要上级批准的。
1: 哎呀，团长早就批准了，自打我回来那天，团长就跟我说过，保留了我们五连的番号，只是当时他手里没有多余的脑袋，没法给我兵。当时我是光杆司令，但是团长还说了，只要我有本事招上兵，那我就可以随时恢复我们的五连。你看现在，咱们根据地、武器、战士都有了，这天时地利人和的，你说我不恢复五连，我干什
0: 么？哎，等会儿，你也不看看我们队伍，我们队伍总共就四十几个人，哪够一个连的规模？
1: 四十几个人咋了？咱可以慢慢的发展和扩大我们的队伍。当年我最惨的时候，那队伍被打的只剩几个人了，三个月之后，不照样拉出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吗？要不然我拿什么跟中村硬碰硬的干呢？再说了，我们队伍的形式跟之前也不一样了。你看这几张下来，我们不再像之前那个武工队那么小打小闹了，而且我们队伍也暴露在了早已军二的眼皮底下，所以之前的武工队的作战方式已经不适合我们了，我们的队伍需要回归到主力部队的正规战上面。
0: 等会儿，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我持保留意见。哎
1: 呀，行了，我的大指导员，今儿个就这么定了好吧，万一团长怪罪下来，这黑锅我一个人背跟你没关系。
0: 哎

0: 吴队长，我问你啊，我们俩还是一个战壕出生入死的同志吗？
1: 是啊，我没说不是啊。
0: 这不就得了吗？战功一起领，黑锅一起扛。虽说你小子惹出来的事儿，我是真不愿意给你扛，但没办法，谁让摊上你这么一个搭班子的人呢？
2: 那你就认倒霉吧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是认定你这个指导员了。
0: 哎呀呀呀呀呀！走，松开。对了，还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对这个村啊，我来了之后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村啊，群众基础不错，因为他们以前啊被土匪欺负怕了，我们来到这里啊很受欢迎，我合计我们在这里适合长期驻扎，而且我上岩泡子也看了一下，我们战士在训练结束之后，可以帮着村民去这个熬盐制盐，至于盐的管理和分配，我准备交给他们。
1: 行，没问题，
2: 这事我没意见，都由你来定啊。
0: 哎，等会儿还有事儿呢，少卿同志想搞一个这个联欢会，那个庆祝一下，这个事儿征求一下我意见，我得先问问。
2: 行了妈，
0: 哎，等，
2: 指导员你定吧，跟我没关系啊。
0: 哎，不，等会儿，你叫谁叫马呢？我是指导员，严肃点。哦，对了，还有一事儿，你今天大会上做的决定，我持保留意见。
3: 你看清楚，我是尤丽丽，我要见泽野君。
4: 泽野大佐说过，他今天不想见你。
3: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让我进去。
4: 那也不行，让他进来吧。哎，
3: 泽野君，
4: 希望你的汇报不是跟你哥哥的事情有关。希望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3: 我知道53的下落了。
4: 是什么？
3: 这个情报能换我哥一条命吗？

0: 이승규. 敵に知らせたいじゃないか。 速度を出せ。 怎么回事？鬼子怎么进村了？哨兵都干什么去了？
1: 快点！
0: 哥，哥，怎么回事啊？咱们村口的名声暗哨都被鬼子摸了。
1: 什么？
0: 坏了！赶紧通知郭子，让他带方比一个小巴子，两个班的战士掩护老乡转移，其他的人跟我去村口堵鬼子。快走！
1: 走。

0: 都出来的差不多了。
1: 好，方便宜，你带领老乡继续转移，越快越好。我现在带人通知连长。
0: 好。

上警！

0: 前に武士さんをかくまいと言ったのに、なぜ帰ってきた。
1: 早野君、本来は奴を捕まるつもり。だが奴らの覚悟は不相随と。引くのもやむを得ない。
0: 吉田、お前今唯一生き延びる理由は奴を捕まえ、部隊を連れ戻せ、戦闘を続けろ。
2: はい、大爷、俺に告げ、行くぞ。
3: 少卿，你跟我说话啊，千万不能睡。少卿，跟我说话。少卿，你不能睡啊。哎哎，行了行了，坚持住，你跟我说话。你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唱那首歌，我一直私底下学。你跟我说话，我还得跟你学唱歌，跟你学画画呢。少卿，少卿，坚持住，千万不能睡啊！少卿，不能睡啊！不能睡，千万不能睡啊！少卿，少卿，少卿，少卿。

0: 他快不行了。你不是大夫吗？你是大夫，你得救救他呀！你救救他呀！你救了那么多人，你救不活他，为什么救不了他呀？
1: 回头，
2: 为什么救不了他呀？你，
1: 回头，
2: 为什么救不了他？
1: 回头，回头，你冷静一点。
0: 少卿，少卿，你跟我说说话，你不能死，少卿。

庄下，小。

0: 代償を出しても犠牲を出しても必ず物産を捕まえろ。生きてるかどうか構わん。
1: スカゴシ、お前の部隊をここに、ここ、そしてここを置け。全部干渉を置け。どんな道路でも警戒を置け。ダズノ、お前の部隊を10組に分け、1キロに1組を分け、ここを操作しろ。わからか。
2: はい。
3: 太窝囊了，无缘无故挨了鬼子一下，
4: 是我大意了。我想，肯定是咱们之前放跑的那些土匪，把咱们的行踪透露给了日本人。
3: 土匪？报告给日本人？不会吧？日本人怎么会相信土匪的话呢？
4: 你别忘了，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可跟尤大忠有联系。之前我们摆了尤大忠一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日本人能够突然出现在咱们眼皮底下，这就说明他们肯定是抄了小路了。确实是我大意了。如果我能考虑周全，防卫得当的话，我们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狼狈。少卿他们也不会。
3: 连长，责任不在你。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如果论责任的话，我也一样有责任。记住今天这个教训，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接下来队伍应该怎么带。
5: 连长，连长，指导员，
4: 怎么了？
5: 这鬼子又他娘的追上来了。
3: 什么？这日本人长了狗鼻子，咬住不放啊。
5: 可不是嘛。不过我看他们是一路搜索过来的，应该还不知道咱们在

0: 把你头子到家，准备出发。小袁，你跟冯继轩在前面大一波人警戒侦查。
1: 好嘞，
0: 国子，你跟方比在中间掩护老枪撤退。我跟小八阻断后。哦，对了，让黑点跟着你们。这个节骨眼上，给我看住他了，千万不能让他干啥事儿。
2: 放心吧，
1: 去吧。
3: 来，老乡们，
1: 来，快，
3: 起来，
1: 起来。

0: 亏啊你会说他们的话，要是我自己啊就麻烦了。
1: 行了，三元，会叫他们过来，让他们动作快点，这瞒不了鬼子多长时间。
0: 哎，好嘞。

0: 快走吧，太要命了，
1: 走稳了，
2: 十三，有车了，
3: 所有人赶紧隐蔽，快追！
4: 快！

0: 老兄们，快跟上！
1: 快跟上！快快快！

0: 怎么这儿也有鬼子的关卡呀？小八子，
1: 哎，
0: 这附近还有别的路吗？
1: 没了。
0: 走走走
1: 啊！
0: 我们之前走了三条路，一条大路，两条小路，都被鬼子给堵死了。我看呀，鬼子是想把咱包在中间，一点点收拢，把咱们给吃了。
1: 你说鬼子这次费这么大的力气，就为消灭咱们一个武工队？
0: 如果没猜错的话，肯定是早野俊二那个。这家伙跟我有私仇，不灭了我的话，绝不善罢甘休，所以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
1: 哎，现在就是那些老百姓，要是没有这些老百姓，咱还可以冲一下那个卡子。但现在这么多的老百姓，行动不便，打仗更不可能啊。
0: 所以，我们要摆脱这些老百姓，没有顾虑的去跟他们打一仗。
2: 不是，等一会儿，拜托，你可别忘了，这帮百姓是为了掩护我们，才变得无家可归的。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0: 没有啊，我没有说要甩开他们呢。
1: 嗯，
0: 看啊。

0: 我查了一下，这附近的几个关卡，这个关卡兵力相对比较薄弱一些。我就想，如果我们在他附近故意的跟鬼子打一仗，其他关卡势必会出动大量的兵力来支援他，这样会造成这个关卡的兵力立刻就会变得相对薄弱，到时候。
1: 让小八子方便爷带着老百姓先突破这个关卡，把他们送出去。我们呢，则在原地跟鬼子兜圈，找机会跳出去。计划倒是挺好的，就是我们把百姓转移到哪儿去？哎，要不去这儿吧？长兴村，虽然这个村子不大，地势呢也比较偏，但是我有个二舅啊住在这儿，我那些孩子也都送到这个村里了。这地儿比较熟，要不在那儿等你们。
2: 行，就这么办。好，走。哎，对了，连长，我们准备在哪动手？
3: 这一路上我们碰到很多鬼子的侦察队，到时候我们挑人最多的，先把他围起来，围而不挡，故意让他们去通知他们的援军。
1: 好主意。哎，对了，我们可以选择在刚才我们路过的那个被鬼子扫荡过的村子，
3: 是一个不错的位置。正好我们把鬼子引到那儿去。我观察了一下，院子比较多。
1: 地势很复杂，正好让鬼子摸不清我们的兵力。没错，到时候再把咱们连那些机枪搬出来，让鬼子以为咱们是新四军的主力军，
3: 这样鬼子们就会尽可能的调更多的增援部队过来。
1: 这才是我的第一步计划。之前啊，咱们那仗打得窝囊，我也看出来了，很多兄弟们这心里都窝着火呢。这次咱们给他好好干一场，干掉一波鬼子。
3: 给大伙出一口恶气，也告诉日本人，我武三的部队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2: 看来武连长还使了一招连环计，你接着说，我听着他。
1: 鬼子的小部队肯定是一股一股往这支援，咱再出点兵力，在路上伏击他们，这样鬼子就更不知道咱们的真实目的了。围点打援。
4: 打啥？哎，
5: 我说你刚才的战术叫做围点打援，是我军长征的时候主要战术。这是我在教导队战术课上听到过的。而且啊，我发现了，这个战争啊，果然是最好的老师。
4: 行行行，别问他走了，咱赶紧回去准备吧。走走走，走走走。海南哥，你怎么弄的？一斤鸡毛弄的哪里弄的？
6: 搜查部队は何か情報あるか？ 出した捜査部隊はまだ何の情報も送ってきてない。早野君、我らはすでに53をこの辺りに囲まれた。53を捕まうのは時間の問題だ。早野君は何を心配してんの？当時中村君もその考えを持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か。だから彼は53にやられた。

0: 你挺喜欢绍兴姑娘的。绍兴姑娘人漂亮，有文化，是个好姑娘，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有些什么事啊，咱还得放下，把对绍兴姑娘的感情转化成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你说呢？
1: 我知道，志瑞，你不用劝我，我都懂。你放心吧，我不会那么没出息。干啥事？我黑他，活一天。杀鬼子，我要为少卿报仇。
2: 哎，这么刻，这子弹不给刻坏了？
3: 你懂什么呀？这叫给子弹刻十字花。
2: 刻十字花？
3: 土包子，给子弹刻十字花会增加子弹的威力。虽然有时候会导致子弹的稳定性不强，但是一旦打进鬼子身体的时候，子弹头就会炸开。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哎，这么刻，这子弹不给刻坏了？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给子弹刻十字花。
0: 刻十字花？
1: 兔包子，给子弹刻十字花会增加子弹的威力，虽然有时候会导致子弹的稳定性不强，但是一旦打进鬼子身体的时候，子弹头就会炸开，这样的话鬼子中弹的时候中枪的部位就会炸开了吗？
0: 这么神吗？哎，要不然你没事帮我也刻点呗。
1: 我可没这功夫，自己拿回自己刻去。
0: 我没时间啊！哎，我要有时间的话，我还不如多睡会儿觉呢。你就给我刻点啊，刻几个。
1: 你要是死了的话，想睡多久都没人管你。
0: 你说你这个人吧，从你嘴里就没听到过一句好话。
1: 好话都是说给死人听的。哎，如果你死了的话，我保证在你坟前多说几句好话。
0: 哎，别收着呀，你笑得挺好看的。没事啊，多笑一笑，别总绷着脸。
1: 我这个人自打从娘胎里出来就不爱笑。
2: 哥，哎，
0: 咋样了？
2: 按你说的，找了一搜索队，直接跟鬼子干了一仗，这不我们就跑回来了，肯定没问题。
0: 鬼子过来了吗？
2: 哎呀，哥，刚才光顾着跑了，忘了看了。哎，不过我往回跑的时候，那鬼子确实跟着呢，是不是啊？
3: 是。
0: 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别跑那么快吗？
2: 不是，
0: 咱急行军也没见你腿脚这么利索过呀。哎呀，
3: 报告，连长，村外发现一支搜索队，大概十几个人。
2: 嘿，哥，你看看是不是追上来了？
0: 所有的人

0: 通知一声，这三个人是鬼子侦察兵，所有人等他们进来再打。
1: 是。
0: すぐに報告しろ。だいぶだよ。

0: 何を発見したか。
1: 何も異常なし。
2: 準備、準備。
0: 戻作戦。
3: はい。
4: 打。

0: 今天趁日本人不在呀，咱们呀好好玩两把。一会儿日本人回来，想玩都玩不了了。来，赶紧的，赶紧的，来，快快快，
1: 摇了，摇了，
2: 大烟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开呀！这，
2: 哎，队长，队长，那边来了十几个人，
0: 走，哥几个过去看看。
3: 各位老总，各位老总好啊！
0: 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3: 我们啊，都是附近陈村的。这不太君天天抓新四军吗？我们不敢在家待着，就出来谋条活路。你就让我们过去吧！啊，
4: 这都封路了，皇军说了，谁都不能过去。哎呦，
3: 老总，咱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您这边抬抬手啊，那等于给我们一条生路啊！我们全家都得感谢您啊！逢年过节，我们给您烧香磕头，行不行啊？啊，
4: 行。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先过去啊。弄点好处。要不，这不沾亲不带故的，我凭什么给你方便？
3: 老总，我们这都是穷种地的，这哪有什么好处啊？
0: 你这没钱。哟，小媳妇儿挺漂亮，怎么着，喝喝酒去？这，哟，这小娘们儿性子还挺烈呀！啊，
5: 都给我别动，把枪放下，
6: 放下，
5: 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6: 放下，放下，
3: 都放下，
6: 放下！
3: 上，
5: 上！
0: 王队，
5: 拉出去，
3: 走。
5: 小八子
3: 啊，
5: 快给小辣椒发信号。
3: 好嘞，
5: 快
0: 走，
6: 跟上
2: 拿我的。
5: 等等我，小八子，你带人去前面警戒探路。
3: 好，走。
5: 小辣椒，你带着乡亲们跟在他们后面走。好，乡亲们跟我来。同志，过了关卡之后带着你们班的人跟我走。
4: 是。

准备好了，一会儿咱们看看是哪个倒霉鬼走这条路。 真不薄啊！别动，沉住气儿啊！看到前面两个大官了吧？一会儿啊，咱们走近了再拉地雷线啊！得嘞。

0: した。早く反撃しろ。
1: はい。
0: 部隊に知らせ、すぐに続撃来い。
2: 杀！

锁了，那么咱们就不必自我介绍了。

0: 持ちこたえろ。援軍はすぐに着くのだ。その時矢沢を全滅する。
1: 听那边动静，打得够热闹的。哎，也不知道他们打怎么样了。我估摸着，咱们这是不是差不多可以撤了？到时候那帮鬼子真一来，咱们再跑可就晚了。
2: 还能给我骑驴子了？嘿，
0: 大人，奥利斯克！
3: 所有人，快撤！快！
4: 三锤给你说，我是伢子你给他了，我还拿开干玩人等等了，还给我喂。
0: 别弄他，耶！小心！
5: 快呀，这八成鬼子是要逃跑的，千万不能让。

0: 前面暂时安全了，没有看到鬼子。
1: 太好了，我们终于安全了。走，
0: 快，快走，快走。等一下，风班长，啊，
1: 我没看见啊，
0: 他不跟你在一起吗？
2: 行，
0: 这事先不说，咱们先把老乡安全的送走，回头再说。走，
1: 快走，
3: 快走，赶紧跟上，快快快！
4: 快，鬼子援军到了。

0: 班长，起来。
1: 干嘛呀？
0: 我起立。
1: 凶什么凶？
0: 你重复一下我当时分配给你的任务。
1: 打下日本关卡，带领老乡转移。
0: 哟，这不进行挺好的吗？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违抗命令，带着队伍跑这儿来？
1: 我那不是担心你们吗？
0: 你现在是军人，不是一介红大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没记性啊？
1: 哎，不是，五十三，你现在怎么还跟我当什么好人呢？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当时在队伍里那擅自行动违抗命令，那可是出了名的。
0: 我，
1: 你现在这种行为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哎，你还嘴硬是吧？行，我关你的禁闭。
1: 关禁闭。

0: 地是吧？行啊，你看这荒郊野岭的，我看你怎么关我禁地。乖啊乖啊。
1: 行了行了，吵什么架呀，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现在应该趁着日本鬼子部队调动的时候，我们找个地方

0: 你今天哪来这么大火气啊？跟方班长发那么大火？
1: 一，我是生他的气，他总是擅自行动，不听我的命令。再一个，本来今天计划的挺好的，要吃掉一个鬼子小队的，可是最终还是没打下来，还浪费了那么多弹药，这都不是最闹心的。今天我明明可以杀了早野君儿，就差那么一点儿，想想我就恶心。
0: 行了，人算不如天算。再说了，谁也没想到早野君二会来，更没想到援军会来得这么快，为这事生气不知道。
1: 哎，一会儿我要憋不住火了，我就杀几个鬼子消消气儿啊。
0: 哎，咱可说好了啊，是悄悄通过，不是打过去的。这万一鬼子援军到了，我们就真过不去了。
1: 我也就是说说，我没那么冲动。哎，这都啥时候了，这黑店那边的活怎么还没开始啊？连长，有情况啊，走。

0: 156，157，158，159。哎，你坐啊，别偷懒，撞得跟头牛一样。
1: 我怕快了，你这屁股到底咋颠裂了？
0: 我告诉你，我怕你腰不行，你听见了吗？
1: 你才不行呢，
0: 还让着你呢，我。来，
2: 坐了挺开心的啊。你说你怎么那么愣呢？地上那么多只枪，你不抢，非要抢鬼子手里那只，抢就抢呗，还非得跟人较什么劲呢？
1: 那我就看上他抱的那只了，我琢磨着就必须得弄回来，谁让他睡个觉还抱那么死。
2: 哎，我说你还有理了是吧？继续坐。
3: 三元啊，你也是，你说人家正睡着觉呢，你上去就跟人抢枪，你也不想想，那把他弄醒了，咱们都暴露了怎么办？
1: 姐，我当时脾气一上来，那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呀？哟哟
0: 哟，你还管不了那么多？你害我们大伙儿差点都出不去，你不知道啊？你还犟嘴你？你说你该不该罚？
4: 好了啊，我看呐，三元也知道错了。再说，三元打仗的时候也是很勇敢的嘛，只是啊，有的时候不会变通，这点啊，我以后好好教他。我看今天就罚到这儿，赶紧吃饭，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1: 没问题，300个，我能做。
2: 看什么看？
1: 坐。啊！
3: 你是不是傻呀？你还真做呀？他跟你开玩笑呢。赶紧收拾收拾，上路。哎，
0: 起来吧，起来吧。
5: 张狱警，尤处长过来了。
6: 听说早野君受伤了，您没事吧？
7: 我没关系的，谢谢尤处长的关心。
6: 这个时候，早野君应该躺在床上静养才对。
7: 可惜啊，大仇未报，养伤也静不下来。
6: 这一大早把我叫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7: 尤处长，请看看吧，老李是什么人？

0: 早玉君，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告诉你五十三的下落，你就会饶了我哥。
1: 尤处长，请你放心，我会履行我的承诺。
0: 那就赶紧下令放了我哥呀。
1: 不过请你不要误会，我答应不杀他，但并没有说放了他。他关在这里依然还可以活着。
0: 早野太君，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彻底放了我哥？
1: 我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看过你的履历，你曾经受过美国人的培训，你出色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整个皇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其实我当年在关东军特高课的时候，也没有见到几个比你优秀的人，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抓到五十三。至于你什么时候抓到五十三，关系到什么时候把你的哥哥放出来。
0: 好，我答应你。
1: 希望你能早日和你的哥哥团聚。
0: 等一下，我可以见见我哥吗？

0: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1: 哥，是我。
0: 佩佩啊，你总算来了，快救我出去吧！日本人要杀我呀！
1: 哥，你放心，日本人不杀你了。
0: 真的？
1: 真的，哥。
0: 不杀我？
1: 真的。
0: 那还等啥？赶紧走！
1: 哎，哥，你现在还走不了。
0: 不是不杀我了吗？
1: 早野君虽然已经答应我不杀你，但你还要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
0: 九啊，
1: 哥，你安心在这里待着，我一定会尽快救你出去的。
2: 妹妹，你救我出去啊，妹妹！
3: 同志们，目前清乡区的形势越发严峻，我们几支部队留下的武工队。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鬼子的疯狂围剿，我们团留下的武工队到现在还没有打听到他们的下落。鉴于此，上级决定发动一场战役，其目的就是要调出清乡内的鬼子的主力，以缓解各个武工队的压力。藤原雄死了以后，早野君二采取了压迫性的态势，把冈村宁次在华北的囚笼政策搬到了这里。好在我们在华北的时候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破袭战，所以说我们团要全力配合好上级发动的这场战役。下面我分配一下我们各支部队的任务。三营
4: 到，
3: 你们营负责佯攻青玉沟。
4: 是。
3: 二营
5: 到，
3: 教导营
6: 到。
3: 你们两个营在东侧20公里处公路两旁消灭增援的鬼子，然后和三营一起攻打青玉沟。
5: 说是。
3: 突击连
6: 到，
3: 特务连
7: 到。
3: 你们两个连沿着响马庄一带负责警戒，警戒东江镇支援的鬼子。
5: 是。
3: 同志们都明白了吗？
7: 明白。
8: 小包子
9: 啊，
8: 这村子的情况怎么样？
9: 哦，这村子啊10来户人家，大部分都姓冯。这附近啊地薄，忙活一年不见得种出点什么东西了，所以呢在这农闲的时候啊，村里的老老少少青壮年都好钻个林子打个猎，要不呢就是下水抓个河鲜什么的。这个地方比较偏，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国军二狗子日本人这都不太待见，倒是土匪来过几回，但这村里的年轻人啊个个都会开枪，这土匪一来家家拿出枪来跟他们干，来了几次啊这土匪也被打怕了就不来了。我小时候啊在这住过一段时间，还算熟吧，对这地儿算是一个可靠的落脚点。
10: 哎，等等，小包子，你刚才说什么？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喜欢打猎？
9: 是啊，这村里家家户户都能出几个钻林子的。
10: 那太好了，那咱们还真来对地方了。
8: 哎，怎么太好了呢？
10: 我们这几仗武器弹药消耗的比较多，其实人员减员也很严重。我正琢磨着如何招兵和扩编队伍，如果真像你所说的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爱打猎的话，那么这儿的兵员素质肯定比一般种地的人出来的强得多。如果能在这儿招些兵的话，那我们以后肯定就没问题了。
9: 哎，我二舅就是这村的族长，这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找他决断，这事要是我跟他说我觉得问题不大
8: 啊。哎，这个可不行啊，我军的传统

0: 一项是招兵，采取自愿，这要跟组长说了，这不成了摊派了吗？
1: 哎呦，我大指导员呀，我就是让我二舅在村里头啊说一说，我又没有说让他命令村里的青壮年都来当兵来了。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
2: 那好啊，赶紧带我们见见你二舅去，
1: 走，
2: 走。
3: 嘿嘿，爸爸，新风车好看吗？
1: 好看，好看。谁做的啊？
3: 大哥给我做的。
1: 行啊，逞能耐了你。哎，妹妹呢？啊，
3: 妹妹在那玩呢。
1: 啊，哎，我跟你们说啊，爸爸呀，现在要跟这两个叔叔说点事儿。你们呢，先往那边去玩啊。
3: 啊，
1: 去，快去。
2: 小王子，我可提醒你啊，咱们的部队开到这儿来，鬼子不知道啥时候打过来，这三个孩子跟着，我估计不是很安全呢。
1: 我知道，这事儿我也想过。等过些日子不忙了，我就把他们几个送到镇上去。
2: 嗯，
1: 都这么大了，也到了上学的年纪，总不能老让他们在外边野着吧。
0: 小包子
1: 啊，
0: 没想到啊，你小子也有为人之父一面啊。
1: 指导员，你这话说的。这些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早就是一家人了。我现在人生啊，就俩目标：一，跟着你们打鬼子；二，就是照顾好这几个小兔崽子。哎，十三哥，指导员，那个，我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有一天，哎。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我要是有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就好了。
3: 想要小孩还不容易啊，啥时候你和五连长成了要多少都行。黑道说的对，你别瞪眼睛挺吓人的。
4: 你看我都说了吧，小朋友来，叔叔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嗯，答对了叔叔给你糖吃。嗯啊，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2: 漂亮
4: 啊。来来来来来，给你们糖吃，
2: 奖励奖励。
4: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嗯，
2: 好。
4: 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3: 不漂亮，丑死了。
1: 我说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
4: 来来来，拿起吃吧。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走吧走吧。
3: 什么意思啊你？
4: 你人家小孩
3: 说丑你还给糖吃啊？
4: 人小孩说的都是实话。
3: 什么
4: 你本来就丑吧你？你丑死了你。
5: 事情就是这样。哎，大婶，你甭忙活了，就来咱一块吃吧。
6: 哎，
5: 别忙活了。
6: 这咱们就四个人，这咋还张罗五个菜呢？败家娘们儿。行行行行，我们谈正事。去去去，来倒酒。
7: 哎，大叔，这个饭可以吃，这个酒啊就不能再喝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刚到这儿，有很多的事要处理，这喝完酒啊太耽误事。
6: 是。哎呀，这哪有客人来不上酒的道理啊？再说就这一壶啊，多了也没有。哎
5: 呀，喝点喝点。
8: 哎，指导员，咱喝一点。
5: 来来来，入乡随俗嘛。哎，给我倒给我倒，我来喝。哎，
6: 来，
5: 大叔，
7: 大叔，
6: 今天新四军的队伍来到我们。

0: 林村，这是我们村一件风光的大事。只是我们村人少地薄啊，这粮食也不够吃。这下来了这么多的人马，我们村里养活不起呀。
1: 大叔，您放心，我们不拿村里的每一粒粮食。
2: 对，
1: 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只麻烦您帮我们队伍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您放心，我们也不白住。这村里有什么忙，我们都可以帮。农忙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你插秧；盖房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忙的。
2: 对。
3: 玉玉，前面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4: 好像是叫董家沟，不过听说好像荒废好久了，没人住了。
0: 哎，你们自己想法子，想什么法子？那难不成你们去种地呀？
2: 真是，大叔，我们呢手里有武器，并且啊，我们有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粮食，我们自己够吃，而且啊还能补贴村里。
1: 哎，对，这补贴给村里的粮食啊，就算是我们给村里交的房钱了。
0: 对。你们新四军这么厉害，怎么还让鬼子给撵跑了？你们要是真这么厉害，恐怕也不会躲到我们村里来了。
5: 二舅，咱别说这个，来喝酒，
1: 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您我还不了解吗？我什么时候出过亏啊？我去他的队伍能吃亏吗？是吧？
0: 就听你的瞎白话，一天天的。哎，哎，对了，你们说有事要我帮忙。你们想要什么呀？
1: 我们啥都不要，只要人。
0: 要人？
1: 是这样的，我们队伍想在村里面招兵，麻烦您给我们在村里的乡亲之间做个宣传，最好啊让村里面年轻有为的后生加入我们的队伍，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
0: 这俗话说，这好男不当兵，这当兵上战场是要死人的，你们让我劝说我们村里这些青壮年的后生们跟你们去上前线送死，我不敢。再又说回来，我虽然是个族长，但这事儿是要人命的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啊。你们要实在是想让那些青壮年后生们跟着你们走，那你们去跟他们自己说去，

0: 团长，您来过这儿？您之前不是在河北军吗？怎么来过这儿啊？
1: 那还是长征以前的事情了。我那个时候还在游击队，担任副队长。我带着队伍曾经路过过这里。
2: 你二舅到底啥情况？为啥对我们怨气这么重啊？
3: 怎么说呢，其实他是不了解咱们队伍，他就以为啊咱们跟那些二狗子国民党的部队一样，到哪儿先把哪儿吃空，再抓一批人走，所以啊他打心底里抵触咱们，他又不敢说出来。
2: 你看他把咱队伍想成什么了。不行，我再找他掰扯掰扯。
4: 哎，别，老乡不了解咱们队伍很正常，因为我们来的时间太短了，这个得配上宣传，得用时间来感化他们，慢慢他们就能了解我们。
2: 那等到猴年马月去了，说不定那会儿啊鬼子早打回来了，我现在就需要急需扩充人手。再说了，那新兵训练那不得需要时间吗？
4: 那你说怎么办？咱总不能拿着绳子把人捆过来吧？那我们成了什么部队了？
3: 那这么着，这事交给我，我在这个村子里呢脸熟，我挨家挨户的去问。我就不信凭我小八子这张脸我拉不来几十个人。
2: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4: 不，你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方法，一定要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份。哎呀，
2: 知道了吗？
5: 哎，什么？
6: 出去！
3: 我就找惠民聊会儿天。

0: 您这是干啥呀？我这领导还在。
1: 有什么可聊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走走走走走，
0: 我这领导还在这儿呢，婶子，这
2: 走走。妈，你看谁来了？
0: 哎，三姨。
1: 八子，我话可跟你说清楚。
0: 您说，
1: 来一家吃饭，姨欢迎。
0: 啊，
1: 想干别的什么，就别进姨家门。
2: 妈。你这是干啥？人家八子哥多少年没回来了，这好不容易来咱家串一次门，你怎么这态度？
1: 我可不管你这些。
0: 不是，
2: 别理我妈，她年纪大了，爱唠叨。
0: 哎，
2: 来，快坐，来喝水
0: 啊。
3: 哎，栓子，
2: 哎，
3: 这是你的枪啊？
2: 是啊，
3: 我能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
3: 呵，哎呀。这枪杆都裂了还能打吗？
2: 那有什么法子，这个在咱们村里还算是好的呢。
3: 是吗？
0: 那算好的
2: 啊？
0: 那你看看我这个德国造20响，拿去看看啊。
3: 哎，栓子，
2: 哎，
3: 这村里的年轻后生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枪啊？
2: 那还用说，
3: 我讲一下啊，这把枪38大盖，这是鬼子用的枪，比一般枪长，比咱们的老中正式要长啊。看，这把38大盖有效射程为400米，但是啊，它打的威力不如咱老中正大。来，我看你们都看这个枪是吧，漂亮吧？漂亮，这个枪花机关啊。花机关是什么东西呢？原型是德国造的，但是我们现在拿这个呢是咱们中国自己造的。这个枪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啊，一次能装30发子弹的，不错吧？
0: 哎，乡亲们，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看到的这些枪啊，这都是我们从二狗子还有鬼子手里面缴获过来的，就这装备不比你们看到的别的部队差吧？
4: 是
5: 差一点。
2: 去年来了一支二狗子的部队，他们的家伙可没你们这么多这么好。
3: 他们这都不行。听好，乡亲们，只要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不是我53吹牛，我可以保证人手一支38大盖和老中正式。如果表现得好的话，还可以捞一个这把花机关，可以拿来使了啊。
0: 啊，
6: 这么好！
0: 老乡们，你们就说啊，我们这装备可比你们这铁砂桶子强多了吧？啊，
6: 那当然，
0: 咱们都是有血性的爷们儿，现在鬼子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哎，你们还拿这破枪在这打猎，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啥意思？
8: 啥意思？
9: 什么国？
10: 这是什么意思？
11: 什么意思？
12: 不知道，不知道啊！
13: 这是啥意思？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没听过呀。
3: 国子，快！
14: 老乡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啥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啊，日本人已经侵略到我们中国来了，这叫侵略。他的目的是想奴役我们中国人。身为一个中国人，有血性的中国人，应该拿起桌上的枪，加入我们队伍中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15: 我去。
16: 去谁去啊？
17: 是不是别去了，多危险啊！
0: 不是，四姑，四姑，
16: 快走，快走，
0: 你
16: 去。
0: 哎，您不都说留了吗？您
3: 哎，
0: 走，
3: 哎，老乡，
0: 哎，别走啊！
3: 别去了，别去了，
0: 哎，
16: 太危险了，
0: 别
16: 去了。
2: 您要的所有监狱资料都在这儿了，除了53有照片以外，其余的人都只能找到画像。
18: 行了，你出去吧。
2: 是。

喂，我是尤莉莉。

0: 进来。泽野军，这是要去打仗吗？我看院子外面部队正在忙着备战。
1: 新四军沉寂了很长时间了，还是不寂寞，还在秦襄区外搞了不少事情。战区的司令很生气，调集我们去协助他们在秦襄区讨伐新四军。这一段时间， 我的大部分兵力都会调走，所以防区内的治安问题都要靠你们黄协军的保安队了。不过泽野军，您的伤似乎不适合去战场。军人只有生和死之分，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上战场。那就祝泽野军旗开得胜，早日凯旋归来。你是不是 在怕我死了之后没有人把你的哥哥放出来？说实话，有这方面的原因。我就喜欢你这么坦诚的聊天。你放心吧，53不死，我不会死在53前面。53的行踪找到了没有？还没有，还在找。我希望回来以后能看到你的哥哥被放出来。

女儿，你现在在哪里呀？过得怎么样？父亲很想你。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们父女看来是无缘再见。

0: 你说这事儿咱能去吗？
1: 不知道是好是坏。
2: 我说两句啊，今天呢他们在村子里头都闹腾了一天了啊，咱们还是按照咱们事先说好的啊，不管他们怎么说，大家都要把牙咬住啊，挺住，说不同意，听见了吧？
3: 我看这新四军还挺老实的，没给咱们摊派粮食，也没干出格的事儿。我看呢，他们这队伍不错。
4: 可是
5: 看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挺寒酸的呀，看着也不像是能成事的队伍呀。要是他们能打得过鬼子，也不会被鬼子赶到咱们这儿来啊。大家说对不对啊？
1: 没错。
2: 其实打鬼子的事儿啊，咱们爷们儿不是不想。只不过这后生们的性命只有一条啊，让他们去参军，这事儿一定得慎重，
0: 是没错，
2: 看看再说嘛，是不是？
0: 慎重点啊！
6: 你那边今天下午怎么样？
7: 啊？
6: 20个，
7: 就俩，其中一个还得回去做家里的思想工作。
8: 哎，果子，你是身上一下午了，有效果吗？
6: 我讲了一下午，嗓子都快讲冒烟了，没一个能听进去的，好像我讲的跟外语似的。
8: 行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咱必须得来点实惠的。
6: 啥实惠？
8: 这附近呢，这村子里面的人之所以不愿意过来加入咱们新四军的队伍，主要是因为对咱们不够了解，所以我想咱得跟他们露一手，打一个漂亮仗，一来呢让老百姓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大能耐，二来给咱们的装备也可以改善改善。
6: 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跟日本鬼子干一仗？
8: 对，不过只说对了一半。我的意思是啊，咱得拔掉鬼子的一个炮楼。
9: 哪儿啊？西洋村啊。
8: 哎，那不行，那是一个大炮楼，你们想啊，他光二狗子就好几十，鬼子呢那儿住了20多个人，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咱怀小一点，卯足了劲儿，这兴许能打下来呢。
1: 哎，要打就挑最肥的打，要么咱就把东西闹得大点儿啊。哎，你想想，如果咱把这个炮楼打下来了，老百姓对咱得怎么看呢？啊？
2: 鬼子的炮楼修得异常坚固，我在以前的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打一个炮楼，打了五天都没打下来，只好被迫撤退。你说现在我们这么点人，没有重型武器，打下日本鬼子的炮楼，根本打不下来。
1: 国子，像你们那么硬攻的话，别说打五天了，就是打十五天都打不下来。我当年第一回上战场带兵的时候，不骗你啊，就带了不到一个排的人，二十来杆枪，照样打了鬼子一个大炮楼。而且咱现在的情况不比我那会儿强多了，我就不信还打不下来了。
2: 不是，我觉得
3: 哟
2: 方班长啊，好像你找五连长，你们聊。哎，牙山，跟我走。
4: 不是，这没聊完呢吗？这，
2: 哎呀，还有后续问题吧？
5: 啊，对，指导员，我突然有思想工作要跟你汇报。
2: 哎，别走，
5: 赶紧
2: 走。
5: 走，
2: 你们聊啊，
5: 聊啊。
1: 有事吗？
6: 哎，胡连长，你之前说要关我禁闭的，啥时候关呀？你看啊，这早关晚关都是关，我看要不就今天吧。啊，你说要不然我天天为这事儿操心，睡不着觉啊。
1: 你说这事儿啊，我都忘了。
6: 那不能忘啊。啊，你说说，你这要是食言了，你在战士们面前多没面子呀，你怎么树立威严呢？嗯，
1: 这事儿啊，我看就算了吧。你后来表现也挺不错的啊。算了。
6: 那可不行，我可不愿意欠别人的，你要关赶紧的。
1: 哎，我说你这人挺奇怪的啊，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还主动要求关禁闭呢。
6: 怎么了？是你先说要关我的呀。我怎么了？关键时刻不敢了？
1: 我刚。
6: 你怂了？
1: 哎，
6: 你怂了？
2: 哎，你们聊，我那个，我笔记本落这儿了，你们聊哈。
1: 哎，郭子，
2: 哎，
1: 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咱出去说，走。
2: 不是那个事，
1: 出去说。
2: 别说，
6: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走。
1: 出去说。
2: 哎呀，
1: 走，
2: 哎呀，快走。哎，我说，等会儿，什么事这么
1: 急呀？方斌，那个，哎呀，反正我也说不清楚，赶紧去你屋待会儿，快走。
2: 哎，不是，上我屋待什么呀？

0: 我们新四军一个团，咋神不知鬼不觉就来了？妈呀！一个团那么多人，队长，咋办呢？要不然咱们投降吧，犯不着跟新四军拼命啊！瞧你这怂样，
1: 我不信他有一个团，顶天是土土游击队，回来打冷枪。

0: 至少得有两匹老黄牛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团的人马。
1: 你给我闭嘴！
2: 前面什么情况？
3: 太君，不好了！这新四郡主力来打我们来了！
2: 哪个？小人，快点叫人！
3: 哎，快打电话，给这里打电话找阅兵。

0: 我看这炮楼，如果想攻下来，必须得靠重武器。光靠这么忽悠骗，能成吗？哎，
1: 我看悬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他当初跟我讲过，就打，就我那炮楼那地儿，那会儿枪跟人还没有现在多呢，那不照样打下来了？
0: 他的话你也能全信？嘿，
1: 哎呀，我们连长啊，有的时候是飘飘然的，话说大话。 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这份信任来源于他带领我们的多次胜仗。我想，你不信任他，你也不会决定留下来吧？
2: 也不知道十三哥那边怎么样了。

0: 哎，真来了！啥叫还真来了？咋你还信不过我呀？
1: 没有，哪能够啊！信，没牌来就行。
0: 这支援部队咋这么点人呢？才十几个鬼子。
1: 得了，你知足吧，咱没白来就行。
0: 快，就这点人，才等什么呀？直接干了得了呗。
1: 就是，
0: 准备战斗。
1: 得嘞，走。

0: 队长，玉军的枪声，会不会是增援咱们的部队跟新四军打起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想知道自己出去看。
0: 我不出去。

0: 没劲，
1: 真不过瘾啊！汗还没出呢，仗打完了，
0: 看看。哎，对了，咱找几件干净衣服，赶紧换上吧。
2: 走，
3: 快点啊！
2: 快穿上，穿上。
3: 你看那腰带炸的，
1: 好没好啊？
3: 啊，好了好了好了，
0: 来来，集合队伍，
3: 快！来来来，集合了集合了，快点快点！
1: 走，好了好了，哎，
3: 来来来，快！
1: 从现在起，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多说话，听到了吗？
4: 嗨，
1: 走，
3: 向右转。Timo, don't!

0: 行了，这招还真绝了！
1: 后边去，
2: 太君。
1: 哎，挺好了啊，
0: 真不错。
1: 那咱们都做做样子，装作警备。
0: 好，
1: 咱们做样子啊。
0: 好。
3: 大手刀，现在我们所有人冲他们挥挥手啊！啊，挥手干嘛呀？
4: 哥，
3: 难道废话让你挥就挥？挥手！
4: 哎，
5: 太君，
4: 太君的饭准备好了吗？
3: 饭菜早准备好了，就等太君呢。哎，
5: 怎么样，信连长信对了吧？
3: 凭什么让我们跟这帮王八蛋挥手啊？
0: 那一梭子落过去，多痛快！
3: 你懂个屁！把他们放进来再打，那不是更过瘾？

0: 队长，咋了？这里面有炸！有炸！啥意思？这帮日本人可能是新四军伪装的。啊！新四军？怎么回事啊？怎么露馅了？我哪知道啊！队长，问问他，为啥四军打四军呢？
1: 咱穿的衣服是日本人的，又不会日语。
2: 傻呀，咱虽然穿的日本衣服，但可以装吧。你又不是没听过日本人咋说中国话的。快点！哎，歪妹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太君，那不是自己人，那是新四军伪装的，是假的。
1: 那边的兄弟，咱都是自己人，为啥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0: 你还忽悠呢？你以为我是傻子？你见过哪个日本人穿着破黑布鞋、露脚趾头的吗？黑布鞋，谁脚是穿黑布鞋了？谁穿黑布鞋了？快点，
1: 哥，
0: 咋回事？
1: 我的鞋！哎，兄弟，你说你换了衣服怎么不换鞋子？
0: 刚才那么急，脚又不合适，这穿上得了呗。想想主意，想想主意，
3: 连长。
0: 咋让给认出来了？你问他，藏不下。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下回一定记得换鞋，还不成吗？
1: 换鞋？哎呀，那这咋办呢？这办法也行不通了。
0: 这样，哥，我带几个人冲过去，将功补过。
1: 哎哎哎，冲上去！你现在冲上去，那叫将功补过呀！
0: 等我，
1: 你叫错上加错，好不好？这么大炮，正骨人，你冲上去，那叫送死。
0: 八子说的对，现在咱们已经丧失了最佳战机，咱们只能撤退了。
1: 哎，等我，等会儿。
0: 不能撤呀！我们打炮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鬼子，得让周围老乡看看咱有多大能耐。撤倒好，这还没打就撤，那脸不被丢尽了。咱这以后在这一片还咋混呢？
1: 那撤也撤不了，打也打不下来，那咋办呢？
0: 我就不信了，当年条件那么艰苦，我不照样把王二狗的炮楼给打下来了吗？今儿还打不下来他们了。这样，咱们先回撤。

0: 电话，袁斌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哎哎哎，
1: 电话线被剪了。

0: 外边已经被新四军围得水泄不通了呀！可恶啊！连长，怎么样？想出法子了吗？
1: 没得，让我再想想。
0: 连长，连长，电话线剪完了。好，四爷，来，给我口水喝。
2: 你个不要脸的，我把水壶放你那儿一会儿，你把水给我喝了。我实在太渴了，忍不住就喝两口。
0: 你给我留一口也行啊，打仗打到啥时候都不知道，一口也不给我留，你赶紧拿水去。
2: 这荒山野岭的，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0: 我
2: 再坚持坚持，
0: 我上哪儿给你坚持？你凭什么骗我的？
2: 说你干嘛？
0: 就给我留一口也不行啊？
2: 你行了行了行了，不就一口水吗？至于吗？

0: 怎么又扎到了？你一天扎几次呀？哎，我听说啊，这个纳鞋底的时候，如果心里想着别人，肯定会被扎的。
1: 你别瞎说，我能想谁啊？我那是关心所有出去打仗的战士。
0: 哦，我说的也是他们呀。你以为我说的是谁啊？五连长？
1: 我怎么会想他？别乱想了。
0: 我看乱想的是你吧，越描越黑。
1: 可我这心里头总感到不踏实。
2: 行了，别玩了。
3: 有主意啊，你就快说，别撑着。
2: 就是。
4: 是啊，这。
5: 现在强打肯定是不行了。
4: 废话，现在谁还不知道强打肯定不行啊？
5: 那怎么？所以啊，我们得改成围困。
3: 围困？
5: 对。别看鬼子躲在炮楼里暂时安全，咱们拿他没法子，但是他们也出不来啊。而且最大的问题是。鬼子的水源在炮楼外，
6: 那就是说，只要控制了这口井，就等于掐住了鬼子的喉咙。
5: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鬼子没水喝，能撑几天。
3: 但是，控制鬼子的水井，就得扫清前面的障碍，就必须得把炮楼外二狗子的两座营房给他拿下。
5: 所以。咱们最大的关键就是先控制外面二狗子的营房，拿下了营房就能控制水井，这样就等于打下了半个炮楼了。

0: 有事，有种跟我们来真的！别在这杵着，带你几个人到外面蹲着，其他人该干嘛干嘛。
1: 我信你他敢打过来。
0: 我出去，你不去是军。<笑>
1: 队长，我害怕一出去就被打死了呀。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去！
2: 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是是是。

们折腾了一夜了，也没见他们干出啥来。队长说那都是虚张声势，陪他们折腾一天了也累死了。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那画

0: 那边一方的兄弟听好了啊，之前我根本不想打，是因为你们也是中国人啊，我给你们留一条生路，没想到啊，你们是给脸不要脸啊。你们也看到了啊，那炮楼里的日本人也不会管你们，我们刚炸的是你们的营房，我们就给你五个数啊，五个数之后我们就把你们连人带营房都给你们炸了，推上去啊，准备啊，五
1: 四
2: 三
1: 二，
3: 我们服了，别开枪，我们投降还不行吗？
0: 成，投降了就把枪举着乖乖出来啊，快点儿。

娘父不许投降！

0: こにないよ。バカ。お前どこに行く？うるせえ。
1: 还不饿，我都饿得不行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想我干娘做的那葱油拌面。哎，知道你怎么做吗？我跟你说说啊，先拿那个葱花还有蒜末，先抢锅，抢完锅之后煮水下面，面熟了之后啊捞上来，给它滴点香油，再放点这个葱花，一拌那叫香啊。
2: 咋了，高小阳？刚吃完又饿了？
1: 不是。我这肚子好久都没啥荤腥了。

0: 总觉得缺点油水，不舒服，想吃油水是吧？啊，哎，看到没有，把这炮楼打下来，别的我不说，包你三天吃日本罐头炖白菜。
1: 真的？
0: 我啥时候骗过你啊？不是哥，不是我不相信你，就是咱都围他一天了，这也没啥动静，我心里没底，不是？哎。
1: 你说说，如果让你两天不喝水，你会怎么样？两，别说两天了，哥，你就让我渴一天，我都抓心挠肺的。你看，让你渴一天，你都抓心挠肺的，何况里面的鬼子呢？嘘，三燕，你盯了一天了，你去歇会儿， 这儿我盯着。
0: 哥，没事儿，我不困，扛得住。
1: 行了，别废话了，让你出去，快！哎，你几个也歇会儿，我盯着吧。

0: 你去打水，太君，那儿很危险啊！要么去打水，要么我打死你们！我去，
1: 我去，
0: 快去！
1: 去，
0: 滚开！
2: 去，
0: 老实点。

0: 情况，哎，我醒醒，情况，
1: 大吉星这儿来了！
0: 一会儿我下了命令再开枪，都听我口令啊！
2: 好。

哎呦，王老哥，这水都打进去了，那咱们都白喂了吗？让他们喝，啊？

0: 你们这群中国人，这都是咱的屎汤子！你小子太损了，你啥意思啊？
1: 让鬼子喝屎汤子，你还心疼啊？
0: 我没心疼鬼子，我觉得呀，你小子鬼主意太多了，一肚子坏水，幸亏是咱们队伍上的人。
2: 你干啥去啊？
1: 正好啊，我这还憋着泡戏呢，我琢磨着给这帮鬼子再加点料。
3: 行，
1: 也不差你那一泡，你当鬼子傻呀？喝完一次还要再喝第二次呀？
3: 回来吧，回来吧。要不说你小子傻了啊？

0: 你是大白天的出去给人嘚瑟去，你也不怕鬼子把你那零件给拆了？
1: 行行，别闹了。我问一下，咱在这儿还得围困几天？
2: 我估摸着吧，再过一两天，这鬼子就憋不住了。
1: 不要说什么一两天了，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咱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可有些长，我担心再继续待下去会等来鬼子的援军。
2: 你这个顾虑啊，我也想过，但是我们都干到这份上了，再撤不划算。等会儿，这不鬼子援军还没到吗？
0: 就是，害怕啥呀？那鬼子来了，咱就弄他。哎，不一句老话说得好吗？叫兵来将挡，水来土冲了龙王庙。
1: 那叫水来土掩。
2: 啥？
0: 反正十三哥说的对。再说了，那十三哥一肚子花花肠的鬼主意，对吧？
3: 那有十三哥肯定没问题，是吧？
4: 我告诉你啊，我听了一下，跑楼里的二狗子讲了一晚上，那叫一个惨呐！我估计是鬼子拿他们撒气呢。哎呀，
2: 这鬼子是要找死啊！
1: 裴蛋儿，
4: 二丫子，再给他加点料。
2: 明白了，去。
0: 得嘞。
2: 看着啊，
1: 好，
2: 走走走。

我们就。

0: 你们之间很多人都应该相互认识，也有可能不认识，但你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小八子。我知道现在让你们说出小八子的行踪有些困难，可能你们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小八子不会一辈子不联系你们。你们都是聪明人，小八子现在是通缉的要犯，只要你们提供跟小八子有关的线索，皇军有重赏。
1: 有重赏，这买卖可干、啊、
0: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2: 嗯嗯，得了，走。
0: 老陈，装作不认识了吗？
3: 哎呀，尤处长，你看这么久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
0: 上次监狱暴动，要不是我帮你，在我哥面前说了好话，就你在监狱干那些事情，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怎么现在见面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3: 哎呀，尤处长，你真是冤枉死我了！我是不给你打招呼吗？就我这怂样，我自己看见自己都来气呀。我哪还有脸跟你打招呼呀？
0: 现在干什么营生？
3: 老本行呗，卖个糖葫芦。

0: 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日子我实在是不想过。尤处长，你是菩萨心肠，你就给我说说好话，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让我回去干行不？
1: 老陈，你还看不出来吗？我现在就是在给你机会啊，只要你找到小八子，我保证你重新回来干，而且比之前的职务更好。所以你与其在这里跟我浪费时间，不如把心思放在找小八子上。
0: 哎呦，尤处长，我明白了，等我的好消息啊。
1: 派人盯紧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老陈。
2: 明白了。
3: 炮楼里的伪军兄弟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都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你们何必为日本人卖命？你说你们图个啥？只要你们放下枪，举手投降，我们保证不算后账，大家还可以做兄弟。
4: 用我的手艺啊！来来来来，
5: 好嘞，
4: 我做了，多来
5: 点，多来点啊！
4: 来，不好了，
5: 好吃，
4: 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
4: 不好了，你咋了？啊？什么情况？我好了一上午，一个人都没出来。死胖子，赶紧给我盛碗面。
6: 我这样给你，我这
2: 先吃啊，先吃碗面啊。听我讲，这老样，压根就没想让他们投降走出来。这帮鬼子呀，绝对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4: 那你让我站那一上午干什么呀？
7: 这叫扰乱军心。
2: 扰乱军心，三国里面诸葛亮打司马懿用的就是这招，扰乱军心。哎，吃完了吗？吃完了吗？别停啊！都，你喊了，别停。
7: 是啊，黑大，跟师大哥学着点。
8: 나가는혼자와유격에게시단을걷겨금와스테니턱걷줍니다거거토르노와지가로멍다이다모시이노치가오시게레바야스라도이쇼니데데코이코로사나이도오레가호쇼스르
9: 哎，这喊啥呢？我咋一句都听不懂啊？
2: 哎，我跟你说啊，他这招叫做……
9: 吃，你怎么那么坏呀你啊？
4: 来来来，
10: 我觉得他们的话说得对呀，日本人把咱们不当人看，咱们也犯不着一直陪着他们在这儿等死。
11: 对呀，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都听你的。
12: 说什么呢？回去说话，都给我老实点。

0: 哎呀，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了？啊！哎呀，这么长时间了，该想起点啥了吧？啊！
1: 我真不知道小八子的下落。那其他跟小八子。 关系的消息你总该透露点了吧？要不然我不白来了吗？我真不知道。<笑>哎呀，你跟小八子光屁股一块长大，你说小八子的事儿，你一点都不知道。你以为我老陈傻吗？啊？今儿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啊！
2: 嘴巴还挺硬啊！
3: 老鼠，
2: 这不就对了？如果你敢骗我，下一刀我就不知道该插在哪儿了。
3: 说，
2: 这几天小八子托人照顾我，他乡长大的孩子都把头镇上学，找我借点钱，
3: 这不就对了？还有呢？
2: 还有，小八子。

有情况。

0: 降了。麻子啊，带几个人跟我过去。好，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1: 小心，小心点儿。
0: 哎，我问你，这个炮楼怎么只有五个鬼子呀？还有前来支援的鬼子，怎么只有十几个人呢？人都去哪儿了？
2: 老宋啊，你是不知道，你们的部队正在清乡区外跟日本人打得热闹呢。这周围的日本人都被调走，跟着早野俊二和你们的部队打仗呢。
0: 全都调走了啊？
2: 对呀，这周围没几个日本人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两个带他们先走，快，先走。
2: 哎，

0: 二狗子只要一投降，剩下那几个鬼子就好办了。 接一下，快！
1: 是，
0: 小心，都小心点！
1: 快点，快点，快点！王炸好礼貌，快点，
0: 快点！

0: 怎么回事？
1: 楼上鬼子下来了，小八子，带他们走，快，走走走走走，快快，走，跟他们说，让他们拿枪，快快下来投降，要不然上去报复他们。
2: 여고 KK， 뭐네가봐봐나이너다어리다적극실로시간나이
3: 我来了，我新德莫斯坦。
1: 他们说啥？
0: 他们说他们宁死也不投降。
1: 哟，挺有骨气啊！行，我就成全了你们。
0: 给我一捆炸药，让我上去炸了他们。
1: 哎呀，别炸呀！上面那么多武器弹药，还挺机枪呢，炸了多可惜啊！我心疼。
0: 那你想怎么办？一直困在这儿。

小点声，小点声。连长，走。

0: 谢长官。
1: 我们之前说好了的，只要放下武器，我们既往不咎。我们新四军说话算话，你们走吧。
2: 哎，等会儿。
1: 连长，我们之前可说好了的，放他们走。
2: 你们现在这样也没脸回去了吧？这回去之后，乡里乡亲的不得给你们戳死脊梁骨啊？在家待得住吗？啊！现在我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新四军要壮大队伍，正好需要你们这样受过训练的战士。我们新四军欢迎一切肯拿起武器杀鬼子的中国老爷们儿，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只要你肯服从我们的领导，一心抗日，我们就欢迎你们。你们中间有想加入我们新四军的吗？想的站出来，到那边领一支枪，换身衣服，我们以后就是战友了。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新四军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加入。都听明白了吗？
1: 出来啊你！
2: 哎，郭子，我没说错吧？不出两个月，我保证咱们兵强马壮。
1: 嗯，真不错。
2: 小八子，
3: 哎，到，
2: 把火灭了吧，咱们去看看战利品了，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什么好东西了。
4: 好嘞。
5: 来了。
6: 啊？谁来了？是土匪来了吗？
5: 不是，新四军八子哥他们回来了，打完炮楼回来了。
6: 哦，走，我看看去。
2: 枪呀，跟你们平时用的火铳不一样，这把枪拉开膛，然后把子弹放进去，再瞄准了打，看到了吗？
5: 看到了。
2: 用的时候呀，一定要仔细，咱看准了再打。
5: 好嘞，好嘞。
1: 你们几个，上里面那家。
5: 是
7: 是。是
1: 大娘，大娘。哎。大娘你好，我们是新四军的，给您送粮食来了。
8: 送粮食？
1: 对，这是我们刚从鬼子那儿缴获来的，给您送来了。
8: 老总，这敢要啊？
4: 大娘，这有啥不敢要的？之前鬼子从你那儿抢的粮食，鬼子抢了多少，咱就让他吐出来多少。
1: 对，
4: 您就收着吧。

0: 乡亲们发枪了！
1: 谢谢，
2: 小王子，走吧，
1: 里边都放了。
2: 好，
1: 给。哎呀，不用。
2: 组长，
1: 真的，这也是给你留的
3: 啊，吴连长。这枪村那附近的炮楼，真是你们打下来的？
1: 那当然了，要不然这些枪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3: 那这些枪都是给我们的。
0: 是啊，这些枪都是给你们的。
3: 是吗？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
3: 这无功不受禄啊，这哪敢当啊？这是。
2: 大叔，我说过的啊，我们在这儿住着呀，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这些枪全到我们七四军给你们交的房间了。有了这些枪以后啊，你们打猎更方便了，而且呀、啊，还可以组织一个自卫队。从此以后呢，就再也不怕鬼子和二狗子来骚扰你们了。
1: 二舅，这枪是新的呢，给您一把。
3: 这还给我一把。小伙子们呐，这可是好东西啊，
4: 是
3: 啊，一定要保护好啊。
0: 好嘞，
5: 好嘞，
0: 来一枪啊！
3: 好东西，
1: 来吧。哎，好，来，这给你，
2: 来这把，
3: 谢谢，
1: 给。嘿，
6: 都别着急，排好队，每个人都有，不会让你们光屁股上战场的。嗯。咱们的新军服上面都有这个红袖标，撕了就好了。

0: 怎么少了一件啊？
1: 少了一件
0: 啊？
1: 不会是多留了一套吧？
0: 不可能，我挨个发的。
1: 你会不会数错了？
0: 咱们军服这么珍贵，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先发吧。
1: 怎么回事？
2: 哎，等会儿！哎，你们两个先去忙吧。哎，冯班长，哎，你这军装是新做的呀，还挺好看的哈。
1: 你又没话找话了吧？没事，我去忙了。
2: 哎、不是，那天我对你说的话，我跟你道歉。
1: 什么话啊？
2: 我之前说想让你关禁闭，那都是气话。
1: 气话？谁让你生气了？
2: 还不是你吗？当时我都以为你转移了，我这心里还挺放心的。可没想到你突然跑过来了，我一见到你啊就一肚子火。你说当时多危险呀，情况多么紧急，你万一要是碰到了鬼子的大部队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不生你的气，生谁的气啊？
1: 所以你是关心我，所以才生气啊？
2: 哎，你等会儿，你过来。哎，你怎么穿上我们的军装了？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加入你们队伍了，难道还不够发身衣服吗？
1: 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他不是之前一直不愿意穿咱们军装吗？
2: 他呀，想正式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哎，你别说，这小子穿上咱的军装还挺好看的。
1: 哎呀，完了，这要让小辣椒看见，肯定又要发火了。
2: 啊？咋回事啊？啥意思？
4: 王刚，
2: 这样
4: 啊？
0: 哎，你们谁拿了套新军服？
5: 没有啊。
4: 嗯，精神多了。
0: 你们呢？
6: 没有啊。
0: 站住！
1: 好啊，是你拿的新军服。

0: 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1: 从来只有我欺别人的东西，还没人敢从我这儿窃东西。哎，
2: 这是干嘛呀？这是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0: 就是他，他偷的军服。别说话那么难听啊！我只是拿走了原本属于我的那一套。
1: 哪套军服是属于你的？
0: 我看上哪套，哪套就是属于我的。之前原本给我发了一套，我只是当时不想穿，所以就没要。
1: 但不代表我永远不会要。哎，行了，算了吧，啊，他说的也没错啊，原本就有他的一套嘛，是不是？那我也生气。我看你啊，不是生气，你是不服气吧？哎，你是不是觉得他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你手里拿走一套军服，特别没面子呀？啊？
3: 哎，咱们这次行动，别说别说，今儿咱高兴，咱俩喝两口。哎，我不喝酒。你啥不喝？跟我装啥？上回跟方米，咱仨不喝的挺开心的吗？<笑>你忘了？那不是骗你二哥的吗？我喝的不是水吗？
0: 真不喝，
3: 真不喝。
4: 不喝我喝。
3: 哎，你少喝点儿，慢点儿。<笑>
0: 咱们这次行动啊，真的特别成功，这个反响特别大，老百姓见到我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3: 是，我心里也高兴。不过，郭子，我这心里啊还是不痛快。有什么不痛快的？
0: 这
3: 光打雷它不下雨呀。
0: 什么意思啊？
3: 有反响是好事儿，但我更想有人来投军。咱缴获了那么多武器，得有人来用啊。<笑>连长。 这事不用急，短期内让老乡对我们改变看法，不现实。慢慢来，明天呢，我再多带几个人，多走几家，做做工作就好了。
0: 连长，嗯，啊，
5: 哎呀，伍连长啊，快来，伍连长快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哦哦。
6: 伍连长啊，你们这儿还要人吗？要啊！你看这么多后生啊！<笑>欢迎大家！<笑>来，都排队啊！排队！别急！别急！别急！欢迎三军啊！欢迎三军啊！
3: 刚才啊，我看了一下，今天又有30多个老乡来报名。
7: 下一个，
3: 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得有百十来号人了。
0: 一共是120、130人。
3: 哟，每来一个我都记着。国子
0: 啊，
3: 照这么下去的话，不出一个月，咱们就会成为清乡区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了。对了，连长，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咱们的队伍呢，不能盲目的扩充，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必须得跟得上，才能啊尽快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0: 你放心吧。 这训练队伍呀，我早都想好了。结合我之前带老五连的经验，除了一些必要的训练科目之外，我们必须要加上两个特殊的训练科目。哪2项？大刀一项，腿脚一项。
3: 嗯，
0: 这大刀怎么讲呢？你看，我们现在虽然比以前富裕了那么多，但是跟鬼子比，还是不占优势。 尤其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现在依然靠缴获。如果哪天我们不打仗了，或者说是没有解鬼子的运输队，我们的后勤啊就会立刻陷入困境。所以，肉搏还得是我们跟鬼子目前斗争的主要作战方式。战场上能靠刀的，还得尽量靠刀来解决。再说腿脚，这跑得快可是我们老五连的一个传统。 很多情况下，这战机往往是提前1-2个小时，甚至是1-2分钟决定的。所以，这大刀跟腿脚必须要抓紧练起来。
3: 我同意，带兵打仗，你比我有经验，我听你的。
0: 可是这思想工作就得靠你了啊，这方面我可一窍不通。
3: 别别别别。

0: 回打仗的时候，我发现你跟全连这一调动积极性啊，特别的高，说的比我强多了。
1: 那都是什么思想工作呀？都是大俗话，这思想教育我讲不好，还得靠你啊！哦，对了，郭子，还有件事啊，你看，咱们连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已经达到了一个主力连的编制。我在想啊，这队伍的建设问题也得慢慢提上来说了。
0: 对，
1: 我是这么想的。黑蛋脑子灵活，我想给他成立一个侦察排，由他来当排长。起三元呢，虽然有时候比较一根筋，但是全连论勇猛，没人能赛过他的。把那些有点武术功底的战士给他编起来，组成一个突击排，他来当排长。冯进轩作战素质高，把老兵交给他来带，给他们搞一个教导排。以后呀，咱们有什么干部的提拔，就都从他们排优先考虑。还有那些投诚来的伪军，里面有以前干过炮手的，把咱们缴获的那个迫击炮和轻重型机枪给他们变成一个机炮排，小八子来担任排长。那方碧一个小辣椒去管后勤队，毕竟打仗是咱老爷们之间的事儿。
0: 这些职位安排的都很合理，但是你好像忽略一个职位。
1: 哪个职位啊？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这些职位安排的都很合理，但是你好像忽略一个职位。嗯，哪个职位啊？我们连还缺一个副连长。哎呦，
1: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那怎么办呢？要不然你选一选，看谁合适。
0: 我推荐方碧怡。方碧怡？
1: 对。
0: 方碧怡虽然是女同志。 但是他上战场打鬼子的时间比你我都长，而且咱们连队里头有很多老人都是跟着他的，选他当副连长，没有人会不服气的。也行，这事儿听你的，我没意见。哦，对了，果子，我还有最后一件事啊。前几天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村子呀，不管从地形、地势和地理位置上，都比较适合咱们做长期的落脚点。我在想，最近能不能给他把附近改造一下？ 以便于咱们长期的驻扎跟防御。
2: 行了，
0: 行了，哎，咱们去那边看看。哎，你们都是有拳脚功底的人，所以这刀法呀应该好上手。想当初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啥都不会，就跟我哥学了三招，然后就拿起刀上战场找鬼子拼命去了。三场仗下来，不多啊，就三场。下来之后我就啥都会了。 是鬼子的拼刺技术好，那都是知道的。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了方法，掌握了窍门，我们跟他拼刀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处于下风。来看看我们的刀，我们的大刀啊，重在厚重，也是它的优点。所以我们在挥刀的时候，一定要腰部有力，用尽所有力量，一刀挥下去。看到了吗？在战场上呢，我们的刀注重反手刀，砍人一砍刀。 其实说白了就三点，首先我们站好步兵不发式，双手握刀，第一个动作，第二招，第三招，看到了吗？来，我们做一遍，站好步兵不发步，双手握刀，一二三，磕。
3: 说是三招，其实啊就是一招，只是我拆开给你们做了。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连贯一体，浑然天成。具体是这样的。
0: 同志们，
4: 长官好，
0: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啊，与你们往常。

0: 常见的队伍不大一样，我们不兴官僚主义，我们兴的是官兵平等。
1: 好，
0: 同志们，今天呢，给你们上的第一课，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活跃在中国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新四军是冲锋在抗日第一线的一把利剑，是敌后根据地的一把钢刀。首先呢，讲一下我们新四军的政策和方针。第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2: 狗熊还慢，你怎么追得上日本人那个卡车呀、摩托车啊？快点说你啊，快点跑，加速，一二一。
3: 今儿天儿不错啊，这太阳晒着挺舒服啊。
2: 那是，我跟你说啊，这小天儿小风一吹，吹得让人骨头都酥了。
4: 你咋来了呢？
3: 你干嘛呢？
4: 练跑步的，你看跑得都挺好。
3: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
4: 哎呀，十三哥，你看你，
2: 报告连长，二排正在练习跑步，请连长指示。
3: 稍息。我问你干嘛呢？
4: 我休息一会儿嘛。
3: 休息一会儿啊？你们全排战士都在跑步，就你一个人休息合适吗？
4: 合适啊。
3: 合适、
4: 不合适，不合适。
3: 稍息。
4: 吃瓜子，吃瓜子。
5: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有跟全排战士患难与共、共患难的精神。
4: 是，
5: 不但要有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指挥官，如果要让全排的同志服你，那就一定要比全排的同志还要厉害。
4: 对对对对，
5: 你也这么认为是吧？
4: 对。
5: 你让他们跑多少圈啊？
4: 三十圈。
5: 三十圈啊？
4: 啊。
5: 二排所有战士，停止跑步，快点休息。
4: 哎，别让停啊！
5: 背带听命，稍息。
4: 我这练跑步呢，不练了吗？
3: 练，当然要练。
5: 黑子，哎，我现在命令你，给所有战士做示范，跑五十圈。哎，好，好，快点，跑，
4: 是。
0: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随时来问我啊。今天就到这儿。
2: 好，
0: 走吧。
3: 走，
4: 走吧，
3: 走。指导员，
0: 哎哎，小巴子，
3: 连长呢？
0: 啊，他好像在突击排啊，指导战士们练刀呢。什么事啊？
3: 哦，跟你说一样。我想请两天假。
0: 请假？
3: 啊，
0: 干嘛去？
3: 我那仨孩子呀，这不到岁数了吗？
0: 啊，
3: 我想送他们去坝头镇那儿上个学，正好那儿我一个兄弟，托付给他呀，我也放心。
0: 上学是好事，行，我批准了。坝头镇，来回的距离也不近啊。
3: 啊，
0: 那这样，我让方副连长派几个人陪你一块儿去。
3: 哎呀，不用了，我这脸上又没写着新四军的仨字儿。
0: 命只有一条，这路上过的关卡可不老少，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3: 行。那就让方副连长一个人跟我去就行了，要真遇上检查啊，我就说我们俩是两口子。
0: 行，去吧。
3: 那我走了啊。
0: 好，
3: 我今天动身。
0: 哎哎，小巴子
3: 啊，
0: 来，
3: 怎么着？
0: 我代表我个人来。
3: 哎，别别别，
0: 哎呀，穿一场
3: 呀，这你
0: 给孩子的。
3: 行，那这钱啊算我借的，有钱我再还你。
0: 好，千万注意安全，去吧。
3: 哎，走啊，
0: 路上千万注意安全啊。
3: 好，
5: 一、二、停。不对啊，放过来。好，腿伸直。好，还有你，

0: 任职，底下用力啊！好好好，放这儿啊！三、四、收！所有人都有。一、二、哎，郭总，所有人休息。
1: 真在这儿啊？
0: 咋了？
1: 啊，找你说点事儿，来来来。
0: 你们先练着啊！好嘞。
1: 哎呀，真不错啊！
2: 继续练，
1: 练得有模有样的。
2: 记住刚才连长教
0: 怎么
2: 做啊？啊，跟我练。
1: 是这么个事儿，
2: 来，
1: 我们队伍在这儿待了有一段时间了，队伍扩建呢也差不多了。我合计，咱们是否应该搞一个军民联欢会？一来啊，增强我们跟老乡之间的感情；二来啊，也庆祝我们新五连再次壮大。
0: 哎，之前少卿就有过这个想法，只是因为他不幸牺牲了，没来及实现。行，为了绍兴咱也弄一回。
1: 行，
0: 你去弄吧，我啥也不懂。
1: 哎，没说完呢。这个事儿那咱就这么定了。到时候我让几个战士多准备几个节目，好好表演表演，热闹热闹。你身为连长的你也跑不了啊，也得上台表演个节目。
0: 我表演
1: 啊？
0: 我表演啥呀？我不会，我不行。
1: 呦呦呦呦呦，你看你那怂样，上战场杀鬼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你那么怂呢？不就表演个节目，至于吗？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是爱听戏吗？到时候你想一个最拿手的上台唱一下就完事了。
0: 行吧。哎，就算让我上台表演，那也没人跟我搭呀，我总不能一个人唱吧。
1: 我给你想想啊，小辣椒怎么样？我让小辣椒给你搭，他以前不是戏班子出来的吗？
0: 我唱那个是两个男的在一块搭的戏。
1: 三元
0: 他不行，他都跟我搅和了。哎，要不然你跟我搭吧。
1: 不不不，那可不行，我哪会唱戏、
0: 啊、哎，我告诉你啊，我是连长，你是指导员，咱俩上战场打鬼子在一块儿，丢人也得往一块儿丢。
1: 不不不不，我根本就不会唱戏啊。
0: 不会唱我教你啊。
1: 我不唱。
0: 刚才说我怂，我看现在你比我怂多了。
1: 行行行行行，我舍命陪君子，行吧？
0: 说定了啊，
1: 说定了。
0: 哎哎，三元你干嘛呢？你这动作练得不对，知道吧？
3: 啊，
0: 你动作不行。
3: 哪儿错了？

0: 先多少？我先来。
1: 啊！
0: 阿景，听我说啊！我跟你讲，你不让我耍刀行，但唱歌，我这破老嗓子，我要是开了口了，你们今儿晚上就得做噩梦。哎，我跟你们说，我们连有一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你们知道是谁吗？
2: 谁呀？
3: 谁呀？
0: 我们的指导员郭子呀！
4: 同志们，老乡们，我唱戏啊真不行，要不然我给大家念首诗吧。满江红，岳飞。
5: 怒发冲冠，
4: 凭栏处，潇潇雨歇。
6: 说啥呢？
4: 抬望眼，仰天长啸。
6: 啥呢？
4: 壮怀激烈，三十功名。
2: 好了好了，指导员别说了，大家都听不懂，你说个能听懂的。
4: 都听不懂是吧？那这么样，我说一个大家能听懂的。
0: 行。
4: 这个呀，很适合我。

0: 我们现在驱逐日寇，
1: 驱逐日寇，
0: 还我河山，
1: 还我河山，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好，下面呢，我请我们连队唱歌最好的小辣椒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2: 曲是最好听的，我和大家一起来唱吧。我起个头，向前向前向前。

0: 连长，哎呀，这吓我一跳，赶紧进来，把门关上。
1: 不是，你这偷偷摸摸的干嘛呢？联欢会开一半就看不到你的人了。
0: 我干大事呢。
1: 大事？啥大事啊？哟，这是又要打仗啊？
0: 当然了，咱是当兵的，不打仗天天训练顶个屁用啊。
1: 可是我们的新兵啊，这刚刚形成的战斗力，这个时候出去打仗是不是有点着急啊？
0: 哎呀，这帮新兵训练的再好，不送到战场上听几回枪炮声，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再说了，总得靠一次战斗来检验咱们的训练成果吧。而且咱们队伍最近扩充了这么多人，吃喝拉撒弹药，这哪个问题不得解决啊？不打仗你让我喝西北风去啊？
1: 那这是哪个地方的鬼子又要倒霉了？
0: 嗯，这儿陆庄。
1: 陆庄怎么选择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吗？
0: 别看这儿啊，以前就是一个几十人的小村庄，但是最近行情渐涨啊，因为鬼子要在这儿建立一个临时的补给站。
1: 不是，等会儿，你这情报是从哪儿搞的？
0: 你还记得咱们打炮楼的时候
1: 啊，
0: 从鬼子那儿得到的消息吗？
1: 嗯，
0: 这周边的鬼子很多人都跟早野君二出去打仗去了。
1: 嗯，
0: 你说他们这打仗跟谁打呀？没猜错的话，我估计就是跟咱大部队在打仗。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得赶紧搞出点动静来。咱虽然不参战，咱可以策应咱大部队的行动啊。况且鬼子出动这么多兵力去打仗，他们肯定要建立很多临时补给点，否则他们的运输路线太长，容易被偷袭。所以我就派人在清乡区逐利坝附近的村镇侦查，果然被我发现了一个，就是这儿。如果咱把这儿打下来了，一咱可以策应大部队的行动，二可以给咱补充不少物资啊，这可是一石二鸟的事儿啊。而且啊，我还琢磨着到时候派人出去出清乡区找咱大部队，跟他们恢复联系。
1: 你小子，我就说嘛，联欢会没开完你就回来，肯定没干啥好事儿。
0: 哎，过几天我就准备混到这儿去，好好的侦查一下。
1: 哎，等会儿，之前你的通缉令贴的可是满世界都是，你这么贸然进村，我怕有危险。
0: 哎呀，有啥危险呀？那么大的扬州城我都去过了，还在乎这么一个小村庄？你放心，到时候我好好的化妆一下，没人认得出我了。
1: 那你准备化妆成啥样？
0: 哎，你别忘了之前我是干啥的。
2: 目の前の敵は二組に分けてる。第一組、新四軍、総北第四師団。第二組は新四軍の独立一団。奴らは核の形にした互いに防衛し。大丈夫か？
0: 大丈夫。
2: 少し休みましょうか。すでに数日も休んでない。
0: 時間はまだな。特例スタンは五十歳以前の組織部隊が。
2: はい。
0: すべての兵力を集中しろと伝え、敵特例スタンの防衛陣地を攻撃しろ。
2: 海野君、今は四つの部隊の防衛が目立つ。我が軍の攻撃にふさわしい。もし我らは軽率に敵を攻撃すれば、敵に動

0: 我说，这么沉的挑子我都挑了一路了，就可着我一个人欺负，还说官兵平等，你俩怎么不挑啊？
1: 是官兵平等，但现在弄啥呀？现在我们办的是剃头匠，对吧？哎，现在我们是靠手艺吃饭的。
2: 就是，
1: 这都说好了，我是大师傅，你俩是徒弟，哪有师傅挑担子的？那行，
3: 就算你是师傅，黑胆啊，你怎么不挑啊？你跟我可是一样的，我挑了一路了。哎，
2: 他是师傅吧？这师兄弟之间也分大小吧？我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哪有师兄挑担子的理啊？
1: 挑吧，哪那么多废话？
3: 不是，咱俩一样的，凭啥你是大师兄，我是二师兄啊？什么时候说的？
2: 刚才说的呀，就在刚才。赶紧挑担子吧，
1: 赶紧挑、啊。
2: 二师兄，
1: 话都等，
2: 八戒。
3: 欺负我是不是？你看你长得猴脸那样，我像二师兄，你不，你还八戒呢你？等会儿我。

0: 己买的钱。哎，卖糖葫芦了，给我三串糖葫芦，挑大个的啊。
1: 大个糖。
0: 行，来，给你钱。
1: 哎呀，三串啊。这个。再来一个啊。这个。
0: 糖葫芦来了。往后点，往后点啊，往后点。多少拿？哎，对。
1: 这给你，这给你。
2: 糖葫芦，哎，跟你说话呢，聋了？
1: 嘘，小点声，小点声。哎，我有点事儿啊，你把这个糖葫芦拿着。来来，这，
2: 干啥这是？怎么回事？
3: 剃头喽，只剃有缘人。剃头喽，只剃有缘人。碰到有缘人可以免费，好好的给你磕个头。
2: 干啥？怎么了？不是没人吗？
4: 不能坐这儿。

0: 这不是剃头的吗？
1: 是剃头的。
0: 那不就得了，我就是来剃头的。哎呀，
1: 我跟你讲，我们家是剃头的，跟别家规矩不一样。我们呀，哎，只剃有缘人。
0: 只剃有缘人，这什么规矩啊？剃个头还得讲缘分。
1: 那可不是了，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这一刀下去，掉你多少头发呀？这可是干缺德事儿啊！所以啊，我们家就立一个规矩，只剃有缘人。先生，不是我们不给你剃啊，是我们呀，跟你这长相没缘分。
0: 你破剃头的还这么多规矩，不剃了。
1: 哎呦，不好意思啊。
2: 还能个点播
3: よりりに捕まえろと伝え。
2: はい。
3: 待て。ヨダジョンを解放しろ。彼をユリリーと一緒に行動しろ。こんな長く閉じた奴はきっと大神のようだ。こんな時奴を解放したら必ず全力で動く。何度しても奴を捕まえろ。こいつは牛さんを逮捕する大事な鍵だ。
2: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用意します。
1: 你懂啥呀，再不立点规矩，就我这手艺，不出半天这街道都排满了，我还怎么侦查呀？啊，
4: 哥，那光看咱这吆喝半天了，没看你侦查。
1: 要不然说你道行浅呢？哎呀，这真正的侦查高手都是在不经意间把重要的情报搞到手的，看似走神，其实什么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0: 老板，来碗面。
5: 哎，好嘞。
4: 哎哥，你别急人了，你看着什么了？跟我说说呗。
1: 就是说，自个儿看呗。
0: 多放点醋啊！
5: 哎，好。
1: 好吃吗？
6: 好吃，好吃。
1: 来来来，快来尝尝啊！今年刚下来的龙井茶。
6: 您太客气了，还拿这个招待我们。
1: 哎呀，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的。行了，老霍，你也甭跟我客气了。就我这仨小兔崽子放你这儿上学啊，将来少不了麻烦。这些钱啊，你拿着，我时不时还得送了点啊。
7: 你这是干嘛呀？我哪能要您的钱呢？
1: 听我说啊，我自己的孩子，我肯定自己花钱养。好吧，咱不推辞了。天不早了，我们也该走啊。收拾。
7: 行行行，那我送你啊。
1: 哎，好。来，不走。
8: 爹，你要说什么呀？
1: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你们就在这个叔叔这儿上学了。要听叔叔话，不许调皮捣蛋啊！给我好好上学，都学大本事，别都跟你爹似的没出息。滚，让爹抱抱啊！
8: 爹，
1: 还有你，要照顾好弟弟妹妹啊！嗯，
8: 爹，你别走了，我想你。
6: 爹，
1: 行了，行了。听话啊，走
7: 来。阿姨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啊，孩子不会受一点委屈的，以后我就把他们当成自己孩子看，放心吧。
1: 嘘，怎么了？
9: 外面都是伪军，我们可能暴露了。
1: 老霍啊，有没有后门？
7: 有，
1: 走走走，跟我走来。
9: 怎么样，老霍，还有没有藏身的地方？啊，
7: 跟我去楼上吧。
1: 好，
9: 走。

0: 咱们几个暂时在这儿避一下，有可能是敌人的例行检查，我去应付。
1: 你干嘛去？
0: 咱不能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那帮二狗子谁去应付啊？

0: 人呢？人？哪有？哪有什么人啊？就我自己。哦。啊！爹，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
2: 别怕，
0: 放炮仗。哎，我们都把耳朵堵上，好吗？哎，堵上，堵上，别出声。
3: 小包子，我知道你肯定藏在这儿。我前前后后把这儿围了个水泄不通。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你自己走出来。 第二，我把这儿翻个底儿朝天。不过这第二条路可会把我惹毛了，最近心情可不好，把我惹毛了，我保证让你后悔。小八子，你当年在扬州道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4: 有种就像个男人一样走出来呀！啊！检查武器。
3: 瞧瞧，你朋友都喊成这样了，他这可是为了你呀！
0: 我听说你当年仗义疏财，为朋友可是两肋插刀，现在怎么了？都不敢出来了吗？啊！小八子，我想好了，一会儿我先从后院冲出去，然后你找个机会把孩子们都带出去，然后你就一路往前跑，不准回头，听见了吗？
5: 干什么？啊！出不去了。你不能这么想。你放心，你听我说，咱们一定可以。刚才他说的，是不是只要我一个人？
0: 你干什么？
5: 我记得，我跟十三哥说过。
6: 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能替我把孩子养大，对吗？我们赶紧搜吧！你在他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妹妹，你哥哥我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苦，出来还不让我发泄发泄，这事儿你甭管。
0: 什么扬州及时雨？你就是个孬种，是个懦夫。小八子，你疯了！你不能一个人出去。
5: 如果我不出去，我们都会死在这儿。
0: 那这样，我和你一起去，我是妇联长。
5: 我们可以，孩子怎么办？
7: 现在啊，爸爸要出去，和外边的叔叔呢，玩一个小游戏。你们呢，就在这乖乖的等爸爸，和发姨一起等。

0: 的生日，你答应给我买大糖葫芦呢。
1: 买。方阿姨会帮你买的，对吧？
0: 真的？
2: 对，我给你买。
0: 明天要叫上方阿姨、爸爸还有十三叔。
1: 好，我们一起给你过生日，啊？
3: 不出来是吧？啊？好。再不出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1: 先蹲下，我们再玩一次以前玩那个游戏好吗？现在都把眼睛蒙上。
0: 嗯。
1: 数数吧。

0: 带不出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1: 你八爷，我来了。
2: 站住！
0: 早点出来，让你朋友少受点苦。
1: 哼，你赢了，我来了。把他放了吧。
0: 哦。我本来没想杀你朋友，可你刚才说的话让我很不舒服。在监狱里受了多少苦，出来还得听你跟我呼来喝去的。你算老几啊？
3: 你最好现在就打死我，因为你不弄死我，我就弄死你。

没意思，在监狱里憋得慌。

0: 各位爷，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给兄弟画个道，我刚哪儿说错了，哪儿做错了，还请各位爷 多担待。
1: 哎，这才像句人话。我呢，想求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黑蛋，哎，给他讲讲。
2: 嗯，哎，听明白了吗？
0: 不行，这不行，长官们，真不行。
2: 哎，你不说是吧？我明天就把你给我出卖情报的事儿告诉日本人。
0: 我说，
2: 算你小子识相。
1: 黑蛋，通知老郭他们过来。
3: 哎，老乡，停，
0: 请。
3: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新四军的，来镇上打鬼子。没事的话，现在赶快回家，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啊！快，走。
4: 指导员啊，镇口都已经被咱们的人控制住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先别出声音，等连长他们指示。
4: 好，都别出声。
5: 不要出声，不要出声。

你们都他娘的不想活了是吧？站岗的时候睡觉，太君过来检查，开门。哎哎。

0: 谁吹的哨子？这才几点呢？疯了！
1: 哎！
0: 啊！哎呦，太君！老马，这咋回事啊？这是？
2: 这是新调来的太君，过来视察的，让弟兄们把枪都带出来集合。
0: 是，太君，都听着啊！把枪带好，帽子带好，到这集合，快点！都听见了，快点！太君，不知道您的大驾光临，请见谅。
2: 嗯。
0: 磨蹭什么？快点啊！着了，快点！太君，您看，
2: 嗯，我们的心，一马驹我，俄罗斯。
0: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
2: 太君说，让大家把枪都放在他们面前，放地上。
0: 是，都听着啊，把枪都给我放在面前，放地上，快点。太君，都准备好了。
2: そしてぜ、部屋に入れ。
0: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
2: 太君说，让咱们都进屋。
0: 哎，老马，回屋回啥屋？不是太君要在这训话吗？
2: 太君让干啥就干啥，这太君心情不太好。快，快点。
0: 是太君。都听着，回屋。快点进屋，哭哭快一点，磨蹭你，快点，干净的。
3: 哎，这十三哥还会说日本话的，
4: 愣吧，跟冯景轩学的。
3: 哎呀，不容易啊，你都乐了。
5: 你别说，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学的还挺标准的。
3: 是啊，我觉得也是。
4: 哎，
0: 快点啊，快点。哎呦，太监。哦，太监。
4: 这事儿，队长，坐。
5: 这太君把咱关到屋里干啥呀？
0: 我哪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5: 我哪敢呀，再说了，我说话那太君他也听不懂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老实给我待着，一会儿太君搜查完了之后就会放我们出去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5: 放咱出去啊，都待着待着啊，待着。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大家过年好啊！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嗯，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对，啊，
0: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1: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0: 嗯，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1: 哎，是我，
0: 孙越。
1: 你看咱这人缘。嗯，
0: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1: 是，
0: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1: 哎，帮忙啊，
0: 经常的提携我。
1: 对，
0: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0: 帮助我，
1: 帮忙帮助我。
0: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1: 您说说。
0: 我呀，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1: 我可没瞧出来。
0: 真的，我喜欢看书。
1: 哦，好看书。
0: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1: 您说，
0: 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哎，这没错。
0: 你喜欢看书吗？
1: 我喜欢。
0: 真的？
1: 我爱看书。
0: 你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嗯，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
0: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1: 啊，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
0: 从，丛林的丛，
1: 从。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0: 嗯嗯。
1: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1: 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W，
1: 你看，不，
0: 一个字啊 ，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
1: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
0: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0: 哎，那我再问你，
1: 嗯，
0: 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呀！
0: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1: 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
1: 哦。
0: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1: 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1: 哎呀，
0: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1: 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对？小伙伴全来了，
0: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1: 阿姨哄你的那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1: 嗯，
0: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
0: 嗯，
1: 哎，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来，您听听，
0: 听着、啊、
1: 知道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
1: 嗯、
0: 嘴巴嘟嘟。嘟嘟嘟，嘟一下儿，
2: 你就回来了。
0: 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什么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1: 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不是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1: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
1: 嗯，
0: 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
1: 嗯，
0: 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1: 嗯，
0: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
1: 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那天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0: 嗯，
1: 是上
0: 上，
1: 嗯，
0: 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坦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忘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

0: 雾蒙蒙，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这赖我。
0: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0: 盐。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天
1: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
0: 嗯，
1: 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逮炮。
1: 耶，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1: 不，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
0: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于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哦，
0: 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
1: 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
0: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事。

0: 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1: 啊，
0: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1: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
0: 啊、
1: 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劫的，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儿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着
0: 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
0: 哦。
1: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0: 嘿。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来好上联啊。
1: 嗯，
0: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等，张嘴就来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啊，
0: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啊，
0: 您听着啊，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1: 啊，
0: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0，这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
0: 啊，
1: 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
0: 哦，
1: 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
1: 啊！
0: 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月拱门。
0: 去你的吧！
2: 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
3: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4: 是金小静的
3: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2: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3: 很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
5: 啊，
3: 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5: 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2: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5: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4: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3: 幽默，哎，
2: 太缺德。
5: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2: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
5: 哎呦，时间到了，哎，小金啊，出来！
2: 小英
5: 妈妈爱你，出来了。

0: 嘘，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嗯，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1: 不是，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0: 哦，你是家长啊？
1: 哎，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0: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
1: 哎呦，老师好。
0: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2: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0: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3: 明白了，比赛好啊，
0: 好吧，
3: 我们退赛。
0: 不是说好。
3: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五六个辅导班了。
0: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3: 你听我说完呢。嗯，退了五六个辅导班，加了七八节自习课嘛。哎呀，你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嘿，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3: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四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二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1: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3: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2: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1: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2: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0: 多好啊！
2: 现在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0: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吧。
2: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轮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0: 为啥呀？
1: 我们家小英啊，他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神儿他是抡不了啊。
0: 不是，对对对，哎，
1: 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0: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3: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十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0: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二十以内都没有问题。
3: 来，你数数看看。
0: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打直，哎，九样了。
3: 我就说我数不明白吧。
0: 喊操喊习惯了。
1: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3: 对对对，退赛了，
4: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2: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3: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1: 哎，走走走，来，
2: 走走走，
1: 小金出来了，好吧。
3: 铁小男的快出来，
1: 水壶拿着。
0: 怎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啊。
1: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4: 三好学生是小英走向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哎呀，
5: 太好了！
3: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2: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0: 不是，你等，怎么会是负分呢？
2: 大家扣了六分了。
1: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3: 放学吧。
0: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1: 去吧。
0: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6: 回来
0: 没走远呢。
1: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0: 免贵姓何，何文俊。
1: 好美的名字啊！
0: 哪里美？
1: 心里美呀、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巴巴的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
4: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
1: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嘛又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古爱玲的标准在培养的。古爱玲，
3: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0: 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
1: 晚婚二胎，
2: 吓我一跳。
0: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3: 何老师啊，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4: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3: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4: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3: 知识就是力量嘛，
4: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
2: 人家的孩子
4: 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他还能干什么？
0: 请问他是在卖惨吗？
1: 贺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2: 没有，
1: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吧。
2: 选我们的，
3: 选我的，
4: 选我的，
1: 选我的，那我们的，
4: 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
1: 行了，
2: 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0: 你还在里面训练啊？啊，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黑一步，
5: 黑一步，
0: 黑一步，
2: 他落选了。耶！啊，不是，这有点。
1: 好可惜呀、
2: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0: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扬名立万呢，
3: 文武双全呢，
4: 保送重点呢。
2: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啊，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 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0: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1: 呀？那表演是人格，你是老师，
0: 怎么回事？
2: 我是何何老师，孩子不接了。
0: 哎呦，
3: 孩子都给忘了。
2: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0: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1: 也包括我们家的，
3: 还有我们家孩子，
4: 不包括我家孩子。
2: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4: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2: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0: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
4: 振聋发聩，
3: 简直醍醐灌顶。
2: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过来了。
3: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2: 一般般的。
3: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0: 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4: 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0: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4: 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
2: 棒吗？
0: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2: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0: 那谁说了算呢？
2: 谁说了算？自己看。哎呦！
6: 大姐，救我！
7: 哎，这像我们小区的大名字呀！
6: 大姐呀！大姐呀！
7: 哎呦妈，你干啥呀你呀？
6: 你得保住俺家香火
7: 呀！啥香火？
6: 我对象叫香火。前跟他吹牛来的，
7: 吹啥来的？
6: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7: 你还记得？这是
6: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7: 咋圆呢？咱俩烫呢。
1: 这怎么还跪下来呢？这是谁呀？
6: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
1: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
6: 这不是培训的吗？啊，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啊，大你看我这样，你，
7: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
6: 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7: 太埋汰了，
1: 你说什么？
6: 说的是泰语哈、啊，那个萨瓦迪卡，他们泰朋友们泰
3: 说啊。
7: 那个傻娃，你跟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5: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6: 是
5: 看着不错。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挺好使。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7: 你女朋友洁癖啊？
6: 不要烦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金领，那管着了啊。那个明白没？
7: 明白了。
6: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对。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7: 啊，对，忙。
6: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啊，
7: 对，够不着。哎
5: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7: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6: 大姐，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姐，
7: 你说这是，你
6: 不是我姥喜欢吗？
7: 告诉你啊，我看你姥面上。
6: 对，我姥。
5: 大明白？哎，过来。
6: 来了。
5: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6: 不是那个，我姥喜欢的嘛。
5: 你姥喜欢你也不
6: 要它便宜。
5: 便宜是多钱呢？
6: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7: 3000。
6: 300。哎你看，300。
5: 300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一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7: 看你说谁250呢？
5: 说你呢。
6: 我老啊。
7: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6: 不是我。
5: 哎呀，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7: 他怎么就这差点？
6: 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7: 你带多少钱呢？
6: 200呀。
7: 行，还能找你5块。
6: 那还行。
5: 这有巴西松子吗？
7: 哎，有，那货架上的。
6: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7: 这高档啊，120一包。
6: 你漂，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7: 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5: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7: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5: 哎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7: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5: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7: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5: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7: 你就不会不结婚？哎呀，
6: 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我们愿意。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7: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6: 我过去见。
7: 怎么，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是你老喜欢他吗？
6: 我老爷也喜欢呢。
7: 行，看在你老和你姥爷的面上，
5: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6: 怎么了？你先，
5: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6: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儿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咱姥爷喜欢的呀，对不对？你说咱姥90多岁了，咱姥爷100多岁了，俩人在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不是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5: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6: 对喽。
5: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6: 怎的呢？
5: 还怎的呢？你把孙猴子压5行山下了，他怎？

0: 镖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堵墙我看人就堵挺活，推倒啊啊啊啊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
1: 哎，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

0: 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以胃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1: 为啥呀？
0: 他崩一身呢。哎，
1: 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0: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
1: 没
0: 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待着。你出去，
2: 他让我走的啊！
3: 大姐，我老
4: 这什么老不老的，这什么
0: 大明白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2: 嘿，你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0: 种。大明白你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2: 再见，我走了。
1: 气死我了！
2: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
5: 你不看店干啥去？
2: 气死我了！
5: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啊！我看谁过来抢活。
1: 大姐，哎妈呀！二姐，
5: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3: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
5: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呢？
3: 沸腾集团的吃。
5: 腾集团的、我今儿让他腾飞，还飞腾集团的。
3: 二姐呀，你不去吧？
5: 不是，你是干啥的？
0: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5: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3: 二姐，
5: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3: 二姐，你别。哎呀，
5: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0: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5: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0: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5: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1: 你为难人家了。
5: 大姐你别管。
0: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啊？
3: 那个亲姐俩。
1: 你先回家，我
0: 回去。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3: 到。
0: 36.5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1分钟加1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5: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第三样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
0: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1: 他干啥呢？

0: 是什么2587呀、啊？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
1: 你说你是个傻子不？啊，
2: 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
1: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抻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

0: 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老爱吹牛，还大明白。你呀、啊，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
1: 我，哎，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2: 不是你的，
1: 他将来一哎哎，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一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2: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1: 你说这命啊！
0: 那个姑娘啊，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3: 啊，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这
1: 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也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2: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0: 行行行
3: 行，
1: 活动活动。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系统筛选中。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2: 我接的单，
0: 我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
0: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2: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0: 没问题。
3: 你好，滴滴天使为您服务。
2: 我的单，
0: 我的单，
2: 我的单，
0: 我的单，我的单。干什么？你们是谁呀？
4: 我是滴滴天使 Angela。
2: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0: 天使，
2: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0: 你们偷听我说话，
4: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0: 天使啊，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2: 哎呀，贾晶晶，女，25岁，性格开朗，有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
4: 他是你的发小，大排档卖唱歌手。
2: 他
4: 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2: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0: 狗仔队。
2: 天使。哎，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0: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5: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
2: 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
5: 我跟你说，大玩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跟你说。
0: 你们，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我们会。
2: 而且不是跟你吹呀、啊，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0: 废物呗。
2: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呲嘴獠牙的是怀疑呀、啊？
0: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2: 好，让你开开眼。
0: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来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量量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别送给我，送给我。好嘞。
2: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
4: 哎，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
0: 那我该怎么办呀？哎，

0: 你会跳舞吗？
1: 会啊，
0: 来一段。是你这个不行。这样吧，我来教你。好，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2: Very hot, hot.
0: 学会了吗？
2: 好像开窍了，
0: 是不是？
3: 啊，姐姐，
0: 来来来来来，哎，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2: baby, how how I'm fine, thank you, adieu.
3: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0: 这不好使啊！
3: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4: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2: 吃面。
3: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2: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3: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2: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5: 兄弟们，今天咱们吃这个啊。
6: 好嘞。妈，
2: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
0: 老板，吃什么呀？
5: 菜单我看一下。哎，
0: 好嘞。呀，黄彩伦。
5: 呀，黄彩伦。哎，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7: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5: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7: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5: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7: 你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呢？啊，
4: 好好好好，甩就甩了嘛。
7: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七周天纪念日。
2: 头七呀、啊。
8: 谢会。
2: 大哥，帕金森呢？
8: 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2: 大哥打人的。嘿，
7: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哎，
5: 怎么说话呢？
8: 那是肯定没有啊！啊，
5: 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吃面吗？是不是？
7: 这玩意
5: 儿，
7: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哎呀，你谁呀？
0: 我是他女朋友。哎
7: 呦，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这小身材真棒！哎呦，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哎呦，忘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8: 什么玩意儿？
2: 不好使啊。
8: 没事，我来。
2: 我来。

0: 我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
3: 干什么？
2: 哎，媳妇儿，媳妇儿，哎，
3: 好，大嫂，
2: 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
3: 哎，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欺负人，哼！

0: 我刚才是不是你给我推个大脑趴？是不是你？上这一片你打听打听我贾金金是谁，提起我贾金金的名我自己都害怕。
1: 贾金金，
0: 哎呦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1: 少废话。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这给你厉害的，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天，太厉害了！你还给我站下！等我一会儿。
0: 等什么？你一会儿啊？
1: 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0: 给你个泼妇铲。
1: 好一个泼妇铲。
0: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1: 哎，好嘞。
0: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
2: 小坏蛋。君君就明明人家好想一小拳拳
0: 捶你胸口。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
2: 生个大胖小子呢。
3: 金金，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0: 金金，哎呦，
1: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0: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1: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
0: 我
1: 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
0: 我
1: 要不
0: 上，他肯定。够了，
2: 够够的了。
0: 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哎，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1: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0: 五星好评？啊！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1: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0: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
1: 别说了，金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2: 又高又漂亮，大长腿，小脸，大眼睛，瘦。
1: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他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他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2: 我猜是我。
1: 你再猜。

0: 头蒜六月早熟，改写海城耿庄传统大蒜产业版图，通过科学方式种植张五地瓜，实现亩产增加1000公斤，听东北大鼓，赏岫岩美景，品非遗美食，看山水藏玉的岫岩如何雕琢属于自己的盛世华章。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啊！节目开始呢，跟大伙儿说新鲜事儿啊。新时代农民是如何种地啊？是插秧播种不用累断腰，点点手机无人机育苗，无人驾驶播种，大开眼界，科技种田就在地头整上了。
1: 辽阳市太子河区无人驾驶插秧机正沿着规划好的航线突突往前赶，田埂上的刘洪刚盯紧手机屏幕查看播种情况。
2: 在手机上可以看到每台车插了多少亩地，他们的位置在哪里，什么作业情况都可以了解。这是养马一，就是目前看到这个车。养马二和这个景观目前在地中间作业呢，可以看到它作业了多少亩。这个词作业了3.7亩 AB 点作业，然后今天它一共作业了18.6亩。
1: 1800亩的稻田，搁10年前得靠百十号人弯着腰在水田里奋斗半个多月，如今靠着3台无人驾驶插秧机12天就能干完。
2: 农机手更轻松了，然后插出来的秧呢效果更好了，老百姓更满意了。我在地头就可以调动他们去插哪块地，然后让这个作业更高效。
1: 35岁的刘洪刚一聊起农机就两眼放光。10年前当同龄人还在写字楼里敲键盘时，他却辞了企业管理的体面活回乡种地，家人都觉得他疯了。但他只有一个念头，想让种地变轻松。
2: 刚开始我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还是在手插，那个时候我就购买了几台插秧机，我一片地100多亩地都插完了，老百姓的3亩地还没插完呢。坐在地头他说，来年我一定不自己干了，这活越干越累。陆陆续续的我们已经没有人工在插秧了，全都是机械了。
1: 刘洪刚一回村就成了当地最年轻的种植户，什么好用的机械设备他都研究个遍，越买越多。周边农户瞅着这些机械军团干活又快又好，也扔掉了锄头，跟着他玩起了科技种田。
2: 我认为我做的是一项小微企业，也是一个小的公司吧。可能不光种我自己的地，我还为老百姓服务，不光是插秧，这块地我还进行非防服务，包括收割都是我在做的。即使70岁也能种了地，我会把粮送到家里，几乎就全程管理。
1: 这么多机械设备中，无人机的应用范围最广，打药施肥那叫一个精准。
2: 一台无人机正常的话，我一天要是地块好的话，能作业1500到1800亩地，要连在一起的话可能顶100个人都不止。
1: 春播是一年最忙碌的时候，人工时间都不够用。刘洪刚脑瓜子一转，鼓捣出个无人机停机坪，一块带锁扣的铁板往3轮车一放，从前得2人忙活的打药活，如今他1人就能搞定。
2: 现在的话，我打开这2个锁扣，给上电池，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升起来了。然后打完药的话，因为毕竟操控了4年嘛，技术也比较娴熟了，我说我一个人就可以干活了。
1: 这无人机啊，如今在田里可是多面手。去年刘洪刚试着用它播种，30亩洼地也长出了齐刷刷的稻苗，一亩地纯利润能有500元，比从前强多了。
2: 一亩地也就合计成本也就在900到1000，然后每亩呢我产出了600斤到700斤的水稻，每亩产出应该在1600块钱左右。这个技术适合在一些不好的地块，大型机械作业不了的地块，用起来非常方便。
1: 今年更不得了，刘洪刚搞来个空中苗仓，无人机像个勤快的快递小哥，叼着一盘盘绿油油的秧苗往插秧机边上送，省时又省力。
2: 现在的无人机每次呢能吊2筐苗，合计在12R 左右，使用时间呢也就在30秒左右，效率方面大大提升了，事故率也小了。
1: 种地不只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 在刘洪刚的稻田里，不同地块种着不同品种，高杆抗倒伏的适合洼地，春稻和富硒米种在高产地，去年推出的长粒香更是供不应求。
2: 在这里边你可以闻到有一种清香，清香的气味，然后秋天收割的时候它的稻草也有清香的气味。这个苗子在苗床上好管理，然后田间表现也比较好，这拎起来随便拎，就证明根系好，而且它已经放边了，非常壮，插到地里缓苗比较快。
1: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手机点一点，农机跑一天，刘洪刚的农场每年净利润超50万。
2: 一是机械，一是土地这一块。机械我有翻耙地设备，有插秧机、收割机、无人机，这一块一年能挣净利润在30多万。土地这一块，如果每亩种了将近水旱田是1000亩地，如果每亩挣200块钱的话，一年就是20万，一年在50万左右吧。
1: 现在，从育苗到收割，刘洪刚都实现了全流程机械化。他把所有的工作分成3个小团队，专业十足，各司其职。而他最期待的是更多年轻人带着知识回乡。
2: 通过机械化，通过科技赋农这一块吧，让我更有信心了。然后，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我们共同做一些事情。我的团队有3到5个年轻人，懂技术，有文化，会管理这方面的，然后我会做得更好。
1: 科技赋能田园梦，青春热血我乡土。当新农人成为新时尚，希望的田野上正生长出无限可能。
0: 抢早上市，在水果圈挺通用。樱桃、草莓、蓬桃、葡萄、香瓜啊，各种棚中又套棚，一顿抢早，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如今这抢早风啊，也刮到大蒜圈，独头蒜6月熟。
3: 六月的耿庄大集，空气中飘起蒜香，蒜农柳阳起赶早编出各把蒜瓣，开始了今天的生意。
4: 这独头蒜，我种的少，我种2亩来地，有夹头的，大番啊都夹头。我这是小番，1条15块钱。
3: 独头蒜一半就是一头，是海城耿庄大蒜圈这几年火起来的新贵。商户们直说，这种蒜最不愁卖。
4: 这现在畅销啊，现在畅销，谁都乐要买独头的，哪有就外地来收了这独头？深圳那边都来，都收，也就是放着，你搁这要那玩意儿滑。
5: 鞍山的，咱是这耿庄
6: 买的呀。
5: 对呀、啊，瓣儿大，脆上汁儿多，倒出蒜泥浓，你灌哪吃，然后能吃到过年都这蒜。
7: 这个它产量高，完销售的快。你看黑龙江、南方的都运到那这个蒜，赶上那个你这咱当地这四六瓣蒜呢，就是当地。当说白了就是自产自销了，基本上没走都没出过沈阳。
3: 离集市不远，72岁的侯秀臣正在院里侍弄着自家的蒜地。与集市上卖的蒜不同，这几垄蒜长在房后，是耿庄大蒜的老底子。
8: 这人纯的，一吃就吃出来了。现在这葱嫩的皮儿都好吃，没有小瓣，没有蝎子，立正正的，人叫这石榴瓣呢，立正正的瓣，没有蝎。你瞅这色跟上咱土两样，咱这黑土地嘛，这不，上咱黄土就不行，它长不这么大。
3: 都知道耿庄大蒜出名，最初闯出名堂的正是眼前这正宗的46瓣大蒜。10多年前，大家伙儿还都跟侯秀臣一样，守着7月熟的老规矩。如今

0: 独头蒜用六月的早熟，让蒜农们都换了样。
1: 年轻人都不种这个，种那个独头蒜，咱老年人都干不动了，就少了。都摘接近50年蒜了，年轻人都摘100来万，在家家都摘不少，现在不行了。这边你看就在这点，原来这一大片都是。
0: 穿过小院往地里走，在崔家村，这里有着40-50户独头蒜种植户，千亩蒜田连成了片。
2: 这蒜特别好，这蒜完了，它是独头还特别大，是不是？你看它这个独头都相当于这半蒜那么大了，你看人这看着没有？
3: 这个独头蒜哈，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正常市场上的蒜是打开之后是很多瓣，这就是这一半，在超市里大型超市也有这个销售，主要还用于这个深加工，做一些黑蒜，主要出口韩国。还有一种能做药材，提炼的蒜素。
4: 对，咱搁山东买蒜摘，山东长完都是这么大的盘，这么大的，然后他们年年那么摘，他们长不独头，就是半蒜，年年是半蒜。这就要是地利的优势吧，土质嘛。
0: 李秀敏是眼前这块地的主人。5年前，他从46瓣改种了独头蒜，到今年，他已经能从蒜皮层数轻松判断出最佳收获期。
4: 就得这匀溜的，不能就得这大的，大的剩的厚都得厚，就得这中间这样的，中间这样就也就3成多种。这是1成，这是2成，说这就3成。对，都假齐整整的。这质量假的挺好。
0: 跟集市上的蒜瓣不同，规模种植的独头蒜大多被深加工厂收购，女工们要剪去须根，抖净浮土，做好预处理工作。
5: 现在干得有15来天了，先起蒜吧，起完蒜完事儿，再一两天，天挺好的一两天，那是就搅，
4: 销路特别好，销路不是问题，那一指论价，小就小的价，这就叫珍珠蒜，大蒜就特别贵呗，1块钱左右。
3: 在这个10天之后吧。基本上就能来车收，就是那个大挂车，一回就装几车，一回就装几车。一般情况下，在10天到半个月，基本上就给拉走了。
0: 独头蒜不像46瓣，由于没有分瓣，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在蒜头上，所以植株营养集中，生长速度相对较快，也更适合大面积种植。
4: 那也上不了灰膜，都这个上灰膜，那抽不好，为你这个蒜苔出的少，这蒜苔好抽。
0: 早熟的独头蒜还能为种植户争得下一个茬口的效益，实现了更稳当的两条腿走路。
3: 这个蒜是一年是一茬，一茬6月中旬起蒜，起完蒜之后下茬可以继续种豆或者种玉米，咱那个亩产是1500斤到1800斤左右，按照去年那个独头蒜的售价是6.5到7块钱。
0: 如今耿庄全镇的大蒜栽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了近5000亩，老辈人靠46瓣闯出名堂，新蒜种也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新故事。
6: 这天呐，一天天热起来，盛夏季节是露营的好时候，找个依山傍水又安全的地方，主打放空又放松。这本溪南分区的永子峪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利用村子里天然的地理条件打造露营基地，做起了升级版的乡村旅游。
7: 本溪市南分区司山岭街道的永子峪村是个满族特色村，背靠威廉山，沿着清水河，村民于国林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大清早收拾完院子，他要数一数这几天家里攒了多少鸡蛋。
8: 现在呢是鸡蛋，家里有鹅的还有鹅蛋，都可以拿回去卖。再过7-8月份前，等着黄瓜、芸豆下来了，也可以拿去卖。吃不了啊，就拿去卖了。人家就是有的就说的，哎，你这地儿不存绿色食品吗？咱这都不上化肥的，都愿意买。
7: 于国林要去哪儿卖鸡蛋呢？

0: 左右，帐篷数量在70多个，河流全长200多米。这个行业季节性特别强，正常的营业时间是每年的5/1到10/1，中间会有汛期，停业半个月左右。
1: 万宝城是永子峪村湾岸露营地的负责人，3年前相中了这片风水宝地，从那以后就把露营地驻扎在了村边。
0: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大姨，因为大姨平时除了农忙的时候、种地的时候和收地的时候，其余时间都是在家，完事在我这还能额外有一份收入。我们统治峪村和下边3排村都会有16、17个吧。
1: 于国林农闲的时候就来露营地打工，也会带来一些家里的农产品，农家土鸡蛋是抢手货。永子峪村的湾岸露营地距离沈阳大概有100多公里，乡村游与露营地的结合让永子峪村这几年火了起来。节假日期间常常需要提前3天才能订到帐篷。
2: 平时上班上多了之后吧，然后就想着那个能够亲近一下大自然。
3: 但是鱼多，这下大，这全是鱼。
4: 太快了。
5: 抓住没有？
6: 自驾开车来，9点多来的，玩到晚上4点多就回去了。
7: 感觉这儿比较适合人多来，然后确实是它能提供碳是很方便的，然后这儿有山有水的，这个吃完之后可以去玩玩水，还有能坐船，感觉比较适合年轻人，比较适合爱玩、爱出门露营的年轻人。
6: 我们是8个人，200平，能接受，比深圳便宜了。
1: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挺大，春天有漫山遍野的山野菜，夏天家家户户有菜园子自给自足，有的还养点土鸡，养几头黑猪，秋天采收玉米。好山好水的环境也适合打造露营地，游客比以前多了不少，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8: 我们这个地方吧，山水确实好玩，再一个还什么，我们现在村打造的挺好，干净利整。
1: 2016年，永子峪村沿街的民房统一做了翻新，
9: 给这房屋啊，还有这个墙啊，还有就周围的环境啊，都就是朝着满族特色的这个方向打造的。这个整条街呢，给一种现代和古朴的融合在一起，给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大家都非常高兴。
1: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红砖垒出了一个南向的菜园子，一棵杏树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秧，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农家小院儿处处透露出一种田园生活的美好。
9: 咱们就是主要收入来源呢，靠种地完事的，带有青壮年的出去打工，再就是这旅游这块的。你比如说开春的卖就是这些山野菜了，像刺豆芽了、猫爪子了，还有刺碗棒之类的。要是夏天呢，有下的蔬菜什么的，芸豆了、豇豆了、西红柿了，这些黄瓜也可以出卖，并且哪家要有就是养殖这些绿色的这个鸡鸭蛋了什么的都可以出售。秋天呢卖一些蘑菇了、圆枣，净都是绿色食品。有种地下深的，还有养殖户，就是等等吧，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咱们村里的，就是村民的收入。
1: 村民于国林家就是这样靠山吃山，把日子过起来的。永子峪村的美还不止山山水水，于国林家旁边有一片花田，是村里特意为游客栽种的大马士革玫瑰。
9: 因为现在就是说的，人们在就是城市里呀、喧闹吧，想上农村来静静啊。这个玫瑰呢，既可以观赏它的花，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做到非常好吃的美食，就玫瑰饼啦、玫瑰酱啦。咱们村的未来吧，民宿啊和餐饮呐、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能体现出咱乡村特色这一块，还继续想打造，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的收入让它逐步增加，
0: 把我们本溪的特色、特色的山、特色的水、特色的环境带给来北溪旅游的这些游客。
1: 村民把自家的山货都拿了出来，实现了家门口增收，露营地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城市的人们也体验到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本溪的好山好水被更多人看见。如何把生态价值转化为生态经济，永子峪村正在这条路上前进探索。
10: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1: 香甜年。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16。那未来一周，我省气温呢是稳步回升。6到8月，全省降水偏多，1到2成，气温偏高0.5到1度，光热充足，有利于玉米拔节、水稻分孽。但是呢，咱们需要防范局地的雷暴、冰雹以及阶段性高温干旱的风险。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腐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1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想选择一个生育期短的可以早上市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6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会是什么呢？籽粒薄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糯六 A 呢，你75天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我们那个下播玉米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完熟度。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7到30度；大连晴，16到24度。鞍山多云转晴，19到29度；抚顺多云，16到29度；本溪多云，16到28度；丹东多云，15到25度；锦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营口晴转多云，18到25度。阜新晴，18到32度；辽阳小雨转晴，19到30度；铁岭多云，17到30度；朝阳晴，18到31度；盘锦晴转阴，20到27度；葫芦岛晴转多云，17到27度。沈阳多云，17到30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加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通过科学方式种植，张五地瓜实现亩产增加1000公斤。听东北大鼓，赏岫岩美景，品非遗美食，看山水藏于的岫岩如何雕琢属于自己的盛世华章。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0: 母地瓜，大伙儿都不陌生。当地普遍都是沙质土，适合地瓜的生长。近些年，乡亲们不断改变老方法，引进新品种、新种植模式，让地瓜好上加好。现在正是移栽地瓜苗的时候，咱们去地头看看，现在种地瓜有啥不一样。
1: 这里是阜新市张武县的六合塘村，每年当地温的平均温度达到12度以上，就进入了地瓜苗移栽的黄金时期。各位，您可以通过我身后的一个场景看到哈，现在我们的工人们正在进行地瓜苗移栽的作业。
2: 我们红薯呢主要是有10到15个品种，分别是在有日系的，还有这个国产的这些品种。像那个目前这后面这块地呢种植的品种呢是烟薯25。今这块地的面积大约是在420亩地左右。
1: 这些地瓜苗在生长到40天，长度达到25厘米左右，就可以进行移栽了。看似简单的过程中，却蕴含着不少门道。
3: 哎，大姐，我看您栽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把这个苗斜着插进去的，是不是？
4: 啊、
3: 为什么要斜着插呀？
4: 斜插产量高啊。
3: 斜着插产量会高。
4: 对呀、
3: 大概能高出多少？
4: 咋的，高出一2两左右吧，一颗。
3: 我来试试。
4: 对对对，给。
3: 往里面大概得插入多深？
4: 往里插就是2寸多左右吧。
3: 2寸多啊。
4: 嗯。
3: 像这样。
4: 对。
3: 用这个叉子的头把它压住啊。然后。
4: 前伸。
3: 斜着大概这个角度行吗？
4: 对，往前探，哎。
3: 这个深度。
4: 对对对对，
3: 可以吗？
4: 再往前。好了。
3: 哎，这样就可以了。
4: 这就产量，就是比如说，就是秧子多长，它接多长果，接多少瓜。秧子越长，产量越高。
1: 张武地区地瓜种植历史久远，由于品质好，味道香甜，也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深受市场欢迎。但过去乡亲们种地瓜，受气候和土壤条件限制，产量普遍不高。
2: 过去一亩地估计也就是30千斤。
1: 现在乡亲们将地瓜种植带的垄宽提升到了85厘米，垄高提升到了35厘米左右，采用大垄覆膜、膜下滴灌的方式栽种地瓜，效果有了很大不同。
2: 那为什么要覆这个黑膜？主要呢就是说为了这个防止这个杂草滋生啊，然后覆这个膜呢也能是说适当的这个提高这个地的这个温度。然后这个覆膜呢还得有这个保桑、保水、保肥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喜欢这个大垄啊？因为这个地瓜在下边这个要接瓜的这个时候，它需要的这个空间可能比较大嘛。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应该是在2吨7到3吨这么个情况。
5: 过去没有这种水肥一体化和覆膜这种技术呢，主要就是废除人工，因为它需要人工去进行除草、人工的浇水，还有一些施肥等。那样的话，种植户的成本就一下会提高了。采用这种机械化的这种覆膜的技术呢，那就减少了我们那个人工的费用，有效的能为种植户提质增效。
1: 想要种出高品质的红薯，自然离不开优质的种苗。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张武县一家专门繁育红薯种苗的合作社，这里繁育红薯种苗的面积达到了100多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来了解一下关于红薯种苗的故事。
6: 眼前这个基地有7座暖棚、63座冷棚，主要繁育包括烟薯25、西瓜红、哈密、美秀等20余个品种的种苗。
7: 咱这个基地的薯苗能供应到咱们的基地的客户能20000多亩，完了咱们自己呢，咱家就栽了2000亩。
1: 近些年通过技术的不断更新，地瓜苗移栽的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
5: 它是薯苗长到20厘米左右的时候，在基部留2到3个节，然后在苗床3到5厘米左右开始进行剪苗。利用这种高剪苗技术呢进行的那个甘薯的移栽呢，对甘薯的那个结薯率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因为甘薯是一个比较容易感染病毒的一个作物，那么如果是拔苗的话，那么就会在甘薯上形成一个创口，那么就会导致它病毒更容易侵入到甘薯里。
7: 在以前在红薯的情况下，在一个红薯我们是拔下来栽，就是围一下这个一个弯，在这个就两个点接的薯是很少很少的，再加土存病害。角苗这个优点，底根上还可以繁育出来新芽，还能多角几茬苗。在拔苗呢， 它就是拔一颗就少一颗了，不能再出了。
6: 2022年，在辽宁省农科院作物所鼠类研究室的帮助下，合作社完成了地瓜主栽品种的脱毒、病毒检测和试管苗扩繁工作，使这里的地瓜品质和产量有了很大提升。
5: 脱毒红薯苗就是在生物技术的，利用生物技术的手段，来去除甘薯体内的病毒，然后通过病毒再侵染的那个措施来繁育出的大量的种薯苗，没有病毒的薯苗，那么它对甘薯的生长发育以及结薯的品质产量都有一定的好处。
6: 科技赋能实现了地瓜生产的提质增效，使地瓜从田间走向市场的全过程都有了强大的支撑，这也为实现地瓜产业全链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我们辽宁卫视黑土地啊，推出特别节目《四季风土》，每个月带您走进一个县区，展示我们省县域特色农业与旅游业，助力提升辽宁县域知名度与美誉度。这一站我们走进鞍山的岫岩满族自治县，岫岩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当初夏的细风轻柔地叩响这座浸润着山水灵韵玉都之乡的山城，会给大家讲怎样的故事呢？

0: 茯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东北大鼓的传承人，从16岁开始，他就在全国各地登台演出，一直用歌声宣传东北大鼓，很少回家。而这两年，王茯苓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咱们龙潭湾呢，就是非常的壮观，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你看看这山，特别特别的，有它自己的风格。我回去了就有灵感。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岫岩人，王茯苓想利用非遗东北大鼓唱出岫岩的美，所以他第二次来到龙潭山，想要完成他的创作。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目前辽宁省落差最高的126米的高山瀑布
0: ——龙潭山。古称素户鲁山，是女真语坚韧的意思。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成为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米超20000个的天然氧吧。风声、水声、林涛声，都是大自然最原汁原味的和弦，也成了王茯苓最好的灵感源泉。
2: 龙潭湾呢？是用1亿多年以前用深山瀑布冲击形成的一个深8.2米的个石滩，啊，龙生九子各占一滩。我们龙潭湾话说是龙潭18湾嘛，完了18湾各个有风景，9潭各个都有故事传。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两年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打景，也有像王茯苓一样的传承人来这里寻求灵感。如何在保护与开发间寻找平衡，秘密就在于岫岩人与大自然千年来的默契相守。
2: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桌凳桥，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而且是什么呢，随波就势，尽量保持大自然的野性，保证这种自然美。那么我们要力求哈，不破坏一棵树，不影响一点原始的这个状态，就把这种大自然的自然美展现给所有的游客，也留给子孙后代。
0: 盛开的天女木兰，叮咚流淌的山泉水，就像东北大鼓中的岫岩流水板一样婉转优雅。该怎样把这样的山水唱出来呢？王茯苓的脑海中已经有了模样，

0: 龙台湾里有龙潭，碧波荡漾涌清泉，山连山，层连地，张如画卷，河连河，微波荡漾映山川，山清水秀龙潭湾。
1: 东北大鼓讲的是口传心授，山水守护靠的是代代相传。王扶林的鼓槌终于叩开了这方山水的密码，让千年山水与百年古韵在这里共振。

0: 岫岩群山叠翠，河网纵横，森林覆盖率高达71.75%。而在岫岩的山川河流中，也蕴藏着巨大的宝藏。
1: 这是一块重达118吨的岫岩花玉，也叫七彩玉，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体积最大的一块玉雕长城。
0: 这座玉雕万里长城是雨桐玉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由35位玉雕大师历时14个月时间雕刻而成。馆长童少强非常喜爱收藏玉石，几十年下来，手中藏品无数。他把千年岫玉融合到了这座40000平方米的博物馆中。
1: 岫岩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玉，形容啊，出土那对耳珏，鉴定8200年，是岫岩的黄白河玉。后期来讲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嘛，到6000年之间嘛，所以说红山文化出土这些玉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岫岩的河玉。哎，所以说我觉得岫岩玉在中国历史这个长河当中是不可磨灭的。
0: 岫岩玉是中国4大名玉之一。12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它便开启玉文化序章。红山中华第一玉龙，更是岫岩玉的巅峰之作。岫岩的玉石储量堪称世界罕见，境内可探明的岫岩玉储量约300万吨，其中天岫玉石矿以176万吨储量居全国之首。岫岩也凭此底气稳坐了中国玉都的宝座。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为岫岩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2: 哎，你看这样哈，这样是个柳哈，这块拿掉啊，咱要体现咱们岫岩玉雕这种万丈取柳的能力。岫岩的做玉雕理念是追求什么呀？人与自然的完美的融合，叫人玉合一。
0: 岫玉中藏有瑕疵，而把这些瑕疵剔除之后，岫玉真正的魅力也就展现出来了。
2: 这种黑白料是之前10几年前都给河摩老玉配底座都没人用的。那么这种材料是我团队40人历时了5年的时间，把东北的民俗风情、奇观异景，包括生活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种材料在7大地区是没人用它的，这就是我们岫岩宫的特色，也是岫岩玉雕的核心，把腐朽化神奇。
0: 岫岩玉传承千年，可岫岩玉雕工艺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如今岫岩玉雕的作品能在全国站稳脚跟，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是北玉南宫古艺新思拧成了一股绳。
2: 我们岫岩玉雕是经过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是经过各个地区的来培养我们，来洗礼我们。所以你看岫岩玉雕是个博采众长。那么岫岩宫在全中国来讲，它是雕视觉艺术是首屈一指的。
0: 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早年间，正当唐帅干得热火朝天时，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2: 那时候就是为钱，你只要给我钱，我啥都能干，我

0: 从小都无所谓，但是时间长时间的积累把我压垮了。在2004年的一场大病，强直性脊柱炎把我摁在床上瘫痪2年。
1: 当手术刀与

0: 也让他的玉雕作品获奖无数。其中养生系列辣椒与荷香就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所收藏。
1: 我只有用我这双手不断地创作，才能赢得社会对我的尊重，才能让世界知道修养。
0: 现代的玉雕师们在方寸玉石间雕琢千般世界，年轻的创业者们用直播镜头让岫岩玉走向全国。更难得的是，岫岩人始终相信独木不成林，满族的民俗、汉族的技艺都被揉进玉雕里。本地的匠人、外地的客商、远方的游客，都能在玉文化里找到共鸣。
2: 我们县里有省级电商示范基地有两处，市级有一处啊。抖音、快手、小红书啊，这些电商平台纷纷都落户岫岩。在这些电商平台上注册的商家现在已经达到了7000多家，主播能够达到5500多人，去年实现了产值突破了50亿啊，发货的这个单量达到了1100多万单。
3: 上锅喽！
4: 哎呦，
5: 你好，哎，
6: 好，哎呀，哎呦，太好
4: 了。尊敬的各位来宾，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满族第一锅，是我们岫岩满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八山万水一分田的岫岩以玉为名，更能以味传情。当努尔哈赤的铁盔化作今日的紫铜火锅，当山泉水与18味秘料在锅中相遇，一锅沸腾了300年的风味在这里持续飘香。
4: 他是经过一场战役，当时呢也没有这个粮食了，这个我们士兵戴着这个头盔啊是用那个铁做的，然后就架在火上，随军呢剩了一些食材，像这些各种肉类啊，他是架在一起顿之，将士们呢就是饱餐了一顿，士气又鼓舞，打了胜仗。
0: 孙美京是满族第一锅的第五代传承人，从祖爷爷那辈起就一直传承了一句话：诚做人，信做事。满族第一锅在食材上非常讲究，一锅16道菜都是岫岩山水中的宝贝。
4: 那个时代呢，它只有这个野味，因为咱们满族是打猎为生啊，像加一些鹿肉啊、狍子肉啊，全是一些禽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保护让野味成了历史。要怎样凑够16种食材，还能保住满族第一锅那独特的鲜香风味呢？孙美京打算向山海要答案。
4: 买那个今天这个猪多大呀？
7: 450斤的。
4: 哎呀，太好了，这小花肉，这猫爪哈、啊，这个都是山野菜，这个季节才有。这个叫黑虾掌，也叫黑虾芹，这个都是野生的。然后这煎蛹呢，只有我们岫岩的本地有。
0: 岫岩的黑猪肉、小黄牛、卤水冻豆腐，被孙美京统统收进这口铜锅里。他用创新为传统第一锅找到了新的出路。山珍加海味的组合，取于山水又守护自然，更见岫岩人与土地的共生默契。
4: 这个火锅啊，上锅的时候热气腾腾扑面而来，那个香气沸腾的那个感觉，象征着我们岫岩满族自治县的人民，他非常的包容，非常的真诚，也非常的热情。
0: 当夏日的风吹过龙潭湾的山峦，东北大鼓的余韵仍在山林间回荡。玉雕工坊中匠人俯身刻画，让璞玉焕发新生机。满族第一锅的铜锅里，新的汤底正咕嘟着山川的鲜香。这里的人以山为骨，以玉为魂，在山水间雕琢着属于自己的盛世图景。
8: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

0: 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平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最后呢，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咱们黑土地要在每个县市区选一位加盟合作伙伴，一起直营农资，为大伙儿服务。感兴趣的打电话13998231866，也可以加微信详细了解。有什么条件呢？在当地啊，大伙儿得有一个农资经营店啊。其次呢，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的记录，而且我们黑土地会帮大家挑选好农。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降雨、大风、短时强降水

0: 强对流天气。
1: 今天我省抚顺、本溪、丹东等地仍会出现降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童心在线，快乐就要满格。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1: 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一份份充满关爱与温暖的节日礼物。
2: 梨花初绽，2026年辽宁省青少年戏曲晚会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成果展演在沈阳精彩上演。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登台献艺，集中展示了我省戏曲动漫进校园的丰硕成果。沈阳市沈河区莲花实验幼儿园举办趣味十足的科技节活动，孩子们体验丰富多彩的科学实验项目，在探索中感受科技的魅力。
3: 我今天参加了生气的河豚、动力小船，还看了无人机表演，
4: 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探索科学奥秘，让科学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2: 营口市站前区第四幼儿园的校园游戏节活动中，孩子和家长配合，穿梭在游戏关卡之间，大胆尝试，积极挑战。
5: 我今天玩了寻宝，还有投球，还有钓鱼，还有骑自行车，还有摘果子，非常开心。
2: 辽宁检察机关举行开放日活动，邀请未成年人及家长走进检察机关，通过互动问答、法治小课堂等形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普法宣传。
6: 我们改编的这种案例作为一些法治小故事彩印的手册，还会有这种 AI 的这种课堂，同学们会很沉浸式的体验，希望从小让这个法治的种子就能深扎在每一个未成年人的心中。
7: 学到了很多的法律知识，知道可以通过12377这个渠道来保护自己。
2: 沈阳市公安局联合沈阳市平安志愿者协会走进辖区小学、幼儿园，通过主题班会、现场宣讲、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防校园欺凌安全教育，用暖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本台综合报道。
0: 本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展示各领域科技创新成果。
8: 5月27号，2026年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暨全谷物营养健康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沈阳举行。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沈阳师范大学聚焦重大科研课题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等领域开展协作。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安全与新质生产力产业研究院揭牌，并开展专题讲座，普及全民营养健康及粮食节约减损知识。省自然资源厅走进沈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举办辽宁自然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展，测绘无人机、无人测量船、彩色三维激光扫描仪、四足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悉数亮相。
9: 四足机器人现在应用也比较广泛，它可以搭载一些常规的设备进行一些巡检作业，负重50公斤，扫描仪啊、点云啊、包括影像采集设备都可以挂载上，就是代替一些传统测量人到达不了的地方。
8: 鞍山市展示了千山湾矿业实验室2年来的科研成果。营口市为猎隼无人机科普基地等8家省级科普基地授牌，并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实验小学，为孩子们带来趣味实验表演和专题科普讲座。
10: 今天亲眼见到老师演示伯努利原理，太神奇了，我听得特别入迷，收获太大了。
8: 盘锦市17家省级科普基地及科研机构面向公众开放，并开展进企业、进街道、进社区、进校园四进科普行动，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进行科普宣传。本台综合报道。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北超。昨天晚上，东北超第二轮迎来焦点战，长春主场迎战大连，两大东北足球名城对话，现场氛围火爆。
1: 比赛开始第12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先拔头筹，带着一球优势结束上半场。
0: 一边再战，下半场大连队不断的发起攻势。第81分钟，大连队抓住机会破门，将比分扳成了1-1。
1: 此后双方再无进球，全场比赛结束，两队1-1握手言和。
0: 东北超长春队主场对阵大

0: 大连队总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进行了现场直播。
1: 赛前由大连牵头，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七城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东北超大连队城市文旅专场推介活动。
2: 30号下午，推介活动首站来到长春动植物公园，主打热热闹闹和双向宠粉。
3: 东北超大连的吉祥物叫什么名？
4: 元宝。
5: 下雨好，我
3: 听着压力。大小姑娘啊，我看着你就没有压力了。山海有情，天遥地宁，朋友
6: 们一家亲，
3: 一家亲。
7: 欢迎大连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长春。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这个球员，但是也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带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一份信心和欢乐给大家送去一份祝福。
2: 我省七城市围绕各地的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和城市 IP 等接力进行趣味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8: 今天都感觉阵容特别庞大，而每个人都能拿出自己那个城市最看家那个本领。
2: 夜幕下的新民大街烟火气满满，辽宁七城轮番登台花式推介。东北超期间，长春延边市民拿身份证还能在大连近200家门店享受宠粉福利。
9: 像锦州啊、大连啊、朝阳啊，这说的这些城市，是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就想去旅游，想去亲近走进这个城市。
10: 我们也都是想着去多转一转，多去玩一玩。
11: 尤其是听说了还有这些旅游优惠政策，可以拿着身份证赶紧去溜达一圈，趁现在，就趁现在。
2: 昨天下午，2026东北超大连客场文旅体商嘉年华登陆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为现场球迷带来更多惊喜体验。
12: 一场球沸腾了两座城，球赛总会有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但是这场狂欢才正要开始。大连的浪漫海风在长春的夏日热情里找到了完美共鸣。本台记者长春报道。
0: 5月30号晚上的东北超比赛，通辽对阵鸡西。
1: 虽然没有辽宁的球队，但是各地的第二现场依旧人气火爆。
13: 这里是沈阳老北市，除了官方的第二现场，我们还在这儿发现了一个自发的第二现场。
14: 热闹的看球氛围，好吃的特色美食引来大量球迷。
15: 沈阳这个足球这个氛围非常非常好，从那个包括那层球过来的时候，也看到那边也有第二现场，包括沈阳的这个宣传也好很多。
16: 效益老疯往上涨，平时都是5倍，现在翻到10多倍了，感谢东北超啊。
14: 从人声鼎沸的夜市到充满创意的街区，在这个被足球宠爱的夏天，松弛的第二现场吸引来大量年轻人。
17: 亲朋友一起现场看，可以现场马上就聊天，包括跟周围的朋友啊或者不认识的邻座都可以聊到一起。
18: 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主题活动，完再加上结合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呢，会给我们整个园区增加更大的一些流量。
14: 大连昨天在客场对阵长春队，在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的第二现场，球迷和啦啦队早早赶来做准备。街区里餐饮文创店铺也精心准备东北超配套活动。
19: 只要你拿着东北超的票根，然后你就可以来到我们时光印记兑换一个百年的这个花草纸书签。
13: 在抚顺天女山脚下，来自马圈子小学的小小球迷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那在青山脚下，投影大屏幕也已经准备就绪，来自各地的游客们以及周边村子的球迷们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准备好，等不及为东北超呐喊助威了。
16: 由于东北超呢，我们的拿身份证是不花钱的，白天我们赏了花，晚上还能给我们鸡西的家乡球队加油，是非常棒的。
5: 自从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景区接待了黑吉猛大约200多名游客，我们给予了他们免票的政策。后续呢，我们景区还将继续做好东道主的一个服务，欢迎来到咱们大美辽宁。
9: 感觉那个氛围非常。
4: 常好，跟家人一起来的，现场氛围特别其乐融融，欢迎所有东北孩子回家来一起看东北超，助力东北超。
6: 景区推出了门票优惠价10元，比赛前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全国各地的球迷和游客来到赫图阿拉城观光看球。
14: 此外，抚顺市月牙岛公园、清远体育公园等景区开设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在旅游景区打卡看球，尽享观赛的乐趣。本台报道。
0: 东北超持续火热，赛场之外不仅有欢乐，更有政务部门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以前啊，咱们说起去派出所办理业务，大家普遍会觉得有些麻烦，想办成一件事可能只跑一趟派出所是解决不完的。比如说改名字，想变更个人基本信息，要跑好几个部门逐一办理。
1: 最近沈阳公安为了优化群众办事难点堵点，推出了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线下到窗口办理变为掌上直接办，多头部门连锁打通曾经的数据壁垒，如何一次性搞定繁琐的变更事项，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疑问到底。
20: 我想办个无犯罪证明，然后单位上班要用，不到带些什么材料，办着就是方便不方便。
21: 以前那个我补办身份证的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需要带一些身份证明，还得拍一下照片。
22: 我身份证丢了，办身份证来了。
2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沈阳市和平分局北市场派出所，今天早上啊，在这也有不少的群众过来办业务，有办户口本的，有办身份证的。刚才我们还遇到一位崔先生，崔先生要办的这个业务啊不常见，改名字
24: 办理这个业务，如果说把这个户口本上的名字改了之后，其他涉及到，因为我毕竟这个岁数了嘛，就是你看医保卡、社保还有公积金呐、护照啊，可能都连带的都要改，就是感觉很麻烦吧。
23: 反复跑腿多头办理，不仅群众很麻烦，也给基层的民警带来了很多的重复的工作量。
22: 最难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
25: 难点实际上是打通数据，因为毕竟是不同部门的数据嘛，你需要把这些所有的系统要整合，公安的办件结果推送给他们，他们自动就会把这些所有信息都变更完了，就这一点其实是很难的。经过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吧，然后终于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流程都打通了。
23: 那么针对这一问题，沈阳公安也拿出了实打实的改革方案。
22: 我们聚焦群众办事的难点堵点，打通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部门的数据壁垒，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群众只要提交一次申请，审批通过后，公安内部跨警种联动，外部跨部门协同，群众的临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社保卡、医保、公积金账户等全部同步完成变更，新证件直接邮寄到家，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部办理。
23: 那么现在办理这些业务到底有多方便呢？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啊。首先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辽宁公安的 APP， 我们点击这个辽宁公安，打开 APP 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很多想要办理的业务上面是都有的，比如说临时身份证明啊、户籍办理啊、身份证办理啊，还有各种证明的出具。举个例子，我现在出差去外地，发现没带身份证，需要办临时身份证明，怎么办？点击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啊，然后输入姓名，输入身份证号，就能够得到一张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凭借这个证明入住宾馆了，每个月可以办理五次。那比如我现在要找工作啊，我要办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点击这个证明出具，在下面找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一点，然后把办事窗口填好，然后再把这个具体所在的分局填好，我们就可以去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了。在过去可能老百姓还要跑到窗口去走一圈办理，而现在只要在家动动手指，这些证明就都可以迅速的办理，这些业务也能迅速的办结。
26: 能够邮寄吗？邮寄
25: 可以，可以，可以
26: 啊。那行，
22: 那这还挺方便是吧？比想象的方便一点啊。
26: 方便，那方便，要也没时间来呀，单位贼忙呢。
24: 比我想象中简单的很多。也听警官说了，不需要我来回去跑，来回折腾那么多地方了，自己回家就可以操作了，就不需要再来了。
23: 从线下反复跑到线上一次办，从多部门分头办到一键事儿连锁办，可以说呀，改革的效果非常明显，已经有很多人从中受益了。那这样的便民举措范围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呢？
27: 沈阳公安的公民信息连锁变更是国内服务深度、服务广度最大的一件事事项。例如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也就是群众常说的汽车大绿本，我们也可以为群众同步变更，在全国范围内是沈阳率先实现的。目前全国也仅有辽宁的部分城市能够 够做到。下一步，我们将拓宽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的服务维度，探索将不动产登记个人信息变更业务纳入一件事服务范围，同时向煤水电气等民生领域延伸。
0: 曾经手续繁杂、来回奔波的信息变更业务，如今呢，在沈阳公安的改革推动之下，实现。

0: 建了全程网办、同步办结、零跑腿，135项高频业务更是整合为了一站式办理。
1: 这场立足民生的服务变革，不只解决了群众办事的实际难题，更是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成果。
0: 公安系统主动破局，聚力赋能，持续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质效，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为城市营商环境提质增效，也让群众真切感受、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1: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网传烹饪用纸有毒，我们日常使用到底安不安全？
0: 环卫夫妻童心未泯，让旧玩偶重获新生。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最近网络流传着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纸超标、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等说法，让不少人陷入到了安全焦虑。
1: 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为我们揭开了真相。
7: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即蒸笼纸中是否含有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13DCP， 也就是13二氯二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了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品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8: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7: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一三二氯二丙醇等致癌物。
0: 除了蒸笼纸，空气炸锅纸的安全争议也不小。
1: 网友担心高温加热是否会析出苯类物质残留，接触高温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那么日常使用到底安不安全？
7: 常用的空气炸锅纸一般由硅油纸制成。检测专家告诉记者，硅油纸通常是三明治结构，中间的临摹层含有粘合剂，将原木浆底纸层与直接接触食物的食品及硅油层紧紧粘合。消费者担心粘合剂里有苯类物质残留，并非没有道理。
8: 炸锅用纸在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之后，就到这台气质联用仪上去进行一个检测。仪器本身呢，会通过升温等一系列的处理去检测出来它有没有苯类物质的一个残留。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测呢，是没有检测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的。
7: 此外，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上海市消保委也委托机构对七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
8: 丙烯酰胺是一种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在纸制品的加工中会使用到聚丙烯酰胺。那么如果在聚合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残留在纸制品中。那么我们此次对25款的烹饪用纸均进行了丙烯酰胺残留的测定，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
0: 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辨别购买到合格的烹饪用纸，使用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上海市消保委对此做出了提示。
7: 专家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执行 GB4806.8 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消费者选购时需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9: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一个超标的化学物质的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在拿到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执行标准有没有 GB4806.8， 有没有标示食品接触用，有没有具体的厂名厂址这些信息。然后消费者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要注意230度和20分钟这两条红线，因为一般空气炸锅纸它长期耐高温，230度不能超过20分钟，如果烘烤时间超过20分钟的话，建议中途更换一次。烘烤的时候要记得压牢纸张，避免纸张因为接触高温的部件而发生燃烧。
0: 在山东临清，一对从事环卫工作的年轻夫妻用温柔与善良让垃圾车上散落的旧玩偶重获新生。
1: 满载玩偶的垃圾车成了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
10: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11: 我俩干这工作1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10: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0: 随着气温的升高，一冬未见的蚊虫开始活跃起来。
1: 近日，浙江杭州蒋村街道的呼吸式捕蚊机在网上走红了，效果怎么样呢？
7: 杭州蒋村街道步道边蚊虫容易聚集的草丛

0: 中都安装了这种捕蚊机。他工作的第一步是运用仿生学等原理吸引蚊虫。
1: 他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聚集到我们的发声装置当中，释放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的这个浓度，让蚊虫感觉到这里有人，会使这个蚊虫进行这个兴奋。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我们设计了这个光谱来吸引我们想要捕捉的蚊虫。
0: 等蚊虫飞到设备上部的进风口时，就会被吸入，进入到捕蚊盒中。这个过程中，被吸入的飞虫通过生物识别通道时，会被自动计数，实时更新在捕蚊机外的屏幕上，以直观显示蚊虫的管控效果。据了解，与常见的化学药剂驱蚊灭蚊不同，这种捕蚊机尝试通过物理方式实现对蚊虫数量的长效管控。
2: 不久前，在四川资阳安岳县一处自建房的2楼阳台空调外机突然起火，当地消防到场之后呢，迅速控制了火势。
3: 就在消防员上楼清理火场时，突然发现了一包被火烧过的现金。
4: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在楼下架设水枪，对准阳台起火点出水压制火势。1分多钟后，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随后，消防人员进入起火房屋，逐间排查是否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随即清理火场，防止火场发生复燃。突然，脚下的一包物品引起了消防人员的注意。
5: 安全！
4: 借助强光手电查看，消防员发现了一沓沓现金，随即细致清理现场财物。这笔现金被塑料袋包裹存放，经过高温灼烧，塑料大部分已经融化，紧紧粘连在现金表面，不少现金已经碳化，部分票面缺失。
6: 据那个户主说，应该是有10万，在银行那边清点兑换出来了5.4万。
4: 消防提示：夏季气温升高，空调等大功率电器使用频繁，大家要注意定期检查空调外机用电线路，及时清理周边堆放的杂物，消除电器火灾隐患。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与你们相约的每个清晨，我们都想做到最好。

0: 篇稿件的字斟句酌，每一帧画面的精心制作，都是为了与你们在屏幕前完美相约。
1: 5 4 3 2 1 0，
2: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
0: 第一时间，念念不忘观众。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沁。昨天傍晚到夜间，我省部分地区经历了降雨、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间到下午，本溪、抚顺、丹东地区是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其余地区都是晴有时多云。那到了今天下午，沈阳、阜新、铁岭和朝阳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有时多云。那今天白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到19度之间，最高气温沈阳、鞍山、阜新和辽阳、朝阳地区是30到32度，其余地区都在24度到29度之间。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睡眠健康。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知道您有没有熬夜啊？很多人认为呢，只要睡够了8个小时，晚睡晚起，那不是一样的吗？其实早睡的核心价值在于契合人体生物钟的自然节律，而不是单纯的时长的积累。那人体睡眠激素褪黑素是调节昼夜节律的关键，它的分泌是严格遵循光线变化的。那比如说要是在11点之后入睡，恰好就错过了褪黑素分泌的黄金时期，这个身体就会被迫处于兴奋的状态，反而出现了那种困过劲儿了就不困了的情况。那么到底几点入睡才是真早睡呢？结合人体生理节律和临床的研究，大家应该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且确保夜间11点到第二天早晨3点之间的深度睡眠时段是不被打扰的。那这一时段呢，是肝脏、肾脏和心脏、大脑等器官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期，也是身体完成新陈代谢、修复精力的核心窗口。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睡8个小时，11点之前入睡的人醒来就更精神的原因，而凌晨才入睡的人呢，就总觉得疲惫。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好，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2度到20度。大连晴，26度到18度。鞍山多云转晴，32度到22度。抚顺多云，30度到16度。本溪晴，29度到18度。丹东晴，24度到15度。锦州晴，29度到20度。营口晴，29度到21度。阜新晴，31度到21度。辽阳晴，32度到20度。铁岭多云，30度到21度。朝阳晴，33度到22度。盘锦晴，29度到21度。葫芦岛晴，28度到20度。沈阳多云，32度到20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城市绿化有多少种可能性呢？在云南昆明，兰花楹成为梦幻的街道景观；在广西南宁，绿化树陆续结出了果实。
1: 从赏花到苹果，各地正在探索更多样的绿化方案。
3: 我是在昆明市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兰花楹的花朵像蓝紫色的铃铛，在阳光的照耀下清新而梦幻，在昆明安家后成了当地的网红街景。
4: 兰花楹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已种植多年，目前

0: 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已达70多条，数量超过20000株。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品尝。在玉溪市沅江县的道路两边，芒果熟得正透。
1: 我现在乘坐高空作业车已经升到了15米的高空，现在我和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沅江的特色行道树芒果树上成熟的芒果。
0: 沅江县种植的芒果树是本土树种三年芒，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了城区街巷。
2: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
0: 在广西南宁，道路两旁的绿化树上陆续结出了扁桃、芒果、菠萝蜜，春赏花、夏观果。在绿化带上种植果树是南宁城市绿化的一大特色。据了解，南宁多条路段种植了数万株扁桃、菠萝蜜等绿化果树。不过，管理部门也提示，城市绿化带果实是否适合食用，需当地根据情况进行判断，市民和游客切勿自行攀爬采摘。
3: 解锁了地面上的绿化密码，咱们再抬头去看一下天空。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了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了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气勾勒出了一道精致彩边。
4: 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阳光以低角度穿过云层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丽的景象。
3: 好，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消息，该国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居民5月30号听到了一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是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
4: 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报告。
5: 据报道，巨响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30号14点之后，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罗德岛州、新罕布什尔州等多地均有居民报告听到类似的爆炸声。美国流星协会表示，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在新罕布什尔州与马萨诸塞州交界线附近进入大气层引发。当地公共安全部门表示，目前尚无损失报告，也不认为存在公共安全威胁。地质部门也没有记录到地震活动。当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气象卫星捕捉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上空出现闪光，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判断提供了支持。专家表示，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即便有残余物也可能坠入海中。
3: 近日，韩国一家娱乐科技公司在首尔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AI 时装秀，
4: 人形机器人纷纷走上 T 台，展示了科技与时尚的融合表演。
3: 时装秀现场，人形机器人与模特穿着一样的服装，跟着音乐节奏毫不怯场。为了让每一位走秀机器人能够各美其美，服装设计团队也对不同机械结构的机器人量体裁衣。除了时装表演，人形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舞蹈和拳击功夫。据了解，这些机器人由中国宇树科技公司打造，这家韩国娱乐科技公司还计划将近日亮相的机器人主题公园打造成 AI 娱乐项目中心，包括推出机器人演唱会等，供游客观赏体验。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5: 在长期封锁之下，古巴社会各领域正经历严重的能源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伸出援手，向古巴捐赠并安装了数千套太阳能发电系统，为医疗中心以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恢复供电。目前，中国援助的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已经安装到了古巴全国的多个社区、综合诊所和养老院。当地时间5月29号傍晚，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北部一处原住民保留地因受到野火威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受火灾影响，这处原住民保留地所在区域一度有数百人撤离。消防部门持续展开空中灭火作业，目前火势整体得到控制，但部分地方仍在阴燃。 据日本主要航空公司称，受今年第六号台风影响，5月31号至6月2号期间，日本有超过290个国内航班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往返冲绳的航班。为加大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打击力度，乌干达技术人员通过提取 DNA 样本，将走私的动物部位与被盗猎的个体直接关联，极大简化了此类案件的举证工作。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在法医实验室新技术的帮助下，相关部门对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的起诉成功率达到了80%，有效打击和震慑了犯罪分子。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五月的西藏羊湖湛蓝如缎，恬静柔和。羊湖藏语意思是碧玉湖，蓝天白云之下，它犹如一颗巨大的宝石，镶嵌在群山当中，令人陶醉。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3: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大连市加快建设陆海统筹发展的现代海洋城市，靠特色闯新路，凭产业稳增收，我省各地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近日发射成功，大连海事大学13.7万粒种子随飞船开启太空之旅。今天是6.1儿童节，

0: 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快乐照进童年。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大连市把科技创新作为经略海洋的关键一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断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加快建设陆海统筹发展的现代海洋城市。
0: 近日，鳌海科技自主研发的 VDES 卫星载荷顺利完成在轨测试。我国依托自研卫星载荷首次实现全球广域传播数据实时接收。该设备每天能稳定处理超120万条海上传播数据，攻克了太空极端环境下信号传输难题。
2: 这种卫星设备开发难度极大，要扛得住太空极端环境，还要在信号弱、体积功耗受限的条件下稳定工作。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布局陆海空间一体化应用，助力海洋数字化发展。
0: 在海工安全保障领域，大连科迈尔公司针对海上风电场、钻井平台等深水装备长期面临的腐蚀难题，研发出深海防腐系统与数字孪生健康管理系统，为深水平台穿上智能防护衣。
3: 经过实际工程案例的验证，那么有效证明了我们张紧式的这种结构形式更加的适用导管架的结构，同时呢，对于整个安装成本那么进行了大幅的一个降低。
0: 大连市还充分发挥科创资源集聚优势，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赋能现代海洋渔业。在獐子岛海域，大连海事大学研发的海鹰水下机器人自如穿梭，精准完成海参捕捞作业。
4: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实现了水下的清晰化，然后在水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然后以及在水下特定目标，例如一些海产品，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然后抵近目标，然后去抓取，然后给它带上了。下面我们要突破的是整个集群化高效的作业的任务。
0: 大连市先后制定科技兴海行动方案、海洋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工作方案，通过接榜挂帅、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政策组合拳，为海洋经济注入发展动力。目前，大连市海洋领域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3家，省级以上涉海科研机构21家，涉海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家，海洋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30%。
1: 我省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近日，葫芦岛兴城市望门满族乡望川村种植户赵宝东首次从南方引进的羊肚菌试种成功。羊肚菌种植周期清晰易把控，市场价值可观。
5: 现在那个市场价值挺高，从播菌种再摆那个营养包，再加收割，这期间就是一共是90天吧，90天能全部完事儿。
0: 在丹东凤城市宝山镇，一个投资2亿元及菌种研发、智能种植、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于一体的羊肚菌产业园项目正全速推进。
6: 咱们的优势呢，就是双膜双倍的这种那个保温功能，就比普通的大棚要好得多。现在所有的大棚咱全部都是智能化，我们的大棚就是在手机上一键就能控制，就是除雪了、控温了、保温了，就所有的一键就能控制。
0: 产业园预计今年9月份完成30栋含地零能耗双层智能大棚建设，建成后将采用羊肚菌加中药材建作模式，实现菌药双收，预计年产鲜品羊肚菌400吨，产值突破5000万元。在鞍山海城市温乡镇怀炮村芍药花种植基地，依托花瓣、香薰等深加工产业的兴起，这里的芍药不只是传统药厂的香饽饽，还被茶厂、化妆品企业用作生产加工材料。原本只能依靠根茎创收的中药材，释放出新的经济价值。在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高桥子村五味子种植基地，200多亩洁白的五味子花进入盛花期。作为药食兼用的特色中药材，五味子市场前景广阔。
7: 现在咱们葫芦岛这个五味子的种植面积，将近5000亩左右。现在看在种植五味子那个种植户，这些年都取得了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
1: 日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大连海事大学的科研项目顺利搭载升空，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在太空中开展科学实验，为空间育种和深空生命保障提供精准数据。
0: 此次上行的实验载荷由大连海事大学空间实验项目团队设计开发，包括两个植物舱外暴露实验单元和三个舱内重力植物实验容器，都是边长10厘米的立方体，搭载了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为期半年的实验，首次实现对个体水平多方向高能重离子辐射探测，还采用自主研发的生物碟形式为每粒种子提供精确测量。
8: 首先是这个用于个体水平检测的这个标准的水稻生物碟，

0: 一个三地水稻生物碟，还有就是微小种子拟南芥的这么一个拟南芥生物碟。
1: 我们这次呢引入了这个多方向 XYZ 三个方向的测量，也引入了微小种子的这个测量。我们通过跟舱内外的对比，通过不同重力环境的对比呢，最终呢会把这个效应到底是由辐射引起还是由微重力引起呢，来把它说明白。
2: 这批种子返回地球以后，研究团队将开展辐射探测分析和地面种植实验，系统性观察辐射与微重力对植物生理的影响。
3: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快乐照进童年。
2: 营口市站前区第四幼儿园举办主题为快乐游戏点亮童年的第四届校园游戏节活动，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穿梭在各个游戏关卡之间，大胆尝试，积极挑战，一张张稚嫩的笑脸，一次次勇敢的尝试，定格成最美的童年画面。
4: 我今天玩了寻宝，还有投屏，还有钓鱼，还有骑自行车，还有摘果子，非常开心，也祝所有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2: 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团委联合宽甸蒸融山公益协会走进长甸镇中心小学，为40名留守儿童送上关怀。
5: 这么多人陪着我们过节，给我们准备美食和礼物，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疼爱。
6: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孩子们送来温暖与关怀，用爱心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2: 铁岭开元市实验小学暨联盟校举办卓美共融庆六一艺术嘉年华系列活动，展现美育教学成果，共度欢乐节日。辽阳博物馆在曹雪芹纪念馆举办童心绘梦绿满香瓶庆六一少儿书画展示展览活动，一幅幅精美的少儿书画作品生动展现少年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和扎实的书画功底。
3: 2026年辽宁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系列活动日前全面开启，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小学里都有哪些应用场景呢？抓紧跟随镜头去找答案。
7: 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激烈的机甲对抗赛，这是沈阳铁路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所制作的智能机器人，每个同学呢正在操控一个机器人，两个人的这个对战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8: 现在我们用的是自由模式，就是我们通过平板来操纵这个机器人和另一个人对战，然后还有一种模式就是编程模式，就是我们给这个机器人输入程序之后，它能按照我们这个程序路线走。
9: 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创新成果展示交流活动现场，一位特殊的来宾引得人们驻足观看，他就是沈阳铁路实验小学的校本智能体铁小牙。
10: 在学习中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向他进行提问，而且呢，他会给我们生成一些对话内容或者是一些视频，然后帮助我们解答我们就是问他的一些问题。
11: 利用他呢，我们通过这种角色链啊，通过我们的数据链以及场景链搭建出来我们智慧办学的这样的具象化的一个教学的模式，同时呢，它也能够促进我们很好的家校沟通。
9: 为推进人工智能与中小学教育深度融合，我省成立了由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联盟，打造基础教育全链条的人工智能教育协作共同体，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
3: 我省多地以赏花为媒，拓展多元消费体验，让赏花经济绽放活力。
2: 探春赏花乐游铁岭之铁岭清河区怀美渔乡主题系列活动日前热闹开幕，以槐花为媒，山水为景，掀起清河初夏文旅热潮。
12: 今年的槐花节太有意思了，刚逛完了集市，吃了铁锅炖大鱼，现场还有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一家老小逛得特别开心。
2: 在餐饮区，清河区精心打造了特色槐鱼宴，清河文旅集市也人气爆棚，2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参展。
13: 持续擦亮怀美鱼香文旅品牌，不断丰富游玩项目，完善配套服务，深挖本地山水渔业资源，依托文旅发展，助力地方发展。
3: 六月风暖，
2: 芍香满园，辽阳汤河镇芍药种植基地的芍药花进入最佳观赏期，各色芍药次第绽放，游客们驻足细赏，定格美景。 走进葫芦岛新城市刘台子乡蚂蚁村，田野间的油菜花竟

0: 将绽放，铺成金色的无边花海，清甜的花香扑面而来。
1: 看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让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了，然后身心得到了特别的放松，然后心情特别好。
0: 通过科学调整种植结构，规模化种植油菜，蚂蚁村以花赋能农旅融合，加快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接下来咱们去葫芦岛的智慧果园看一看，这座采用智慧大棚加数字果园加科技研发模式打造的智慧果园都藏着哪些真功夫呢？眼前这片占地500亩的果园是葫芦岛农垦集团大台山百果园，园里有漫山的果树和近百座大棚，日常管护只需要4个人。拿惯了锄头，干了大半辈子农活的张爱琴怎么也没想到，一部手机成了自己的新农具。
2: 原来都是手操作来的，后期不是整的这个人别省事吗？
0: 眼下正赶上大樱桃集中上市，水肥控制是关键，而园里忙活这件事儿的只有一个人。
3: 温度的传感器是在咱棚顶开启这个棚的这个浇水或者施肥系统，
4: 完全不需要人工，
3: 不需要，人工只是需要摁控制电脑，来控制开关。
0: 在百果园，真正的总指挥是智能终端与大数据平台，果园管理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管理效率成倍提升。
5: 再多管10棚20棚也不成问题，
6: 不是我有底气，而是科技在后边支撑。所以说。这个心里就是干啥的底薪呢。
0: 葫芦岛农垦集团与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合作组建了研发中心，建成5.8万亩国家级绿色果品生产基地，对200万棵果树生长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还通过运营果苗研发、畜牧养殖、仓储物流、文化旅游等产业板块，打造了一座从田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水果王国，并借助科技助农小院，推动智慧农业技术下沉。
7: 由盘锦彭瑶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听基生物柴油，近日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起航，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需求。近日，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采用绝缘蜈蚣梯加绝缘杆作业法，成功完成10000伏陶巷乙线258号电杆引流线过热带电处置作业，在确保用户不停电的情况下消除设备隐患。这是辽宁省内首次将绝缘蜈蚣梯与绝缘杆作业法结合应用。近日，辽宁雨威新能源风电项目在本溪市成功并网投运，补齐了当地大型风电产业短板。依托风电、光伏、储能、抽水蓄能多业态协同发力，本溪全面提速绿色能源体系建设。我省年度重点能源项目辽西至辽中500000伏断面加强工程日前全线贯通，项目投运后将完善辽西电网网架布局，提升区域供电承载能力，畅通新能源消纳外送通道。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

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妈呀给我打电话了，说她回我们家以前那个老房子找东西
1: 啊，
0: 哎，居然找到一个旧包袱皮儿
1: 啊，
0: 猜猜里边是什么？
1: 这哪猜得着啊？
0: 这都是我以前呢读书时候穿的衣服，拿出来看还在那稀罕着
1: 啊，
0: 哎呦，老惊喜了，
1: 老惊喜了。
0: 嗯，
1: 哎，不过你说这个包袱皮儿，我好久没听到这个词儿了。
0: 东北话吧？
1: 嗯，我告诉你，这个包袱皮儿，我们也叫包袱。嗯，这个词儿啊，应该就是，我们家的上一代人喜欢用的。
2: 嗯
1: 啊，甭管什么东西，要不呢，罩上一个什么罩子，
0: 嗯
1: 啊，不管家里什么东西，老式的电视机呀，
0: 哎，
1: 是不是？遥控器还搁个塑料袋里封一封的，对不对？
2: 对对。
1: 自行车的那个椅子，
0: 对，
1: 明明上下很滑溜，非得给它套上个布罩，上去都不滑溜。
2: 车座子，
1: 对的，车座子，对对对，缝纫机呀，收音机呀，甚至那个暖瓶，都上面蒙一块那个小布，就
0: 是
1: 手绢什么的，这就盖一盖。不过就刚才你说那个包袱皮儿，
0: 包袱皮儿，
1: 我告诉你，甭管什么东西，就是以前的家里的针头线脑，没有什么针线盒的啊，拿个布一包啊，还有什么那个破布头，
2: 对
1: 啊，什么东西都是用包袱皮儿一包。包起来，然后就收纳起来了。
0: 哎，说的就是啊，我妈当年呢，把几件那个衣服用那个包袱皮儿包起来一系，这家里如果来血了，就是来客人了
1: 啊，
0: 这一睡觉枕头少啊，缺枕头的时候
1: 啊，
0: 临时拿它当枕头，
1: 包袱皮儿枕头。
0: 对，
1: 这个一提起这个包袱皮儿，我当年曾经在一位中医朋友那儿见识了一个小包袱皮儿，不过那里头我告诉你们俩，包的不是什么衣服，而是一件宝贝。
0: 宝贝，
2: 宝贝，
1: 宝贝，这宝贝呀，就是海南五指山采芝帮的一种珍贵的紫灵芝粉。
0: 紫灵芝粉，
2: 哎，阮老师，您这两天可是一直在说哈，就提这个五指山的采芝帮，
1: 对呀，
2: 对，还有那个稀少珍贵的雌雄同体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粉
1: 啊，
2: 都跟他们有关系。
1: 是，
2: 这我听的哈，我都特别好奇，
1: 好奇，
2: 您能不能讲一讲啊？就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 啊，这我也是听说的啊，但是提到这件事儿，我想先卖个关子
0: 啊，还先卖个关子
1: 啊？对对对，要是用一句话讲这件事儿，就是白花做引，珍宝方现，紫袍金带，龙凤同生。
0: 什么意思？
2: 好家伙，就是挺大哈，这说的，但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听着好像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2: 那、有点这个，
0: 他我们都听不懂，
2: 武侠小说的感觉了哈。
0: 是啊，
1: 我不想跟你们打架啊。这话说起来呢，那就长了，差不多应该是30年前的事儿了。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个中医，这个朋友。他们家呢是6代传承的中医世家，经常要去全国各地上山采药，经常呢去五指山。他经历过一件难忘的事儿，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得到了这个包袱皮儿里的宝贝了。
0: 哎呦，把我这胃口都给吊起来了，具体怎么回事啊？
1: 哎，是这样啊，有一次呢，我这个朋友呢去了海南五指山去采药。因为他也不熟悉当地的环境，所以呢在当地找到了一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那么当地经常进山的采药

0: 人呢，他们是去的话是一伙人，
1: 嗯，
0: 主要采什么呢？主要就是采灵芝的。
1: 哦，
0: 所以呢，他们这一帮子人嘛，就像一个单位一样，
1: 嗯，
0: 有一个名号，叫什么呢？叫采芝帮。
1: 哦，采芝帮，采芝帮这么来的。
0: 哎，一帮子人
1: 哦，
0: 说去了，大家都准备好，都都去了。
1: 哦，这就跟我们东北那个采参帮，是不是一样？
0: 对，一样一样，嗯。那么当时啊，刚刚进山的时候，那个老帮主啊，就和我的朋友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0: 你跟我去，你得按我说的去做。
1: 嗯，
0: 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他就发现，哎呦，这个老爷子的身体看上去有点虚，
1: 嗯，
0: 说话吧有点喘，脸色呢有点发白，嘴唇呢还有点发紫，一路上呢一路走呢是一路不停地喝水，然后呢喝多水不得上厕所吗？
1: 嗯，
0: 不停地去解手，但是因为不太熟呢，所以呢他也不太好多问。
1: 嗯，
0: 他们在山里呢走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好的紫灵芝。就在这个时候，树林子里有声音，定睛一看，竟然是碰到了一只鹿。
1: 哦，
0: 奇怪的是什么呢？一般的鹿啊跑得都挺快，但是这只鹿呢很奇怪，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得特别慢，肚子还特别大。
1: 哦，
0: 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老帮主就说，嘘，不要发出声音，
1: 嗯，
0: 悄悄地跟着这只鹿。
2: 这只鹿，
0: 嗯，
2: 它是不是怀了小鹿了？
0: 哎呀，李董太聪明了，猜对了啊！
2: 肚子大，走得慢吗？
0: 啊，对呀，啊。这个时候我朋友忍不住，偷偷地小声问老帮主，说为什么要跟踪这只鹿啊？
2: 对呀，
0: 老帮主就说了，你如果想采到极品的紫灵芝，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白花作引，珍宝方现，紫袍金带，龙凤同生。白花作引说的并不是什么开的那个花，
1: 哦，
0: 而是坡鹿，
1: 哦，
0: 这个坡鹿呢是海南特有的一种鹿，身上有像那个白花一样那个斑点，
1: 哦，
0: 所以叫白花作引。你在那儿当引子往前走，
1: 嗯嗯嗯，
0: 就是说要找到身上带着白花斑点的坡鹿，只要找到这个坡鹿，你就有机会找到极品的紫灵芝，
2: 就跟着它。
1: 哦，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那朋友明白点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
1: 哟，什么事儿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那只母坡鹿啊，一下子卧在地上了。经过一番痛苦的过程，终于嚎叫了一声，生下了一头小鹿。
1: 哎呦！
0: 那么这个小鹿出生以后呢，母鹿顾不上虚弱的身体，用舌头舔了舔趴着的小鹿，给它去掉胎衣。
2: 嗯，这是遇到坡鹿下崽了。
0: 没错，没错。嗯，这个时候呢，采芝帮呢就等了一会儿之后啊，接下来就发现，趴着的这个母鹿休息了一会儿，等到这个小鹿站起来能活动了，母鹿就带着小鹿一步步地往森林的深处走去了。
1: 嗯，
0: 这个老帮主呢就我就说了啊，悄悄地赶紧跟上。走了一段路之后，这个母鹿带着小鹿突然就在一棵树下就停了下来，然后呢就用那个鼻子不停地拱树下的落叶。
1: 嗯，
0: 等拱完了之后，借着那个山上树缝里射过来的那个阳光，看见树底下有一个紫黑的东西，边上带着金光，这个东西一露出来，母鹿就赶紧上去用舌头就舔了几口，小鹿呢也跟着跪在那儿用舌头不停地跟着舔，舔了差不多五六分钟之后啊，
1: 嗯，
0: 母子俩满意的离开了，
2: 走了。
0: 哎，而且走的时候能明显的看出来母鹿跟小鹿的体力好了很多很多。
1: 嗯，
0: 母鹿走路的速度加快了，
1: 嗯，
0: 小鹿也能跟得上妈妈的脚步了。
1: 嗯，
2: 哎呦，这刚生产完的母鹿哈，
0: 啊，
2: 舔了这个东西之后体力就恢复了。
0: 对呀，啊，
2: 步伐也加快了。
0: 对呀，啊，
2: 我就好奇了，
0: 嗯，
2: 您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呀？
0: 嗯，
2: 它怎么这么厉害呢？
0: 我朋友比你现在还好奇
2: 啊，对，他在现场呢，
0: 对呀，所以等那两只鹿一离开，他第一个就冲过去了，一看结果发现他们舔的就是一对紫色的大灵芝。我朋友当时就明白了，原来这个灵芝本身就是能补身体，而母鹿呢刚刚生产完，吃点东西它补充补充体力呀。
1: 但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这只鹿就直奔着那个紫灵芝去了呢？
0: 因为动物它都有灵性，它们能够辨别出来大自然里哪些东西对它们的身体好，这是它们生存的本能。那么大自然里有很多受伤的小动物，它们都会给自己找药，给自己疗伤。
2: 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
2: 这个以前看那个什么动物世界之类的哈，有好多这样的场景啊。对，就受伤了之后自己找药去了吗？然后在那吃。
0: 所以我朋友就说了，一般紫灵芝啊都会有一股香菇的那种气味，所以这个味儿肯定会吸引到这只鹿。而且这个紫灵芝可不是普通的紫灵芝，当时他仔细一看，感觉这对灵芝太奇怪了，长得一个根儿上面分出来两个盖儿，而且这个盖儿的边缘有一圈金色的金边。哎，
2: 这就是您说的哈，雌雄同体镶金边。
0: 太聪明了。就当时啊，一看到这对灵芝的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这个带队的那个采芝帮的帮主和他呢去的那一帮子人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哗的一下子齐刷刷的拜了又拜，而且嘴里还在念叨谢天谢地祖宗有德什么，咱也说
2: 不是不是，这怎么采个灵芝的还拜上了？
0: 当时老帮主他就解释了，说本身灵芝啊，特别是这个紫灵芝，它非常的珍贵和稀少，而采芝帮上山采灵芝、采紫灵芝，像这种带金边的雌雄同体的，它是珍贵当中更加珍贵的一种紫灵芝，
2: 最珍贵的一种。
0: 帮主就说了，很多人采一辈子灵芝，也就是听个传说而已，没有亲眼见过。那老帮主说，今儿咱们开眼了，终于有机会亲眼见到了，特别的激动。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哎呦，这老帮主啊，这老爷子吧，太激动了，咕嘟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哎呦，哎，然后手呢就捂在这左胸口，脸色煞白，黄豆粒大的汗珠巴拉巴拉往下掉，
2: 犯病了。哎
1: 呦，这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吗？
0: 可不是，我那个朋友跟着上山的，当时吓一跳，赶紧上前一看，哎呦，心梗。哎呦，赶紧给他针灸啊，山上有什么药啊，针灸啊。然后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这老爷子倒挺聪明，让他们帮里的那些人用小刀把那个紫灵芝上盖上的东西刮刮刮刮一堆粉末下来，用袋子水一冲让他喝下去，然后一会儿我这个大夫朋友一摸老爷子这个脉，哎呦，哎，这好像这个脉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2: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松了一口气儿，然后就问呢，这个我看您身体好像，这个刚才那个状态有点像那个心梗啊什么的，那你为什么还上山来采灵芝啊？你这有这个病，你上山多危险呢，对不对？哎呦，这老爷子缓了缓气说，我就是因为有心脑血管和血糖都不好的问题，它一直不见好。在我们采芝帮啊，有一本祖传的帮谱，上面记载着传世的一个药膳。这个药膳呢，可以解决我身体的问题，但是要求非常高，必须得是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制成的粉，这才行。所以我这才一直有机会就进山，冒死去找这种极品的紫灵芝。今儿谢天谢地，他说我总算有幸找到了。
2: 原来这个叫紫袍金带，龙凤同生，指的就是这宝贝紫灵芝。
0: 其实呢，当初老帮主啊能被救回来，一个呢是因为我朋友的医术实在是高超，快速的帮他施针急救，
2: 对，急救了，
0: 对，当时就急救了。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当时醒过来以后直接就吃了这种紫灵芝的粉，然后呢 从山上下来以后，老帮主特别感激我朋友的救命之恩，于是呢就用小包袱皮儿包了一点儿那个紫菱脂粉，就送给他了。但是我朋友当时呢就提醒他说，老帮主啊，您现在只是暂时的缓回来，你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老帮

0: 帮主说，放心，我按照祖传的药膳，我就用这个紫灵芝制成的这个粉来解决我的问题。
1: 那我就好奇了，这后来这个老帮主到底怎么样了？
0: 哎，果不其然呢，老帮主就用那个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磨成的那个粉，就按照他们老祖宗传下那个方法，慢慢的慢慢的，心不觉得憋闷了，也不会胸口疼了，头脑也清爽了，不会时不时的脑袋发胀啊、还有什么头重脚轻的这些事儿，很少。而且呢，以前老是喝水撒尿的这个事儿，少了很多啊，
2: 多好。但为什么这个祖传的方法的效果这么好呢？难道就跟这个这么好的紫灵芝有关？
0: 那你得听我往下说啊，这个祖传的方法的搭配。后来我一听啊，我觉得特别的妙哦。你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吗？
1: 用的什么呀？
0: 我说给你听听啊，告诉你，它里边用的是黄豆，紫灵芝，山药，就这三种食材，
2: 就三样东西，
0: 一起做了一锅汤。后来我就在想啊，这三样食材，这锅汤它到底有多好呢？咱们一个个的来分析。那个黄豆富含大豆卵磷脂，卵磷脂以前我讲过，保护心脑血管的，对不对？
2: 没错，对，
0: 可以说是心脑的一个保护伞。所以这个药膳它里边放了黄豆啊，对心脑血管问题有事半功倍的作用。而这个山药呢，它对血糖特别友好，是不是？那么紫灵芝呢，可以促进人体组织对糖的利用，它跟山药一起做成了这个汤，可以加速胰岛血液循环，提高胰岛素生产的能力，那对咱们这个血糖高的人就有很大的好处哦。
2: 哎，你这么一听哈、那铁三角了，成配在一起绝配，
1: 是
0: 铁三角啊。就这里边的食材选择有讲究啊，黄豆它不是一般的黄豆啊，
1: 不是一般的黄豆，
0: 它选择的是吉林省洮南市的黄豆，就那儿的黄豆营养价值特别高哦，大豆卵磷脂的含量也高。那么山药呢，当然是细，就是长得要细，不是那种菜山药，毛刺儿要长，就是上面一根根的刺儿，而且呢是整条的，有头有尾的，不是断一块的。
2: 那是铁棍山药，
0: 没错。因为铁棍山药，就这样的山药当中的，它里边有一种叫粘多糖，这个粘多糖的成分呢，对于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提高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个汤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大工程，那就是灵芝。这灵芝呢，又不是普通的灵芝，也不是单纯的灵芝包子粉，而用的是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那这种灵芝粉相比普通的灵芝也好，灵芝粉也好，它里边的灵芝多糖跟灵芝三萜的含量更高，所以这几个组合在一起，就你们说的铁三角，组合在一起了，这效果就更好。哎，再相比单纯的灵芝包子粉来说，这个灵芝它是雌雄同体的，并且在灵芝的外围上镶了一圈金边。对，这个时候这个灵芝啊已经喷发包子粉了，而且又是全株打成的粉入药了，这样一来就集合了这个紫灵芝所有的精华所在。所以我们用这种东西呢，这个作用比单一的灵芝包子粉也好，灵芝切片也好，单一的灵芝粉也好，这个作用就更好更全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灵芝粉吧，它打得特别细，不是说那个药店里这个碾出来的，它真的很细。所以呢，紫灵芝所有的里边的精华，特别是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那你们俩说能不好吗？
2: 好啊。这是买的紫灵芝的作用哈，每一个您看看都发挥到了极致了。
0: 对，后来我这个医生朋友啊，他就找了大量的资料，他得查一查呀，怎么这么管用啊？是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查了半天，我告诉大家，他就发现神农本草经当

0: 中有记载，记载什么呢？这个子之就是子灵之，久服轻身，不老延年，有去瘀除痹、扶正固本的作用，也就是说能通脉补虚，并且能做到先通后补，让气血呢运行的速度更加快一点，帮助疏通血管淤堵的堵塞，然后减少各种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再进行全身的补虚，那我们的五脏六腑乃至全身，那它不就健康起来了吗？
1: 嗯，没错没错。
2: 听这汤啊，
0: 啊，
2: 紫灵芝、山药、黄豆，这么妙的汤。
0: 嗯，
1: 接下来是不是得教我们做一做呀？
0: 啊，可以是可以，
1: 嗯，
0: 但是我得告诉你
1: 啊，
0: 我现在用的是普通的紫灵芝粉，
2: 不是像金边的。
0: 嗯，不是那种
2: 那个要去买找都很难
0: 啊，不是那种全株入药雌雄同体像金边的紫灵芝粉。
1: 嗯，
0: 因为那个我也买不到，也太贵了啊。有条件的朋友，你要是遇到了绝对不要错过，一定要把它拿下。
1: 嗯，
0: 那么刚才这道菜想学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可以先学起来。
1: 嗯，
0: 这道紫灵芝黄豆山药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灵芝粉若干，黄豆粉若干，去好皮儿的山药差不多60克就够了。首先呢，把这个紫灵芝粉、黄豆粉以及山药放到砂锅里加水煎煮，用文火保持沸腾半小时以后，我们今天的这道紫灵芝黄豆山药汤就做好了。大家呢可以一早一晚分2次喝就可以了。

0: 哎呀，这么好的汤，嗯，还挺简单，
1: 挺简单，
0: 一学就能会。嗯，只是可惜哟，可惜没有您那种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菱脂粉。估计听你讲完哈，你别说我跟刚子我们俩了，就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想要。你能不能帮我们弄点儿啊？
1: 我还想要呢啊！但是这种紫菱脂粉呢，它多珍贵呀，多稀少啊！说句实在话，不太好找，有点找不着。不过我还是尽量试试吧，找到再通知大家。哎呀，
2: 全国人民都急着想要啊！阮老师啊，一定得给弄到啊！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讲的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菱脂粉啊，想要了解更多的，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0: 哎呦。这位微友的名字哈，这叫一个霸气呀、叫再活500年。让我想起一首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还要再活500年呢？
0: 他是这么说的。对，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我就住在五指山脚下。
2: 哎呦，巧嘞！
0: 对，您今儿讲的老帮主遇到路哈，就找那种紫菱枝的事儿，我也听老一辈的人说过。而且呢，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菱脂粉，我还真用过。哎呀，
2: 厉害
1: 厉害，
0: 了不得吧？
2: 了不起，
1: 了不得，
0: 真的太好用了。就是有点贵，
1: 多少钱？
0: 690块钱一盒。啊，
1: 不便宜吧？
0: 对，
2: 便宜。
0: 因为我吧是一时心慌，然后呢经常呢上不来气儿，没劲儿，头啊老迷迷糊糊的，脑袋发胀，天天那个血压计啊、速效救心丸啊，是走哪儿带哪儿。
1: 哎，
0: 就用了您说的那种紫菱脂粉之后，那就算那个隔壁的那个老王头他气我啊，我脑袋都不会发胀，你看我也不会上不来气儿的。但这样的紫菱脂粉啊，说实话，阮老师，就像您讲的，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后来呢，我就找不着，也用不上了。所以今儿啊，听您这么一说啊，麻烦您呗，帮我们找一找呗，我想再活500年。
1: 哇，再活。

0: 500年这位VO啊，
1: 做神仙，
0: 让您再活500年，这个我可真做不到，那不成精了吗？对不对呀？是吧？不过呢，咱们用了紫菱脂粉，我们把身体养得棒棒的，还是有可能活个百岁什么的，对不对？哎，这个还是有一个目标，
2: 这个没毛病，
0: 没毛病是吧？那么像这个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菱脂粉。这种紫菱脂呢，它有通脉补虚的作用，并且能呢先通然后再后补。那么好的紫菱脂粉，它能提高我们人的气血的推动，打通血管的淤堵。你再想一想，你的血流畅通了，你自然就不会什么头晕迷糊，那都是供血供氧供不上才出现的症状。那你要是血液循环都挺好，你也不会说心慌啊憋闷，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紫菱脂呢，它把你该通的通了，该补的补了，是不是？你这个时候的体力免疫力不就上来了，
2: 补虚吗？
0: 啊，补虚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紫菱脂粉，它里边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就比普通的灵芝里边含的成分就更高，比普通的灵芝包子粉作用更全面，效果也更强。而且呢，它是打成了很细的那种粉，所以基本上当你吃它的时候就达到了透皮吸收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换句话说，你之前挺幸运，690买到一份，觉得好了再去没了，这样的紫菱脂粉真像您说的一样不好找。所以大家呢，要希望我去给你们找呢，你们就一定要给我时间，我呢去打听打听，跑一跑，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我是一定给大家争取来。
1: 阮老师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哎呦，这个微友的名字叫跟着感觉走啊。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在用灵芝包子粉啊，这是普通的那种哈。哎，有点效果啊。我的情况啊是这样的啊，我这关节啊不太好啊。年轻的时候不特别流行一首歌吗？叫跟着感觉走
0: 啊。对，
2: 哎，我挺喜欢这首歌。就让他呢做微信名了。我就想着哈，那我也跟着感觉走呗。
0: 是啊，
2: 可是到老了走不了了啊，关节疼啊啊，一到阴天下雨疼不说啊，还肿。哎呦，关键是吧，这个疼好像全身都窜着走。啊，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后来听说呢，这个灵芝包子粉啊好。我就买了一盒，
0: 买一盒。
2: 对，可是那也挺贵，一盒呢300，我买的是369啊一盒。我真心疼钱呢。哎，但是用了之后吧有点效果。关节肿的地方呢消一点了。疼呢也减轻了，下雨天呢不像原来那么明显了。啊，也不怎么就是全身乱窜了。没事呢也能稍微的哎活动活动，走几步没事。张老师，我就想着吧，您说这普通的灵芝包子粉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那您这个全株入药，这雌雄同体又镶金边的这个紫菱脂粉，那我要是用上的话，那岂不是更好了吗？对吧？麻烦您吧，费费心。帮我们找一找，就是您说的那种紫菱脂粉。这回呀，我可不满足只是跟着感觉走了。
0: 他想要干什么？
2: 我想要潇洒走一回。全是歌名，
0: 全是歌名，都组合在一起了。
2: 但是最好啊，能便宜点儿，别太贵呀。
0: 这位朋友，我算是明白了啊，您是说相声的是吧？挺幽默。之前您没跟着感觉走，哎，您这风湿骨病啊，却跟着感觉全身的游走了，帮您走了。那么灵芝包子粉的确它有点作用，但肯定不及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菱脂粉好。因为这样的紫菱脂粉它是全株入药的，它不仅包含了灵芝本身和灵芝包子以及包子粉，因为它集合了所有的紫菱脂的精华所在，所以呢这个作用比单独的包子粉要更好更全面。那么它的先通后补的这个能量也是最强的。但是这样的紫菱脂特别的不好找，也特别的贵啊，不好找也罢，贵